0: 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众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三十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抗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敏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众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

0: 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书记董伟话：，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
1: 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善：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亮：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人

0: 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兆。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工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农业农村部昨日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在播种面积上，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慢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七千几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 沙区直皮平。

0: 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嘅自砂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乌兹别克斯坦造林绿化和荒漠化防治局局长阿尔金穆希特贵诺夫。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2: 昨日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切实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较真碰硬，严监管强监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转型，精准务实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蓝图提出了四大发展重点，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与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推动跨界别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蓝图聚焦人工智能教育，为学界提供清晰指引，提出多项具体策略，包括订定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系统培育学生数字科技相关的知识、技能及正确价值观，强化数理科技教育，提升学生创科能力，订定数字教育的教师专业培训要求等。
0: 广东省绿珠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昨日正式揭牌成立，目前联盟已汇聚近30家发起单位，完整覆盖绿珠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制造、场景落地全链条。记者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将协同推动绿珠发展。澳门邮电局代局长刘兰华介绍，目前澳门已实现全境高质量 5G 网络覆盖，澳门邮电局已开展绿珠频谱规划研究，并全力推进电信法立法工作，优化市场准入制度。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支持粤港两地的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在绿珠国际标准制定、技术测试验证、场景应用示范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湾区绿珠技术产品标准走向国际，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湾区绿珠产业创新生态。据了解，广东将以联盟为依托，按照小规模试点、大湾区连片组网、省级全域示范区三步走的路线，有序推进广州、深圳绿珠试验网建设，2029年前完成圆形设备实测及大湾区跨区域融合测试，打造绿珠加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慧海洋、沉浸式应用四大示范场景，推动粤港澳三地绿珠使用频率及通讯规范标准呼应，以绿珠技术赋能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2: 广东省蓝色产业金融支持指南昨日正式发布，

0: 展南是全国首份蓝色金融省级团体标准，标志着广东在构建海洋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在展南的指引下，广东省内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海洋经济发展需求，储备形成了一批银企合作项目。本次会上举行了蓝色金融银企集中签约活动，共计签约项目23个，受信金额合计210亿元。签约内容紧扣海洋产业发展规划，覆盖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上新能源、水产养殖等重点领域，将有效助力全省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产业集群发展。
1: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广东省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4号正式启动，目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广东高考成绩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据介绍，为了严控评卷质量，试卷主观题全部实行双评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进行辅助质检。
0: 湾区观察，今年618购物节，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电商企业和物流平台。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赤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令到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一家电商企业创意负责人杨东话俾记者知。
2: 像这种大促的节点，能产40到50条的这种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
0: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亦都喺度升级。面对618购物节骤增嘅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嘅无人配送车成为咗一线快递员嘅最佳拍档。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3: 用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然后目前温州独自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深圳坪山某物流企业负责人安继兴。
4: 通过我们6台无人车的一个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我们的一个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
0: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单止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亦都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令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5: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然后送货也快，送货很及时嘛。
0: 今年618购物节期间，智慧仓储、低空无人机等新质生产力在地面和空中同时织密物流网络，令当日达成为常态。在地面，多家电商物流企业仓储智能化改造初见成效，物流系统实现了从人搵货到货搵人的颠覆性变革。深圳某物流企业智能仓储设备负责人谢海利。
6: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
0: 在空中，针对618期间加急订单激增的情况，物流企业正依托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为应对订单高峰，低空物流企业正不断开辟新航线，增配飞行设备。一张覆盖全域、响应迅速的低空配送网络正加速成型。深圳某低空物流企业负责人曾好话俾记者知：
7: 在618期间，面对我们这些件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新开航线，最近开通的南沙到我们的一个番禺这条航线。我们现在每天的一个运计量大概是30000多票左右。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 美国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

0: 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示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说，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日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日内结束海上封锁。
1: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中山暴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江门大雨转阴，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30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暑期乐游广东，多元业态丰富夏日文旅盛宴，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来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住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咁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这个夏天呢，

0: 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1: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主题一系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万新群岛、阳光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惬意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是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的内容。孩子们不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的底蕴，还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荣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0: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先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这个月的月初，中山正式轮船出

0: 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的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和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这22家的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礼，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的多个领域。咁各基地亦都系依托自身嘅主业，打造差异化嘅研学内容。其中嘅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道：，
1: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边生根了30多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0: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道：，
2: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游学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产品，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0: 与此同时，12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典位。咁另外，中山亦都系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7日6晚嘅特色夏令营，正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嘅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3: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0: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有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4: 今年暑假呢，我们中心这边就不再推出一个单一的公园游览，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游览路线，就是以我们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相知点，接着呢再联动白云山的历史文化和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们推出了5个都挺有特色的基础科普研学课程的。第一类呢，其实就是挖掘岭南文物的南岳探秘系列。因为呢，其实在白云山上有很多关于以前的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和治病救人的这些传说的。所以呢，我们都整合了这方面的文化资源啦，做了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的一个课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的。传说呢，郑仙在白云山上呢就采了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咁咧就喺当年就喺白云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觉得白云山其实系广东南药嘅起源地之一，特别系石菖蒲同埋一啲艾草啊，亦都系我哋周边居民一直以嚟几千年以嚟一直用紧嘅一啲传统嘅中草药。咁所以咧，我哋将呢个白云山上呢个药材嘅资源啦，再加上我哋自己嘅一啲研学课程嘅编制，咁就组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同埋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嘅一个课程。啲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啲港式嘅药草香炉， 廊啊，跟住去聽一聽我哋白雲山上縣嘅一啲歷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個小小嘅草藥當中，都讀到我哋嶺南先民嗰種濟。

0: 制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里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台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實係有一部分嘅生物會出嚟活動，咁晚黑其實亦都有另外一種、另外一部分夜行嘅夜間生物出嚟活動，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帶住小朋友一齊開展暗夜觀蟲或者兩棲類動物嘅觀察啦，跟住去做一啲夜間植物嘅生態調查。咁啊，去發掘城市夜晚不為人知嘅生存智慧。咁另外咧，我哋都設計咗一條叫做盛夏生態鏈嘅沿河路線，咁就構築起一條從雲台花園嘅水系啦，到雲羅植物園嘅陸地上面嘅自然交徑，再到空中嘅木棉道，咁啊水陸空一體嘅觀察鏈。咁啊特別係咧，我哋都同聯動咗山上嘅一啲探險嘅項目啊，咁啊等下小朋友既有自然觀察，亦都會有體能訓練，咁啊。全方面咁得到发展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发挥咗白云山另外一个我哋有护林站嘅一个优势。咁我哋联动护林站咧，可以等小朋友化身白云山生态安全嗰个守护员啊。咁啊，可以联动护林站嘅防火器材啊，包括一啲护林防火嘅知识啊，去体验做一个森林消防员嘅一个研学活动。所以都系一个比较创新嘅研学课程嚟嘅。
1: 咁云台花园依托景区嘅一啲珍稀植物展啊，或者系森林康养径等等嘅特色资源，打造咗边啲差异化嘅研学亮点？点样去区别于其他嘅一啲自然研学产品呢？
0: 咁我哋认为咧，我哋嘅核心嘅突破点就系在于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创造。因为以往我哋做研学课程，可能都系老师讲，咁大家小朋友就喺下边听。但系咧，我哋从今年开始，我哋就依托景区嘅珍稀植物资源同埋森林环境，咁啊打造咗一套咧集合咗观察。体验、思考、探索同埋挑战于一体嘅沉浸式嘅研学课程。咁啊，我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嘅进阶嘅案例，想同各位分享嘅。因为我哋啱介绍嘅系一啲比较基础嘅科普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三个比较专业嘅进阶式嘅研学课程可以推向社会嘅。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科研项目嘅共创。咁比如话我哋公园而家正喺度开展紧萤火虫本地种群恢复。嘅一个研究啊，咁我哋就冇谂住将呢个科研关喺实验室，而系我哋打算将呢一个萤火虫本地种群恢复嘅呢个实验过程开放俾公众。我哋会邀请一啲小朋友或者有专业背景嘅市民，同我哋科研人员一齐，从最前端嘅野外生境调查啦、栖息地嘅微改造。再到後期嘅種群放歸同數據監測，咁啊一系列過程落嚟咧，就唔再係一個普通嘅科普搜查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動手挑戰啦。咁我哋而家其實已經喺雲台花園入邊打造咗一個零廢棄嘅木工房。我哋前期咧已經收集咗園區內嘅一啲綠化廢棄物，將佢變作一啲木料，準備好咗工具。咁啊，小朋友其實就唔需要再帶材料，咁啊只需要帶上佢嘅奇思妙想同埋佢嘅創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零廢棄嘅木工房。咁啊，親手將呢啲本來要被焚燒啊或者填埋嘅綠化垃圾變廢為寶。咁啊，呢个都系一个锻炼工程思维同埋动手能力嘅一个过程。咁最后咧，我哋都会持续咁推出一个比较有意思嘅课程，叫做植物学家培养计划。咁我哋都会整合园区内现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级工程师嘅团队啦，会持续推出系列嘅课程。咁我哋会带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学家一样，从最基础嘅植物种类识别啊，到野外样本采集。再到实验室级别嘅精准制作植物标本，咁呢啲咧都唔单止系对植物知识嘅深度学习啦，亦都系对研究科学态度嘅传承。咁啊，希望通过呢三个维度咧，我哋可以传达一个理念，就系研学咧唔单止系睇，更加系做，亦都系想。
1: 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学产品，暑期嘅版本做咗边啲嘅升级同埋创新呢？
0: 有噶，因为咧暑期系亲子游嘅高峰，咁针对暑期嘅特点咧，我哋喺云台花园同云罗植物园嘅硬件设施同埋体验内容上都进行咗一个全方位嘅升级，咁啊主打一个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压嘅一个研学环境啦。咁其实最核心嘅升级咧，就系我哋将云台景区原有嘅艺术疗愈康养径就全面升级到3.0嘅版本。咁喺原来嘅基础上，我哋系重点强化咗儿童嘅互动属性嘅。咁首先就系 增加了很多儿童

0: 嘅互動設施啦，咁喺康養徑嘅沿線，我哋增加咗互動嘅裝置，裝置全部都係純天然嘅材料去製作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升級咗木棉道原有嘅一個攀爬網，咁呢個攀爬網咧已經係做到全面開放，更加有挑戰性，同埋個範圍更加大。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盡情喺森林入邊釋放自己嘅天性啦。咁第二個咧，我哋喺雲和植物園入邊，從根須廣場到雨林植物專類園中間，我哋新增咗一條五感康養路徑。呢條路其實都係用所有都係用天然嘅材料去鋪設嘅，係冇水泥啊，亦都冇塑料呢啲嘢嘅。咁啊，大家其實可以除咗鞋去感受一下木頭嘅質感，去感受一下草地嘅質感。咁喺呢度咧，可以做一個全新嘅一個五感體驗。咁另外，我哋喺呢條路嘅沿線，亦都佈置咗好多嘅躺平網啦，同埋自然木桩咁嘅設施。咁啊，小朋友同家長如果行攰咗，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呢啲準備到嘅設施入邊，直接就瞓低下喺森林入邊做一個森林浴啊！大家一齊聽聽睇一睇樹冠，聽一聽蟲仔啊、雀仔喺度叫，咁啊，去用心去感受下我哋嘅自然咯。
1: 咁结合翻往年选期嘅数据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选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0: 系咁嘅。咁上半年咧，如果我哋个园区入边真系研学同埋團建團隊咧，咁啊大概我哋一共係接納咗大概7000人次啦。咁啊暑假慣性就會疊加機構投放同埋一個暑期嘅親子團。咁我哋而家保守估計咧，暑假研學期間，親子或者研學團嘅客流咧，日均可能就會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咁啊，但係咧，因為雲台花園同雲和植物園兩個園合計嘅最大承載量其實都有10萬人以上嘅，咁啊，所以其實兩園嘅承載量係足夠去承接呢啲研學嘅親子嘅客流，咁啊唔會出現嗰啲體驗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種情況。咁同時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園區關於服務人員同埋基礎維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訓啦，咁啊確保喺暑假期間大家嚟到我哋雲台花園同雲和植物園都有比較好嘅遊覽體驗嘅。
1: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0: 咁啊，針對港澳嘅遊客咧，咁我哋其實都升級咗我哋嘅標識標牌嘅，咁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標識啦，同時我哋嘅服務人員亦都配套咗好多識講粵語嘅服務人員啊，咁大家賓至如歸先。咁啊，第二個咧，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我哋增加咗一個好多嘅互動嘅設施啊，亦都升級咗我哋嘅森林康養徑啊。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係淨係打個 round 拍個照就走啦。咁啊，可以嚟到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設施，可以體驗到我哋嘅環境。特別係我哋都增加咗好多手工製作嘅內容，比如話我哋啱講到嘅靈氣木工房啊，同埋一啲標本嘅製作嘅課程。咁呢啲課程其實至少一次落嚟，起碼都要2個鐘頭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遊客喺園區內停留嘅時間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喺打造可持續品牌方面，咁我哋亦都核心係希望建立一個成長陪伴嘅機制，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節課上完就結束啦，而係一個長線進階嘅課程。因為而家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交通都比較方便嘅，咁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嚟自大灣區嘅各個親子嘅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啲長線嘅培養計劃啊，可以嚟到我哋持續參加我哋嘅科研項目入邊。咁啊，其實就等於相當於為小朋友去鋪設咗一條從自然愛好者成長為小小科學家嘅路徑。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唔係嚟一次，而係可以持續不斷咁嚟我哋園區去體驗唔同嘅新鮮嘅項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唔少人会选择喺暑期嘅夜间去行夜市，赏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 浓浓的烟火气激发夜经济的澎湃。

0: 澎湃活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蓬勃兴起的夜经济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食宵夜、卖商品的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的经济活动。深圳的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的历史了，古城里面有超过20处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咁如今嘅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系深圳城市文化名片嘅代表，并以其丰富嘅历史文化基底、多元嘅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嘅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蔡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六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我们也会延续到八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的揭开古城里的故事。
0: 您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1: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的就是名义类的，具体的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清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南头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的8点。
0: 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1: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珐琅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0: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1: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 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

0: 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0: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1: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0: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南头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群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样一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邓先生。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
6: 有梦就飞扬。
7: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为你带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月月上天力战一号下半年发射计划公布，将会首次挑战海上发射。
8: 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文化科技家为大家带嚟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呢个端午，深圳

0: 用科技同千年民族上身了。
1: 智能超链接会为你关注618睇大促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0: 港澳全真李章听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在澳门举行，聚焦澳琴协同共建国际人才。
1: 科创空间，嚟一齐睇下毕业季、就业季，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边一啲行业最缺人呢？
0: 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嘅时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智能钢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此次行动为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提供有力支撑。
4: 因为蜀五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决胜期，当前部分高耗能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产能占比仍不足30%，部分行业还有超过10%的产能能效呢低于基准水平，所以这次文件对重点行业的能效标杆水平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3: 针对九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孙颖表示，
4: 这个文件聚焦九大行业，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3: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孙颖表示，
4: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0: 6月15日11:44，广州南沙制造的中科宇航力箭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等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了解，今次发射的八颗卫星都是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具备超高分辨率、高集成度和智能化三大特点。卫星可以采集高清全息影像，支持同轨立体成像和敏捷成像，覆盖5个普段、多种成像模式，能够提供高精准、多维度的影像数据支撑。
0: 当前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正加速发展，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颗、稳居国内民商火箭发射市占率首位的型号，力箭一号火箭凭借亮眼的发射成绩与硬核技术实力成为行业标杆。2026年第二季度，力箭一号更是实现三连发， 高密度发射节奏稳步

0: 推进在发射数量、入轨吨位、市场份额等方面实现量质齐升，为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力展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单止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
0: 截至目前，力展一号已将100年

0: 咗航班化嘅发射条件。中科宇航力战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长福：
1: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历届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十天。
0: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亦都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力战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中科宇航力战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长福：
1: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两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2: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一种可以将铜元素输送至脑部的药物，可以帮助修复大脑中的排污泵，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毒性蛋白沉积，改善长期空间记忆。
0: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异常沉积。正常情况下，大脑会将这类毒性蛋白排入血液，而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中承担主要清除工作的 P 糖蛋白转运泵功能大幅衰退，导致这类毒性蛋白滞留脑内。
2: 研究团队选取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开展实验，结果发现一种名为 CUATSM 的同基药物可以令到 P 糖蛋白丰度提升 24.1%， 排污转运功能显著修复。经过56日的药物治疗，小鼠脑部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了 42%，空间学习能力提高了近 44%。
0: 研究人员介绍，这种同基药物是一种具有抗炎和神经保护特性的同化合物，已经在帕金森病同肌萎缩侧缩硬化症的临床试验中进行了安全测试，这个有望加快该药物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临床试验进程。相关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化学协会化学神经科学杂志上。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6: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7: 當優秀嘅傳統文化遇見最酷嘅科技，
8: 這是歷史文化注入了現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7: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7: 文化科技家。
0: 来到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的节目为大家带来《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同千年民族上身了。
2: 鼓声临近，深圳市福田区新洲河上将再度上演精彩的龙舟竞渡。6月19日，深爱共进2026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将在深圳福田挥桨开赛，24支队伍劈波竞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龙舟队首次登场，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龙舟劲旅同河争锋。
0: 这个不单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传统与未来的对话。

0: 话，科研工作者组成的河套龙舟队诠释新时代同舟共济 VR 赛龙舟、机器人互动、 AI 音舞，令千年民族有了未来感。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部长康文，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如何用创新表达令世界看见中国节庆的当代生命力。
1: 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部长匡文啊，给我们介绍我们深圳如何用科技给千年民俗上新。那么深圳呢，一直都被称为是创新之城，那您觉得我们在组织这次的赛事当中，哪个科技环节是最能代表深圳特色的呢？
2: 我觉得也是有两个环节吧。第一个就是闪电机器人的这种互动，因为荣耀也是我们深圳的这种科创企业嘛，他们也是专程把闪电带来活动现场，而且荣耀呢自己也非常积极的组织了一支队伍来参加了我们的比赛。那么对，参加了我们的幸福福田组的赛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下午的这种端午嘉年华的体验当中，用了很多的科技元素，像是我们会有这个 AI 的端午祈福啊，然后机器人的乐队呀、VR 赛龙舟啊，这些就让传统的这种节庆活动啊，我们觉得有了更多的这种现代的科技的玩法，那么也和深圳的这种就是创新之城就是非常的契合。就是让科技能够真真正正的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来。
1: 对，大家应该特别关注的就是机器人闪电哈。那今天也是很高兴采访到您，您能否给我们稍微这个详细介绍一下闪电会怎样登场？它是会以舞蹈的形式，还是会参与到龙舟当中？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登场呢？
2: 闪电呢，我们现在肯定它会在现场，就是给我们的龙舟队伍加油鼓劲。然后呢，同时我们因为我们在现场有100个市集，那么我们的荣耀企业呢在现场也会有一个摊位，同时会把闪电邀请到这个摊位当中和市民一起互动打卡。
1: 好棒。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的元素之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文化了，因为像赛龙舟啊，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一。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看到哈，像这个鳌鱼的巡游啊、岭南的醒狮啊，这样的一些非遗项目都会出现啊。那么如何让这个传统项目和这个现代的 AI 或者是创造性的项目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转化，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深度考量的一个方面？
2: 是的，是的，因为端午嘛，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节庆，所以呢，这种传统的民俗活动，我们都是在现场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像醒狮啊、莺歌舞啊，然后鳌鱼的巡游啊，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形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科技的这种引入，我们觉得像是 AI 祈福啊、数字化的演出啊，它是用一种科技的形式去更加的创新了我们传统活动的一个展现吧。那么我们同时在现场的设计当中呢，活动的一个筹备当中，就是我们上午就是会有这些传统民俗的展示，那么一些科技的元素呢上午也会有，但是更多的是集中在下午，所以一整天大家都可以有这种不同的体验。
1: 那这种全天候的设计的话，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端午那天刚好这也是放假了哈，可能青年人、老年人、小朋友都会参加，那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场景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呢？
2: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全天，就是为了这个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我们当天呢是会有三段式的这种场景设计吧。上午是这个我们的龙舟赛的比赛， 我们还会有一些巡游啊、演出啊，就是全年龄段的这种，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这个亲子家庭、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就适配全龄段的人群吧。然后呢，到了下午，我们4点到6点会举办一个 AI 民俗嘉年华，就是会有一些这种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呐、AI 祈福啊，它都集中在下午的时段。那么这个就。

0: 就是我们觉得会更贴合年轻人的喜好。
1: 嗯。
0: 那么，晚上7点之后，那么我们会举办水岸夜游，还有河灯祈福。那么主要是针对晚上的这种休闲夜游的人群。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套商圈的接驳车，那么就是把商圈的这个客流和我们的活动来进行一个衔接，就是让
1: 嗯，
0: 全天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1: 啊，好棒哈！这次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像国际的元素非常多哈，有什么双语主持啊，还有外籍演员啊，那在今年也是深圳 APEC 年嘛，在 APEC 在深圳举办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是不是也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深圳的叙事啊？
0: 当然，当然，我们也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借着端午赛龙舟这样的一个契机，去向世界展示我们深圳的一个城市的形象和故事。首先，肯定是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就是要展现我们中华这种传统民俗，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开放包容。
1: 嗯，
0: 像我们今年就邀请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队伍过来参与，其实端午龙舟它也是可以跟这个各国文化相融相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
1: 对，
0: 载体。对，我们觉得赛龙舟是可以大家都来参与的。那么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刚刚有说到把醒狮啊、莺歌舞啊这些这个文化活动在现场展示，而且我们还有会有一些这个亚太的歌舞啊，还有就是国际合唱团都会在现场，就是展现一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开放多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就是引入一些这种科技的元素，展现我们深圳的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城市形象。第三个还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传统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形式，来展现我们深圳是怎么用这个 AI 呀、机器人呐、这些活化端午民俗的，来展现我们深圳的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城市形象。
1: 嗯，好的好的，现在呢，这个票根经济呢也是非常的火哈。我们端午龙舟赛呢，可以说是带动了众多的这个社会各层面的关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带动经济或者是相关产业的一些发展？我们这次是怎么考量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活动过程当中去考虑和设计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都强调宣文旅商的一个融合嘛。
1: 对。
0: 今年呢，我们就是升级了这个活动，丰富了全天的场景，相信规模和影响力都会比往年更好，包
1: 嗯，
0: 括现场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联动了像临展中心城呐、KK One 呐、这些核心的商圈。那么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商圈到现场的一个接驳车，包
1: 嗯。
0: 括也在这个口岸，我们也设置了接驳点，就是把这些商圈的客流，然后还有我们的口岸的这些入境的旅客，都吸引到我们活动的现场。那么同时呢，在活动的结束以后，也会把这个现场的客流带到商圈去进行消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吧，去拉动经济的一个发展。
1: 嗯，像端午哈，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包粽子啊，或者是端午的那个香包啊，我们端午的这种消费的品牌会不会有一些独有的特色，会给以后形成一个产业链呢？
0: 我们活动的现场，我们有一个虚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哦。
0: 当天是有100个这个摊位，其中就有包括您说的一些传统民俗的一些消费的这
1: 嗯。
0: 种形式，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一些餐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把一些商圈也在现场设置了这个点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市集它的时长呢是3天啊，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吧，就是也是以后也希望用这种模式，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不仅是一个这个节日的场景，那么它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
1: 嗯，像我们参考一些地方哈，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票根经济的这种模式啊，就有打卡，你连续打卡了一些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或。

0: 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那我们这个票根经济有没有一些联动的设计呢？
1: 有的有的，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票务是面向联动的商圈，那么同样市民在商圈消费以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龙舟赛的入场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同时呢，在现场的市民也可以凭这个门票的票根，然后后续在指定的商圈消费都有专属的优惠折扣。
0: 嗯，好的好的。那最后哈，我们感觉到这次我们福田新洲河的这个龙舟赛哈，这肯定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涉及的面特别的广，而且涉及的特别的丰富。嗯，那么同时呢，在全国各地吧，尤其是我们大湾区各地都在举行这个龙舟赛啊相关的一些活动。您觉得我们这个赛事对整个湾区文化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一些自己独有的贡献？
1: 我们的赛事从2023年举办到现在，今
0: 嗯，
1: 年已经是第4年了。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一到了端午啊，大家就想到可以来到新洲河看龙舟。那么
0: 对。
1: 通过这个龙舟这样的一个形式，够促进我们湾区的一个深度的交流和融合。
0: 嗯。
1: 像我们的赛事呢，也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我们会有粤港澳的队伍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演出醒狮、莺歌这些传统的演出，然后还有我们的科技的融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的是非常有特色、有亮点、有体验感、参与感的这样的一个湾区融合的一个模式和形式吧。
0: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哈，能够看到特别精彩的表演。好，那么
1: 谢
0: 非常
1: 谢。
0: 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部长匡文接受我们的采访，辛苦了，我们下
1: 谢
0: 次再
1: 谢，
0: 见。
1: 谢谢，谢谢。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嚟到智能超链接，今日系6月18号，亦系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最后嘅收官冲刺阶段。喺呢股消费热潮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都喺度发生变化。嚟听总台记者焦浩嘅报道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5: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6: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5: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 在对话框输入

0: 4000元手机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1: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2: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0: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3: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0: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4: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5: 你刚才听到的是智能超链接，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新嘅时间，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日前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言人话，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他说，邀请社会各界和市民积极参与公众咨询，就香港五年规划发表意见。
4: 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

0: 五年规划将聚焦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令市民更好享受更多发展红利。
1: 据了解，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由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特区政府将会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
0: 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主办，旨在深化两地在新发展阶段的全方位合作。
1: 论坛期间，18个勇港重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连同会前签约的项目共20个，主要涉及港航服务、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同时，论坛宣布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为两地深入合作增添新平台。作为论坛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专场活动同期举行，聚焦成果发布和需求对接，吸引各界高度关注。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的 AI 大模型私隐安全与合规全链路解决方案等6项前沿科技成果相继亮相，涵盖人工智能、传感器和芯片技术等领域。
0: 6月15号至17号，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在澳门举行。本次论坛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若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主办。与会者围绕科技赋能、语言互通、澳琴协同共建中葡国际人才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促进多方交流与合作。本届论坛与第35届葡萄牙语大学联合年会同期举办，两项活动共汇聚来自葡萄牙、巴西、佛得角、莫桑比克、东帝汶等葡语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高校及机构152位高校代表参与。
1: 论坛开幕式上，澳门旅游大学与里斯本新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东帝汶国立大学及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与佛得角大学、马布多师范大学及中国传媒大学、圣若瑟大学与扬州大学，以及中西创新学院与佛得角大学、里斯本大学学院及米尼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教育合作和交流。
0: 论坛期间，主办方于澳门科技大学举行3场分论坛，主题包括双语加专业、国际人才储备、新媒体 AI 赋能人民传播和推动中医药文化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制度化传播，以及组织来澳门的葡语国家及中国内地的高校代表参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规划以及澳门加横琴的发展定位。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在广州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体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连日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五所职业本科学校相继披露了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记者梳理发现，这五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已经集体亮出扩招路线图，招生计划都比去年实现跨越式增长。其中作为职业本科的领头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夏季高考本科招生计划达到2550人，较去年增加1380人，增幅高达118%。学校的本科招生专业增加到29个，招生区域扩展至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在扩招的同时，各校纷纷抢滩布局新兴产业方向，一批首设专业成为今年招生最大看点。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新增的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专业，是广东职业本科中首个直接面向低空经济这一万亿级新赛道的专业。与此同时，学校还新增机器人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专业，电子与信息类、装备制造类专业占物理类总招生计划的90%。
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新增的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同样瞄准制造强省的核心需求。学校今年还开设了21个创新班，涵盖软件工程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等方向，都采用产教融合、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职聚焦卡颈领域，新增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专业。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新增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智慧综合能源工程等专业，与佛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高度契合。深圳信息技术职业大学新增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开源技术开发与应用、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从这些专业布局不难看出，职业本科的专业目录正在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已从概念走进大学课堂。
1: 城市变迁怎样兼顾发展和传承呢？科技理性又怎样和市井烟火相向奔赴呢？日前，一场聚焦穗港深、从创新集群到世界级都市圈、漫谈城市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家学者、高校教授和企业界代表齐聚，为穗港深及大湾区未来城市发展路径建言献策。经过深度研讨，与会各方形成多项发展共识，要兼顾发展速度与文化传承，拒绝简单以新太旧，用科技赋能存量资源，推进精细化全民共治，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推动实体商业错位发展，盘活闲置空间，依托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开展全域规划。
0: 6月15日，2026深圳国际眼镜人工智能设计大赛暨第10届横江眼镜设计师评选决赛路演在深圳横江文体中心举行，包括大师组、专业组、院校组及人工智能眼镜组在内的多个全球设计作品同台比拼，一众优秀获奖设计师优质创意作品脱颖而出。
1: 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征集作品总数达到3166份，覆盖俄罗斯、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工智能眼镜组征集到969份作品，彰显出智能穿戴赛道的超高热度。院校赛道吸引了135所高校的1934份作品参与。原创设计大师组、专业眼镜设计组分别征集到

0: 29份同234份作品，共同构成多层次创新矩阵。国际参赛者带来的不同文化视觉和设计哲学，与本土设计师对供应链现实的深刻理解和相互碰撞，令到大赛成为一个高浓度的创新熔炉。区别于传统眼镜设计大赛聚焦于外观和工艺，今届大赛首创深圳眼镜设计智能体平台，并开放互动体验。这个平台通过直接服务于人工智能眼镜组参赛者，令到海量的中小企业设计师能够跨越算法和算力的技术鸿沟，直接调用 AI 能力进行眼镜设计的概念验证和快速迭代。
1: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赛组委会仲特设人气设计奖，通过网络票选令市场反馈直接作用于创新链条，进一步拉近专业设计与大众审美的距离。据悉，一次大赛颁奖仪式是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开幕式上举行。大赛优秀作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设计赋能产业发展的全新生态。
0: 为支持核区工业机器人扩大出口，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充分释放中保区政策红利，动态跟进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指导其持续用好区内保税存储、选择性征税等的政策，通过常态化开展成品出口服进口业务，享受整机零关税红利。依托中保区智慧卡口与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持续提升通关效率，实现货物快速通行。同时，针对工业机器人高价值、高时效交付的特点，为企业开通专属通关绿色通道，有力支持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扩大产业布局。一至五月，佛山出口工业机器人2.19亿元，同比增长26.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来到科创空间的时间，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是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的落地，各地正在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和新体验呢？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一些行业最缺人呢？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4: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5: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6: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7: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慢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4: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 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智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智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8: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 22%， 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 42% 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 33%， 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 27%， 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 26%， 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4: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8: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4: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智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8: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4: 新智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9: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0: 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都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门槛，但是不再是唯一的标准。那企业究竟在找怎样的人？毕业生又应该怎样调整求职策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企业更看重成果证明和未来潜力。
10: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4: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8: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 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 41%， 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 73% 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

0: 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1: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2: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1: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2: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一些硕士的一些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一种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1: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0: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毕业求职面试紧张点算呢？嗱，如果有专业嘅智能助手可以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可以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嘅国聘行动第七季已经喺5月26日正式启动，活动将会持续到12月。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可以帮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那这一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是怎样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1: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4: 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5: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4: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5: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1: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6: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1: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 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

0: 会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志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志、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0: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1: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同时亦都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天节目依然都有两个环节组成，首先是新歌推荐，其次是升级湾区。首先会进入我们新歌推荐的环节，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古古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去》。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今天呢，我们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歌曲之中的太阳。
2: 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进入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央视频当中啦，在屏幕下方分享你听过感受就可以啦。首先嚟听歌啦。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向你推荐到的新歌十三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一首《原谅我离开》。那说到吕思维，他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故事感哈，来诉说离别之际这种纠结与不舍，可以说歌词呢是句句戳心。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围绕离别嘅主题而展开啦，道尽感情入边身不由己嘅选择吓。相爱时咧真系满心热忱，但系行到分叉路口啦，却只能无奈咁放手。但系咧离开唔系唔爱吓，而系真系万般权衡后嘅不得已啊。
0: 是的，谷谷的声线呢富有感染力，将不舍、遗憾、愧疚层层的情绪都细腻的诠释出来，而且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会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层。
1: 嗯，咁中意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一下。而且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咧就系歌曲当中嘅太阳，大家亦都可以揾下歌单当中咧边几首歌系符合我哋今日嘅话题嘅。
0: 嗯，继续行进我们的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十四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哈。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听完之后会有满满的感动。
1: 嗯，咁呢首歌嘅旋律节奏咧，可以讲系铿锵有力吓，编曲啦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力度极具张力，再加上咧林怡好清亮通透嘅声音，真系可以讲系有时候爆发力十足啦，令到大家咧会感受到佢将嗰种不甘平庸啊，亦奋勇向前嘅气势咧完美咁演绎出嚟吓，意境亦都系辽阔又富有气势。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一个可以慰藉我们心灵的歌曲哈，让我们不必惧怕眼前的困顿，来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的热忱都会汇成燎原之势。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歌曲当中嘅太阳吓，大家亦都可以登录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咧留言，就可以分享你听歌感受。
0: 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哈，来自朱美吉的演唱《落日之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的首支单曲。
1: 系啦，咁成首歌嘅词曲啦，创作亦都非常之有画面感哈。词作咧亦都系细腻温柔，将落日晚风啦、心动期许，同埋一种清洁嘅情愫，可以讲娓娓道来。舒缓轻盈嘅旋律啦，流畅自如，而节奏咧轻柔舒缓，有住咧好温柔嘅呢种氛围。
0: 是的，朱美吉的声音呢很清甜、很细腻哈。那整个声音的音色呢是非常的干净和通透的，唱腔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得恰到好处。那整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简约，不会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都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歌曲当中嘅太阳，大家可以登录呢样视频，搜索大湾区之星，就可以喺我哋直播页面嘅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我哋互动交流啦。
0: 嗯，是的，那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之名》。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本周的十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敬腾演唱的一首《以我为名》。整首歌的旋律里呢，都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与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
1: 系啦，咁成首作品嘅词曲咧，都系深度契合吓，字字咧都系真情独白，书写咧从懵懂追梦啦，身陷低谷啦，到破局自愈嘅成长轨迹，而旋律咧都系以摇滚为基底啦，兼具力量感同埋细腻嘅情绪，层层递进嘅编曲咧，亦都烘托出咧坚定自我嘅氛围。
0: 是的，萧敬腾的声音呢是具有穿透力的，而且嗓音是那种沉稳有张力的声音哈，褪去了青涩的稚嫩，将多年来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中，从低声的倾诉到高亢的爆发，整首歌的情绪它都是收放自如的，很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平庸、直面自我这种赤诚的态度。
1: 系啦，咁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多啲支持下啦。而我哋今日嘅话题咧系歌曲当中嘅太阳吓，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屏幕嘅下方评论区就可以互动交流啦。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想》。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专辑当时的主打曲。
1: 系啦，咁成首歌啦，旋律亦都系婉转缠绕啦，编曲亦都系克制，但系又具有张力，歌词细腻啦，而且好大胆吓，跳出常规嘅情歌嘅细腻温柔，将情爱当中嘅挣扎啦、针念同埋隐秘嘅心碎都可以讲系娓娓道来。
0: 嗯，陈卓璇呢，他的唱功还是非常好的哈，我觉得有几个音我真的会以为他是刘惜君，就他俩的音色非常的像，就是那种很清冷又带一点点破碎感的嗓。就是会把我们整首歌中的爱意呀、包括一些温柔啊、执着呀、偏执啊，都会演绎得淋漓尽致。
1: Hello， 如果听到呢首歌有点样感受，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同时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歌曲当中嘅太阳。大家可以揾下这歌单当中啦，有边几首歌系符合我哋嘅话题，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嘅。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哈。那我们下面这首十八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孙怡演唱的一首。遗憾。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孙怡的演唱《遗憾》。这首歌就是用非常简单的编曲来烘托出那种很纯粹的情绪哈，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1: 是啦，咁呢首歌嘅词曲嚟都好有故事感，以平淡直白嘅笔触啦，亦都写尽啦感情入边嘅错过、妥协同埋无可奈何吓。而孙怡咧，佢嘅唱腔咧亦都好松弛、好细腻，用最真诚嘅演唱啦，将爱而不得嘅纠结、释然同埋惋惜啦，真系娓娓道来。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接下来我哋会进入星期湾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呢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嘅互动交流了。
0: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之中的太阳。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呢，是来自黄子弘凡的一首《下个日出》。整首歌的编曲呢，都是以钢琴和弦乐为底色，创造出了属于港乐的那种非常强烈的叙事听感哈。后段呢，我们可以听到乐队的编排层次很饱满，跌宕起伏，让

0: 整首歌在沉静和细腻之外，也是绽放出了粤语语系独有的华丽磁场。
1: 系啦，仔细听咧，呢首歌嘅歌词亦都传递出啦，困境当中要坚持摸索，唔好放弃自己嘅梦想，相信咧生命总会有未来嘅呢种坚定嘅信念。而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段子琪嘅《太阳下从此有了月光》。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段子琪的演唱《太阳下山从此有了月光》。那这首歌之中呢，可以听到段子琪也是自己尝试了一下作词哈，把自己的经历啊情感融入到歌词之中，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自我。
1: 咁呢首歌呢亦都表达咗啦，就算喺好艰难好平凡嘅生活当中，只要心中有爱哈，有梦想有坚持，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是的，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对生活的感悟，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温暖人心的情感。
1: 咁今日嘅话题呢，就系同太阳有关嘅歌吓，大家可以分享自己歌单当中呢，有边几首歌系同我哋今日话题相关，都可以分享下。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做自己的太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作《自己的太阳》。那这首歌呢，就是鼓励我们要自立自强哈，勇敢地面对生活之中的挑战，来传递出这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亦都动感十足吓，节奏感亦都系好强烈，令到大家一听咧就好想动起身。而且歌词嘅内容咧，亦都系好积极向上啦，充满咗对自我价值嘅肯定同埋对未来嘅憧憬，可以激发咗大家嘅斗志同埋信心啊！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听和太阳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最美的太阳》。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那这首歌呢，不仅是张杰对于音乐梦想的坚持和态度的一种表达哈，也是蕴含了他对歌迷的一个感激的情愫在里边。
1: 冇错啦，咁呢首《最美太阳》呢，一首气势磅礴嘅抒情励志歌啦。歌词当中亦都充满咗对梦想嘅坚持，同埋对勇气嘅赞美，以及系对美好未来嘅向往。
0: 继续来送出和太阳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源演唱的一首《阳光不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源的演唱《阳光不秀》，也是一首富有诗意的歌曲了。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经典，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红日》。
1: 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也都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18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敏明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习近平被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是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5: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
4: 深圳城市指数在新加坡世界城市峰会发布。
5: 俄罗斯称取得重要战果，乌克兰称多方向击退俄进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

0: 互學、觀念互通、作風互鑑，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認真落實常態化幫扶責任，堅決守牢不發生規模性反貧致貧底線，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不斷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全國東西部協作工作會議昨日在寧夏銀川召開，會上傳達了習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闢深邃，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為常態化做好東西部協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須深入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要始終抗牢政治責任，牢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總結運用敏寧協作等有益經驗，深化東西部產業合作、勞務協作，加強幹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協作，因地制宜創造性開展工作，不斷提升協作績效，促進優勢互補、雙向賦能、共同發展。會上通報了東西部協作工作有關情況，寧夏回族自治區、福建省負責同志分別介紹敏寧協作經驗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当年作为中央中队四大队报务员，是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讯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其余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你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你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个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中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来听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

0: 是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伟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先：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亮：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0: 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反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4: 今年是中国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日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聚中非、中亚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如何加强中国十五五规划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各方期待进一步加大和中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非中亚携手迈向现代化。非盟驻华代表巴克：
6: 我们高度赞赏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及今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同时，非盟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倡议，其理念同非洲转型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4: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法克米：
7: 我们之间的合作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项目，比如工厂、医院、智慧城市、海水淡化等等，直接造福了阿拉伯人民，也助力了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阿盟成员国坚信，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4: 七十年来，中非中亚友谊历久弥坚。依托中非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亚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非中亚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发展的核心力量。
5: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0: 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昨日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 78%， 云居全球首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介绍，
2: 到去年年底，海上风电的累计装机容量实现了4700万千瓦，发电量的占比也在逐步的增长，正在成为主要的替代能源，向主导能源去转变。预计在15期间，每年新增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500万千瓦，到2030年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日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峰会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会。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记者昨日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倒计时30日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列入全球关切的热点，计划举办140多场主题论坛，集聚1400多位国际嘉宾。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将推出3000多项展品，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将达到历年之最。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蓝图提出了4大发展重点，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推动跨界别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蓝图聚焦人工智能教育，为学界提供清晰指引，提出多项具体策略，包括订定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系统培育学生数字科技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强化数理科技教育，提升学生创科能力，订定数字教育的教师专业培训要求等。
0: 广东省6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昨日正式揭牌成立，目前联盟已汇聚近30家发起单位，完整覆盖 6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制造、场景落地全链条。记者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将协同推动 6G 发展。澳门邮电局代局长刘兰华介绍，目前澳门已实现全境高质量 5G 网络覆盖，澳门邮电局已开展 6G 频谱规划研究，并全力推进电信法立法工作，优化市场准入制度。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支持粤港两地的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在 6G 国际标准制定、技术测试验证、场景应用示范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湾区 6G 技术产品标准走向国际，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湾区 6G 产业创新生态。据了解，广东将以联盟为依托，按照小规模试点、大湾区连片组网、省级全域示范区三步走的路线，有序推进广州、深圳 6G 试验网建设，

0: 2029年前完成圆形设备实测及大湾区跨区域融合测试，打造 6G 加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慧海洋、沉浸式应用四大示范场景，推动粤港澳三地 6G 使用频率及通讯规范标准互认，以 6G 技术赋能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1: 广东省蓝色产业金融支持指南昨日正式发布，指南是全国第一份蓝色金融省级团体标准，标志着广东在构建海洋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指南的指引下，广东省内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海洋经济发展需求，储备形成了一批银企合作项目。本次会上举行了蓝色金融银企集中签约活动，共计签约项目23个，受信金额合计210亿元。签约内容紧扣海洋产业发展规划，覆盖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上新能源、水产养殖等重点领域，将有效助力全省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产业集群发展。
0: 昨日大型专业化日游应急船穗港环保六轮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交船入列，该船为全国第一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造的大型应急船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生态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区域海上日游应急处置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新阶段。
1: 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16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 UIS， 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圳城市指数包含指数报告、城市诊断工具、全球奖项与标杆认证、能力建设与培训计划、城市峰会与对话论坛、城市数据开放平台六大体系。设计初衷旨在推动城市评价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该指数首创生根、生活、生长三维宜居体系，从普通人的城市生命周期出发，覆盖外来人口归属感、公共服务体验感和个人发展可能性。本次会议期间，深圳仲发布了 UIS 全球试点城市观察报告，涵盖伦敦、纽约、新加坡、雅加达、内罗毕、利马等20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以促进城市间互鉴互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期间，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小型客车占比较高。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2.3万车次，同比增长42.48%。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19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俄罗斯国防部17日通报说，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道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1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通报说，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
1: 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利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迪亚利克仲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迪亚利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 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钱。

0: 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29到26度，广州大雨29到24度，深圳大雨29到26度，珠海大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28到24度，东莞中雨28到24度，中山暴雨28到24度，江门大雨转阴29到25度，肇庆大雨30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嚟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住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咁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3: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主题一系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万新群岛、阳江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惬意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是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的内容。孩子们不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的底蕴，还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

0: 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荣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1: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升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这个月的月初，中山正式轮选出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的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和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这22家的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礼，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的多个领域。各基地亦都是依托自身的主业，打造差异化的研学内容。其中的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到，
3: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面深耕了3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0: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到，
4: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游学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产品，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0: 与此同时，12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典位。另外，中山亦都是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7日6晚的特色夏令营，正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的需求。 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5: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0: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又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6: 今年暑假呢，我们中心这边就不再推出一个单一的公园游览，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游览路线，就是以我们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双支点，跟着再联动白云山的历史文化和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们推出了五个都挺有特色的基础科普研学课程的。咁啊，第一类咧，其实就系挖掘岭南文物嗰个南岳探秘系列啊。因为咧，其实喺白云山上有好多关于以前嘅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同埋治病救人嘅呢啲传说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整合咗呢方面嘅文化资源啦。咁啊，做咗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嘅一个课程。因为呢，其实我哋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嘅。咁传说呢，郑仙喺白云山上呢就采咗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咁呢就喺当年就喺白云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觉得白云山其实系广东南药嘅起源地之一。特别系石菖蒲同埋一啲艾草啊，亦都系我哋周边居民一直以嚟几千年以嚟一直用紧嘅一啲传统嘅中草药。咁所以咧，我哋将呢个白云山上呢个药材嘅资源啦，再加上我哋自己嘅一啲研学课程嘅编制，咁就组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同埋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嘅一个课程。啲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啲港式嘅药草香炉。跟住去听一听我哋白云山上面嘅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个小小嘅草药当中，都读到我哋岭南先民嗰种济世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里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罗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实是有一部分的生物会出来活动，那晚黑其实也都有另外一种另外一部分夜行的夜间生物出来活动，那所以我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开展暗夜观虫或者两栖类动物的观察啦，跟着去做一些夜间植物的生态调查，咁去发掘城市夜晚不为人知嘅生存智慧。咁另外呢，我哋都设计咗一条叫做盛夏生态链嘅园学路线，咁就构筑起一条从云台花园嘅水系啦，到云罗植物园嘅陆地上面嘅自然教育径，再到空中嘅木棉道，咁水陆空一体嘅观察链。咁特别系呢，我哋都同联动咗山上嘅一啲探险嘅项目啊，咁等下小朋友既有自然观察，亦都会有体能训练，咁全方面咁得到发展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发挥咗白云山另外一个我哋有护林站嘅一个优势。咁我哋联动护林站咧，可以等小朋友化身白云山生态安全嗰个守护员啊。咁可以联动护林站嘅防火器材啊，包括一啲护林防火嘅知识啊，去体验做一个森林消防员嘅一个研学活动，所以都系一个比较创新嘅研学课程嚟嘅。
0: 咁云台花园依托景区嘅一啲珍稀植物展啊，或者系森林康养径等等嘅特色资源，打造咗边啲差异化嘅研学亮点？点样去区别于其他嘅一啲自然研学产品呢？
6: 咁我哋认为咧，我哋嘅核心嘅突破点就系在于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创造。因为以往我哋做研学课程，可能都系老师讲，咁大家小朋友就喺下边听。但系咧，我哋从今年开始，我哋就依托景区嘅珍稀植物资源同埋森林环境，咁啊打造咗一套咧集合咗观察、体验、思考、探索同埋挑战于一体嘅沉浸式嘅研学课程。咁啊，我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嘅进阶嘅案例，想同各位分享嘅。因为我哋啱介绍嘅系一啲比较基础嘅科普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三个比较专业嘅进阶式嘅研学课程可以推向社会嘅。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科研项目嘅共创。咁比如话我哋公园而家正喺度开展紧萤火虫本地种群恢复嘅一个研究啊，咁我哋就冇谂住将呢个科研关喺实验室，而系我哋打算将呢一个萤火虫本地种群恢复嘅呢个实验过程开放俾公众。我哋会邀请一啲小朋友或者有专业背景嘅市民，同我哋科研人员一齐，从最前端嘅野外生境调查啦，栖息地嘅微改造，再到後期的種群放歸和數據監測，一系列過程下來就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科普手冊了。第二個就是動手挑戰，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在雲台花園裡面打造了一個零廢棄的木工房，我們前期已經收集了園區內的一些綠化廢棄物，將它變成一些木料，準備好了工具，小朋友其實就不需要再帶材料，只需要帶上它的奇思妙想和它的創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零廢棄嘅木工房，咁啊親手將呢啲本來要被焚燒啊或者填埋嘅綠化垃圾變廢為寶，咁啊呢個都係一個鍛鍊工程思維同埋動手能力嘅一個過程。咁最後咧，我哋都會持續咁推出一個比較有意思嘅課程，叫做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我哋都會整合園區內現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級工程師嘅團隊啦，會持續推出系列嘅課程。咁我哋會帶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學家一樣，從最基礎嘅植物種類識別啊，到野外樣本採集，再到實驗室級別嘅精準製作植物標本。咁呢啲咧都唔單止係對植物知識嘅深度學習啦，亦都係對研究科學態度的傳承。咁啊，希望通過呢三個維度咧，我哋可以傳達一個理念，就係研學咧唔單止係睇，更加係做，亦都係想。
0: 嗯，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學產品，暑期嘅版本做咗邊啲嘅升級同埋創新呢？
6: 有噶。因为咧暑期系亲子游嘅高峰，咁针对暑期嘅特点咧，我哋喺云台花园同云罗植物园嘅硬件设施同埋体验内容上都进行咗一个全方位嘅升级，咁啊主打一个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压嘅一个研学环境啦。咁其实最核心嘅升级咧，就系我哋将云台景区原有嘅艺术疗愈康养径就全面升级到 3.0 嘅版本。咁喺原来嘅基础上，我哋系重点强化咗儿童嘅互动属性嘅。咁首先就增加了很多儿童的互动设施，在康养径的沿线我们增加了互动的装置，装置全部都是纯天然的材料去制作的。另外我们都升级了木棉道原有的一个攀爬网，这个攀爬网已经是做到全面开放，更加有挑战性和范围更加大，等小朋友可以尽情在森林里面释放自己的天性。第二个我们在云罗植物园里面，从根须广场到雨林植物专类园中间，我们新增了一条五感康养路径。这条路其实都是用所有都是用天然的材料去铺设的，是没有水泥啊，也都没有塑料这些东西的。大家其实可以除了鞋去感受一下木头的质感，去感受一下草地的质感，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全新的一个五感体验。另外我们在这条路的沿线也都布置了很多的躺平网和自然木桩的设施，小朋友和家长如果走累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些准备到的设施里面直接就睡低下，在森林里面做一个森林浴，大家一起听听看一看树冠，听一听虫仔雀仔在那里叫，去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自然咯。
0: 咁结合返往年选期嘅数据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选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6: 系咁嘅。咁上半年呢，如果我哋个园区入面真系研学同埋 團建團隊咧，咁啊大概我哋一共係接納咗大概7000人次啦。咁啊暑假慣性就會疊加機構投放同埋一個暑期嘅親子團。咁我哋而家保守估計咧，暑假研學期間，親子或者研學團嘅客流咧，日均可能就會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咁啊，但係咧，因為雲台花園同雲羅植物園兩

0: 個月合計嘅最大承載量其實都有10萬人以上嘅，咁啊，所以其實兩園嘅承載量係足夠去承接呢啲研學嘅親子嘅客流，咁啊唔會出現嗰啲體驗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種情況。咁同時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園區關於服務人員同埋基礎維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訓啦，咁啊確保喺暑假期間大家嚟到我哋雲台花園同文樂植物園都有比較好嘅遊覽體驗嘅。
1: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0: 咁啊，針對港澳嘅遊客咧，咁我哋其實都升級咗我哋嘅標識標牌嘅，咁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標識啦，同時我哋嘅服務人員亦都配套咗好多識講粵語嘅服務人員嚇，咁大家賓至如歸先。咁啊，第二個咧，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我哋增加咗一個好多嘅互動嘅設施啊，亦都升級咗我哋嘅森林康養徑啊。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係淨係打個 round 拍個照就走啦。咁啊，可以嚟到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設施，可以體驗到我哋嘅環境。特別係我哋都增加咗好多手工製作嘅內容，比如話我哋啱講到嘅靈氣木工房啊，同埋一啲標本嘅製作嘅課程。咁呢啲課程其實至少一次落嚟，起碼都要2個鐘頭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遊客喺園區內停留嘅時間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喺打造可持續品牌方面，咁我哋亦都核心係希望建立一個成長陪伴嘅機制，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節課上完就結束啦，而係一個長線進階嘅課程。因為而家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交通都比較方便嘅，咁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嚟自大灣區嘅各個親子嘅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啲長線嘅培養計劃啊，可以嚟到我哋持續參加我哋嘅科研項目入邊。咁啊，其實就等於相當於為小朋友去鋪設咗一條從自然愛好者成長為小小科學家嘅路徑。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唔係嚟一次，而係可以持續不斷咁嚟我哋園區去體驗唔同嘅新鮮嘅項目。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唔少人会选择喺暑期嘅夜间去行夜市，赏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浓浓嘅烟火气激发夜经济嘅澎湃活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蓬勃兴起嘅夜经济，其实已经唔再局限于食宵夜、卖商品嘅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的经济活动。深圳的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的历史了，古城里面有超过20处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如今的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是深圳城市文化名片的代表，并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底、多元的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的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们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才先生，来听下他的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6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我们也会延续到8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的揭开古城里的故事。
1: 您

0: 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1: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的就是名义类的，具体的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清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啊，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南头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的8点。
0: 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1: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珐琅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0: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1: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0: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1: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0: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1: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南都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

0: 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是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巡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样一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邓先生。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6: 大家好，我是嘉云。
5: 东西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啦，下午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股票分红嘅知识嘅。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三日时间嘅财资湾区嚟关注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嘅话题。
6: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表示，第三批625亿元国保6月底前下达。
5: 热点观察方面，同你聚焦啦，透视前5个月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嘅。咁对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就系关注啦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啊，继琴日曾经一度咧就冲上呢一个嘅4100点之后咧，今日似乎啦吓未能够守住，到中午收盘亦都系收翻喺4100嘅下方，上证咧收喺4092点，下跌咗5个指数点啦，吓跌幅0.37%嘅，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5970点，上升咗89点，升幅系0.57%，咁啊，创业板指啦系报收喺4224点啊，上升57点，升幅1.39%，明显都见到沪深两市咧系有一定嘅分化啦。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嘅成交啦，半日市咧亦都超过咗20000亿嘅水平啦，去到咗21000亿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个股咧，其实就上升个股加数就系2000家左近嘅，咁下跌个股加数咧系超过咗3000家。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嘅表现系点样样啦。咁继续见到相关一啲嘅金属类啦，好似稀土啊，包括一啲金属材料啊等等一啲嘅金属新材料啊概念啦，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咁除此之外，见到就系半导体板块啦、电子元件嘅板块啦、消费电子、通讯设备啦，全线咧亦都系一个嘅走强嘅。咁细分领域当中咧，见到蓝宝石嘅概念啦，同埋呢一个嘅培育钻石啦，今日咧系有较佳嘅呢一个嘅走势。咁仲有咧就 AI 嘅应用吓，其实琴日节目当中同大家都讲过啦，其实咧 AI 嘅应用呢段时间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刺激嘅，包括啦 DeepSeek 啦获得咗呢一个嘅融资。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喺一啲嘅限制名单当中，暂时咧亦都系剔除咁样。所以都有较佳的这个走势，今天 Kimi 的概念升幅都是居前。

0: 佢之外仲見到今日醫療股當中嘅創新藥啊、CRO 啊、減肥藥啊、重組蛋白啊等等嘅板塊啦，亦都係升幅居前嘅。咁而相對嚟講，前期強勢嘅啲 AI 嘅一啲嘅電子元件，包括好似光通訊模塊啦，今日繼續咧都有唔錯嘅走勢嘅。跌幅居前嘅話咧，見到前兩日升上嚟嘅電子紙嘅呢一種嘅概念啦，咁仲有一啲嘅超臨界發電啦，包括啦啲嘅綠電啊、鋰礦啊等等啦，今日調整居前嘅。咁行業板塊當中咧，仲有傳統嘅一啲嘅金融股啦，好似保險啦，今日嚟講咧亦都係跌幅啦居前嘅嚇。
1: 咁今日港股啦，真系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咧系低开0.69%啦，国企指数低开0.88%，而科技指数咧低开0.88%。咁收盘嚟睇，见到新泥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国企指数方面咧跌1.99%，科技指数跌1.38%，而恒指方面跌1.7%，报收23,899点。望翻八市成交量咧有一定嘅增长，去到1,600亿嘅水平，1,644.74亿嘅。
0: 咁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走势啦，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啦系有一定嘅回调嘅。咁啊，道指方面啦，报收51,492点，跌0.98%。纳斯达综合指数啦系26,021点，跌1.34%。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420点，跌1.21%嘅。
1: 亚洲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是升 0.14%， 法国 KX 指数跌 0.2%， 德国 DAX 指数是升 0.1%。
0: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1: 好问题啊，小儿爷，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2: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1: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2: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是持股一年啦。如果在2024年11月12号卖出，咁就记为持股一年以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 投资者持有1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

0: 好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系大于加仓之前嘅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嘅部分咧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嘅案例啊？
0: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系超过一年噶。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Hey, 你好。
5: 咁今日睇到啦，港股新买主要指数依然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恒指方面咧，报收喺23,900点嘅位置。反观翻今日半日市嘅呢个成交量有一定嘅增长，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6: 嗱，咁今日嗰个情况就即係叫做延續琴日嗰個跌勢啦，因為琴晚即係嗰個美股見到都係有回啦，又清轉跌啦，咁變咗今日都係定一隻壓力喺度，就試翻23,800啲位置咁樣，咁係去到挨近呢個23,800咧，都有少少反彈嘅，其實都咁啊我諗主要幾樣嘢啦，其實即係如果睇翻呢幾日啦，就喺早前嗰個嘅啲指數成分股比較高位撐住個線上都去25,000個頭嗰啲咧。其實即係未必係大家成日講嗰啲傳統嗰啲科技股啦，反而係即係啲中資金融股啊嗰啲咧，就喺個高位嗰度啦。咁就係一直都破緊個近年嗰啲高位啦。咁就即係突破咗先。咁但係呢兩日咧，其實見到都有一定嘅回吐嘅。其實就呢啲股份咁變咗，即係喺其他嘅傳統嗰啲嘅科技股亦都見唔到話有一定嘅買盤支持啦，底下啦，咁變咗就。那個市就有一定的壓力在度啦，咁就不過即係如果你今日見翻嘅嗰啲嘅中資金融股，其實都去翻一啲嘅相對大嘅支持位㗎啦，咁所以你話即係23,800呢啲位置會唔會有機會再跌落去？暫時呢啲位置應該都相對比較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
5: 咁睇翻啦，雖然即係傳統嘅一啲嘅權重類嘅科技股咧有一定嘅調整，但係近段時間同 AI 大模型啊、AI 概念相關嘅個股咧都係表現得 OK 嘅嚇。咁今日咧睇到其中咧有一個 AI 大模型嘅個股啦，智普啦嚇。盤中亦都有升超10%以上嘅升幅，咁之前見到同 PCB 啊、光模塊概念啦、AI 硬件類嘅相關嘅個股啦，建滔系列嚇亦都係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咁對於 AI 概念嘅個股，係咪仍然都會有一定嘅機會？

0: 你睇到其實就算你外圍啊，全啲有時嚟講就算呢個全世界咧，咁嗰個嘅焦點暫時都係落喺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啦。咁變咗，即係你話好似係完全兩個世界嘅，係就算你話琴晚即係美股啊呢啲時候咧，都會係咁嘅情況。咁變咗即係投資者都係兩邊嘅分化啦。咁變咗，即係話啲傳統類嘅嗰個題材性唔多嘅啲股份，其實就都個壓力係有嘅。咁但係就話 AI 啊嗰啲，即係或者相關嗰啲硬體啊咁嗰啲，即係都係講緊一個即係個需求上邊嘅預測啊，同埋一定嘅嗰個嘅價格嘅即係因為呢個需求上邊嘅預測令到個供應上邊嗰個嘅價格亦都即係不斷咁升高啦。咁亦都即係都叫做係令到嗰個嘅相關股份咧，其實亦都有好大嘅一個嘅嘅情況，都會有一定嘅上升啊，或者啲投資者有一定嘅憧憬啊，變咗咧，即係都會係一個嘅即係我諗整體上邊嗰個嘅，即係投資者都比較願意投入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係咁樣睇嘅話咧，其實即係我諗，如果你話係咪即係所謂順勢而為啊，或者即係要需要睇翻嗰啲嘅。真真正正嗰啲嘅啲資金啊，會流入邊度咧？其實我諗都係喺呢一個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就會相對就易升難跌啦。咁亦都解釋咗即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咁我但係如果你去到而家咁，你話再先至作出嘅調整，可能就遲啲嘅啦。咁就都既然係而家呢個情況嘅話咧，我覺得不如就稍為即係觀望先。咁因為始終你話落到23,800呢啲位置。其實就頭先講咗啲傳統股啦，其實開始有啲支持啦。咁當然即係撇除啲傳統科技股啦，但係 AI 智能嗰啲股份咧，其實即係去咗呢啲位置。其實今日即使都見到係高位有啲回落嘅，咁所以我覺得後續可能都會有繼續佢嘅升勢。咁但係你可能不如就等一等佢調整咗啲，咁先至再去衝入去咯。咁否則嘅話，而家就我哋叫做即係驚冇，即係而家個市場係一個咁嘅情況，驚。即係FOMO 啊，即係驚冇啊，咁所以就即係啲價格啊，或者啲股價衝得好高咯，咁就驚突然間會回吐，就大家需要注意呢個風險咯。
1: 咁睇翻咧，而家即係國產嘅一啲芯片咧，儲存芯片都有一定嘅漲價嚇。咁港股呢邊嘅半導體板塊都有逆市上升嘅呢種走勢。咁對於芯片股啦，係咪佢嘅呢種升勢都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0: 其實我覺得有嘅，咁我就覺得就暫時嚟講都會係即係稍為第一佢即係嗰個回吐嗰個情況都已經差唔多啦，咁你見到嗰個都整體個上升趨勢都冇破壞到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以頭先我哋嗰個講法咧，喺個需求上邊嘅一個咁樣嘅概念性嘅情況，喺個市場嘅嗰個環境嘅氣氛咧，都係有利於嗰個股價嘅上漲咁樣，咁變咗。即係我諗就呢個又係易升難跌嘅咁嘅情況就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去繼續去睇嘅，除非話即係萬一個市場突然間有一定唔同嘅一個嘅氛圍嗰、那個或者嗰個嘅整體嗰個嘅氣氛有所改變啦，咁否則嘅話咧，其實你話即係好大嘅改變嘅情況，我覺得又唔會有咁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需要注意翻就係話而家佢即係話再。去到挨近23,800個市，可能呢啲位有支持，咁係咪再繼續咧？定係其實去到呢啲時候，咁又一個長假前，可能會有一定嘅回吐，掉翻轉有啲資金寧願搏翻去啲支持位較強嘅啲傳統股咧，呢個都需要支持嘅，所以都需要知道嘅短線裏邊。咁但係你話中線嚟講，只要個市場未有一個咁大嘅一個氛圍嘅轉變咧，我覺得即係芯片股啊，都係會同頭先講啲 AI 相關嘅概念股咧，其實似乎都仲會係有機會反映大市嘅。
1: 咁睇翻啦，今日嘅醫藥股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嚇。咁點睇醫藥股呢種升勢咧？投資者可唔可以做一啲報告啊？
0: 其實我覺得可以嘅，就我哋見到啦，就幾樣啦。咁其實就嗰、那個嘅。啲相關嘅醫藥股啊，嗰啲其實都，我覺得就依家咁樣睇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即係支撐，同埋即係嗰個嘅，起碼喺嗰個嘅區，佢係一個小似嗰啲區。

0: 間嘅走勢啦。咁變咗即係可能佢嗰、那個去到挨近呢個嘅支持位裏邊咧，有一定嘅上升。咁但係就都要逐隻睇咯，就唔係話即係好整體性嘅一個上升啦，因為有部分嘅股份啊，或者即係市場比較關注嗰啲嘅醫藥股咧，可能表現都好少少嘅，即係可能你話要揀嘅，可能就係一啲，譬如今日你見到嗰、那個康寶生物啦，9926啊嗰啲，或者1548呢啲咁，即係佢呢段時間可能有啲資金會流入去，嗰啲咧就會好少少。咁否則其他嗰啲咧，即係可能較傳統派跌嗰啲咧，嗰、那個上升嗰個情況就唔係特別太多。咁但係即係而家你話而家佢醫藥股係咪一啲有啲新嘅消息出嚟話，即係令到佢更加充盈咧？咁我暫時睇都未必係嘅，即係佢只係一個喺嗰個嘅區間走勢裏邊嘅，即係相對喺嗰個支持位嗰度嘅一個反彈啦。咁就可能就先於個市去反彈啦。咁呢個需要大家知一個嘅市場嘅情況啦。
1: 嗯，咁近段时间咧，对于即系大市方面咧比较整固嘅阶段，同埋可以关注翻咧传统金融股嘅走势啊。
0: 嗱，传统金融股咧，今日就回到呢个位置咧，就开始就啲仲要支持啦，咁样即系廿天线啊嗰啲咁样，咁会唔会有机会反弹下咧？咁就有一部分系嗰啲啦，咁有啲就已经去到一个。早幾日嗰個嘅上升之前嗰個嘅支持位啦，咁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你入去嘅話咧，就注意一樣嘢，就似乎未必會即刻做反彈啦咁樣，咁即係始終係回落嚟嘅速度都幾快嘅個速度，咁變咗你話會唔會好快就已經可以反彈咧？因為始終個沽壓會有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就算你喺呢啲位入，相對個嘅。直播有存在啦，咁但係你話要好似之前咁樣咁快衝上去咧，咁就未必係嘅，咁所以我諗有呢個心理準備啦，唔係排除嘅，咁但係就呢個位置相對我覺得係有直播嘅空間嘅。
1: 嗯，咁近段時間仲有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當然啦，市場都仲消化緊，譬如聯儲局嘅新任嗰個主席佢哋所講嘅一啲方嗰啲嘅嘢啦，咁啊即係未來嘅息口嗰個嘅。政策啊嗰啲都仲適應緊啦，因為冇咗一個前瞻性嘅一個嘅一啲嘅講法咧，都未必知道上點，所以市場都可能會比較卻步啲。咁所以你話即係嗰個因素其中之一啦。咁第二就可能會係即係點樣去再消化上一個禮拜個出嗰啲嘅經濟數據咯。咁呢個都需要去注意翻嘅。咁同埋即係我諗地緣政治嗰個情況啦。咁即係啱啱就好似就鬆綁啦。咁但係就係都要再睇嘅，因為呢個市場嗰個最近嗰個變化都大，咁所以我諗都係需要觀察呢樣嘢。即係萬一突然間有嗰個氣氛又轉翻緊張嘅話咧，其實對個市場都唔係一啲好事嘅。咁所以都需要去注意翻呢啲嘅呢幾點嘅情況咯。
1: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0: 似乎暫時3800個支持都喺度嘅，咁就頭先講啦，比較權重嘅啲金融股就帶動落嚟啦呢轉，因為係佢都係近期喺高位落嚟嘅，其實都咁變咗就我諗晏晝啦，咁可能23800啲位置都企得穩嘅，咁可能會再稍微再反彈咧，試下可能23900幾，980或者近挨近24000啲位置咧。咁但係就始終長週末啦，咁就可能反彈幅度有限啦。咁下星期可能會再試多次23800呢啲支持位嘅，跌穿咗可能就有機會再試更加低個位置。咁所以都不妨睇咗啲觀即係唔好咁大注啦，分注入可能會係一個目前比較好嘅一啲嘅市場集合策略啦。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的分享，我們下期節目再傾過了，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系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啦系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嘅，建良你好。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重新有翻一定嘅震荡，而且见到咧两市方面咧系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强调深证成指，尤其在板指入边咧会较为之理想。咁上证咧就相对偏。

0: 元啊，咁但系科创五零咧，亦都系就表现较为之强势，半日咧升3.6%吓。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1: 咁的确好似台所讲啊，琴日嘅一哥讲嘅一番话之后，令到整个市场方面继续令呢个科技股高歌猛进。纵使有72家嘅品种出嚟澄清吓，但系整个市场方面并无惧呢啲调整。相反嚟讲咧，每一次调整都成为科技股介入嘅一个好良机。相今日嚟讲咧，比较值得大家留意嘅一样嘢就系话，金融股系出现个全面嘅调整吓，尤其系呢个保险跌得比较深少少。咁似乎现阶段嚟讲咧，就有啲叫做风格嘅转换啦。咁但系我个人觉得呢样嘢似乎系有少少考究吓。即係畢竟科技股喺過去一年升得已經非常之火啦，咁而家如果你話喺呢個地方繼續攻上去，究竟邊個接盤咧？呢個話亦都考慮㗎。
0: 睇翻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咧，就全线系走强嘅，包括一啲嘅龙头股，好似中制一创啊、新易盛啊、寒武纪啊等等啦吓，多只个股咧都创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啊，点样睇待咧？
1: 咁的确嘅，因为毕竟一哥已经讲啦，要唔好炒乱炒啊，咁一定要炒啲真真实实嘢，咁所以嚟讲咧，呢啲龙头嘅品种咧，自然成为大家所关注嘅对象。咁但系咧，我提醒大家啦，因为毕竟呢批品种喺过一轮升咁多嘅情况下，即使你系再龙头都好咧，而家佢嘅业绩系跟唔上嘅话，大家就要小心，因为毕竟而家电系已经6月18号啦。业绩嘅预告期其实喺6月15号已经开始咗啦，咁所以现时。究竟后市呢个科技嘅品种佢有几多能够匹配佢个股价嘅上扬咧，还系打个问号吓。咁所以呢啲拉升咧，反而有啲刻意所为嘅味道。咁我建议大家咧，边拉可以逐步去减出嚟。咁如果你话你冇嘅啊，咁啊即系话冇持有呢啲品种嘅投资者咧。可以揾翻中位嘅科技股做文章，可能会相对安全少少吓。
0: 咁啊，见到都有啲即系借势炒作嘅呢一个味道喺里边啦吓。咁啊，正如头先啦，就建良所讲到啦，咁其实咧其他嘅一啲细分嘅科技领域啦，其实呢段时间都有唔错嘅表现嘅。见到今日就一啲嘅蓝宝石啊，包括啦就系一啲嘅配玉钻石啊，继续亦都系走强嘅。咁上两日咧都见到啦，有其他似咩电子纸啊，即系其他啲细分嘅领域啦，包括一啲嘅铜箔啊等等吓。咁啊，有冇边啲嘅细分嘅一啲？嘅板块，大家可以多啲关注咧。
1: 我的确好似同我所讲啊，现阶段咧炒到好细分啊，咁啊包括电子报啦，这个铜箔啦，系嘛 MLCC 啦，咁啊以及呢一叫做树枝啊呢一类型嘅品种。所以现阶段整个市场嚟讲咧，如果你话你真系要去谂托通嘅话咧，我相信咧可能比你读呢个博研究生还要犀利吓。如果咁但系咧，其實作為中投資人嚟講，你唔需要搞得太多個通，因為畢竟你知道概念咧，好可能咧喺 Apps 上邊揾唔到嘅啊。咁更多嚟講咧，可能你只能夠同一啲嘅公開媒體入邊揾到，哦，佢係屬於呢個概念，因為 Apps 上邊嘅概念好少啊。咁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咁更多嚟講，可能要睇兩樣嘢，第一個就係成交量，第二個就係趨勢嚇。咁而家趨勢比較好，成交量又能夠溫和放大嘅品種咧，你去介入咧，但尤其係帶有科技含量嘅品種嚟講咧。可能個成數會高好多啦。咁相反嚟講，如果係一種處於下降軌道嘅，即使係尖邊都好咧，可能亦係曇花一現而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區分對待啦嚇。
0: 咁另外呢段时间咧，存储啊继续咧，亦都系即系热炒嘅过程里边啦。咁见到消息面都不断嘅，尤其就系海外方面啦吓。一嚟咧讲到好似三星啊、海力士啊等等咧，亦都系即系要扩大呢一个嘅即系产能啦。咁随之亦都有一啲嘅新嘅产品嘅推出啊，咁样见到啦，外围市场方面啦，相关品种咧都继续系一个嘅走强嘅。咁 A 股嘅存储板块继续嘅睇好咧。
1: 存储现阶段都细分得好紧要吓，咁啊，就好似啱啱台所讲啊，三星海力士咁计咧，其实佢现在炒紧存储入边嘅一样嘢，就系话本身嘅呢个嘅细分嘅嘢啊，咁所以现时嚟讲，如果你话单纯去睇存储呢样嘢咧，我个人觉得就有啲难度啦，因为毕竟存储其实好多品种升得好高啦嘛，咁而家见你话你再炒咧。咁可能就會炒啲咩磷化鉛啊之類嘅品種，可能機會比較大少少啦。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你要區分對待啦。咁啱話啱嗰句啦，就是、如果大家唔係話太多嘅條件去了解究竟佢所屬於何類嘅話咧，咁你只能夠係睇趨勢啦。咁啊，個人覺得就話，其實現時每日即係有可能至少有成5-6個熱點，甚至有成多嘅時候有20-30個日熱點喺度輪緊嘅。咁所以始终会轮到你嗰个品种啊，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你可能踩错咗某一个概念而去令到你损失， 相反嚟講咧。

0: 好可能咧，你低級嘅時候咧，只要耐心等待咧，你個品種依然係有發光發熱嘅機會嚇。
1: 咁另外睇翻呢一個先進封裝啦，呢段時間咧都係即係市場嘅關注焦點嚟嘅。咁啊見到咧就係話台積電咧嘅拋出咗呢一個嘅玻璃基板開發計劃咧，就會攜手啦 ABF 再版廠商同面板廠商啦，會驗證咧種嘅新嘅封裝嘅呢一種嘅可能性啊，咁樣樣嘅嚇。咁啊繼續有故事講嘅。咁啊對於先進封裝冇咩需要嚟大家關注。
0: 其實玻璃基板咧應該係未來發展一個重要方向啦。大家知道現階段嚟講，一方面係散熱，第二方面咧你喺板上嘅值咧呢樣嘢，就以前就係一啲嘅電子元件嚇，咁啊所以嚟講咧就有啲難度啦。咁現階段既然新嘅技術更新迭代嘅話咧，短期嚟講呢個先封後裝嘅呢個玻璃基板嘅品種嚟講咧，應該逐漸即係逐步成為大家所關注嘅對象。咁所以玻璃基板嘅品種亦都走得唔錯。咁當然咧，琴晚方面嚟講，玻璃基板嘅幾隻品種咧就出現一個大幅嘅澄清啊，就話我哋冇呢回事。咁但係咧，市場咧早晨好似呢一個某一個品種嚇，咁早晨打你跌停板，咁啊即刻我就拉翻上嚟嚇，中午輪咧就收得比較高嚇。呢、這個就係奇賓集團。咁當然呢個並唔係推薦呢個股票，只不過講就話現時整個玻璃基板其實依然有唔少資金喺度關注住。每一次急跌都是资金介入的最佳的良机。
1: 另外看回就是这个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应用，其实这段时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来 DC 也有一些新闻获得了融资，也看到最近港股的双雄这个 MiniMax 和这个智谱都要回 A 股上市。科创板也是第五套的这个标准扩容到了 AI 大模型，似乎都是迎接他们的这个回 A。怎样看到相关的 AI 应用短期会不会有一定的刺激呢？
0: 肯定會有嘅，因為智普現階段嚟講，港股係升緊12.53%嚇。咁啊，事實上智普上市從118蚊嘅最低位升到最高位1993蚊，咁啊到今日收市中午收盤嚟咗有1866蚊，即係升咗10倍幾有多啊，甚至乎差唔多20倍嘅。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現階段嚟講，智普要翻 A 股或者呢個內地嘅品種要翻去港股上市都好咧。咁啊，整個科技嘅品種都係兩地炒嘅對象啦，咁所以現階段嚟講，特別係龍頭嘅品種嚟講咧，更加受大家嘅青睞。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去關注呢啲相對價位比較高而又接住對龍頭嘅品種去做文章。咁所以現時嚟講咧，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哇，現階段嚟講四位數嘅股票點買咧，係嘛？可能你有限嘅錢買到可能得個1000幾百股啊，咁但係問題其實升幅都係一樣嘅。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現時嚟講咧，對呢啲新嘅材廠，我個人應該係重點去關注啦。咁實際上好快除咗智寶之外，好快還有咩長陰、長江啊、咩宇樹呢啲大廠嘅嘢都要翻嚟。咁所以大家可以重點去關注未來消息面嘅變化啊。
1: 所以見到今日科創50指數變咧，都較為之理想嘅。但係當然呢段時間咧，就有一啲嘅即係科技咧，就相當之熱鬧啦，就不斷喺度李方唱霸就我登場咁樣。但係咧，其實從呢一個嘅管理層嘅角度嚟講咧，最近亦都喺陸家嘴論壇講到話咧，會繼續推動翻長期資金對於股市、債市方面嘅一個嘅投資嘅力度嚇。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其他嘅好似一啲嘅即係長線嘅資金不斷喺度加大投入嘅，譬如好似講到新國九條以嚟啦，包括社保啊，同埋呢個保險啊，啲淨買入 A 股咧都係1.3萬億嘅。咁對於大機構或者長線嘅資金嚟講咧，會關注邊啲嘅板塊咧？邊啲大家可以進行一個跟進咧？
0: 其實咧，我相信龍頭嘅品種嚟講咧，都會已經被大資金所捆綁噶啦。咁所以現時嚟講咧，我個人覺得你話具體嘅標的嘅人咧就好難講啊。更多嚟講，啱啱講我就話，既然你又唔敢去買龍頭咧，你可以買中位嘅品種嚇，即係同一個板塊啊。譬如你話計玻璃板計去買中位嘅品種係冇問題。咁相對嚟講咧，未必一定可能比龍頭嘅收益強。咁但係龍頭咧，佢嘅震盪嘅幅度亦都比較大。咁大家把控你都唔容易嚇。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話如果大家又覺得，我又唔敢買龍頭，但係我對呢個板塊又情有獨鍾嘅話咧，可以買 ETF 啊。咁 ETF 方面嚟講咧，的而且確都令大家有唔少嘅機會嚇。尤其我睇到近成好多 ETF 都話，唔好意思，我唔開放啦，我呢個地方要關注咧，真係太熾熱啦，量太大啦。咁但係總嘅嚟講咧，我認為現階段整個市場都係圍繞住呢批品種做文章。咁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咧，現時嚟講咧，對龍頭嘅品種可以即係有能力嘅積極參與。咁如果係相對嚟講比較穩健嘅，即係可以玩要 ETF 做文章嚇。
1: 咁另外睇翻。

0: 咧就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大家都继续关注住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啦。唔知道你嘅道德后续嘅运行咧会点演绎咧？
1: 因為今日係節前嘅最後一交易日啦，咁一個短假期，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咧今日市場未必一定有好理想嘅走勢啦。咁可能就係喺呢個集中運動，尤其係睇金融股打得咁深嘅話，指數就好難有比較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咧就整個趨勢向上滑係冇變嘅，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我哋放假嘅過程當中外圍唔出現一個大幅度嘅一個波動咁計咧，我相信翻嚟之後咧，整體市場繼續向上嘅機會係比較大。咁當然階段更多嘅精力咧，應該花喺選股身上嚇，而冇必要考究嘅大市。輕指數重個股依然係近時間最好嘅策略之一啦。咁更多嚟講咧，一方面就係關注翻科技類嘅品種，尤其係龍頭嘅品種，我認為機會好大嚇。第二個嚟講，一定要趨勢為主，趨勢向上。而家量能嗱個溫和放大嘅品種，應該係重點去關注嘅嚇。
0: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建良嘅一个点评嘅，咁啊都祝你咧就假期安康啊！我哋之后再倾过，拜拜。
1: 好，之后愉快，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6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全面生效滿3周年。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數據顯示，自2023年6月以嚟，廣東口岸累計進口響惠貨物538億元，稅款減揚14億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稅款減揚連續3年，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分別增長8.81%、32.35%同32.12%。而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嘅自由貿易協定 ，RCEP 覆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係東盟10國，覆蓋全球約1/3嘅人口同埋經濟總量。值得關注係喺 RCEP 持續釋放紅利嘅背景底下啦。廣東和東盟經貿聯繫不斷深化，而近年來東盟已經是成為廣東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而粵港澳大灣區亦正在逐步成為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戰略節點。
6: 那麼 RCEP 全面生效三年來，究竟給廣東帶來了哪些變化？關稅減讓之外，更深層次的產業鏈重構和區域合作又釋放出了哪些新的機遇呢？本期財智灣區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6: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RCEP 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冯教授，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是不是已经迎来了新的一个窗口期？而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7: 香港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呢，其实就是天然两港，也是在海运、空运方面非常发达的交通枢纽。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认为在这个区域合作当中呢，它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超级联系人或者说是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呢，凭借着独特的区域优势与开放的营商环境，它呢其实是连接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而且现在呢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角色优势呢，正在持续的拓展与东盟市场。比如说，从2019年开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就先后在新加坡、雅加达、曼谷和吉隆坡都设置了这个经济贸易 但是说。

0: 来加强这个附带国家的这个经贸和投资的推广工作，助力我们广东的企业出海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稳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中心地位。那么同时呢，其实香港呢也在持续性的发挥它的这个传统的重要的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是一个对外贸易的自由港，它的转口贸易呢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这个香港呢正在发挥着有利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行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同时呢，香港呢也利用自己非常发达的贸易配套的服务来助力这个大湾区和广东的企业走出去。比如说这个香港非常发达的这个贸易配套服务，比如说有物流服务，有融资服务，有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要重点提及一下这个香港的跨境投资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历史积淀是非常厚重的，而且呢它凭借着这个深厚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活跃的货币市场以及专业的财资服务能力呢，就可以帮助广东的企业在出海和当地建厂和建立研发中心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去实现这个资金的安全便利的跨境调拨，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运营效率，有效的进行这个汇率和利率的这个风险管理。那么因此呢，从这个以上的这些方面，就是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地理优势、发达的航运业、超级的联系人和增值人的角色，这些就是都在支撑着大湾区的企业出海和项目。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说呢，积极培育经核准出口商，帮助企业更好利用 RCEP 原产地规则。那实际上呢，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啊，不是说有没有政策，而是说会不会用政策。冯教授，就您的了解来看，目前广东企业利用 RCEP 这个红利的情况怎么样？未来有哪些的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释放？
0: 我认为现在广东的企业呢，利用这个 RCEP 红利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可以从目前取得的这个成绩可以看出来，近十年间的这个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外经贸合作呢，是呈现着这个上升的趋势。其中呢，这个贸易进出口额的这个年均增长速度呢，已经超过了7%。那么其中呢，出口的年均增速呢，将近10%，就是9.61%。那么进口额呢，年增长速度也接近5%。那么从2020年起呢，其实东盟呢，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成为了广东外贸稳增长优结构的核心引擎。特别是我们会发现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像这个东盟在广东外贸整个体系当中的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对东盟的这个进出口额呢攀升至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5.8%。那么这个位置排列呢也位居第一，已经超过了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传统的外贸市场。那么而且呢，这个东盟对整个广东省的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呢高达了21.2%，那么超过了位列第二欧洲15.52%和美国11.81%，差距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就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合作之前也有提到，正在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这个服务贸易、向数字经济等等多领域在不断的延伸。那么我相信在这些领域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不断的计划和制定出台之后呢，将释放出更多的这个政策红利。
1: 对，大家谈 RCEP 啊，其实很多人首先关注的就是关税减让，但是随着这个协定的不断深入实施，

0: 之，包括市场开放、规则对接、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协同等等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冯教授，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您认为未来这个5到10年 RCEP 对广东产业升级还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1: 啊，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 RCEP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呢，它其实就是，助力整个广东省呢，在更大的范围内，我指的是这个东南亚，甚至于更大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构筑并且强化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因为目前呢，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是广东，贸易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并且是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力之一。那么这个依托这个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支持呢，就是广东省的企业呢可以更加顺畅的去开展这个海外布局。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不断向这个全球延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供应链的韧性啊增强的这样一个趋势呢就越来越突出。那么其实就说明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呢，使得这个广东在既有的这个规模经济效应这个优势在不断的巩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其实在全球布局的时候呢，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韧性呢也在不断增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也凸显出来。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 RCEP 呢，它最大的两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是强化了我们广东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使得我们在全球布局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
0: 我们再从宏观上来看，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啊，依然是面临着不少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RCEP 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而广东呢又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冯教授，您认为广东啊应该如何进一步用好 RCEP 的这样一个平台优势，更好的来服务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另外，您如何看待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东盟这个跨区域跨境产业链重构与区域合作所释放的新的机遇呢？
1: 我认为呢，广东如何进一步利用好这个 RCEP 的平台优势呢？我认为一方面呢，也要充分的挖掘这个广东文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潜力，要大力的发展这个跨境的旅游服务贸易和医疗服务贸易。那么依托这个区域合作机遇呢，打造这个特色的文旅产品和这个医疗产品，那么推动这个区域间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加强和做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该加强这个区域间的人才交流合作，那么推动这个人才资源的互通共享、优势互补，那么以人才流动呢来赋能这个产业的发展和经贸合作。那么至于这个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这样一个跨区域的这个产业链的重组和区域合作所释放的这个新机遇呢，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部湾经济区呢是位于中国广西的南部北部湾的北岸，而且莅临东盟，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大湾区和东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我认为可以利用三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综合布局。比如说可以将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终端制造环节落户在这个广西，利用这个广西当地的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对接这个东盟，然后利用这个东盟的这个关税优势来打造一个区域化产业的这个三角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那么同时呢，广西也正在致力完善它的这个港口以及物流的这样一个设施的建设，因此呢，我们这个大湾区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的出海到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个航运的这样一个物流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带动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广东这个制造业的这个生产成本。
0: 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啊。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1: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0: 帆企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1: 我哋個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1: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继续谈股论金的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0亿元消费品以及换新资金。
5: 为期五日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至六月十八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六月十九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4: 中国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昨天在海口举行，近500家民企参会，探索绿色转型中的海南机遇。这次大会为期3日，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16号举行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现场签约高端制造、跨境物流、文旅康养等项目27个，总投资额近100亿元人民币。
5: 记者昨日从大连商品交易所获悉，作为我国首个对外开放的商品期权，中旅游期权迎来上市5周年。5年来，中旅游期权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产业有序参与，市场功能发挥水平持续提升。2021年6月18号，中旅游期权在大商所挂牌上市，并同步引入境外交易者。
4: 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昨日发布报告表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凭借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且具备足够的条件，在今年年底时候保持全球新股融资额排名榜的前三。
5: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48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就时间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关注下前5个月的经济运行的情况。今年前5个月咧，我国经济运行嘅态势点样嚟睇待咧？咁当前咧，中国经济运行当中嘅亮点同埋部分嘅指标嘅情况系点样样？展望二季度咧，我国经济嘅发展吓会有点样样嘅一个嘅即系发展嘅趋势咧？咁啊喺国新办咧日前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咧就相关嘅问题进行咗介绍啦，并且回答咗记者嘅提问嘅。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凌辉就介绍了，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冲击市场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从生产端来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的。工业生产稳中有升，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同比增长4.8%的。
5: 系啦，咁从需求端嚟睇啦，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啦，同比有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啦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去到206311亿元。亦都有同比增长1.4%。
4: 在全球经贸增长艰难的背景之下，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是保持较快的增长的。在一到五月份，我国的货物的进出口总额去到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而其中出口去到119137亿元，增长11.8%，而进口是87600

0: 891亿元，增长20.5%。
1: 系啦，咁就业啦和物价稳定系经济运行平稳嘅重要标志。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咧平均值系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系5.1%，比上个月咧下降0.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咧同比有上涨1.0%。
0: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咧系当前经济运行嘅鲜明特征。今年以嚟咧，我国嘅产业升级不断加快，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兴需求加快释放，唔单止咧为经济增长提供咗重要嘅支撑，亦都有效咧提升咗发展嘅质量同埋韧性。
1: 系啦，咁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有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咧增长15.1%，分别比上个月咧加快1.2%同2.3%。
0: 消费领域都涌现了不少的新的增长点，好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是高过商品零售额的增速的。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数字消费和绿色消费的发展态势是良好，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一到五月份，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是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30%，系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嘅增速咧，都系20%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咧，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吓。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记得上到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关注住货币政策的动向，而降息呢更加就是备受关注了。大家都特别关心啊，降息对自己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6: 啊？小月儿，你问得好啊，降息将会怎样影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银包呢？事实上啊，政策利率就是 LPR 定价的锚定利率来的，而我国银行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都是参考 LPR 定价的。央行下调政策利率之后呢 ，LPR 随即就会跟进下调，进而就会降低各类贷款利率啊。
4: 哦，咁样讲，首先咧就系嗰啲咩房贷啊、车贷等等嘅贷款利率等都会同步下调，系咪？
6: 哦，咁系当然噶啦。与此同时呢，为咗俾银行贷款利率下行腾出空间嚟，存款利率进一步下行嘅可能性都有所增加。关于个人房贷利率、存量房贷利率都将持续下行啊。
4: 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嘅课堂就学过啊，银行个人房贷利率咧，主要系喺5年期以上嘅 LPR 基础上加点而嚟噶。咁因此，如果 LPR 跟进下调，就意味住银行嘅房贷利率亦都会跟住下调啊。
6: 系啊，嗱，小月儿，咁而降息咧，一方面可以降低新增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咧，都将会降低银行存量贷款利率。
4: 嗯，邝主任啊，咁等我嚟试下计算先。假如咧系以组合贷款、商业住房抵押贷款同埋公积金贷款额度咧，各为100万元，贷款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嚟计咧，如果按照5年期 LPR 下调10个基点去计算，利率降低之后，累计30年月供，都减少差唔多成6.76万元咁多噶噃。
6: 是的，小月儿，多业内人士指出咧，银行存款利率下行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LPR 只不过是个基础，是银行贷款利率的锚嚟嘅，最终的信贷利率咧，仲要睇银行自身的策略、净息差等等因素。
4: 邝主任啊，咁如果未来市场利率仍处于下行的趋势，存款利率咪将会继续下降咯？咁居民又应该点样做好投资理财的功课呢？
6: 居民可以从自身

0: 风险偏好、投资需求、投资能力等出发，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如果追求稳健收益，可以在存款之外配置一部分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以及国债等产品。如果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适当增配股票、偏股型基金以及黄金等产品。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伯，听佢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喺香港落地生根嘅故事。今日播出上集，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0: 一齐走近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嘅故事。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节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流传，琴谱的传承也都更具有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节派。
1: 姚公伯，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正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咁我哋而家听到嘅咧就系姚公伯演奏嘅《流水》。
0: 姚老1948年出生喺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节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伍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充满不绝，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以弹奏姚炳炎先生打谱嘅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

0: 小琴曲数十首。
1: 佢又有自己打谱嘅《高山》《流水》《孔明九歌》等，以及创作嘅《兼家吟》《莲仲》等琴曲。
0: 姚拱白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亦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嚟致力于古琴艺术嘅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1: 佢曾经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嚟，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嘅整理研究工作，出版咗《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沉》《姚炳炎琴学手稿》等书籍。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拱白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拱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闲辉蒸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三届，从2024年开始第一届，那么前两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署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闲捐争取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两句呢就是安是名利忘于志，此间争取有知音。所以我们去用了此间争取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玄辉争取。古琴音乐其实就是玄虚与辉伟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胡家，那当然我也不局限于这派姚门的情绪，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情绪，比如说乍富溪先生打谱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烈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姚门这派姚门情曲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情曲，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米芝英，传说中的波亚潭流水高山，只有钟志奇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那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天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那么我弹的流水呢比他早55年，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说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

0: 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三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呐、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0: 是的，
1: 对吧？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

0: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欣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担忧？
1: 的确，你说的对，自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古琴音乐、古琴文化是小众的，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它。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

0: 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
1: 嗯，
0: 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啊，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
1: 嗯，
0: 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中，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气，关注它的术，
1: 嗯，
0: 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它这个器材本身，
1: 嗯，
0: 它的特色，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它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生意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扎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
1: 嗯，
0: 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他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
1: 嗯，
0: 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
1: 嗯，
0: 大家都喜欢嘛，
1: 嗯，
0: 啊，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
1: 嗯，
0: 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来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了，
1: 嗯，
0: 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
1: 嗯，
0: 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博而广泛的，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
1: 嗯，
0: 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不是坏事，大家要守正。
1: 您觉得古琴的正是什么呢？
0: 古琴音乐，
1: 嗯，
0: 首先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单单是音响，
1: 嗯，
0: 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包含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
1: 嗯，
0: 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它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
1: 嗯，
0: 那么古琴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应正；有应正，才会有

行政，新政到英政，到行为政，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呐、啊，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古琴呢，它讲究静，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话，它很热闹啊，节奏也很快，这样一动一静的这个反差，是不是让您在香港传授古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香港这个城市啊，也可以说为是个世界都市，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啊，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
0: 相
1: 对
0: 对
1: 立，
0: 的，
1: 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个
0: 是。
1: 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于静，在静中于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常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呢，

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今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山西泰国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这里让路，流水在这里汇聚。后来它成为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这里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祖树是这里的祖王，那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近两百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又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山西泰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平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平枣呢。
6: 拿着我的头来。
3: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黄。这个树了直径加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3: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7: 它这个沙边小，底下大，跟湖心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湖平枣。
3: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

0: 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一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0000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1: 在我们泰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0: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1: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古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古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0: 太古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古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古，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古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古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
3: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0: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3: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0: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

0: 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1: 晋中市太谷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
2: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0: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谷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谷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
1: 太谷古城早餐店店主吉麦菊，
3: 在太谷300-400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谷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漫步太谷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谷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1: 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
4: 在清代呢，太谷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0: 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谷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则指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
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5: 太谷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彭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彭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能够走到广，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

0: 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在太古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五开始。
2: 太古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3: 前四个号叫做公道牌，第一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二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三个号是留给孕妇，第四个号是留给婴儿。
1: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古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4: 你好，好久不见啊。
1: 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
5: 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
1: 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古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古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0: 太古、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古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古商人为主。
1: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古、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
6: 山西太谷沉上的黄土入边，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
7: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经奉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
2: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溪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2: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饮间，横跨溪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3: 咁呢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吨六孔木拱廊桥，桥长 98.2 米，宽 4.7 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话，我们在研究木拱桥的时候，会将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的长度有 98.2 米，在古代能够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它亦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3: 根据它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都是单拱桥，但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例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2: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就必须保持每一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性。在苏旭东看来，这个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3: 咁对于万安桥，喺平南土生土长嘅黄敏辉有住非常特别嘅感情。佢系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嘅木拱廊桥建造世家。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通过黄敏辉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嘅介绍嚟了解一下万安桥系点样被修复嘅。
4: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 98.2 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5: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

0: 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1: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1: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0: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1: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2: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0: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屋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1: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2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3: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1: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

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啡，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遇上，所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咁讲到学艺嘅经过，黄敏辉数咗下，从开始同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咗二十几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同修复木拱廊桥十几座。
3: 咁喺日常嘅研究同埋实践当中，黄敏辉唔单止注重传统技艺嘅传承，亦都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喺建造新廊桥嘅时候，尝试使用一啲新技术，令桥更加稳固。
2: 咁之前有一段时间，佢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所担忧。咁不过随住文物保护力度嘅不断加大，佢嘅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3: 2024年12月，敏捷联合申报嘅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贫危走向复兴。
2: 黄敏辉说，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的，边个愿意参与入来都可以，我都会去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3: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都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2: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将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大家感兴趣，我都会带着他们试一试怎样去建桥修桥。
4: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沉沉。

0: 咁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中嚟结束我哋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4: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为你带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月月上天力战一号下半年发射计划公布，将会首次挑战海上发射。
4: 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文化科技家为大家带嚟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呢、这个端午，深圳用科技同千年民族上身啦。
3: 智能超链接会为你关注618睇大促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4: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在澳门举行，聚焦澳琴协同共建国际人才。
3: 科创空间，嚟一齐睇下毕业季、就业季，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边一啲行业最缺人呢？
4: 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3: 嚟到科创新动向嘅时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智能钢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此次行动为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提供有力支撑。
7: 因为“十五”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决胜期，当前部分高耗能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产能占比仍不足30%，部分行业还有超过10%的产能能效呢低于基准水平，所以这次文件对重点行业的能效标杆水平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6: 针对九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孙颖表示，
7: 这个文件聚焦九大行业，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6: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孙颖表示，
7: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4: 6月15日11时44分，广州南沙制造的中科宇航力箭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等百火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据了解，今次发射的百火卫星都是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具备超高分辨率、高集成度和智能化三大特点。卫星可以采集高清全息影像，支持同轨立体成像和敏智成像，覆盖5个普段、多种成像模式，能够提供高精准、多维度的影像数据支撑。
4: 当前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正加速发展，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火、稳居国内民商火箭发射市占率首位的型号，力箭一号火箭凭借亮眼的发射成绩与硬核技术实力成为行业标杆。2026年第二季度，力箭一号更是实现3连发，高密度发射节奏稳步推进，在发射数量、入轨吨位、市场份额等方面实现量质齐升，为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力箭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单止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4: 截至目前，力箭一号已将105火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单止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力箭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中科宇航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长福：
8: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4: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亦都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力箭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中科宇航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长福：
8: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3: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一种可以将铜元素输送至脑部的药物，可以帮助修复大脑中的排污泵，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毒性蛋白沉积，改善长期空间记忆。
4: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异常沉积，正常情况下大脑会将这类毒性蛋白排入血液，而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中承担主要清除工作的 P 糖蛋白转运泵功能大幅衰退，导致这类毒性蛋白滞留脑内。
3: 研究团队选取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开展实验，结果发现一种名为 CUATSM 的同基药物可以令到 P 糖蛋白丰度提升 24.1%， 排污转运功能显著修复。经过56日的药物治疗，小鼠脑部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了 42%，空间学习能力提高了近44%。
4: 研究人员介绍，这种同基药物是一种具有抗炎和神经保护特性的同化合物，已经在帕金森病、同基萎缩、侧缩硬化症的临床试验中进行了安全测试，这个有望加快该药物用于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临床试验进程。相关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化学协会化学神经科学杂志上。
9: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

0: 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

0: 生的。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6: 嚟到文化科技家，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嚟嘅最新科技元素，展现大湾区科技端午嘅新魅力。今日嘅节目为大家带嚟醒狮加机器人加赛龙舟。呢个端午，深圳用科技同千年民族上身啦。
7: 鼓声临近，深圳市福田区新洲河上将再度上演精彩的龙舟竞渡。6月19日，深爱共进2026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将在深圳福田挥桨开赛，24支队伍劈波竞渡，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龙舟队首次登场，粤港澳大湾区同国际龙舟劲旅同河争锋。
6: 这个不单止是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传统与未来的对话。科研工作者组成的河套龙舟队诠释新时代同舟共济 VR 赛龙舟、机器人互动、 AI 音舞，令千年民族有了未来感。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部长康文，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如何用创新表达令世界看见中国节庆的当代生命力。
8: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部长匡文，给我们介绍我们深圳如何用科技给千年民俗上新。那么深圳呢，一直都被称为是创新之城，那您觉得我们在组织这次的赛事当中，哪个科技环节是最能代表深圳特色的呢？
9: 我觉得也是有两个环节吧。第一个就是闪电机器人的这种互动，因为荣耀也是我们深圳的这种科创企业嘛，他们也是专程把闪电带来活动现场，而且荣耀呢自己也非常积极的组织了一支队伍来参加了我们的比赛。那么对，参加了我们的幸福福田组的赛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下午的这种端午嘉年华的体验当中用了很多的科技元素，像是我们会有这个 AI 的端午祈福啊，然后机器人的乐队呀、VR 赛龙舟啊，这些就让传统的这种节庆活动啊，我们觉得有了更多的这种现代的科技的玩法，那么也和深圳的这种就是创新之城就是非常的契合。就是让科技能够真真正正的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来。
8: 对，大家应该特别关注的就是机器人闪电哈。那今天也是很高兴采访到您，您能否给我们稍微这个详细介绍一下闪电会怎样登场？它是会以舞蹈的形式，还是会参与到龙舟当中？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登场呢？
9: 闪电呢，我们现在肯定它会在现场，就是给我们的龙舟队伍加油鼓劲。然后呢，同时我们因为我们在现场有100个市集，那么我们的荣耀企业呢在现场也会有一个摊位，同时会把闪电邀请到这个摊位当中和市民一起互动打卡。
8: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的元素之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文化了，因为像赛龙舟啊，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一。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看到哈，像这个鳌鱼的巡游啊、岭南的醒狮啊，这样的一些非遗项目都会出现啊。那么如何让这个传统项目和这个现代的 AI 或者是创造性的项目，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转化，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深度考量的一个方面？
9: 是的，是的，因为端午嘛，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节庆，所以呢，这种传统的民俗活动，我们都是在现场。

0: 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像醒狮啊、莺歌舞啊，然后鳌鱼的巡游啊，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形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科技的这种引入，我们觉得像是 AI 起伏啊、数字化的演出啊，它是用一种科技的形式去更加的创新了我们传统活动的一个展现吧。那么我们同时在现场的设计当中呢，活动的一个筹备当中，就是我们上午就是会有这些传统民俗的展示，那么一些科技的元素呢，上午也会有，但是更多的是集中在下午，所以一整天大家都可以有这种不同的体验。
1: 那这种全天候的设计的话，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端午那天刚好这也是放假了哈，可能青年人、老年人、小朋友都会参加，那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场景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呢？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全天，就是为了这个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我们当天呢是会有三段式的这种场景设计吧。上午是这个我们的龙舟赛的比赛，我们还会有一些巡游啊、演出啊，就是全年龄段的这种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这个亲子家庭、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就适配全龄段的人群吧。然后呢，到了下午，我们4点到6点会举办一个 AI 民俗嘉年华，就是会有一些这种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呐、AI 起伏啊，它都集中在下午的时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会更贴合年轻人的喜好。那么，晚上7点之后，那么我们会举办水岸夜游，还有河灯祈福。那么主要是针对晚上的这种休闲夜游的人群。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套商圈的接驳车，那么就是把商圈的这个客流和我们的活动来进行一个衔接，就是让全天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1: 好棒哈！这次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像国际的元素非常多哈，有什么双语主持啊，还有外籍演员啊。那在今年也是深圳 APEC 年嘛，在 APEC 在深圳举办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是不是也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深圳的叙事啊？
0: 当然，当然，我们也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借着端午赛龙舟这样的一个契机，去向世界展示我们深圳的一个城市的形象和故事。首先，肯定是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就是要展现我们中华这种传统民俗，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开放包容。像我们今年就邀请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队伍过来参与。其实端午龙舟它也是可以跟这个各国文化相融相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载体，对，我们觉得赛龙舟是可以大家都来参与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刚刚有说到把醒狮啊、莺歌舞啊这些这个文化活动在现场展示，而且我们还有会有一些这个亚太的歌舞啊，还有就是国际合唱团都会在现场，就是展现一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开放多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就是引入一些这种科技的元素，展现我们深圳的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城市形象。第三个还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传统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形式，来展现我们深圳是怎么用这个 AI 呀、机器人呐、这些活化端午民俗的，来展现我们深圳的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城市形象。
1: 好的好的，现在呢，这个票根经济呢也是非常的火哈。我们端午龙舟赛呢可以说是带动了众多的这个社会各层面的关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带动经济或者是相关产业的一些发展？我们这次是怎么考量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活动过程当中去考虑和设计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都强调宣文旅商的一个融合嘛。
1: 对。
0: 今年呢，我们就是升级了这个活动，丰富了全天的场景，相信规模和影响力都会比往年更好，包括现场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联动了像临展中心城呐、KK1 呐这些核心的商圈。那么

0: 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商圈到现场的一个接驳车，包括也在这个口岸，我们也设置了接驳点，就是把这些商圈的客流，然后还有我们的口岸的这些入境的旅客都吸引到我们活动的现场。那么同时呢，在活动的结束以后，也会把这个现场的客流带到商圈去进行消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吧，去拉动经济的一个发展。
1: 像端午哈，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包粽子啊，或者是端午的那个香包啊，我们端午的这种消费的品牌会不会有一些独有的特色，会给以后形成一个产业链呢？
0: 我们活动的现场，我们有一个虚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当天是有100个这个摊位，其中就有包括您说的一些传统民俗的一些消费的这种形式，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一些餐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把一些商圈也在现场设置了这个点位，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市集它的时长呢是3天啊。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吧，就是也是以后也希望用这种模式，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不仅是一个这个节日的场景，那么它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
1: 像我们参考一些地方哈，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票根经济的这种模式啊，就有打卡，你连续打卡了一些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那我们这个票根经济有没有一些联动的设计呢？
0: 有的有的，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票务是面向联动的商圈，那么同样市民在商圈消费以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龙舟赛的入场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同时呢，在现场的市民也可以凭这个门票的票根，然后后续在指定的商圈消费都有专属的优惠折扣。
1: 好的。那最后哈，我们感觉到这次我们福田新洲河的这个龙舟赛哈，这肯定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涉及的面特别的广，而且涉及的特别的丰富。那么同时呢，在全国各地吧，尤其是我们大湾区各地都在举行这个龙舟赛啊相关的一些活动。您觉得我们这个赛事对整个湾区文化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一些自己独有的贡献？
0: 我们的赛事从2023年举办到现在，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一到了端午啊，大家就想到可以来到新洲河看龙舟。那么通过这个龙舟这样的一个形式，够促进我们湾区的一个深度的交流和融合。像我们的赛事呢，也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我们会有粤港澳的队伍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演出、醒狮、莺歌这些传统的演出，然后还有我们的科技的融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的是非常有特色、有亮点、有体验感、参与感的这样的一个湾区融合的一个模式和形式吧。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哈，能够看到特别精彩的表演。好，那么
0: 谢
1: 非常
0: 谢。
1: 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市福田公共文体中心群众文体部的部长匡文接受我们的采访，辛苦了，我们下
0: 谢
1: 次再
0: 谢
1: 见。
0: 谢谢谢谢。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嚟到智能超链接，今日系6月18号，亦系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最后嘅收官冲刺阶段。 在这股消费热潮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都是

0: 度发生变化。嚟听总台记者焦豪嘅报道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1: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2: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3: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4: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1: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5: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6: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0: 你刚才听到的是智能超链接，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全针。亲爱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新嘅时间，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日前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言人话，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他说，邀请社会各界和市民积极参与公众咨询，就香港五年规划发表意见。
4: 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将聚焦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令市民更好享受更多发展红利。
3: 据了解，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由当日起至8月14日结束，为期两个月。特区政府将会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
4: 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主办，旨在深化两地在新发展阶段的全方位合作。
3: 论坛期间，18个勇港重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连同会前签约的项目共20个，主要涉及港航服务、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同时，论坛宣布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为两地深入合作增添新平台。作为论坛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专场活动同期举行，聚焦成果发布和需求对接，吸引各界高度关注。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的 AI 大模型私隐安全与合规全链路解决方案等六项前沿科技成果相继亮相，涵盖人工智能、传感器和芯片技术等领域。
4: 6月15日至17日，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在澳门举行。本次论坛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若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主办，与会者围绕科技赋能、语言互通、澳琴协同共建中葡国际人才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促进多方交流与合作。本届论坛与第35届葡萄牙语大学联合年会同期举办，两项活动共汇聚来自葡萄牙、巴西、佛德国、莫桑比克、东帝汶等葡语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高校及机构150余位高校代表参与。
3: 论坛开幕式上，澳门旅游大学与里斯本新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东帝汶国立大学及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与佛德国大学、马布多师范大学及中国传媒大学、圣若瑟大学与扬州大学，以及中西创新学院与佛德国大学、里斯本大学学院及米尼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教育合作和交流。
4: 论坛期间

0: 主办方于澳门科技大学举行三场分论坛，主题包括双语加专业、国际人才储备、新媒体 AI 赋能人民传播和推动中医药文化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制度化传播，以及组织来澳门的葡语国家及中国内地的高校代表参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规划以及澳门加横琴的发展定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在广州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4: 连日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五所职业本科学校相继披露了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记者梳理发现，这五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已经集体亮出扩招路线图，招生计划都比去年实现跨越式增长。其中作为职业本科的领头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夏季高考本科招生计划达到2550人，较去年增加1380人，增幅高达118%。学校的本科招生专业增加到29个，招生区域扩展至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在扩招的同时，各校纷纷抢滩布局新兴产业方向，一批首设专业成为今年招生最大看点。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新增的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专业，是广东职业本科中首个直接面向低空经济这10000亿级新赛道的专业。与此同时，学校还新增机器人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专业，电子与信息类、装备制造类专业占物理类总招生计划的90%。
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新增的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等专业，同样瞄准制造强省的核心需求。学校今年还开设了21个创新班，涵盖软件工程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等方向，都采用产教融合、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职聚焦卡颈领域，新增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专业。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新增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智慧综合能源工程等专业，与佛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高度契合。深圳信息技术职业大学新增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开源技术开发与应用、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 从这些专业布局不难看出，职业

0: 本科的专业目录正在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低空经济、具新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已从概念走进大学课堂。
1: 城市变迁怎样兼顾发展同传承呢？科技理性又怎样同市井烟火相向奔赴呢？日前一场聚焦穗港深，从创新集群到世界级都市圈，漫谈城市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家学者、高校教授和企业界代表齐聚，为穗港深及大湾区未来城市发展路径建言献策。经过深度研讨，与会各方形成多项发展共识，要兼顾发展速度与文化传承，拒绝简单以新太旧，用科技赋能存量资源，推进精细化全民共治，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推动实体商业错位发展，盘活闲置空间，依托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开展全域规划。
0: 6月15日，2026深圳国际眼镜人工智能设计大赛暨第十届横江眼镜设计师评选决赛路演在深圳横江文体中心举行，包括大师组、专业组、院校组及人工智能眼镜组在内的多个全球设计作品同台比拼，一众优秀获奖设计师优质创意作品脱颖而出。
1: 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征集作品总数达到3166份，覆盖俄罗斯、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工智能眼镜组征集到969份作品，彰显出智能穿戴赛道的超高热度。院校赛道吸引了135所高校的1934份作品参与，原创设计大师组、专业眼镜设计组分别征集到29份和234份作品，共同构成多层次创新矩阵。国际参赛者带来的不同文化视觉和设计哲学，与本土设计师对供应链现实的深刻理解和相互碰撞，令到大赛成为一个高浓度的创新熔炉。区别于传统眼镜设计大赛聚焦于外观和工艺，今届大赛首创深圳眼镜设计智能体平台，并开放互动体验。这个平台通过直接服务于人工智能眼镜组参赛者，令到海量的中小企业设计师能够跨越算法和算力的技术鸿沟，直接调用 AI 能力进行眼镜设计的概念验证和快速迭代。
0: 值得注意的是，一次大赛组委会仲特设人气设计奖，通过网络票选令市场反馈直接作用于创新链条，进一步拉近专业设计与大众审美的距离。据悉，一次大赛颁奖仪式是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开幕式上举行。大赛优秀作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设计赋能产业发展的全新生态。
1: 为支持核区工业机器人扩大出口，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充分释放中保区政策红利，动态跟进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指导其持续用好区内保税存储、选择性征税等的政策，通过常态化开展成品出口服进口业务，享受整机零关税红利。依托中保区智慧卡口与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持续提升通关效率，实现货物快速通行。同时，针对工业机器人高价值、高时效交付的特点，为企业开通专属通关绿色通道，有力支持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扩大产业布局。一至五月，佛山出口工业机器人2.19亿元，同比增长26.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来到科创空间的时间，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是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的落地，各地正在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和新体验呢？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一些行业最缺人呢？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3: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4: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5: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慢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2: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6: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 22%， 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 42% 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 33%， 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 27%， 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 26%， 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2: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6: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2: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6: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2: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7: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

0: 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1: 当前随住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都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门槛，但是不再是唯一的标准。那企业究竟找怎样的人？毕业生又应该怎样调整求职策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企业更看重成果证明和未来潜力。
2: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七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3: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4: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 59%、53% 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73%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有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3: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0: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3: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0: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一些硕士的一些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一种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3: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4: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1: 毕业求职面试紧张点算呢？嗱，如果有专业嘅智能助手可以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可以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嘅国聘行动第七季已经喺5月26日正式启动，活动将会持续到12月。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可以帮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那这一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是怎样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3: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

0: 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1: 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2: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1: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2: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0: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3: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0: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4: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0: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4: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5: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站编辑黄线，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1。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啊！吓，嗱，如果想端午假期咧就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咁当然要玩得小心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文化和旅游部早前发布嘅端午节假期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嘅。咁啊，希望啦大家喺听日开展嘅呢个端午假期下玩得开心、玩得尽兴、玩得平安啊吓！咁另外咧，中间嗰 part 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咁稍后咧会将支咪交俾 Fion 啦，睇下啦会同边一位同学仔啊带我哋啦畅游祖国嘅。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喎。
7: 嗯，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关注到一个付费插队嘅呢个话题。
6: 相信你大把嘢讲。
7: 系啊，哇！我前几日先同人哋吐槽过。
6: 嗱，因为每次一到呢一啲咧，即系公众假期啊，或者点咧，各种嘅主题公园啦、游乐场啦，都会有各种唔同名目嘅，就是叫你俾钱话买啲速通啊嗰啲，但系呢一样嘢，大家觉得值唔值得买，应唔应该买，或者佢甚至应唔应该存在呢？咁，我哋阵间下会一齐咧去到讨论一下嘅吓，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正值旅游嘅旺季啦，咁啊，我哋前几日嘅节目都讲过啦，而家旅游专列好红啦，咁样吓，咁啊，包括一啲老人家啦、儿童嘅旅客啦、团体嘅旅客啦，甚至外籍嘅旅客，其实啦喺买火车票啦、买铁路嘅票方面啦，都有好多细节要留意噶噃。
7: 首先关注呢个旅游专列吓，咁啊，旅游专列咧，其实唔系我哋普通喺呢一个购票嘅首页即刻可以见到嘅一个买票目的地同埋出发地嘅一个地方。地方嘅呢個產品嚟嘅，
6: 我其實之前好傻，我仲會一路喺嗰度諗嚇，點解冇嘅嚇？我自己編嘅稿呃我自己咩？無理由㗎咁樣。
7: 係啦，你要點入去某一個二次嵌套嘅咁樣個入口入邊先可以見到佢嚇。
6: 冇錯，
7: 因為鐵路部門咧根據唔同嘅季節、線路、主題同埋客群去推出嚟嘅。咁呢一個旅遊產品咧係有好多樣嘅，亦都有好特色嘅一啲旅遊產品。咁大家要喺嗰個鐵路旅遊板塊咁啊睇翻列車設施同埋產品信息，先至可以去購買到呢個旅遊專列嘅。或者最簡單嘅咧，就係你去到一啲即係旅行社啦，線下咁樣叫嗰啲門店上邊嘅工作人員去幫你去買，呢個最簡單方便嘅。
6: 冇錯啦嚇，其實咧即係佢呢個入口咧都唔算係特別隱蔽啊嚇，其實就喺12306嘅首頁，大家就可以見到嘅。咁啊，無論係跟團啦、短途啦，甚至自由行啊、觀光列車啊等等嚇，唔同嘅產品咧，大家都可以咧喺裏邊買到嘅。咁啊，再睇下啦，老年嘅旅客啦，咁啊，目前咧鐵路部門咧針對攞住第二代居民身份正年满60周岁及以上嘅老年旅客咧，其实可以喺预售期距离开车前3日以及以上嘅时间，自己打电话去12306嘅客服电话嗰度订票嘅，并且咧可以选择咧线上同埋线下方式嚟到支付票款，所以咧系唔存在话老人家我唔识用手机啊，我就买唔到火车票啦，嬲猪咁嘅情况唔会有，你可以打电话嘅吓，12306本身系一个电话号码嚟嘅，其实吓唔好忘记佢本源啦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儿童旅客方面啦，咁啊儿童嘅优惠票是按年龄计算的，咁啊同成年人一起坐车的儿童咧，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就要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就要买全价票噶咯噃。
7: 嗯，冇错啦，而且咧每一个持票的成年人咧，只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并且唔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嘅。咁啊，如果你是有两个小朋友的话咧，一定要帮其中一个小朋友去买票嘅。咁啊，所以咧我哋睇翻。这个规定呢亦都是说仲有一个就是不单独占用席位啦。其实我们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呢经常会见到说一个成年人带着两个小朋友跟住只是买了一张位的这个票，但是到时即是搞到。
6: 有占座。
7: 是有占座，其实就非常之不好。

0: 嗱，呢个出行旺季咧，大家互相体谅啊。
1: 咁另外咧，针对外籍嘅旅客咯，12306，无论系网站定系客户端啦，都有英文版嘅服务嘅。咁外籍旅客啦，可以凭藉住自己嘅护照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等嘅证件啦，可以购票出行嘅。另外咧，如果攞护照出行嘅外籍旅客啦，就一定要通过12306嘅网站同客户端，或者系车站窗口核验咗证件之后，先至可以购票。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吓，即系有啲机场啦，同埋铁路站啦，可能系可以喺同一个空间啊，譬如航站楼里边有火车站嘅，建议大家落飞机啊，你带住个外籍旅客啊，即刻就验咗自己个护照先，咁之后咧就可以喺呢个网上吓就直接去到买飞嘅。咁啊，讲起话啦，即系买飞呢样嘢咧，最近亦都有一啲优惠啊吓。香港嘅機場快線咧係開通咗銀聯嘅移動支付咯噃。
0: 冇錯啦。咁啊，到而家為止咧，銀聯支付已經全面覆蓋曬港鐵、重鐵嘅線路噶啦。咁啊，喺香港機場快線方面咧，銀聯嘅用戶就可以通過雲閃付嘅 Apps 去掃碼乘車啦。咁亦都可以通過呢個信用卡閃付去俾錢通行嘅，或者你都可以使用綁定咗銀聯信用卡嘅其他嘅啲線上嘅支付嘅方式啦，一啲支付嘅 Apps 啦等等。嘅呢一啲產品去即系線上咁樣俾錢就可以過閘啦。
1: 嗰啲 NFC 功能嗰啲手機咧嚇，你綁銀聯卡一樣可以俾錢嚇，十分之方便嘅。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最近啦，因為入境遊啦，確實係好火爆啊嚇，唔同嘅地區啦，亦都開始嚇搶揸呢一種咧培訓人才嘅機會啦。好似2025至2026重慶市小語種文旅服務人才培訓班咧，近日就舉行啦。啊，真係估唔到重慶嚇會率先做呢一樣工作嚇。咁啊，今次咧培訓係緊購一啲東南亞客源嘅市場，包括因應佢哋嘅增長趨勢啦，同埋南美區域嘅文旅協同發展嘅需求啦，希望可以補齊重慶當地嘅東南亞入境遊外語服務能力不足同人才嘅緊缺等等嘅短板，希望培養一批有外語能力而且有文旅素養嘅複合型人才嘅。
0: 冇錯啦，所以話今次嘅培訓咧就唔單止係要培訓小語種，咁仲要係貼合翻我哋文旅嘅呢個需求嘅。咁所以今次嘅培訓班咧。是历时7个月啦，会有6个月嘅系统理论学习啦，同埋1个月嘅景区实训啦。咁啊，今次嘅课程会紧密贴合翻东南亚各个国家嘅风土人情、出游嘅习惯、消费嘅特点，同埋涉外接待礼仪、跨境文旅合作规范等等嘅内容，设置翻语言培训啦、导游服务技能啦、文旅知识同埋跨文化嘅交际、场景实训等等4大嘅模块，以外语教学实训实。加上文旅行业应用相结合的这种方式，令到大家可以一边学语种一边学这个导游词的创作，还可以学这个实景的演练，打通了学校教学和行业应用之间的壁垒，等到大家的这个理论学习真真正正可以落到实处。
1: 其实都好实务啊吓，呢、这个培训即系对比起话我教你点讲嘢，
0: 我都想去啊。
1: 系啊，都几好啊，我都觉得吓，特别咩导游词创作咁样样吓，系有啲咩要求咧吓，特别你小语种嘅又点样咧咁。咁啊，今次嘅培训咧就有100个吓，即系东南亚小语种嘅文旅服务人才啦参加啦，咁覆盖越南语啦、泰语啦、马来西亚语嘅。咁啊，参训嘅学员啦，涵盖一啲高校小语种嘅专业学生啦，有啲系旅游管理专业嘅学生啦，亦都有啲啦系已经做紧嘢嘅文旅行业嘅从业人员。咁希望啦，通过系统嘅语言学习同埋实训啦，一齐啊可以做好啦，即系一啲精准嘅接待啊，令到啦相关接待能力啦有所提升嘅。咁其实我觉得其他嘅地区啦，特别系境外客源多嘅地区啦，真系要抄抄作业啊吓，都几有必要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境外方面嘅即系文旅趋势啦。咁最近啦，即系要关注到泰国嗱，旅游业可以话系泰国经济嘅重要支柱啦。嗱，然而啦，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嘅影响啦。最近航空运输和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的成本在泰国当地是不断攀升，令到泰国的旅游业有新的挑战。好像今次的这个端午加上暑期，我们都见到其实泰国的即出游需求啊，或者说大家好像说啊我要去泰国玩的需求少了。问起为什么大家都说哦这些贵了很多。
0: 没错了，机票的价格上涨，旅游的交通成本增加，包括当地的物价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響啦，都係令到大家出遊嘅選擇係有所改變嘅。咁啊，對此啦，我哋見翻泰國旅遊局方面咧，都係下調咗2026年外國遊客嘅預期人數。咁啊，佢就預期話，去到泰國旅行嘅人數咧，將會下跌5-10%。
1: 所以其實影響都幾大啊嚇。咁啊，睇翻啦最新嘅統計數據啦，

指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就话，1月1日到5月17日，泰国一共接待外国游客超过1290万人次，同旧年同期相比下降3.31%嘅。咁可以话咧，成个泰国都唔够澳门多啊。咁而燃油价格上涨嘅影响亦都由航空业开始传导去到成个旅游产业链嘅。咁根据泰国酒店协会嘅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著名嘅

0: 四成，酒店运营成本最高都增加大约25%，令到旅游大巴、的士、游船、快艇等等的运营费用都是普遍上升的。
1: 所以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都希望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等多个方向去发力，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去到泰国。
0: 希望来紧下泰国不只是便宜的代名词，贵了之后怎样令到大家觉得玩得值，玩得抵才是重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就回来，会有我们的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文旅部的端午假期出游提示。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翠游大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嗱，听日就系端午假期啦，点样可以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咁啊，当然要玩得小心啦。嗱，针对呢方面嘅问题啦，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咧系发布端午假期同春期、暑期出游提示啊。
1: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系关注翻呢个汛期嘅安全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端午肯定会有龙舟水啦，咁大家出行之前咧要密切关注翻目的地同埋沿途嘅天气状况同埋气象啊、地质灾害嘅预警信息，提前去了解景区嘅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自己嘅行程安排，千祈唔好去一啲未开发、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嘅区域。咁亦都希望大家去嘅时候亦都系记好呢个导航啦，唔好荡失路啦，咁备好相关嘅一啲装备啦，唔好跌亲落水或者系溺水嘅。
0: 咁另外要做好相关嘅防护措施啊，咁暑期出游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嘅准备，咁要预备一啲遮阳防暑嘅物品啦，同埋药品啦，大量出汗嘅时候要及时补充水分，而特别系中意徒步嘅朋友吓，户外活动嘅时候要尽量避开正午嘅高温时段，亦都要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啊。
1: 另外都要增强大家嘅呢个风险意识吓，要关注尤其是出境游方面嘅啲旅客啦，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千祈不要去高风险的地区。另外亦都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的信息，理性去选择旅行社和旅行产品，警惕一些不合理的低价游。如果你是租车自驾的时候，全程记得要拿好这个安全带。坐船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定着好这个救生衣。还有各个场所都会有他们的消防和埋呢个安全管理规定，一定要严格遵守啊！
0: 冇错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健康文明出游啦，要保持好咧自己嘅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亦都要遵守当地嘅法律法规同公序良俗，要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嘅新风尚啊！文旅部咧，其实每一次嘅假期之前咧，都会有相关嘅一个提醒啦。但系当然啦，每一次嘅提醒咧，都会因应翻啦，唔同嘅时节啊，会有唔同嘅侧重点嘅，咁大家啦就唔好嫌烦啊，一定要谨记。咁希望大家啦喺端午假期啦玩得开心、玩得尽兴，亦都玩得安全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我哋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会交支咪俾 Fiona 啦，睇下今日咧会有边位同学仔带我哋去啊祖国各地一齐探世界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来到炎炎夏日，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都希望可以觅得一处避暑的圣地。今天我们的祖国咁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有来自佛山的同学仔话同我们推荐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先介绍他出来先。Hello, 心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杜心月。
9: 心月是不是都经常会在暑期会出游噶？
10: 系啊，基本上每个暑假都去。
9: 咁你对于避暑咧，应该有唔少嘅心得啊！今日咧要推荐我哋去边度玩呢？
10: 今日我想推荐嘅一条线系滇东南嘅线，咁其实就系、是、文山、红河、玉溪，跟住最后翻昆明，再翻嚟广东咁样。
9: 咁啊，对于云南呢个目的地咧，有唔少嘅同学仔都分享过嘅，但之前咧讲得比较多嘅会系昆明啦，或者系西双版纳啊、丽江啊等等。呢一条线好似真系第一次喺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分享啊。咁我讲到滇东南环线啦，其实好长、啊，当时点解会即系有咁样嘅谂法要策划呢一条线咧？你哋嘅出游嘅方式又系点样咧？
10: 其实因为云南这个地方我们都去过几多次了，即是好像昆明啊、丽江这些地方其实以前都去过。咁就諗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它又即是在夏天不是那么热，所以呢就諗咁云南仲有咩其他嘅地方可以去呢？咁我哋就喺社交媒体嗰度就刷到呢一条线。我哋就觉得咦好像几得意喎，因为成条线呢又可以體驗到好多唔同嘅人民風情啦，就譬如話有藏族啦、苗族啦，咁同時咧又可以體驗到唔同嘅景色，即係譬如話有湖、有山、有花。咁就覺得好有意思，咁最後去到確實都係如此嘅。
9: 係，首先睇感係咪好舒服先？係咪好清涼？比我哋大灣區會係涼爽好多，係嘛？
10: 舒服好多，因為佢嗰度咧就冇咁熱，跟住如果唔係有太陽曬，即係一到陰處咧係好舒服、好涼爽嘅。但有太陽曬都係有啲熱。
9: 咁我啱先一開頭同我哋講咗，今日其實具體去嘅目的地包括有譬如文山啊。

0: 红河啊、玉溪咯，可能好多朋友听到呢几个名都未必话咁熟悉啊，但系将当中嘅一啲景点讲出嚟，大家就话哦，原嚟喺呢度，即系譬如文山就有呢、這个。普者坑呢个名气比较大少少啊，咁譬如红河嗰度咧就有呢个鸳鸯梯田系嘛，
1: 系，不过我哋冇去呢度。
0: 哦，你哋冇去，
1: 系我哋去咗嗰个系叫泥勒，同埋建水。
0: 哦，咁大家要详细分享一下啦。仲有玉溪咧，就大家都有听过呢个虎仙湖啊吓。咁啊，讲到诶一条环线啦，亦都相对嚟讲比较宝藏少少嘅。咁你哋嘅出游嘅方式又系点样啊？自己诶，你哋系同同学仔一齐去系嘛？
1: 唔系，系同屋企人，即系几家人一齐去。
0: 几家人即系大家族一齐出游，有几多个人啊？
1: 都几多嘅，即系同埋我细佬同埋佢哋同学，有三个同学，三家人。
0: 哦，即系呢个组成嘅成分都几复杂
1: 啊！
0: 除咗话亲人，仲有细佬嘅同学仔咁样一齐。咁啊，当其时呢个出游方式，大家系点样考虑嘅咧？按照咁样嘅组合，应该自驾都几方便噶。
1: 系啊，其实我哋平时去旅游都中意自驾嘅，不过今次可能就觉得啲交通太方便啦，每一个点都有嗰个高铁站。咁我哋就諗住话诶索性就直接就搭到去文山嗰度，跟住慢慢玩返昆明，最后再喺昆明飞返嚟。
0: 有直达去到文山站嘅高铁係咪？
1: 有。
0: 哦，就从广州出发？
1: 係，广州南出发。
0: 哦 ,ok, 咁又几好喎、即係中间唔使转嚟转去啦。咁、最尾又可以返一个叫做枢纽嘅城市昆明。你鍾意高铁又得飞机又得，其实都几方便。我想知呢攻略系边个负责做啊？
1: 妈咪，
0: 我以为你话我啊，所以即系你妈咪算系家族当中出游嘅揸 fit 人，即系都相当之熟悉啊，点样去安排一条路线啱大家玩嘅咁样。OK， 咁啊，即系全家人都同意话往呢个方向去出游啦。咁 total 出游系几多人啊？
1: 我哋一家四口，跟住同学仔一家四口，另外一个同学系两个人，咁加埋十个。
0: 哇，真的可以组个旅行团噶咯，
1: 系啊，
0: 其实都几大个团啊，咁究竟即系呢个环东南线去行咧，中间又系点样规划嘅咧？咁你首先讲下啦，即系妈咪出嘅呢个方案，其实系点样行嘅咧？吓，
1: 咁我哋一共系去咗九日，即系相当于系两个周末加中间五日，即系请一个星期假，咁啊连埋前后周末啦，
0: 都唔短时间，都几奢侈下，
1: 即系九日，
0: 系啊，
1: 系啊，咁我哋第一日咧就喺广州南出发，去到霸尾，霸尾就系世外桃源，好舒服，同埋游客唔多。
0: OK，
1: 咁我哋第一日就坐咗都几耐下，有六到八个钟，我唔系好记得。高铁即系一啖气就坐到去嗰度。
0: 即系第一日嘅时间，其实基本上日头都系喺高铁上边度过嘅。
1: 我哋一早出发，差唔多三点钟先到。
0: 哦 ，OK， 咁路程都几长下，
1: 啊、
0: 即系十个人嘅大团、
1: 啊，
0: 日头有啲咩做呢？除咗倾偈啊，玩下游戏啊，点样消磨时间呢？
1: 因为高铁呢我记得当时经过广西嘅，咁又经过好似白色啊嗰啲城市都好靓，咁其实沿途嘅风景都好靓。
0: 哦，即系大家都唔会觉得话哦浪费咗一个白天，
1: 其实
0: 都可以睇到唔少嘢。OK， 咁所以当日可能安排嘅时候，即系妈咪就已经讲咗话，我哋第一日可能就在列车上边去进行观光，咁我傍晚时间就会到呢、這个
1: 到呢个霸尾。其实嗰日唔单止搭咗高铁，搭咗车，仲搭咗船，因为入霸尾咧系要搭船嘅。
0: 哦，
1: 咁就其实成日都喺路上，
0: okay.
1: 但系就体验咗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
0: 咁会唔会有啲攰呢？即系一开始就转咗咁多转唔同嘅交通工具啊，咁样。
1: 咁系有啲嘅，但系真系乐在其中咯，好靓嘅。
0: 哦，即系景色系 OK 嘅，值翻票价嘅。OK， 好啦，咁啊第一日嘅行程系咁样啦，咁跟住落嚟咧点样行啊？
1: 跟住第二日咧，我哋就喺即系朝早喺霸尾继续玩啦。咁晏昼我哋就去咗普者克啦。
0: 你讲下先，你话世外桃源啊嘛，去到呢个世外桃源，点样系咪真系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样咧？
1: 我觉得系好似，特别系搭船入去，就好似嗰、那个陶渊明所写嘅《桃花源记》嗰种感觉。跟住喺入边，我哋都系选择可能轻徒步嘅方式咯，即系到处行下，咁佢嗰度又有一啲田啊，又有嗰啲特即系比较有特色嘅屋啊。

0: 咁樣，都幾靚嘅。
1: 即係你哋抵達嗰一下就已經覺得，即係從炎炎夏日當中會係進入到一個清涼嘅世外桃源空間啦。即時體感温度已經係降咗好多，好舒適啦。即係成個人都好 peace 好平和啊嘛。
0: 而且經過嗰啲穿過嗰啲山窿，真係好似。即係好似桃花源嘅嗰種感覺，即係佢係經過一個好長嘅山窿，係黑嘅，跟住後面最後出到嚟，即係微微見光，跟住 就到啦。
1: 哇！好似到咗一個隱者去住嘅隱藏嘅聖地咁樣啦。咁住你哋又住喺邊咧？因為第一日係白天，係坐咗八九個鐘嘅高鐵啊嘛，係第二日朝早先去到呢個世外桃源噶。
0: 唔係，即係當日就去到，夜晚就喺嗰度。
1: 你夜晚就喺嗰度玩，但係第二日朝早係咪又玩咗一輪？
0: 繼續玩，係啊。夜晚就參加咗嗰個溝貨晚會咯。
1: 哦，
0: 跟住我哋住係住民宿。
1: O
0: K， 咁咧民宿都有即係當地特色嘅嘢食嘅。不過咧，我覺得呢度嘅美食就冇後面嘅地方嘅美食咁有特色。
1: 哦，即係更加之正嘅壓軸嘅仲喺後面，
0: 係啦，
1: 慢慢已經可以體驗到當地唔一樣嘅風土人情啦。
0: 係啦，
1: 咁啊，你話第日朝早就繼續喺霸美呢邊感受下啦，跟住下晝就開啟啱先我哋提到嘅即係文山一個比較大嘅 I P 就係普者克啦。呢個目的地有俾到你哋點樣嘅感受呢？
0: 咁其實如果係暑假嘅話，即係相當於係六到八月就係荷花盛開嘅時間。咁其實一入到普者克，就到處都係荷花，真係好誇張，到處都係。跟住唔單止有荷花啦，仲有好多荷花相關嘅嘢，譬如話炸荷花啦，即係呢個色嘅。咁同埋我記得嗰度佢係機動車好少嘅。佢係用馬車出行
1: 嚇，馬車
0: 係啊，
1: 咁復古嘅咩？
0: 係啊，即係到處都係馬車。
1: 即係本身佢日常就係咁樣嘅一種出行方式，定係話為咗遊客有體驗先安排嘅？
0: 咁我就唔知道，因為佢真係周街都係馬車，即係馬車多過車嘅
1: 嚇。
0: 係 啊，
1: 哦咁神奇啊，好似穿越咗去一個唔同嘅時空咁樣。
0: 係啊，同埋有時候即係我哋坐喺架馬車嗰度，後面有一架馬車，佢就知道你好賣，即係多到好誇張嘅。
1: 哦，即係當地人會唔會坐呢？唔了解，唔清楚，究竟是服務呢個旅遊業的人員咧，定係當地人？反正咧，當地就都是以呢個為好日常的一個出行嘅方式啦。咁你哋坐幾遠嘅距離啊？就係貨遊覽啊，定係真係從一個目的地去下一個目的地之間都係靠馬車咧？
0: 全部都係靠馬車，
1: 全程都係靠馬車啊！
0: 因為嗰度即係都係嗰啲好似古鎮城鎮，所以佢其實啲路又唔係話好闊。跟住馬車基本上只要喺普者克入面係全部嘅地方都可以到到嘅。所以我哋就全部都選擇咗馬車。
1: 哇！咁呢樣嘢真係幾特別
0: 嚇。係啊，係、啊。
1: 因為聽聞嗰度都係赫斯特嘅一個山水田園風光啦。咁、如果可以坐喺呢個馬車上邊搖下搖下，噏下噏下，跟住滿眼都係荷花嚇、啊，又可以欣賞下咁令人醉心嘅一啲田園風光嘅話，真係幾享受下喎。
0: 係啊，係啊，同埋、又可以影下相啦，有好多荷花啦。
1: 咁係隨時。即係可以停低啊！即係駕馬，因為你哋包車嘛，肯定係你咁多人。
0: 係啊，係啊。
1: 啊，咁隨時即係想影就停低啊，定係點樣？
0: 可以嘅，但係你唔好停咁耐咯，因為人哋都即係要做嘢嘅、
1: 哦。即係唔好阻住，唔好似我哋咁違例泊車。即係我哋揸車都唔好話想停就停。
0: 係啊，即係
1: 其實
0: 偶爾停下幾分鐘影下相 OK 嘅。
1: 哦 ，OK， 咁啊，所以喺呢一個點係安排咗幾長時間？
0: 有。加埋有兩日，即係前面半日，中間一日，後面半日咁。
1: 都幾深度遊下喎。
0: 係啊，係。
1: 咁我除咗話體驗馬車啦，仲有冇咩其他嘅項目咧？即係譬如晚上咁樣，有冇比之前一晚嘅溝火晚會更加之有意思嘅一啲活動？
0: 我哋晚上就基本上係即係好似 City Walk 咁樣行勻成個即係城鎮咯。咁就嘗試咗好多特色嘅美食，就譬如話豆漿雞，我以前未聽過
1: 豆漿雞。
0: 係啊。就用豆漿嚟煮雞，
1: uh-huh.
0: 即係我哋打邊爐可能用水啦，佢、哋就用豆漿做底，
1: 係咪會嫩啲、香啲、滑啲定係點啊？因為椰子雞我哋成日食，
0: 係啊，
1: 所以我想象係咪異曲同工之妙呢？
0: 有啲似嘅，不過咧我又好中意飲豆漿，
1: uh-huh.
0: 又好中意食雞，就覺得好好食。
1: Uh-huh.

0: 会唔会即系换咗牛奶鸡，其实都差唔多会系咁嘅感觉啊嘛？
1: 咁好似又差唔多，其实又冇话好特别嘅，即系冇话好似呢边嗰啲鸡咁啊，特别嫩啊，或者啲皮特别爽啊，嗰度。其实就普通鸡咯，不过就用豆浆煮就特别啲。
0: 哦，因为我哋大湾区人咧食鸡咧食到好腌尖好撩楞啦，所以我哋再尝试啲新嘢都系用呢个批判嘅眼光去审视佢。咁啊，都分享咗我哋喺云南啦呢一次嘅叫做滇东南环线之旅当中啦，前两日嘅其中几站啊，都几有意思吓，去到咗有呢个普济克啦，亦都有呢个西爱桃源啦，去感受。究竟后面的行程是怎样呢？我们先看看，收回来继续会有心月带我们去到云南去打打卡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会有一位向导啊，带住大家啦，去到云南嚟一次啦，非常之有意思嘅，有呢、這个

0: 山水風情啦，亦都有人民風情嘅打卡之旅啊！請出我哋嘅向導心月噶 ，Hello，Hello，Hello，
1: 我係心月。
0: 嗯，繼續咧呢個九天嘅十人團啊，大家族之旅啦。咁啊，去到呢個雲南咯，第一站咧就去到呢個文山噶。咁文山其實都留咗有三日兩三日到嘅時間喎，係嘛？
1: 係咯，係咯。其實就巴美同埋普謝克都有。三日幾咯，
0: 都係三日幾，咁佔咗都差唔多三分之一嘅行程咯喎。
1: 係啊係啊，
0: 咁跟住落嚟下一個目的地喺邊度咧？
1: 下一個目的地就係尼勒，
0: 嗯哼，
1: 即係呢個地方真係好靚。佢因為我哋係主要係去嗰個東風運呢個景區啦，咁佢嗰度係主打係紅磚藝術，即係佢係好似係請咗一個藝術家係專門打造嘅，咁佢。都被稱為係滇中嘅普羅旺斯。
0: 哦，喺聽你描繪嘅顏色都同之前嗰兩三日第一站嘅顏色係唔一樣。
1: 係啊，前面就係綠色為主啦， 可能有荷花粉紅色，但係呢度咧就可能係棕紅色，好似城堡咁樣嘅，
0: 更加之熱烈同埋搶眼一啲。
1: 係啊，同埋咧，如果係六到八月份仲有薰衣草。
0: 哦，又有紫色啦，有浪漫嘅紫色，哇！真系可以跟住颜色去打卡咧，都有唔一样嘅风情。
1: 系啊，系啊，咁、就好靓咯，同埋影相就好有嗰种古堡嘅感觉。
0: 哦，咁你哋屋企边个负责影相啊？你负责影相系嘛？
1: 爹哋，
0: 你哋分工好明确啊！妈咪负责做攻略啦，爹哋就负责做呢个后勤影相啊，咁样。
1: 系，咁我哋仲即系都有请一个女拍帮我哋一家人一起影相嘅。
0: 哦，呢、這个女拍系就系、是、去到当地请啊，定系话佢跟晒你哋全程嘅点啊？
1: 唔系，就系、是、我哋去到呢个点，咁就喺社交媒体度有睇，即系有冇摄影师可以帮我哋一家人一起影相。咁佢就跟咗我哋可能一到两个钟。
0: 哦、，OK， 咁啊，當其時係邊個嘅 idea？ 係你建議話，不如我哋揾翻攝影師同我哋影相啊，定點啊？
1: 我哋去每一個地方都會請一個攝影師幫我哋一家人影相。
0: 哇！你哋真係好有儀式感啊！所以即係呢個係你哋旅途當中一個叫做
1: 固定項目、
0: 固定嘅項目嚟嘅。
1: 係啊，係啊。
0: 咁翻嚟大家就會喺度分享嚇，影咗邊啲嘅靚相啊？
1: 係啊，
0: 咁會唔會喺每個點你哋影相，即係準備嘅服裝都會有一啲小心思啊？
1: 會啊，我哋就會一家人可能即系衬翻差唔多颜色咁样
0: 哦，即系同色系
1: 系，
0: 但系都要就翻当地唔一样嘅风情，譬如你话世外桃源啊，或者有荷花，我可能着得古风啲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咯，
1: 我哋喺呢个东风运，我哋系好似系搭配咗一啲米白色同埋深绿色嘅，咁就比较衬佢个红砖，我哋四个、即系一家四口都系以呢个色调为主，
0: 所以服装指导系你系咪？
1: 系啊，
0: 呢个系要出发之前就要谂定噶咯，系咪、出发之前执嘢嘅时候，你就要同大家讲嗱，我哋要备定呢几套啊，咁样。
1: 系啊，因为我哋就讲好话，即系去到边度边度就约咗摄影师嘅，咁、就会喺呢两个地方咧，可能咩颜色为主，大家就。執呢個顏色嘅衫、
0: 哇！呢樣嘢真係幾特別啊，好少話聽到有家庭真係咁有心思，係提前咁多就去、去即係策劃定呢一個環節。
1: 係 啊，
0: 你下次要將你啲相即係攞翻翻嚟俾我哋一齊欣賞。
1: 好啊，好啊，
0: 一定好靚。但今次個團好大，仲有咩細佬嘅同學仔一家人，咁、係大家一齊影啊，定係話淨係你哋一家人影啊？
1: 嗯，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可能有時候請都係。女拍咯，攝影師咯，咁、有時候佢哋如果唔影嘅話，即係各自分頭行動，自己玩咯。
0: 嗯，咁你應該有唔少嘅一啲心得同埋攻略啦。好似咁樣，我哋喺旅途當中去請女拍同我哋影相咧，有邊啲必須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點樣先可以做到？性價比係真正高咧，因為有時忍唔到手會揀好多張相咁樣。
1: 係啊，所以我哋請一般請嗰啲攝影師咧，就即係唔同傳統嘅女拍，因為傳統嘅女拍我哋都有影，佢相當於係話。我講好，我俾你幾多張，徵收幾多張底片。但我哋請攝影師係底片全部俾你，跟住徵收就可能揀九張咁樣。
0: OK，
1: 咁樣跟住，其實都有
0: 咁會唔會導致佢幫你影嘅張數會少啲咧？
1: 咁又唔會嘅，因為
0: 佢影多啲又唔會收多啲錢咯。
1: 係啊，咁不過固定時間佢就即係。都會一直影咯，
0: okay.
1: 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之前試過係請過一個攝影師，佢影得唔好， 但係我哋係翻嚟收到相先知道。

0: 咁
1: 哦，
0: 其實就
1: 唔好嘅概念係點啊？即係唔係嗰啲即係技術嘢虛招啊嗰啲啊？
0: 過步啊！
1: 哦天啊！
0: 跟住就因為你都走，即係翻咗嚟咯，咁就好好可惜啦，就變到，所以就話。揀攝影師嘅時候，一定要睇下佢過往嘅作品，
1: 或者現場先影幾張睇睇先，確定咗呢種風格啊，或者呢種構圖啊，呢種光線跟住影，即係費事有啲咩糾紛啦。因為我知其實心月影相都好叻嘅，點解唔自己影咧？因為好難影到一家人，係咪？
0: 係啊，因為你如果我影，就影到三個人咯。
1: 咁我考慮話戴腳架，跟住就影曬全家人。
0: 因為當地嘅攝影師咧，佢係即係比較了解當地嘅建築同埋景色，即係我喺邊個位置取景係最靚嘅。咁肯定係比我哋好嘅。
1: 哦，而且自己舒服啲啦，唔好咁辛苦啦。
0: 係啊，係啊，
1: 又做旅遊者又做攝影師。咁價格方面咧，即係你點樣去挑選啊？點樣唔好話過低價，好難保證質量啦。但係又唔好話。太貴啦，即係性價比都要保障咁樣。
0: 我哋基本就係揾一啲可能兼職攝影師啦，就唔會咁貴咯。即係唔係話嗰啲專業就全職影相嗰啲可能比較貴。咁好多時候一啲兼職嘅攝影師，譬如話有啲大學生，佢哋都認得好好嘅，即係你睇樣片覺得 OK， 價格又 OK 嘅就可以。
1: 即係兼職嘅唯一一個風險就係驚住佢個水平嚇，即係唔知達唔達到要求啦，所以就真係要提前睇翻佢以前啲作品，你係咪真係確認按照呢種風格係咪就呢種質量，大家傾好就比較 OK 啦。咁有冇出現過話影完之後，好似啱先已經講咗一個都幾大個教訓啦，即係過步啊咁樣。有冇話影完之後交唔到片，即係呢啲或者唔小心 delete 咗邊啲素材啊？有冇啲咁嘅情況？
0: 咁又未遇過，但係咧係有咁嘅風險嘅，所以咧即係為咗規避呢個風險咧，一般咧佢會當場將啲相先導喺我手機度一份先。即係將所有嘅底片，即係導喺我手機，
1: 即係面對面先交咗貨先，
0: 係啦，
1: 唔好話我俾咗錢啊，掰咗擺之後咧，後邊先發現，我收唔到嘢嘅，
0: 係啊係啊，就唔會有呢種情況。
1: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啊！如果大家咧全家人出行啦，尤其是留翻一啲寶貴嘅回憶啦，亦都係好值得我哋珍藏嘅一啲畫面啊、啲照片啊。咁我哋先講到嚟到第二站啦，我哋去到呢個紅河啦，係嘛？
0: 係。
1: 咁紅河嘅話有點樣嘅規劃呢？
0: 我哋係。本來係即係諗住全程係東風運嘅，不過後面咧，因為我有睇我身邊有朋友就去咗一個地方叫太平湖森林公園，咁佢又係喺我哋去建水嘅路上嘅，唔知係建水路上定係虎仙湖路上，咁就經停咗就去咗呢度，
1: 反正係順路嘅，
0: 係順路。
1: 咁但係呢一程亦都係坐高鐵喎，
0: 唔係呢程就係、
1: 是、包車。
0: 打的
1: 哦，即系你哋属于包车咯，你哋系一家人，
0: 唔系即系，唔系、哦，好似系租咗车嘅，
1: 系啊，因为你哋咁多人，你打的都要分开几部的啦，
0: 系好似系喺呢个即系普者克去咗尼勒之后租咗车嘅，租车租咗。哦，系从呢度开始就租到去昆明啦。
1: 哦 ，OK， 即系其实系叫做跨省嘅大交通，我哋系坐高铁啊，同埋回程系坐都系高铁定系飞机啊？昆明翻嚟坐飞机，其他基本上都要靠即系租车啦、包车啦咁样去解决嘅。OK， 其实都系嘅，因为你哋人多。
0: 系啊，因为其实之前喺文山嘅话，可能一个点到一个点太远啦，即系租车嘅话，可能就嘥咗成日。但係即係而家高鐵咁方便啦，咁高鐵仲快過，咁肯定係高鐵首選、
1: 而且路途當中你哋話都想即係感受一下唔一樣嘅風光嘅，咁亦都幾舒服啊嚇。咁睇翻時間咧，我哋第一期嘅節目時間差唔多，但係我哋呢條線路淨係分享咗唔夠一半啊嚇。咁我哋將時間留翻俾下一期節目啦，下一期咧繼續帶大家啦去到呢個雲南啊，去繼續翻我哋今次嘅東南環線之旅嘅。咁下期繼續同阿心月傾偈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吓，同大家一齐啦探讨一下付费打尖吓嘅呢一种应唔应该存在咧吓？
3: 嗯，呢一个话题我觉得好一言难尽啊，即系。喺好多个主题乐园当中啦，都会有咁样一啲针对佢哋住客嘅一啲优惠啦，又或者系一啲付费嘅优惠啦。呢件事好似亦都系长期存在嘅，喺好多个景区都存在嘅。就睇，我觉得系睇大家点睇呢件事，佢究竟系一个资源嘅二次分配啊，一定系话？佢係一個其實唔係咁公平嘅事。當然，我哋呢個討論係即係僅限於佢俾咗錢之後，佢有專屬嘅通道，而唔係嗰啲我真係試過嘅另外一個負面嘅嗰個例子，就係佢俾咗錢之後，我俾咗錢之後，佢係帶我去尖隊，佢係帶我去尖隊，即係佢係揾咗人喺前面
2: 我排定。
3: 排定是咁样替我嘅，即系嗰种其实就唔在此列下，嗰种肯定系唔得嘅。
2: 系冇错啦，即系我哋都经常喺度讲啦，即系如果你呢一种系一种付费服务嘅话吓，点样可以兼顾翻市场调节同埋公平？即系其实你归根到底系一个市场调节嘅过程当中，点样去到关顾翻其他顾客嘅感受？讲真，你入得场嘅，大家都俾咗钱嘅。咁啊，爭在係大家門票多寡問題，或者講你大家俾咗嗰個第一道門票之後，你後續係咪要買各種咩速通啊、咩專享卡啊、咩會員啊、咩拍金啊，無論係咩名目都好啦，咁樣樣。咁啊，一般嚟講咧，呢一類嘅主題公園咁樣樣啦，都會有一啲專屬嘅通道啦，俾到大家去到排隊嘅。但係講真，我覺得有啲做得好，有啲做得唔好嚇。就正如好似最近啊嚇，即係喺社交平台上面啦，引發熱議嘅嗰個遊樂場啦，我哋叫老鼠仔游乐场啦，老鼠仔游乐场咧，佢嘅嗰种感觉，即系当时嘅工作人员吓，引发一啲排紧队嘅旅客不满嘅原因系在于，可能游客十分之多，咁然之后咧，大家买嗰个速通票嘅人亦都唔少，咁啊有鱼贯而入之势吓，有一扎人喺自己前面排队咁样样，好似遥遥无期。当你认为下一

0: 觉到自己嘅时候，诶、欸，隔篱又多咗一个人啊，攞住个速通票又入咗去啦，咁样样。咁其实系真系好容易会引发不满嘅，咁样样。点样样去到平衡好呢方面嘅关系呢？当然啦，你话存在就系合理啊。咁讲真，速通票亦都俾咗钱买嘅。咁我觉得点样去到称之为公平呢？咁或者讲相对公平呢，我觉得系值得探讨嘅。
1: 嗯。我頭先喺度諗緊另外一個畫面嚇、嗯，就係、是我哋唔講係呢啲公共嘅空間入面，我哋係講好似喺醫院入面咁樣。我有一次就真係試過嚇，我係去到現場掛號嘅，咁、嗯、然之後咧我就會見到我掛號嘅時候，我前面等待人數係兩個人，
0: 嗯、
1: 但係過咗一陣間之後變成咗三個人，咁啊再過一陣間之後又變成兩個人，然之後再過一陣間又變成三個人，即係我就會發覺點解一直有人喺度睇，但係我嘅嗰數量一直都冇變咧。咁、嗯、我就去問護士，護士同我嘅講法就係、是、因為有人係預約嘅，咁啊佢啱啱佢俾你遲嚟報到，但係因為佢係預約咗呢個時間段，所以佢嚟到咗咧就係佢先去睇。咁、嗯、我當時其實有少少你頭先講嘅嗰個即係
0: 遙遙無期
1: 遙遙無期嗰種感覺，所以我喺度諗即係。我當然我知道每一樣嘢佢存在一定有一定嘅合理性喺度、嗯，但係點樣去令到大家嘅觀感上邊、體驗感上邊冇咁難受，係、嗯、一個好值得去探討同埋有個好大優化空間嘅一樣嘢嚟嘅。咁、
0: 嗯、
1: 你再類比翻呢個主題樂園咁樣，你係咪可以去框定一個數額？
0: 譬如話你每入五個速通嘅，你點都要入翻五個普通觀眾呢？
1: 我唔一定要五個五個咁樣，你哪怕我係入咗五個。速通嘅，你俾我入一个呢一、這个、普通嘅，我都觉得系 OK 嘅，而唔系话只要速通嘅到啦，佢就一定可以
0: 速通啦，马上咁样
1: 系啦，就好似你出边排号呢过号呢要等三台噶啦，系咪？呢一啲我觉得先至系相对一个公平合理嘅，你而唔系话所有嘅定价权同埋解释权都一定全部喺晒你自己手上嘅。
0: 嗯，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关于旅游目的地佢自己嘅呢个管理水平方面啊，特别系你呢一个付费内容嘅服务啦，系咪真系要咁简单粗暴先？譬如话你系咪可以喺卖速通卡之前已经先限定咗某啲条款啊？譬如话速通卡就唔系你去到就即刻有得玩嘅咁，譬如话你起码要排三个人队咁样样，或者你起码要排四个人队咁样样，或者你可以优先啊，譬如话你成 group 人优先，譬如你一家大细都买咗速通卡嘅，系咪先？咁你我可以保证你一家大细可以先入去，咁但系满足咗你呢家人嘅呢个需求之后，或者你满足你嘅需求之前，你要先俾上一组普通嘅游客先入去先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喺嗰个条款当中已经限定好，咁消费者去做呢一个买速通卡嘅消费行为嘅过程当中，就会先有一个预设，系嘛、嗯，就唔会话啊觉得我大条道理，哦，我俾咗钱噶，你冇俾钱啊，咁就系我先噶咯，咁样样，即系唔会有嗰种嘴脸啊，你明唔明
1: 啊？
0: 系啊，即系大家都会舒服啲咯。
1: 嗯，同埋咧，仲有啲就系佢喺排队嘅时候，佢要有一个动态嘅调整嘅过程。如果你速通嘅嗰边，你同样都系咁多人去排队嘅时候、嗯，你就应该有相关嘅提醒去讲到话，其实今日已经有好多人买呢个速通票啦。
0: 冇错，
1: 所以嗰条队都未必有你哋预期中咁快。
0: 嗯，
1: 咁即系就唔系话我就一定要去。無止制咁樣去販賣出我呢個速通票，咁、嗯、搞到大家嘅體驗都好差。呢個係一個，跟住第二個就係、是速通票嘅人同埋普通嘅呢個人嘅通道，究竟係全程都係可以去隔離嘅，定係話？因為我見到有一啲嘅景區入面咧，佢係
0: 你排到一定你先可以有分流嘅。其實有啲位置係排到差唔多先可以。
1: 一係就排到差唔多先分流，一係咧就係分流咗到最後。佢就會
0: 匯入同一個地方，
1: 匯入一匯入人哋就會有種我俾你打尖嘅嗰種體驗感，嗯、即係嗰兩種都係非常之差嘅。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你既然係要即係優化咗呢個服務嘅內容嚇，亦都希望你從服務嘅體驗方面嚇俾到大家無論係買咗速通票嘅朋友定冇買速通票嘅朋友都有相關嘅呢個尊嚴喺度，係咪先？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另外喺管理方面更加要透明化啦，你減少大家嗰種誤解，就好似曉露講到嗰種你可能喺動線嘅設計方面。 方面本身就不合理。你覺得速通票的朋友去到某一個區域就要攝過去，好似你怎樣排隊揸車排隊 cut 線咁樣樣咧？咁其實大家體驗當然就會不好啦咁樣樣咧，同埋你亦都會製造矛盾，即是在旅客的过程当中制造矛盾。当然啦，亦都有可能是一种营销的手法，是不是？可能有些
1: 刺激你去买，
0: 他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我都想买张速

0: 康票行，我都想打打尖咁样吓。咁、但系事实上呢一样嘢，我觉得唔应该成为一种营销嘅手段，或者某一种去到刺激顾客心理，令到佢作出消费行为咁样。我觉得呢一种手法本身系唔道德嘅，
1: 绝对系嘅。你可以卖文创，你亦都可以去卖其他好多嘢，但系你唯一唔可以去利用嘅就系我哋游客嘅某一种心理，竞争心理又好，跟风心理又好，去制造你自己更大嘅呢个利润。因为其实大家都唔系傻嘅，系咪？只不过话喺排队嘅过程当中咧，如果你可以做到信息透明少少，大家呢个决策可以理性少少，话唔埋你嘅口碑仲加会好少少。即系有阵时睇嘢系要睇一个长期主义嘅，
0: 冇错啦。咁当然啦，最重要嘅就系、是、即系点讲好咧？你赚钱嘅过程当中啊，吓、即系唔好话食相太难看咁样样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可能都系要加强监管啦。即系其实作为好多嘅一啲部门啊，吓或者其实好多只系地方法规，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或者相关嘅引导啦，吓、点样可以引导一啲景区吓？点样可以有一个合理嘅市场运营嘅空间咧？点样去到做好相关嘅服务或者指导工作咧？讲真，如果呢一个游乐场在你自己的即是试核的范围内这样发生一些这样的事件，又或者讲引发这样的讨论，我觉得本身亦都是对自己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影响来的。那么怎样去到加强相关的一个规管呢，做好相关的这个引导呢，我觉得即是、各个地方怎样去到管好景区，给到相关的指引都很重要。那么亦都希望啦，即是秩序可以回归返公平。怎样样个公平，当然你可能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怎样维护返相对的公平呢，令到
1: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0: 我觉得可以有。
1: 景区里面如果做好很多事先的事、就以我们广州好好玩的那个几大乐园摆在一起，大家最喜欢去看动物的那个乐园为例，
0: 它是五个人的，我记得
1: 它是一定会有一个即是最佳接待的承载量，超过那个量它那天它就会有好
0: 不做生意
1: 了，很多预警的，这样你可能你门口就见到你就不会进去的了。还有呢，它会有好多即係排隊嘅時候嗰種提示標誌牌咧，就話俾你知呢度要等
0: 半
1: 個鐘
0: 啦。
1: 係啦，咁其實你心入邊有預期，你就可以選擇你排定係唔排。你睇佢一個咁大承載量、咁大遊客量嘅地方，佢都冇從嚟冇賣過咩速通卡咁樣嘅嘢，但大家對佢口碑就係咁好，係咪？
0: 其實佢都有嘅，不過佢個速通卡咧唔會太明顯咯，即係佢唔會話我就無條件就俾你速通咁樣樣嚇。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對於話點樣樣。可以令到景区吃相没那么难看，我觉得也有一些指导的作用啦，这样长期主义、大家做生意、不是只是做一水过的，你都希望、旅客可以无限复购，特别是主题公园、你要他相信、你制造的那种世界观、你想大家有沉浸式的那种代入感，但是往往到这些排队的 moment 不要成为大家、幻象破灭的那一刻。
1: 是啊，童话世界都有特权的，
0: 系咯，唔应该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上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1: 同时呢，您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0: 系啦，咁首先咧嚟关注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打得火热吓，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咧将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嘅世界杯赛事之一。从赛事赞助、版权运营到文旅消费、直播电商，从体育装备制造到跨境贸易，一场世界杯咧正喺度带动一条覆盖全球嘅产业链。咁喺呢条产业链当中，中国企业同埋中国制造嘅身影亦都系越嚟越活跃。咁世界杯经济咧点？解越嚟越受到关注，中国制造、中国企业以及系粤港澳大湾区啦，又喺从中咧可以获得边一啲嘅新机遇咧？财智湾区同你共同嚟关注世界杯冠军中国制造点样分享赛事经济红利
1: 啊！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和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睇法，又或者你有边一啲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啦。稍后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0.48点，跌17.59点，跌幅为0.43%。深证成指报16030.70点，涨149.75点，涨幅为0.94%。创业板指报4252.39点，涨85.34点，涨幅为2.05%。从盘面上来看，非金属材料、培育钻石、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力、证券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目前睇到都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咧跌2.47%，科技指数跌1.77%，恒指报23826点，跌1.99%吓。望翻全日嘅成交量，目前睇到系3065.97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球市场。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492.55点，跌507.12点，跌幅为0.98%。纳斯达克报26021.66点，跌354.69点，跌幅为1.34%。标准普尔五百报7420.10点，跌91.25点，跌幅为1.21%。
0: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跌0.64%，法国 CAC 指数升0.26%，德国 DAX 指数升0.25%。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打得火热，呢个系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比赛场次由64场增加到104场，赛期延长到40日。呢个亦都系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嘅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咧，本届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较上一个周期增长72%，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嘅世界杯赛事之一。值得关注嘅系咧，世界杯嘅影响早已超越体育本身，从赛事赞助、版权运营到文旅消费、直播电商，从体育装备制造到跨境贸易，一场世界杯正喺度带动一条覆盖全球嘅产业链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啊，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的身影越来越活跃。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来自大湾区， 内置芯片技术领先，体现了大湾区在高端制造、自研核心技术还有

0: 绿色可持续生产体系方面的实力。除此之外呢，多家中国企业出现在世界杯赞助体系之中，还有广州、义乌、青岛等制造业基地持续向全球市场输出赛事周边产品。而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平台和数字消费的发展，世界杯经济也正在从线下走上线上。那么世界杯经济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制造、中国企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又能从中获得哪些新的机遇呢？材质湾区邀请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和您共同关注世界杯扩军，中国制造如何分享赛事经济红利。王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和以往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扩军哈，这个参赛球队从以往的32支呢增加到了48支，而且比赛的场次也是增加到了104场，赛期延长到了40天左右。那么国际足联也预计啊，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周期收入会达到130亿美元，会同比增长72%。啊，王主任，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杯的扩军意味着什么？整个赛事经济的商业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王主任，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去看世界杯的扩军，可能就不是多踢了几场球。我觉得从本届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也把这个世界杯这样一个高 IP 的体育赛事产品的商业操作系统进行了一个改变，因为它本身增加了相应的球队，那增加的这些场次，实际上从体育经济的角度来说，增加了3600分钟的可售的广告时长，150万张的门票，10几天的这个更长的全球注意力的一个锁定的窗口，那同时就意味着一个更长的赞助商的权益兑现的周期。那这是在赛事本身，其实同时增加的这些新的球队也为世界杯呢增加了更多的可能在那些刚进入世界杯的这些国家落地新的本土的转播合同，新的一种民族情绪的消费的场景，还有这些国家的一些新的品牌的一些空间。所以从这个收入渠道来说呢，是大大的扩展了。而他选在美加墨世界杯呢，同样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由于三国来一起举办，其实他摊薄了单一国家承办一个更长周期赛事的一个这种办赛成本，又把他的收益空间和注意力空间呢放到了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区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消费空间当中来。也是因为北美相对来说职业体育的市场也比较成熟，也能够接受在这样一个新的商业逻辑下，比如说更加动态的一个票价的动态的定价体系啊，还有更高这个高端的一些款待套餐的提出啊，和更成熟的一个商业赞助的潜在的这些品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种扩军的背后，如果从产业逻辑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到，那实际上是世界杯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商业模式从短期的注意力经济转向了一个以规模化、以一个区域化和一个这种金融的一种工具来去附加的一个新的体育赛事的 IP 产品。
2: 咁见到咧，今次世界杯系有更长嘅赛期啦，而且喺3个国家举办吓，咁令到世界杯就从单一嘅体育赛事成长为咧具备稳定嘅高增长预期嘅全球化商业资产。
0: 刚刚王主任的解读呢，让这个大家也是上了一课哈。大家可能以前更加关注这个世界杯比赛本身，特别是增加了球队和赛场之后呢，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哎，世界杯我能看得更爽了。但实际上通过王主任的解读呢，大家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呢，不论是从这个视频上的广告收入时间的增加来看，还是从这个转播场次的这个门票来看，或者是相关的一系列周边的这个热度持续的时间来看呢，世界杯扩军它带来的是一个这个世界杯经济的增长。因为现在世界杯呢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体育 IP 了。本届世界杯呢，这个赞助收入据了解啊，达到了18亿美元，而且这个全球赞助席位呢已经是提前售罄哈。另外电视转播、数字版权、商业赞助还有门票收入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体系。那么王主任，从这个全球体育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这个世界杯好像越来越像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平台了，是吗？您怎么看？
1: 是的，因为整体上来说呢，本身现在的这个在赛事的这个消费当中啊，体验消费就已经全面的替代了纯观赛的消费。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体育赛事 IP 当中，其实世界杯的核心的一个它的收入来源不再仅仅是靠卖票来填满一个座位，而且更多

说的把它赛事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消费生态的入口，我们从门票、款待、线上线下的衍生产品、文旅出行、餐饮住宿，尤其这一次可能还涉及到跨国的旅行哈，观众的身份也从旁观者就变成了一个消费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世界杯就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经济平台。而且从刚才您也主持人也讲到，

0: 个顶尖赛事 IP 的核心的收入来源。那么在平台这样的一个属性上的时候，这几块之间它就会相互之间相互影响，更加的互相之间形成一种溢出效应。另外呢，其实世界杯的平台化，我觉得很重要在于一个顶尖赛事 IP 在对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种组织能力上。其实我们能看到像世界杯向上哈，我们能看到国际足联其实它掌握了世界杯这个 IP 的授权规则和准入规则，所以围绕着比如说全球化供应链，刚才咱们也提到像广州啊、义乌、青岛，我们很多中国的制造厂商参与到这个供应链当中来。那么向下呢，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一个IP 会带动着我们整个的比如说酒店、餐饮、航空、零售、文旅等等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杯啊更像一个定期爆发的一个全球性的流量一个爆点，每四年在同一个 IP 之下就把资金、制造、传媒、消费、城市基建重新又组装了一次，那各方呢就来获得自己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杯的这种平台经济性的平台属性就体现得更为突出了。
1: 嗯，咁睇到啦，其实而家全球嘅头部体验 IP 吓，亦都系持续咁向一个综合经济平台转型。咁头先咧，你都提到咗，即系世界杯系典型嘅代表咧，有赞助啊、版权啊、门票啊、衍生品、线下文旅等等咧，亦都系一个比较庞大嘅商业体系吓，亦都可以促进啦全球嘅体育产业嘅一种价值嘅重构啊。
2: 嗯。这个本届世界杯很多球迷很遗憾哈，这个中国队没有去，但是呢也不用太遗憾，我们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啊有很多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就像王主任刚刚谈到了哈，在这个国际足联全球赞助体系当中呢，本届世界杯当中有多家中国企业是持续亮相了，而且呢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赞助商了，有些企业呢已经成为了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王主任您怎么看这种变化哈？中国企业参与世界杯的方式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0: 嗯，就如主持人所说，我觉得最直接能看到的变化是，虽然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上看到的整体的赞助总额较上一届中国企业哈参与的是稍有回落，但是参与的深度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是大幅提升的，而且是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赞助或者是一种参与的方式。那我们最明显能看到的就是，原来可能大家都认为企业就是一个给钱的金主，但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很多中国企业其实成为了世界杯这样一个顶尖 IP 的技术底座。那无论是我们从这个 AI 的像联想作为提供的相应的这种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还有我们的一些 VAR 的海信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技术的合作，还有我们的甚至我们中车的在一些主办城市的轨道交通当中去参与的城市的运营，就非常多的体现在技术底座上。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企业的这种赞助策略也开始越来越精准化，原来可能就是广撒网，但这一次呢，我们既能看到像联想、海信、万达、蒙牛这样的企业赞助全球赞助商的席位，也在非法的全球的整个的这个赞助体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中国企业通过非官方赞助方的方式赞助商的方式，但是它可以比如说签约球星球队推出联名周边呢，用很多其他灵活的方式切入到世界杯的这种注意力经济当中，同时也降低了自己单一赞助的高昂成本，也能够实现它所需要的营销效果。所以我们能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中国企业的这种参与当中看到一种策略精准、方式多元，同时更体现出我们的一种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种文化传播力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咁整体嚟睇啦，我哋中国嘅好多企业吓，依托啦制造业同埋数字科技嘅优势，构建技术品牌产品一体化嘅国际化嘅布局路径。喺呢一场全球关注嘅焦点体育赛事当中咧，亦都揾到好多嘅商机。
2: 嗯，刚刚王主任提到的这个非法呢，就是国际足联的这样一个简称。那其实我们看世界杯哈，除了这个赛场上的拼搏啊，球员的这种传奇故事之外呢。我们换一个视角，世界杯背后啊，其实有一条非常庞大的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你比如说以我们的这个义乌生产的一些队旗啊、围巾啊、足球啊，还有纪念品啊，其实是长期占据着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一个重要份额。另外呢，包括大湾区的这个广州啊，还有青岛啊，这些企业啊，也在参与，比如说球衣啊、旗帜啊、体育用品的这个生产。过去啊，大家讲这个中国制造啊，更多是代工生产。

0: 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获得了官方授权，而且来打造自主品牌，布局知识产权。那王主任，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包括体育产业这个范畴啊，正在从这个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进行的转变？
1: 是的，我们一说到义乌，就说是全球制造的工厂哈，某种程度上说是有一些数据体现说它大概能占了70%的相关周边的这样的一个份额。但以前呢，就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域来看，基本上都是等着人家啊给你订单，等着人家拿着土样来订单。但现在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很多的企业和商家都开始去增加自己的设计的定义权，比如说我先出画出款。然后在市场上做出了一定的测试，你再来选，那这种实际上就在这类产品当中就占据了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端点。同时很多企业也都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相应的这种品牌溢价、权利溢价都放在了自己的这种经营当中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在这个区域当中企业就可以实现说，我先有了一些产品的创意和相应 IP 的这种结合之后，再由 IP 方来去根据我提供的这些东西来去选出需要的款式，那一下就把这样的一个主动权放在了自己的手中。同时也包括我们的一些话语权，比如说我们能看到一些我们中国的品牌以国家队哈某个国家队球衣赞助商身份直接就可以出现在世界杯的参赛球队的队员的胸口前。这实际上也是从原来它可能就是一个代工厂，但现在已经真正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品牌意识。所以整个来看，在这个世界杯背后的制造产业链上，也能看到中国制造的一种价值跃迁。以前我们经常说就是代工制造，现在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设计。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我们中国制造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韧性。因为尤其像世界杯这种订单，它特别需要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效率。那么它的订单是数量大、工期紧、工艺也很复杂，要求的质量也非常高。那只有中国制造业形成的多年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集群优势，才能够实现这种快速的响应。所以我们既有这种出于这种像义乌这种速度和柔性生产的这种快速制造，同时也有像我们您主持人一开始讲到，像我们在广东的三重浪这样的一些高端的体育用品、智能化的体育用品的这样的一些制造的水平。像我们东莞的企业也能够获得非法就国际足联的长期的独家授权，也反映了我们的质量也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制造在体育产业这个范畴也的确实现了从原来的仅仅是一个代工产品的输出，形成了像品牌的建立和我们在标准的参与建立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2: 咁见到啦，其实头先王主任提及过嘅几个地方啦，义乌啊，包括啦广州、青岛嘅体育用品产业链吓，亦都系长期供应世界杯嘅周边。咁睇到咧，成个行业咧正喺度完成从代工贴牌到官方授权、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嘅转型，亦都系我哋中国啦体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嘅标志性变化。
0: 这世界杯上哈，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球员的衣服啊。这个球迷用的围巾啊、旗帜啊等等，这些来自中国制造。实际上，就这个比赛用球啊，这个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具啊，比赛用球三重浪，它就是来自广东啊，来自大湾区，这个内置芯片技术领先。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视角哈放到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在粤港澳大湾区呢，它有着全国最完整的一个消费电子啊、智能终端还有数字经济产业链。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从智能电视啊、显示设备啊，再到直播设备、网络通信设备，甚至到这个跨境的电商平台，很多产品和服务都和大湾区的产业密切有关。那王主任，您觉得这个世界杯经济或者说体育经济啊，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产业会有哪些带动作用？
1: 就像主持人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数字经济产业是具有非常强的实力的。所以世界杯呢，因为世界杯这种体育赛事的升级也恰恰在向着智能化、数字化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进行它自身的一个变革。所以对于我们大湾区的相关的这些优势产业是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的。比如说我们从硬件角度来讲，像大湾区是拥有全球最完善的显示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制造能力，所以像体育赛事其实直接就刺激了高端视听设备的更新换代。我们那么多的超高清显示设备，其实在这个世界杯前到世界杯目前开赛至今，你能看到刷新的这个屏幕的这种

0: 对于高端需这种显示设备的需求激增，包括一些销售平台上的数据的增加，我相信对于我们在深圳、东莞等地的面板企业和整机厂商，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同时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高端的交互终端，比如说3D 啊、AI 的智能眼镜啊，一些新的一些创新产品也会形成在赛事间形成热点。我看到新闻也提到，我们深圳华强北有些电子集散地也通过展示这类啊，我们的叫科技广货哈，能够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一种硬件销售的动力。其实包括智能家居，看上去好像和赛事没关系，但实际上在现在的场馆当中，很多的 VIP 包房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包房的票价销售当中，都包含了这个包房所能够提供的智能化的显示和智能化的数据和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相信从硬件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原来的看比赛到沉浸式的体验比赛，对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一类产业是有非常直接的刺激作用的。那另一块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其实大湾区整个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内容制作上实际上都是领先的。那无论是我们网络通讯设备的迭代，还是我们通过 AI 来去赋能相关赛事产品的内容生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这些赛事的一些视频剪辑啊、自动字幕生成啊、战术分析啊、数据呈现上，人工智能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些赛事场景其实是我们 AI 的这样的相关技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也是一个验证场。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一类的企业，我觉得能够受益于它的发展。还有刚才主任提到的跨境电商，那么跨境电商世界杯期间，在跨境电商上这类的需求哈，非常的旺盛啊，运动的周边、智能穿戴、家用健身健体的这些要求，这个需求都非常好。那大湾区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和跨境电商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可以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实现前店后厂的这种高效的一个运作的。所以从我们看到赛事的升级当中，结合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我觉得这个之间是一定能碰撞出火花，产生出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效应。
1: 咁总体嚟讲吓，世界杯亦都为大湾区嘅高端制造啊、数字硬件、跨境贸易啦，搭建一个全球嘅展示窗口，亦都可以拉动啦上下游中小企业嘅订单嘅增长吓。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夯实啦我哋大湾区全球体育装备同埋数字服务供给中心嘅地位啊。
2: 对，通过王主任的解读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世界杯哈，对于我们球迷来说，有一个直观的、非常快乐的享受。那对于大湾区的企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呢，其实是充满了商机啊，充满了这个机遇。这是一个立体的赛事，一个综合性的平台。那我们继续来说大湾区哈，这个最近一些年呢，大湾区的香港哈正在积极发展大型体育赛事经济，而深圳呢是不断的布局电竞、数字体育还有体育科技产业。那么广州呢在持续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等。那从世界杯带动的消费和产业效应来看，王主任，您觉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有机会进一步来发展体育经济？您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重点应该发展哪些领域？
0: 我之前注意到哈，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和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别区政府、澳门特别区政府签了一个关于这个加强体育合作、促进融合发展的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本身，我觉得也是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在十五运的这个承办过程当中哈，那么这种实践的一种我认为叫实践经验的一种固化，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规划。那在我看来，实际上，当然我这句话说的一定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某种程度上和我们当年的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哈合办我们的全运会，这次是美加墨三个国家来去办这个世界杯，不知道是不是从我们这儿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啊。但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其实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很强的将来在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当中发力的基础的，就是因为各个地方都具备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又能够去互补。在我看来呢，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办赛能力。其实十五运的这种联合主办，那将来从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变成一种常态化的赛事举办的一种制度产品。其实我们经常讲到体育赛事是一个非常考验不同地区或者同一个地区内不同功能的相互之间融合、相互之间配合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检验。所以将来可能 这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联合申办共同主办一些国际的 A 类赛事啊。

0: 包括一些自主 IP 的，比如说巡回赛，我们以湾区站的方式来去做文章，让赛事经济能够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不同城市之间像巡演一样流转哈，能形成我们跨城的酒店、交通、商业的一个协同账单，而不是每个城市单独算一笔账。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经验的。第二个，我觉得大湾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体育能结合的地方，就其实体育包括世界杯核心它实际上是个 IP， 是个内容工业。那么大湾区最强和最独特的的确就是我们既有深圳的游戏电竞短视频的内容生态，我们有广州的直播电商的网络，我们有香港的国际版权交易和品牌的对接能力，我们也有澳门自己的文化和这样的一种传输的一种传统。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怎么把体育的这样的一些 IP 做成更标准可以授权的一些体育的我们称之为内容的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湾区自身是形成了一个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之间来去在体育赛事当中的高端款待上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的产品。因为我们在其实我看到一个案例也讲到香港启德科这个体育园的一些做法哈，那这些做法当中你就能看到，其实它就比赛就不仅是坐满观众，它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称叫城市内容貌，我们在内地经常用个词叫体育嘉年华或者叫赛事嘉年华，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在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基因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大湾区我们有很好的制造优势，那其实随着各个地区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赛事的集中，它实际上是可以把我们变成从体育的产品的代工、周边的代工变成赛事级的装备和体育科技的输出，尤其是领先的体育科技和数字体育科技的这样一个输出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个人是对大湾区是觉得很有信心，因为它具有基础，也具有曾经或者是正在进行的一些实践的尝试。
1: 咁依托呢世界杯展现出嚟全球体育产业嘅红利吓，我哋粤港澳大湾区亦都具备打造世界级体育经济集聚区嘅先天嘅条件，有好多发展嘅优势。所以未来呢大湾区发展体育经济可以讲系大家值得期待啊。
2: 对。刚刚王主任谈到了这个十五运会哈，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多，而且这个面积大，我们搞这个全运会啊，规模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粤港澳大湾区也不是不可以搞一个世界杯哈。
0: 没错。
2: 对，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呢从这个线下转到线上。这个本届世界杯当中呢，大家也是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特点哈，随着这个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还有电商平台的深度融合啊，它这个世界杯的赛事经济呢，开始从传统的广告模式走向了内容加消费的模式。在不少海外平台上，这个赛事的周边是即时进行销售，边看边买啊，这些新模式是不断的出现。王主任，从这个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种变化将给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0: 您刚才提到线上，其实这些年我们就关注到，其实这种线上平台哈，使得我们很多时候买和看和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其实就趋零了。那为什么就现在出现了比如说边看边买即时销售，它其实抓住了体育的赛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本身过程本身，人是会产生一些叫做非常冲动又非常有情感基础的这种冲动的即时消费和这种场景化的消费的。那么我们数字经济其实就让这件事变得容易起来。如果我们在线下的话，可能我们还要想，哎，我们到什么地方再去找，什么地方去买，而在线上可能随便仅仅简单的一点击就可以完成了一个下单的过程。所以数字经济使得我们这样的一种叫做以前没有被注意到的这种即时采购的消费市场，在这样的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或者赋能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体育消费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第二个，我们在数字经济当中看到的实际上是让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中小品牌，那么能够跨过体育高端赛事 IP 那种非常贵的赞助门槛，直接用它的内容能够触达到球迷的这个或者是粉丝的这样的一个钱包。过去我们想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做生意，那你肯定要去做大量的赞助或者什么，你中小企业是没有什么机会进场的。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 TikTok 的赛事专区啊，小红书的达人种草啊，直播带货呀，抖音的球星二创啊，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在非法，就是国际足联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在这

0: 个内容上创作者进行了二次的一种表达，同时又加上这种数字经济平台的算法来进行分发，所以再去产生了即时购买，所以让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通过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创作的方式或者叫内容能力的方式呢，实现了触达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这我觉得这从某种程度上说给我们很多中小企业的营销啊，尤其在体育赛事这样一个场景下的营销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所以这一次这个感受就是数字经济的确改变了很多做生意的状态，当然同样改变了我们观赛的状态，也给很多我们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机会。
1: 咁我哋见到吓，有短视频啊、直播电商啊，同一啲嘅赛事深度咁融合，亦都系催生啦内容加即时消费嘅呢种新模式。从数字经济层面咧，亦都系重塑咧全球体育消费嘅逻辑，释放啦好多重嘅全新市场嘅机遇啊。
2: 刚刚呢，王主任也是为大家这个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哈，机遇、机会。世界杯的确是这个四年一次的难得的一个机遇或者说机会。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从赛事赞助到数字消费，世界杯正在成为观察全球消费和产业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下，王主任，您觉得中国企业参与世界杯经济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那这种参与又将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呢？
0: 我觉得中国企业参与世界杯的意义肯定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赞助或者是商品销售。我觉得以前我们经常说中国企业是隐形冠军，但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过程当中也出现，实际上我们就从隐形啊，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从隐形走到了显性，因为我们看到大量的中国企业在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哈，能够去参与到它的组织技术，包括它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和产品的这商品的一个结构当中来。也同时世界杯参与世界杯也验证了中国企业能够系统输出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也对于反过来说对于我们激活国内的这样的相关的市场是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国制造的角度，世界杯让中国制造从原来大家认为的低成本转向了高智能强韧性。因为我们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参与过程上，中国制造体现出的这种技术标签啊、智能化的标签和我们的制造整个供应链韧性的这种呈现，我觉得把这个高智能和强韧性打得非常清楚。而对于中国品牌来讲，以前我们说世界杯我们经常是说借势曝光，但实际上在这一次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品牌出现了一些在整个参与世界杯过程当中的一些新的创新，比如说这次有推出叫宠物球衣啊，那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以前世界杯当中很少会看到的一个品类。
2: 对，
0: 我们在这次看到的比如说沉浸式的营销，比如说拉布布在开幕式的现场的登场，本地化的合作，所以我们的中国品牌也尝试用自己的文化产品融入到那个赛事场景当中来，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尊重国际足联相关的 IP 的使用的规则啊，也一改以前我们中国品牌说借势啊搞一点擦边呢，转向了堂堂正正走在我们的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赛事场景当中，形成我们的一种价值的认同和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种呈现。所以我个人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参与世界杯这样一个四年一届的稀缺型的高价值 IP 当中，中国企业还是形成了一次完美的，或者叫集体形成了一次完美的亮相。
2: 集体形成了一次完美的亮相。
0: 嗯，
2: 确实世界杯是一场体育盛会哈，但同样的它也是一场全球消费盛会、品牌盛会和产业盛会。那么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我们看到的是体育经济、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消费市场深度融合的新趋势。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依托先进的制造业、数字经济和国际化市场优势，未来呢也将会在体育产业、赛事经济和消费升级当中找到更多的增长空间。好的，非常感谢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王主任。
0: 谢谢大家，再见。
2: 再会。
0: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 A 股的这个全年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我们看到呢，三大指数还是比较明显的形成分化啊。三大指数呢都出现了这个低开然后冲高的整体的节奏，那么其中呢上证指数啊还是冲到了4100点附近呢形成比较明显的抛压，然后呢最终下午的时候啊收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震荡回跌的。那么大的核心的要点是这个今天啊三大的这个金融股啊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其中呢保险板块今天跌幅0.6%，所以呢从而就带跌了这个上证指数。而另外一边呢今天的话呢创业板呢还有这个科创50呢继续创出了阶段性的高点。那么其中呢科创50啊今天是大涨3.8%，那么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啊继续领涨市场，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可以说呢现在啊这两天的这个反弹我们也可以看出呢资金啊还是不断的青睐这个高科技股，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卖出一些低位包括一些防守类型的这个板块，形成了资金的这个推动上涨的效应。那么其中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本周啊这个议事会议过后之后呢，美联储就宣布了短期这个看到也这一轮也不再加息，所以呢资金方面呢风险偏好就有所提升，然后呢导致到这个资金板块方面、啊、继续去青睐这个相对高位的这个科技股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预计啊指数呢会形成在4100点的过程当中来回的震荡。那么下周开始呢就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披露的开始了啊，所以呢在4100点附近的话呢预计啊盘面还会继续震荡，同时呢时候呢我们也要留意科技股继续带动这整体行情上涨。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呢接下来啊由于这个科技板块连续调整连续上涨啊，那么有可能呢就会形成回踩带动的作用。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没有参与科技的话呢，在下周逢回调的时候呢仍然是可以关注科技板块的。谢谢主持人。
0: 今天总体来看呢这个创业板指、科创综指呢也是走出了一个新高哈。刚刚你也谈到了在盘面上呢这个科技板块相对来说表现比较活跃啊。今天我们看到非金属材料、培育钻石还有半导体板块的涨幅是居前的。那您如何看待这个相关板块的走势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啊今天板块上涨的时候呢刚才提过啊半导体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居前的，那么带动了这个科创50板块形成了一轮的上涨。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寒武纪啊今天大涨了这个14%啊这个市值啊也接近了10000亿的这个水平。目前来看呢市场的这个对于芯片的需求啊还是持续的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扩张。那么一方面韩国跟日本股市也在创新高了啊，那么同时 AI 的整体的需求呢带动了这个整体的芯片半导体板块，那么也在新一轮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出货带动之下呢，我们看到呢半导体的整体领域啊无论是从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还是说存储芯片呢都是比较明显的持续的这个上攻的。那么可以说呢现在这个整体板块领域里面呢这个芯片呢、啊、还是值得大家接下来进行关注的啊，因为大的核心机就是接下来芯片的这个涨价潮呢还会持续，那么特别对于这个设备制造商呢还是确定性需求比较明显，所以呢芯片这个领域啊两大部分大家可以进行留意啊，细分一个是设备，另外一个是存储芯片。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这个贵金属板块啊今天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个稀土永磁还有这个培育钻石这个两大的这个材料上涨

0: 是比较相对明显。那么现在呢，其实涨起来的上游呢，都跟这个AI 相关的，包括培育钻石啊。那么由于 AI 呢带火了这个终极的散热材料啊，所以呢第三代半导体呢啊，这个由于AI 芯片的这个功率飙升啊。啊，那么散热的这个材料呢，铜跟铝呢已经达到了物理的极限。那么金刚石就是这个培育钻石的这个导热率呢是铜的5倍以上，被看作是解决 AI 芯片散热的问题的这个终极方案。那么大家也可以留意到啊，其实从4月份到现在来讲呢，培育钻石的这个板块呢还是继续形成一轮的上攻。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只要 AI 的行情继续形成延续的话呢，预计还会有机会继续带动这个培育钻石这种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材料的。那么同时呢，今天还有这个小金属板块，就是稀土永磁啊，小金属形成了一轮的上涨。核心呢，其实我们在上周也提过啊，这个六氟化工啊，那么短期还是供应还是相对比较紧缺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来讲呢，钨的这个这整体的这个带动呢，也会形成了资金的青睐的作用。那么经历过周三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周四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还是持续的形成一轮的上涨。那么目前看呢，这方面的材料的涨价呢，也会传导到这个稀土的概念面去啊，因为都是小金属板块。可以讲啊，现在这个小金属呢，是炒砖炒细啊，这个领域来讲呢还是相对会比较明显。那预计呢从钨传导到稀土，下一个呢有可能会传导到钼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小金属的概念。那么这块呢，我个人认为啊，由于短期来讲呢，7月1号开始啊，还是这个供应就开始中断了，那么所以呢还会有机会刺激整体的这个小金属里面的这个钨领域啊，这些整体板块的上涨。可以说呢，三大板块刚刚提到的这些领域呢还是机会蛮多的。那由于呢成交量现在去到了3万亿以上，去到了3.3万亿了啊，那么可以讲的话就是说资金进一步的形成加速的进场，所以呢接下来啊这些板块呢回调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一些比较好大家参与的机会。因为呢下周开始其实没有太多的宏观数据去影响市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调整呢还是会有资金不断的形成进一步的这个加仓的动作。那么大家呢还是密切关注这个科技领域了。谢谢主持人。
1: 马先生刚刚也为大家解读了这个科技领域这个赚钱效应还是比较强的哈，资金也是高度向科技主线的方面集中。今天表现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个设备、存储芯片，培育钻石，之后也会有一定的热度。那么小金属板块呢，刚刚马先生谈到了，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关于钨或者钼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行情，那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哈，在这个资金大量进入的时候呢，这个如果有回调反而是大家上车入场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您觉得这个近期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要留意啊，其实这两天的这个上涨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消息刺激的带动作用的。那么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陆家嘴论坛啊，那么里面我们看到证监会主席的这个新一轮的这个讲话，那么其中里面就提到了扩大这个科创板第五套上市的这个标准适用范围呢，已经扩大到这个 AI 领域了啊。那么就接下来可以说呢，AI 的大模型往后的上市啊，也会有所带动整体的科技板块。那么最大受益肯定就是这个科创板里面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了。啊，所以呢，这些刚刚提到的机会呢，仍然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关注跟留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接下来也会推出这个主动管理的 ETF， 啊，也会吸引中长期资金的入市。那么在这种带动的情况之下呢，市场的整体啊，也还是会在科技领域里面形成了轮番的补涨。除了刚刚提到的芯片半导体、CPO 的这个光模块，还有 PCB。

0: 的电路板啊，那么这些都是 AI 里面比较需求形成带动的其中板块之一。那么第三个重点的话呢，低位的这个新能源还有这个商业航天也是值得大家在下周以后啊往后啊留意的方向。那么由于呢下周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的这个上市公司呢会密集披露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那么我们看到锂电池板块里面啊，在本周里面的亿维锂能已经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业绩也超市场预期。那么预计呢整个新能源板块还是会有机会从这个业绩驱动的行情里面带动从而形成受益的。那么现在盘面就分两类，一类就不断创新高的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那么另外一类新能源商业航天的还有机器人这些低位补涨的概念，那么仍然也是大家可以作为留意跟跟踪的一些机会之一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也是对节后这个市场的走势呢做了一个初步的分享和判断哈。那接下来对于投资者在节后啊这个开市之后的一个操作或者说交易，您有一个怎样的建议？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的话呢，目前还是相对比较集中在科技领域里面啊，这块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调整的时候可以重新调整这个仓位跟配备。那么从风格上来讲呢，大家会发现呢现在能涨起来或者涨得相对比较不错的还是一些行业的龙头啊，比如说芯片龙头啊，包括光模块龙头啊，无论从市值的角度包括从价格来讲还是相对比较高比较贵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留意的就是说这个趋势的节奏还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啊大家如果观察的话不一定等到回调之后再参与了，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可能等这个盘中的调整啊，还是去参与一些科技领域的机会还是相对比较扎实的啊，因为呢成交量它没有进行回调，或者是说成交量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异动放大啊，比如说去到40000亿之前，那么我个人认为行情还是有机会继续在科技领域里面展开。所以呢尽可能如果享受行情的这个上涨的话呢科技还是大家的这个首选呢、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系啦，接落嚟咧，继续系股市扫描嘅时间，有请到香港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咁睇到咧，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今日全天亦都有一定嘅调整，而恒指方面咧亦都失守啦24000点嘅关口，咁点睇今日全天嘅呢种走势？
3: 是的，咁基本上嚟讲咧，港股嚟讲全周都出现个震荡整固嘅情况啦。咁当中嚟睇咧，其实原因都非常之清晰啦，就系话喺外围嗰方面嚟讲咧，联储局有可能喺今年之内，美国联储局嚟讲有机会加息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见到外围市场咧已经都有个所谓震荡往下走嘅情况喺度啦。咁整体上而言咧，因为如果加息嘅话咧，始终嚟讲对嗰、那个資金成本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影響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影響到即係港股一系列嘅啲都係防守位置嚟講啦，都失守嘅。咁當然啦，本身嚟睇市場，儘管好多唔同板塊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壓力喺度，但係始終嚟講咧，人工智能啊、晶片啊、相關上下游啊嗰、那個領域嚟講咧，依然個表現係唔錯嘅。咁所以見到咧，投資者嚟講喺呢個所謂高息嘅環境之下嚟講咧，究竟做嗰個佈局上嚟睇咧？嗰、那個方向嚟講，其實都已經比較明確，就係、是、一啲所謂可以啊，即、就、係、是、有個比較高槓桿嘅一啲所謂回報嘅一啲所謂板塊啦。咁當中人工智能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市場嘅亮點嚟㗎啦。咁當然今日生物科技部分嘅板塊嚟講，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呢個都見到，似乎嚟講科技類部分嚟講咧，喺呢個環境之下嚟講，都可能有比較大嘅一個所謂吸引力喺度嘅。
2: 咁虽然咧见到大部分科技股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但系今日咧以一啲 AI 概念啦，或者系大模型概念嘅个股啦，亦都有一个逆市上升嘅走势，咁系咪仍然成个 AI 嘅赛道咧都系会有投资机会？
3: 系嘅 ，AI 赛道嚟讲咧，其实就因为我哋见到咧，就系话无论系外围有个市场嘅不确定性啊，或者利率嗰方面。

0: 面就係本上走都好啦。咁始終嚟講咧，企業嗰個所謂投入相關板塊嘅一個相關方向嘅一個所謂資金嚟講咧，似乎都係持續嘅。啊，無論係企業端又好，或者係從一個個人嘅一個事業運用上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板塊嚟講，我相信喺從一個資金對沖上嚟講，可能都吸引到部分嘅資金嘅一個流入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大家都會見到呢幾日嚟講，或者呢過去一段時間嚟講，相關板塊嚟講，個升勢就相當之凌厲嘅。究竟喺咁個高息環境之下，或者你美國加息環境之下，相關板塊能唔能夠逆市而行呢？咁呢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觀察點喺度。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小心嘅。
1: 咁除此之外啦，大家喺呢个即係大市嘅整固嘅阶段啦，仲有边啲板块係可以喺呢个位置大家亦都觉得係比较低嘅位置，会唔会係有一个投资嘅机会呢？逢低布局嘅机会，边啲板块可以操作？
0: 其实本身嚟睇啦，都好明显今日就见到港股呢，就头先讲过㗎，人工智能板块啦，比较强啦，另外一个生物科技板块都比较强啦。咁但系始终要留意到嘅嘢就话，当呢个即系外围啊，呢个所谓嘅加息真系出现嘅话咧，始终从资金面嚟讲咧，投资者都会比较关注翻喺一啲所谓对冲上嚟讲，一啲所谓商品究竟嗰个情况系究竟系嗰个投资价值如何咧？因为始终嚟睇咧，因为嗰、那个所谓嘅加息啊，始终因应翻通胀而引申出嚟噶嘛。而傳統上而言咧，通脹咧都係會對一啲所謂商品方面嚟睇咧，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拉咁作用喺度。咁所以呢方面係值得留意。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而家個市場又有一個出現一個比較奇怪嘅情況，就係因為資金咧就流咗去因應翻息率上升嘅一個所謂資產、美元資產嗰度啊。咁但係對沖上嚟講，究竟其他商品嗰方面係咪會行翻傳統智慧行咧？呢方面係要留意嘅。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始終嚟講咧，就係話去到即係年中啦，始終嚟講。從國家經濟嗰方面嚟睇，都有好多唔同穩定嘅措施，都係會陸續出台嘅。咁所以我相信嚟睇咧，呢方面有啲政策類嘅一個股份啊，包括埋啲新基建啊，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同樣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吸引力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嘅。
1: 咁睇到咧，今日咧，生物科技啦，醫藥板塊仍然都係有比較好嘅走勢。係咪呢個板塊會比較穩定性咧？即係大家可以喺呢個板塊當中咧，會繼續睇好，可以做一啲嘅佈局咧？
0: 我相信嚟講咧，都人工智能同埋一個所謂嘅一個新醫藥啊板塊嚟講，今日表現較強咧。其实就始终嚟讲都可能有投资者一个即系对冲考虑喺度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当一个即系高利率嘅环境之下嚟讲，大家都可能觉得个传统经济个周期啊、周期性个股嚟讲咧，会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挤压喺度嘅。有咩所谓板块嚟讲能够即系能够去喺高所谓息嘅环境之下都有机会去对冲翻相关嘅情况咧？咁当然人工智能就系一个。相關大相當大嘅一個所謂考慮點啦，但大家都要留意一點啊，就係、是、當呢個所謂息率真係往上走嘅話，其實人工智能佢哋相關板塊嘅自己自身嘅槓桿啊，投資嘅槓桿嚟講，其實都同樣係增加咗嘅，都係有風險存在一樣喺度嘅。咁只不過係講緊係話從資金嘅佈局上嚟睇，因應翻美聯儲嘅個息率嚟講，可能有一定嘅個補充對沖嘅情況喺度，你都反映咗咧資金嚟講不斷係揾尋求一啲新嘅所謂方向咯。咁呢方面都係。可以繼續留意的。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呢？
0: 因為而家嗰個息率嗰個環境嚟講咧，就似乎變得清晰。佢之前都係講緊可能加，可能不變啊，或者可能減啊。咁但係而家似乎嚟講咧，市場更加傾向嗰個加息嗰個今年內加息嗰個情況。如果今年內加息嘅話，如果唔減息嘅話咧，咁呢個始終嚟睇咧，對後市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壓力喺度嘅，咁當然啦，本身港股嚟講，因應翻端午節嚟講，都係有啲優勢嘅所謂情況，咁所以下週嚟講咧，我相信嚟講市場嚟講都係會喺現有嘅新嘅息率環境之下咧，尋求一個所謂平衡點，而現水平嚟講，我相信投資者喺半年結之前嚟講咧，都可能會有一定嘅觀望情緒，比較難有一個大嘅突破嘅。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今年前五月，国开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发放量同比增长120%。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技术改造同设备更新贷款发放量。

0: 较去年同期增长120%。
1: 国家发改委发布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六月底前下达。
0: 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依旧换新资金。
1: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0: 嗯，咁同埋咧，香港嘅新片啊，会喺上海国际电影节广受欢迎吓。
1: 那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你上中小学期间的一件趣事。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聽多啲，識多啲。
1: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天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2: 咁蓝图咧提出咗四大发展嘅重点，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同埋人民关怀精神嘅人才，加强教师培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推动跨界别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
1: 蓝图聚焦人工智能教育，为学界提供清晰指引，提出多项具体策略，包括订定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系统培育学生数字科技相关的知识、技能以及正确价值观，强化数理科技教育，提升学生创科能力，订定数字教育的教师专业培训要求等。
2: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数字时代的教育重构是系统性的变革，我们不单止要着眼于硬件的升级，更加积极推动深度的学与教范式转移，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蓝图和教育局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战略部署高度契合，教育局将会仔细参考蓝图提出的策略和措施，助力学生善用科技实现梦想，共同谱写香港学校教育新篇章，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以及培育未来人才作出贡献。
1: 正在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刮起一股香港影片热风，一批港产新片选择在上海集中首映。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香港新生代电影导演王德健的处女作《第四幕》在上海全城多家影院一票难求。
2: 咁6月15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系列活动系特别推出咗港影匠心导演眼中的薪火与传承嘅专场。呢场论坛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文创产业发展处同埋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办，旨在向内地嘅观众同埋业界推广香港嘅电影。活动现场，香港资深的电影人和新生代的影视从业者代表齐聚一堂，面向内地电影从业者以及媒体，集中展现了当代香港电影的多元题材和广阔的创作视野。
1: 专场论坛特别介绍了《第四幕》《我阿爹想旅行》两部作品，均为香港电影发展局薪火相传计划的扶持作品。
2: 作为影片第四幕的监制，导演易东升在论坛上同内地的同行分享心得。他讲到电影剧本打磨非常重要，如果是单纯从当下热门的网络文学作品当中抽出一两个故事，这个并不是最佳的创作路径。易东升分析，香港电影人在类型片创作和中小成本制作方面是具有独到的经验，也都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成本合理、情节感人的港片，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问世，这个都体现了影坛薪火接续相传。
1: 今年电影节期间，有关方面联合推出由六部精选港片组成的光影浪潮香港电影新动力影展单元。除了《第四幕》，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小成本喜剧片《一个部门的诞生》也是常常满座。《一个部门的诞生》还入围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再把目光转向澳门。近日，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在接受金悦澳门主题采访团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澳门的文化自信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在全球化背景下，澳门正以一基地建设为抓手。一基地呢，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牢牢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发挥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作用。

0: 咁柯蘭表示啦，澳門文化自信嘅根基就在於從未斷裂嘅中華文脈傳承。歷經數百年風雨歷史嘅媽閣廟，香火綿延，春至舞龍，中秋賞月嘅習俗代代相傳。中醫岐王之術喺街頭巷尾嘅診所入邊，延續住千年嘅智慧。咁呢一啲刻喺生活入边嘅文化印记，证明澳门始终以坚定嘅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明嘅精神家园。
1: 与此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自明代起便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过去400多年里，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气质。柯兰举例，大三巴牌坊上的欧式浮雕与旁边哪吒庙的中式飞檐相映成趣，蒲氏碎石路与岭南石板街交织成景，这些都是澳门多元文化底蕴的真实写照。
0: 他强调，从回归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加在文化传承当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面对全球化浪潮，澳门正大力推进一基地建设，做文明交流的超级联系人，这个是国家层面战略规划赋予澳门的重要使命。
1: 在具体实践方面，柯兰介绍，如今澳门的中小学普遍开设国学、历史课程，将非遗与民俗等技艺传承纳入校园教育，同时借助区位优势，让不同文明在澳门进行对话、交流、互鉴。
0: 江鼎剧院这一座中国最古老的西式剧院，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历史建筑之一，在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咁柯蘭透露啦，特区政府将会对江鼎剧院进行升级，打造沉浸式嘅舞台秀，以大航海时代嘅文明相遇为主题，串联起澳门400几年嘅文明交流史，重现东西方文明嘅相遇、交流同互鉴。
1: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而创新动能离不开人才培育。柯兰说，澳门正全力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这是澳门发挥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作用的关键一步。
0: 咁佢介绍，呢个项目将会分三期推进，首期将于今年嘅8月份投用，去到2030年全部建成之后，预计能够容纳20000名嘅学生。
1: 柯兰说，我们不仅把澳门高校的本部延伸到横琴，更引入国际高水平院校合作办学，学历获国家认可，相当于家门口的留学。
0: 柯兰表示，我们面向葡语系和西语系的国家，并且向全球招揽人才，吸引他们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来中国发展。澳门还将会积极融入大湾区合作，打造湾区人才共同体，利用湾区产业沃土，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看到杨凤梅啊、在评论区和我们问好，欢迎各位的光临。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分享一件你在中小学有趣的事儿。
1: 咁时间呢嚟到每年嘅农历嘅五月初五呢，就係、我哋中国嘅传统节日端午节。喺香港庆祝端午节呢，定唔可以错过就係体验香港独特嘅龙舟文化啦。
0: 6月19号澳门将举行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女子组500米以及澳门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的赛事。届时多支内地以及来自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一众澳门队伍争夺锦标殊荣。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香港啊，在端午节期间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由香港旅发局主办的2026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迎来50周年惊喜庆典。数以千计世界顶尖龙舟运动员将于6月27日至28日云集香港，在维多利亚港天际线下全力挥桨，竞逐殊荣。
1: 咁赤柱咧每年固定喺端午节当日咧会举行龙舟赛事嘅，今年预计大概180支队伍以及数千名嘅运动员参与。咁由于赛道全长咧净系得270米，路程比较短，赛况咧相对会更加之紧凑同埋激烈啊。
0: 那么每年的端午节这一天啊，香港沙田城门河呢都会举行沙田龙舟竞赛。今年呢举行共33场赛事，除了有小龙及中龙竞赛，更会有凤艇竞赛项目。
1: 咁喺端午节当日咧，2026香港仔龙舟竞渡大赛比赛系由区内组织，特别系渔民社群。

0: 是以义务形式自发筹备的，是保留住传统疍家文化特色的龙舟赛事。这个龙舟竞渡大赛预计将会有46队的大龙以及中龙参赛，合共是29场赛事。
1: 大澳端午龙舟游冲是每年端午节于大澳举行的传统活动，以龙舟进行祭祀仪式，活动更被列入香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0: 咁喺端午节当日咧，将会有三个嘅传统渔业行，包括爬艇行、鲜鱼行同埋合心堂，会前往仁侯古庙、新村天后庙、关帝庙、洪圣庙去借嚟神像。晏昼嘅时候，再将神像摆喺龙舟上边，巡游大澳水道，最后咧会将神像归还翻俾各庙宇。
1: 迎泉运2026大埠龙舟竞赛暨嘉年华呢，将于6月19日在大埠海滨公园堤畔举行。预计呢，共有18场小龙及中龙赛事。除了龙舟竞赛之外，现场呢也会举办嘉年华活动，包括了摊位游戏、美食街及工作坊等。
0: 咁啦，龙舟嘅鼓声渐起咧，端午嘅氛围亦都越嚟越浓厚吓。即将到嚟嘅端午假期期间，即系6月19日到21日，深圳锦绣中华将会推出2026端午龙舟节，以穿越北宋过端午为主题，通过龙舟赛事、端午雅集体验、传统民族互动、湖畔休闲度假等系列活动，令到传统节日从睇得到变成玩得到，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同埋游玩乐趣嘅端午文化。下面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报道。
2: 近年来，传统节日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回归大众生活。作为深圳市首个非遗传播基地，深圳锦绣中华也在持续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景区就将推出多项传统民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会玩的端午。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品牌室副经理肖宇介绍说，
3: 今年端午假期呢，我们锦绣中华景区将一连三天在翠湖水域举办我们精彩纷呈的龙舟赛事，由我们景区的各民族的演员组成的龙舟队伍呢，也将身着我们民族特色的服饰，展开水上的一个激烈的龙舟竞赛。热烈的竞赛场面呢，也将生动地展示我们各民族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当然，除了观看我们精彩的民族龙舟表演赛之外呢，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亲子趣味龙舟赛，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共同地登上我们的龙舟，一起协作，在欢乐的竞技中体验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一起感受亲子陪伴的一个温暖时光。
2: 除了龙舟竞渡，今年端午期间，景区锦绣盛世主题区将化身千年前的宋代汴梁都城，艾草玄门，香囊飘香，彩绳祈福，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肖宇介绍说，
3: 在我们锦绣盛世梦华录的主题区呢，有个朋友们可以跟随梦华录里的经典人物赵盼儿、顾千帆、杜长风等 NPC 一起穿行在我们的市井当中，体验木兰汤净手、描花店、戏五彩绳、点雄黄、饮雄黄酒这类传统的端午礼俗，在互动中呢，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古人祈福纳祥、驱邪避疫的一个文化智慧。就比如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端午节点雄黄，我们可以保佑孩子吉祥如意，长辈给孩子的额头上抹雄黄，有的是圆形的一个点儿，有的长辈呢还会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这个王字呢就像老虎脑袋上的这个王字花纹，看起来虎虎生威，一来借雄黄以驱毒，二来也是借猛虎以镇邪。除此之外呢，游客还可以参与豆百草、豆蛋、头壶、漆扇的制作、香囊的 DIY 等丰富的民俗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从观赏走向参与，让游客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呢，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同时，景区还特别推出了端午限定的水晶粽、特色冰饮等节令的美食，为游客朋友们带来舌尖上的端午记忆。更值得一提的是，端午期间呢，我们景区还将举办趣味包粽子大赛。在端午假期的这三天呢，每天下午的4:30，我们将会在锦绣盛世梦华录主题区的黄城思小舞台那儿摆上桌椅，摆上我们包粽子的一些材料，然后让大家能够轻松愉快地

0: 通过一个互动竞技的一个形式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包粽子的活动当中。同时呢，我们的包粽子大赛呢，奖品也涵盖了景区的年卡、演艺 VIP 的观演席位这些特色的奖项，也是为了给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多的节日惊喜与欢乐。
1: 在热闹的民俗活动和激情赛事之外，深圳锦绣中华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端午慢时光，将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与休闲度假的舒适体验相融合。游客可乘坐花船泛舟翠湖之上，在湖光山色间品尝精致茶点，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这个端午，不妨相约深圳锦绣中华，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端午文化之约。端午佳节将至，在浙江余杭，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米龙王宴热闹开席。长桌一字排开，龙中健儿们与新老武常人围坐一堂，把酒言欢，共叙情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2: 晚时分，随着一声声热情的吆喝，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乡土美味被端上长桌。龙舟造型的龙头餐桌沿水岸依次排开，百米宴席蜿蜒伸展。龙舟健儿、新郎武常人共400余位居民围坐一堂，共享一席承载着祈福与团圆寓意的龙王宴。52张长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肴依次上桌，传统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必不可少。五九龙社社员王奔说，龙王宴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文化仪式。
3: 龙王宴呢，是我们在龙舟竞渡之后呢一场庆功宴，是为了祈求大家身体健康、风调雨顺。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促进我们大家村民之间的一个感情。
2: 武常龙舟盛会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当地民间一直保留着赛龙舟、谢龙王的传统习俗。龙舟竞渡结束后，乡亲们齐聚一堂，以宴席表达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杭州市非遗宣推官于百红说，这不仅是赛后聚会，更是承载着祝福、感恩与传承。
4: 这龙王宴被我们的武昌老百姓称为水上请柬，也就是龙王在水上发出的请柬，用这样的一席宴席来表达相互的这样的一种祝福、期盼、保佑。
2: 从白天百舸争流的激情竞渡，到夜晚百米长龙般铺展开来的龙王宴，武昌人把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桨声灯影与人间烟火之中。作为中国龙舟圣地，武昌正以龙舟为纽带，将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社区凝聚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一席龙王宴，宴的是宾客，传的是文化，聚的是人心。

有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助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个鱿鱼辣比香，阿嫂穿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品文化识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滴识多滴。灵渠呢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和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2: 咁喺早喺先秦时期啦，中原同埋岭南就有一定嘅经济、文化等方面嘅交流啦，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咗基础。咁为咗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北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就修筑咗岭渠啦。
1: 秦始皇为什么命人修筑陵渠？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陵渠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一起探寻陵渠背后的秘密。
3: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

0: 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三年不懈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离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 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

0: 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香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临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临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柱。

0: 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一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昨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咁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嘅国家，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喺山北地区，而呢度亦都系防沙治沙嘅主战场。眼下从内蒙古到宁夏，一场场治沙嘅生动实践正在火热展开。下面我哋先通过总台记者王泽华嘅报道嚟感受一下。
2: 在茅屋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纱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茅屋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

0: 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1: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按照每个接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接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0: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2: 我们设计时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3: 15/5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4: 15/57期间将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

0: 和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和您相约明天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要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习近平被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是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4: 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首航，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
4: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

0: 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部分。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抗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当年作为中央中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讯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其余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你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你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个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中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来听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 推动各级党组织亚紧亚实、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伟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善：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亮：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

0: 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兆。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量身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量身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他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到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二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量身政策效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5: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据了解，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3: 今日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度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5: 今日大潭合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据了解，大潭合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偏好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钳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珠江黄金水道源源不断释放黄金效应，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双鱼道观测到过鱼种类达98种，增殖放流鱼苗近2000万米，突破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技术12种，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3: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7.68亿元，并于今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电影端午档将于明日开启，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已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黎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港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开幕礼并致辞。他表示，香港拥有五所全球排名八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要素、高端制造业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国家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他说，香港正全力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今日公布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云居全球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香港科技大学跃升11位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跃升4位到第50位，首度跻身全球50强。此外，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位，香港浸会大学位列第216位，香港教育大学上升124位到第406位，香港岭南大学升至第581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
1: 香港特区房屋委员会辖下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屋编配估算，约有34,500个公屋单位可供编配，包括约14,600个新单位、约19,900个回收单位。可供编配的公屋单位中，26,750个会编配俾公屋申请者，占77.5%，为十年内升高。
2: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在国家航天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5号、6号月样样品分析，承担嫦娥7号月样水分子分析仪、天问2号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3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张小平指出，澳门可利用现有的卫星数据分析、高精度传感器研发及样品分析平台三大积累，探索航天科技成果转化。此外，实验室已在横琴设立分部，形成了澳门基础研究、横琴中市转化、市场对接的成熟协同模式。在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开展行星科学合作，未来计划成立国际学术组织，使澳门成为亚太区航天基础科学交流节点。张小平说，澳门正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和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1: 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今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开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五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六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根据相关政策，对进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量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两套牌管理模式是指，在港澳地区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并取得有效本地牌照的游艇，在不注销已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条件下，可申请办理一定有效期的临时船舶国籍证书。业内人士认为，游艇产业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广东拥有广州、中山、珠海等游艇制造集群，新政策将极大激活大湾区游艇产业链，打造海洋

0: 洋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游艇旅游正从高端小众向大众休闲转型，大湾区拥有超8700万人口和众多滨海景点，从海岛露营到游艇婚礼，游艇休闲消费潜在市场巨大。新政策落地，亦将提升大湾区生活品质和国际吸引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说，大湾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高品质生活方式将通过游艇这一海上纽带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据了解，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亦都正在推进中。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预计今日出行需求最为旺盛，假期结束后一日，即使是6月22号，通行需求逐步回归常态。
0: 记者从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据统计，端午假期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流量约为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峰值或将超过5.3万人次。中外出入境旅客占比约为3:2。预计日均运行国际客运航班超340架次，同比增长15%。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教导员姚宇：
2: 其中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18、19日，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21、22日。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将优化警力支援模式，加强与口岸各职能部门的跨系统协作，提前做好大面积航班延误、旅客集中退关等情况保障准备，全力营造安全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亦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1: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有一个大冷门。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他们打入队史第一粒世界杯入波，收获首个积分，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K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哥伦比亚队目前是 K 组排名第一，小组赛第二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下一场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海恩独中。

0: 2.2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入波以1-0战胜巴拿马队，凭借这场胜利，加纳队积三分，暂列 L 组第二。6月23日，他们将在波士顿迎战小组领头羊英格兰队，而巴拿马队将继续在多伦多对阵克罗地亚队。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1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江门雷阵雨，24到32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纽约小雨，31到20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来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着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咁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恒：
4: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3: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主题一系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万新群岛、阳江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惬意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系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仗艺。

0: 我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嘅内容。孩子们唔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嘅底蕴，仲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荣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1: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升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这个月的月初，中山正式轮船出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的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和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这22家的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米，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的多个领域。各基地亦都是依托自身的主业，打造差异化的研学内容。其中的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到，
3: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3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0: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道，
4: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 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摇鞋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

0: 产品力，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1: 与此同时，十二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点位。咁另外，中山亦都系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七日六晚嘅特色夏令营，正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嘅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2: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1: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又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3: 今年暑假呢，我们中心这边就不再推出一个单一的公园游览，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游览路线，就是以我们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双支点，跟着再联动白云山的历史文化和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们推出了五个都挺有特色的基础科普研学课程的。咁啊，第一类咧，其实就系挖掘岭南文物嗰个南岳探秘系列啊。因为咧，其实喺白云山上有好多关于以前嘅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同埋治病救人嘅呢啲传说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整合咗呢方面嘅文化资源啦。咁啊，做咗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嘅一个课程。因为呢，其实我哋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嘅。咁啊，传说呢郑仙喺白云山上呢就采咗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咁呢就喺当年就喺白云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觉得白云山其实系广东南药嘅起源地之一。特别系石菖蒲同埋一啲艾草啊，亦都系我哋周边居民一直以嚟几千年以嚟一直用紧嘅一啲传统嘅中草药。咁所以咧，我哋将呢个白云山上呢个药材嘅资源啦，再加上我哋自己嘅一啲研学课程嘅编制，咁就组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同埋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嘅一个课程。啲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啲港式嘅药草香炉。跟住去听一听我哋白云山上面嘅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个小小嘅草药当中，都读到我哋岭南先民嗰种济世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里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罗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实是有一部分的生物会出来活动，那晚黑其实也都有另外一种另外一部分夜行的夜间生物出来活动，那所以我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开展暗夜观虫或者两栖类动物的观察啦，跟着去做一些夜间植物的生态调查，咁啊，去发掘城市夜晚不为人知嘅生存智慧。咁另外咧，我哋都设计咗一条叫做盛夏生态链嘅园学路线，咁就构筑起一条从云台花园嘅水系啦，到云罗植物园嘅陆地上面嘅自然教育径，再到空中嘅木棉道，咁啊水陆空一体嘅观察链。咁啊，特别系咧，我哋都同联动咗山上嘅一啲探险嘅项目啊，咁啊，等下小朋友既有自然观察，亦都会有体能训练。全方面地得到发展了。另外呢，我们都发挥了白云山另外一个我们有护林站的一个优势，我们联动护林站可以等小朋友化身白云山生态安全的个守护员，可以联动护林站的防火器材啊，包括一些护林防火的知识啊，去体验做一个森林消防员的一个

0: 研學活動，所以都係一個比較創新嘅研學課程嚟嘅。
1: 咁雲台花園依托景區嘅一啲珍稀植物展啊，或者係森林康養徑等等嘅特色資源，打造咗邊啲差異化嘅研學亮點？點樣去區別於其他嘅一啲自然研學產品呢？
0: 咁我哋認為咧，我哋嘅核心嘅突破點就係在於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創造。因為以往我哋做研學課程，可能都係老師講，咁大家小朋友就喺下邊聽。但係咧，我哋從今年開始，我哋就依托景區嘅珍稀植物資源同埋森林環境，咁啊打造咗一套咧，集合咗觀察、體驗、思考、探索同埋挑戰於一體嘅沉浸式嘅研學課程。咁啊，我有三個比較有代表性嘅進階嘅案例，想同各位分享嘅。因為我哋啱介紹嘅係一啲比較基礎嘅科普啦。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三個比較專業嘅進階式嘅研學課程可以推向社會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科研項目嘅共創。咁比如話，我哋公園而家正喺度開展緊螢火蟲本地種群恢復嘅一個研究啊，咁我哋就冇諗住將呢個科研關喺實驗室，而係我哋打算將呢一個螢火蟲本地種群恢復嘅呢個實驗過程開放俾公眾。我哋會邀請一啲小朋友或者有專業背景嘅市民，同我哋科研人員一齊，從最前端嘅野外生境調查啦、棲息地嘅微改造，再到後期嘅種群放歸同數據監測，咁啊一系列過程落嚟咧，就唔再係一個普通嘅科普搜查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動手挑戰啦。咁我哋而家其實已經喺雲台花園入邊打造咗一個零廢棄嘅木工房。我哋前期咧已經收集咗園區內嘅一啲綠化廢棄物，將佢變作一啲木料，準備好咗工具。咁啊，小朋友其實就唔需要再帶材料，咁啊只需要帶上佢嘅奇思妙想同埋佢嘅創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零廢棄嘅木工房。咁啊，親手將呢啲本來要被焚燒啊或者填埋嘅綠化垃圾變廢為寶。咁啊，呢個都係一個鍛鍊工程思維同埋動手能力嘅一個過程。咁最後咧，我哋都會持續咁推出一個比較有意思嘅課程，叫做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我哋都會整合園區內現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級工程師嘅團隊啦，會持續推出系列嘅課程。咁我哋會帶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學家一樣，從最基礎嘅植物種類識別啊，到野外樣本採集，再到實驗室級別嘅精准製作植物標本。咁呢啲咧都唔單止係對植物知識嘅深度學習啦，亦都係對嚴謹科學態度嘅傳承。咁啊，希望通過呢三個維度咧，我哋可以傳達一個理念，就係研學咧唔單止係睇，更加係做，亦都係想。
1: 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学产品，暑期嘅版本做咗边啲嘅升级同埋创新呢？
0: 有噶，因为咧暑期系亲子游嘅高峰，咁针对暑期嘅特点咧，我哋喺云台花园同云罗植物园嘅硬件设施同埋体验内容上都进行咗一个全方位嘅升级，咁啊主打一个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压嘅一个研学环境啦。咁其实最核心嘅升级咧，就系我哋将云台景区原有嘅艺术疗愈康养径就全面升级到3.0嘅版本。咁喺原来嘅基础上，我哋系重点强化咗儿童嘅互动属性嘅。咁首先就系增加咗好多儿童嘅互动设施啦。咁喺康养径嘅沿线，我哋增加咗互动嘅装置，装置全部都系纯天然嘅材料去制作嘅。咁啊，另外咧，我哋都升级咗木棉道原有嘅一个攀爬网。咁呢个攀爬网咧，已经系做到全面开放，更加有挑战性，同埋个范围更加大。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尽情喺森林入边释放自己嘅天性啦。咁第二个咧，我哋喺云罗植物园入边，从庚戌广场到雨林植物专类园中间，我哋新增咗一条五感康养路径。呢条路其实都系用所有都系用天然嘅材料去铺设嘅，系冇水泥啊，亦都冇塑料呢啲嘢嘅。咁啊，大家其实可以除咗鞋去感受一下木头嘅质感，去感受一下草地嘅质感。咁喺呢度咧，可以做一个全新嘅一个五感体验。咁另外，我哋喺呢条路嘅沿线，亦都布置咗好多嘅躺平网啦，同埋自然木桩咁嘅设施。咁啊，小朋友同家长如果行攰咗，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呢啲准备到嘅设施入边，直接就瞓低下喺森林入边做一个森林浴啊！大家一齐听听睇一睇树冠，听一听虫仔啊、雀仔喺度叫，咁啊，去用心去感受下我哋嘅自然咯。
1: 咁结合翻往年选期嘅数据，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选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

0: 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1: 是这样的，上半年呢，如果我们的园区入面真是研学和权建团队呢，大概我们一共是接纳了大概7000人次啦。暑假惯性就会叠加机构投放和一个暑期的亲子团。我们现在保守估计呢，暑假研学期间亲子或者研学团的客流呢，日均可能就会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但是呢，因为云台花园和云罗植物园两个月合计的最大承载量其实都有10万人以上的。所以其实两园的承载量是足够去承接呢啲研學嘅親子嘅客流，咁啊唔會出現嗰啲體驗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種情況。咁同時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園區關於服務人員同埋基礎維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訓啦。咁啊，確保喺暑假期間大家嚟到我哋雲台花園同雲樂植物園都有比較好嘅遊覽體驗嘅。
0: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1: 針對港澳嘅遊客咧，我哋其實都升級咗我哋嘅標識標牌嘅，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標識啦，同時我哋嘅服務人員亦都配套咗好多識講粵語嘅服務人員，大家賓至如歸先。第二個咧，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我哋增加咗一個好多嘅互動嘅設施啊，亦都升級咗我哋嘅森林康養徑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係淨係打個 round 拍個照就走啦。可以嚟到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設施，可以體驗到我哋嘅環境。特別係我哋都增加咗好多手工製作嘅內容，比如話我哋啱講到嘅靈氣木工房啊，同埋一啲標本嘅製作嘅課程。咁呢啲課程其實至少一次落嚟，起碼都要兩個鐘頭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遊客在園區內停留的時間啦。第二個呢，就是在打造可持續品牌方面，我們亦都核心是希望建立一個成長陪伴的機制，即好像我們剛剛說到的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其實這個不是說一節課上完就結束了，而是一個長線進階的課程。因為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交通都比較方便的，其實如果有興趣的話呢，都歡迎來自大灣區的各個親子的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們這些長線的培養計劃，可以來到我們持續參加我們的科研項目裡面。其實就等於相當於為小朋友去鋪設了一條從自然愛好者成長為小小科學家的路徑，亦都希望可以大家不是來一次，而是可以持續不斷地來我們園區去體驗不同的新鮮的項目。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不少人会选择在暑期的夜间去行夜市，赏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浓浓的烟火气激发夜经济的澎湃活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蓬勃兴起的夜经济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食宵夜、卖商品的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的经济活动。深圳的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的历史了，古城里面有超过20处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咁如今的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是深圳城市文化名片的代表，并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底、多元的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的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们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才先生，来听下他的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6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

0: 年会延续到8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地揭开古城里的故事。
1: 您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0: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呢，就是名义类的。具体的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轻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啊，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南头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的8点。
1: 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0: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珐琅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1: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0: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0: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

0: 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1: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0: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南头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巡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样一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邓先生。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搵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啊，湾区 Easy 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今日嘅即系湾区 Easy 啦，就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讲下海关啊吓。我哋经常咧会喺之前嘅政策解码节目啦。咁其实多多少少你各行各业啊，你只要涉及到出海，你都一定会同海关有关系吓。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会专门吓同大家啦，讲讲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若干措施。因为近期啦，海关总署就专门出台咗啦，即系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相关措施啦，仲搞咗一个新闻发布会啦，嚟到介绍相关措施啦，有边啲新嘅亮点，同埋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啦，取得边啲丰硕嘅成果嘅。咁所以咧，事实上啊吓，呢方面嘅内容分好多嘅方面啦，我哋咧都会吓一连两个星期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咁我哋如果吓你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进行密切接觸的話，都歡迎你可以添加我們的節目助理搵食飯團管理大醫，大醫的微信，在微信添加好友的位置當中，搜尋欄輸入我們搵食大灣區的漢語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2，搵食大灣區2，就可以添加到大醫他本尊的了，可以隨時隨地跟他交流和互動。我們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天的政策解碼先。
11: 不明白啊，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啊？
1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系啊，都嚟政策解码啦。嗱，讲起海关咧，即系呢方面嘅措施可以话十分之多啦。
10: 嗯、
9: 你话面向工业嘅有啦，即系面向三产嘅有啦，甚至其实面向话人员啊往来啊跨境流动、
10: 衣食住行嗰啲全部都有嘅
9: 数、据流动吓，其实都系同海关有关系嘅。咁啊，近期海关总署咧亦都系专门出台咗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若干措施，搞咗一个新闻发布会嘅吓。

0: 咁啊，海關方面有一系列嘅呢個措施啦，因為曉露去咗呢個發布會嘅現場啊嚇。我自己睇翻相關嘅文字啦，喺剪翻相關介紹嘅呢個同期嘅過程當中，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海關諗嘅嘢好全面嚇。而且咧，佢唔單止係話按照品類咁樣去到諗啦，或者按照情況咁樣去到諗啦，其實針對好多唔同特定嘅例子，或者一啲特殊嘅需求，可能都會有一啲獨特嘅安排。喺呢方面，曉露你有啲咩感受先？
1: 我會覺得咧，即係海關喺出台咁多個政策嘅同時咧，佢其實係充分咁樣考慮到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特性啦，同埋佢嘅優勢啦。佢會從一啲業態、一啲場景當中，你可能會涉及到海關嘅某一啲嘅工作，從呢一啲方面去出台相關嘅措施，即係每一件事其實好實。非常之實在同埋非常之落地嘅一個措施嚟嘅。我舉個例子啦。其實好似港珠澳大橋咁樣，咁其實海關入面就可以去做好多嘢。你記唔記得我之前一直問你嗰個一站式嘅查驗？
0: 係
1: 呢個亦都係海關個智慧海關方面嘅一個進步啦。佢係不斷咁樣升級呢個設備嘅。咁仲有好似我哋話廣州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展會、廣交會咁樣咯，海關亦都會對呢啲展品嘅進出口啦，亦話出入境啦，同埋人員嘅出入境啦，佢亦都會有好多個措施啦。咁啊，包括我哋四大平台喺我哋呢一個大灣區入邊嘅呢四大平台，佢係點樣去發展佢哋各自嘅呢個優勢嘅產業？我哋針對呢啲產業可以有邊一啲嘅措施？又包括我哋喺橫琴嘅成個建設當中，我哋嘅分線管理，我哋點樣便利大家嘅衣食住行，甚至係點樣提高大家往來嘅呢個意願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好多嘅措施，所以就好似头先你讲嘅咁样，佢非常之全面。
0: 咁究竟有几咁全面咧？吓，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一下啦。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嚟到介绍一下啦，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若干措施。
2: 近日，海关总署专门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啊，很高兴啊，就有关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个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的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大关。15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的基础上，又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达到了3.4万亿，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蓬勃的活力。这个。大湾区建设离不开中央的指导。15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作用。海关总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在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立足海关职责和大湾区实际，经过全面深入的调研、关系对话，制定了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大湾区注入新动能。一是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的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的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二是聚焦科创高地。

0: 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措施包括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技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查验这个布控的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三是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监管制度创新，赋能大湾区外贸创新发展。主要措施包括支持确有条件啊地区深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推广保税物流中心改革，支持中保区拓展全球检测维修研发设计等保税服务业务，推动保税加业态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实施跨关区转关应用统一新型安全智能锁，促进跨境电商扩量提质，探索开展口岸通关环节碳足迹全生命周期管理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汽车核心零配件等产品的保税再制造业务，促进绿色贸易发展，支持建设潮玩等产品技贸基地，鼓励特色文体产业发展。四是聚焦服务双循环，促进互联互通，筑强大湾区物流枢纽能级。主要措施包括深化物流一体化改革，推动扩大组合港航线，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支持因地制宜设置航空前置货站，配合主管部门探索研究低空经济跨境监管模式，支持新黄港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措施，强化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动智慧口岸建设，深化大湾区同海南自贸港间并行港物流模式改革，扩大跨境一所应用范围，促进跨区域物流协同联动。五是聚焦重大平台，开展先行先试，助力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主要措施包括支持横琴澳门单牌车北上，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便利三澳食品出口澳门，服务琴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前海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监管服务措施，发展全球疾病风波、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支持南沙发展大宗商品贸易，整合仓储资源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推进河套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货物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下步海关将围绕大湾区一点两地的战略地位，全力推进若干措施落地见效，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听完啦，即系张主任嘅介绍啊，可以话咧，即系总体嘅情况吓，佢虽然讲得比较简略吓，但系一字一句当中咧，可能都蕴含千千万万嘅政策，因为佢里面提到好多嘅情况啊，包括好简单哦，你话啊要素跨境流动吓，呢、这个货物点样样吓，包括保税维修唔同嘅业态，有边啲大宗嘅商品贸易啊，点样协同联动，佢感觉上系每一个分句、每一个逗号里面都系一个政策。
2: 冇错啦，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扩展到一万字嗰啲感觉，即系佢可能就系宏观上边提出嚟一件事，跟住呢一件事要点样落地呢？其实 背後有好多好多嘅部門聯動一齊去做呢件事嘅。
1: 冇錯啦，好似好簡單，佢講到即係香港嗰、那個海天嘅聯運嘅業務啊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啊嚇，即係喺呢個跨境方面嘅一個突破啦。咁嗱，頭先咧佢講得雖然好簡略啦嚇，

0: 深化翻我哋嘅規則對接同埋監管嘅協同，就好似我哋三地嘅海關一齊去做呢個灣區統一外貿嘅統計啦，又或者係即係前面張主任都提到嘅，即係包括我哋係點樣去推呢一個海關查驗結果嘅共享互認啦，等等，呢、這個就係特啦。咁仲有就係通要素嘅流通，咁就以橫琴為例啦。你其實見翻即係橫琴嗰度咧，好多人係每日都要去流通嘅，
1: 真係通勤嘅，即係好多就係澳門翻工橫琴住咁樣。係
0: 啦、再好似我哋之前大運會咁樣，有好多跨境嘅比賽，佢係可以無感通關啦。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哋人員要素流通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面啦，仲有啲科研方面嘅用品啊，等等等等。咁仲有咧就系新，第三个系佢嘅新，新系即系话佢会根据我哋成个大湾区入边唔同地区要发展嘅特色嘅产业啦，咁啊去帮佢哋去揾翻话，即系我哋喺呢个业态嘅情况底下有边一啲赋能嘅方式。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哋揾到一個新嘅增長點，例如呢個碳足跡嘅管理啦，仲有就係東莞嗰度去搭建一個潮玩技貿基地啦，咁仲有喺好多個平台分別都會有呢一種即係生物醫藥啊，或者話科研物資嘅跨境嘅呢種監管啦，即係全部都係為我哋呢啲新產業新業態去賦能嘅。咁最後一個就係聯啦，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呢個海天嘅
1: 聯運啦，
0: 咁仲有好多地方都會有呢一種，即係你會覺得我哋成個空間都被利用起身，喺個立體經濟嘅嗰種感覺。
1: 確實係啊，即係有好多嘢咧。粵港澳大灣區咧，各自有自己嘅基礎設施建設啦，亦都有相關嘅獨特嘅資源啊。點可以將呢啲資源咧喺手拖住手咧咁樣？
0: 係啊，
1: 其實好多時候手拖住手咧，就唔係一個物理意義上嘅限制，好多時候係同規則啦，又或者因為涉及到即係一國兩制三法域咁樣嚇，真係大家嘅監管係會有唔一樣嘅。
0: 係啊。
1: 咁點樣可以喺呢、這個規則銜接或者機制對接方面去做到相關嘅協同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喺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举措啊吓。嗱，头先咧都提过啦，即系好多嘅嘢唔系物理方面做唔到，而係可能喺規則銜接同機制對接方面啊，需要一啲突破嘅。咁喺呢方面其實海關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咁喺呢方面有邊啲新嘅舉措呢？我哋嚟聽一下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少斌嘅介紹。
11: 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在保持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深度融合的唯一的湾区。海关始终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作为融合湾区制度差异、推动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的重要制度性安排。近年海关推出了一地两检、一检双放、跨境一锁等改革措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一次若干措施颁布的过程中，我们总结过往的经验，紧紧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方面，更好地促进大湾区的制度中，一是推进标准的对接，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承担大湾区短途高频小批次的跨境货物，具有轻便灵活、费用低廉、航班稳定的优势。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按照现有的规定，内地和港澳有关部门需要对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实施卫生监督，保障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二是深化信息的共享。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大湾区和内地大湾区内地9市和香港澳门都是各自统在本区域对外贸易数据的，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这一次

0: 好嘅，唔该晒林司长嘅介绍啊吓，佢对于即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种要素流动咧，佢都总结得好好吓，就系量多，但系频次高。距離近
1: 係，
0: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話啊，你有幾可話跨境得嚟，其實你物理距離上可能就係過一條線，係
1: 啊，十分鐘咁樣，
0: 係即係嗰種感覺，亦都係哦，只係話真係如果我規則方面突破咗啦，其實你實際上你航運上面啊嗰啲咩保鮮啊嗰啲嘢，其實都唔係技術上解決唔到嘅嘢嚇，咁喺規則涵接方面，有冇話邊啲例子，即係曉露你覺得話啊呢個喺一系列嘅舉措當中，好值得攞出嚟同大家傾下嘅咧？
1: 嗯，我覺得就係嗰個小型船舶嘅嗰個衞生監管標準，哇真係好得意啊！呢一個因為咧，其實就好似頭先講咁，我啲物理距離好近好近啊，可能就係隔條河或者話即係隔住某個入海口咁樣。
0: 我又諗起以前咧，即係我阿婆阿公就話：，游水都到啦。
1: 係啊，係就係咁樣。
0: 嗰種近。
1: 尤其是我哋有一次咪去睇某一个即係嗰啲低空经济嘅企业嘅、哇就係、对面见到可能几十米嘅距离就係东莞啦、我哋明明喺黄埔咁样、即係大家其实如果我大湾区嘅呢九市包括港澳在内我哋嘅距离就係咁近嘅。咁、但係跨境嘅呢佢就要涉及到三地嘅监管。咁而家呢佢就统一咗呢个船舶卫生监管标准就令到嗰啲即係水上嘅好細嘅嗰啲船舶，佢哋嘅貨運，即係好短途嘅嗰啲咧，你就唔需要去做三次嘅查驗啦。你可能就係一地嘅查驗之後咧，就係三地都係認可嘅。咁即係就避免以前嘅嗰種，我可能單純喺水上嘅時間係十分鐘，但係我三次查驗半個鐘。咁因為你對好多短保嘅食品，其實就係會有多少嘅影響啊嘛。咁而家咧，可能我就係一次查驗十分鐘，跟住我呢個路程十分鐘，我二十分鐘我就可以去到佢該去嘅地方啦。
0: 講係講得好簡單嚇，即係但係你話要攞到互認嘅呢個過程，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樣坐喺度嚇，咁冇嘢啊，佢哋互認咪得咯咁樣樣。咁係啊，你點樣樣做啲咩工作先可以令到佢哋互認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好多即係喺要素流動嘅過程當中，頭先曉露講嘅可能係一個即係小型船舶嘅衞生監管標準啦咁樣樣。其實除此之外，包括好多。包括我哋之前亦都喺政策解碼當中提過嘅，喺橫琴方面做嘅一啲實踐啦，即係包括一啲科研嘅設施設備啦，點樣樣嚇去到跨境去到進行申報啊，或者兩邊去到進行互認啊，一啲產品啊，特別係一啲生鮮農產品啊，點樣樣去到做到相關互認，因為呢啲其實亦都涉及到港澳嘅民生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對於大家日常嚟到講係一個好重大，但係又未必真係自己感知得到嘅。改變
1: 我覺得可以感知得到，就好似橫琴咁樣咧，終於可以帶蛋撻過去啦。
0: 啊，呢個好實在。
1: 係啊，咁你對於即係算係一個我哋唔冇咁容易感知，可能會有少少間接嘅咧，就好似頭先個船舶咁樣。佢其實每一日係非常之多。 呢個船次嘅好高頻嘅一個往返，好可能佢帶過去嘅就係得100斤菜定係點？咁呢一啲冇可能係供俾嗰啲好大型嘅。

0: 小時
1: 就真係街市，
0: 係啦，就
1: 散收收
0: 街市嗰啲。咁你而家佢哋個滯留嘅去等待檢查嘅時間大大幅咁樣去縮短咗之後咧，佢哋呢啲小微商户嘅叫做補貨進貨嘅時間係更加之縮短啦。咁佢哋嘅貨更加新鮮啦。咁佢哋需要承擔嘅呢個成本亦都係更加低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會間接去令到我哋嘅市民受惠咯。
1: 咁市民可以受惠啦。咁產業可唔可以受惠咧？特別係咧，即係跨境嘅便捷流動啦。咁各種要素唔係淨係你嗰棵通菜啊，或者你嗰棵生菜噶嘛，或者你嗰嚿豬肉噶嘛咁。對於產業嚟到講，亦都有好多嚇需要流動嘅要素嘅。咁喺呢方面有邊啲措施啦？我哋嚟听下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嘅介绍。
2: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啊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啊，我们助力啊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啊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四点，我们享惠的主体啊，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享惠，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啊，在深圳湾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啊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啊，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1: 好嘅，唔該曬潘關長嘅介紹啊嚇。佢對於話一啲新型嘅產業嘅嗰種需求咧，就真係變咗，唔係話啊，我就係一棵菜啊嗰啲嘅嘢，而係好多係技術嘅貿易。即係技術嘅貿易咧，佢難係難在有好多嘢你可能係需要平移嘅。又或者可能唔同嘅技術，呢樣嘢可唔可以出去？其實都需要海關會有相關嘅呢個專業嘅意見啦，咁樣樣即係海關亦都會有相關嘅唔同嘅標準去到進行評估啦。咁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標準，或者點樣去到對唔同嘅要素進行相關嘅界定，佢適用邊啲嘅措施咧？
0: 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尤其需要去注意嘅係啲創新研發嘅要素。就以我哋喺深圳嘅呢個河套、前海、坪山呢三大片區為例啦。依家咧，其實深圳方面咧就有三類嘅，即係可以

0: 推廣到全省的呢種經驗啦。第一個就是他哋嘅科研物資的一種差異化的便捷通關。咁、例如在河套方面咁樣，你知道啦，佢嗰個地理位置，佢、其實兩地都係嘅，
1: 真係近到不得了。
0: 係啦，
1: 咁啊近啊，大家可以共用一個島咁樣。
0: 係啊，共用一個島嘅。咁所以咧，佢嘅呢啲落地研發嘅醫療器械咧係免證通關嘅。咁、可能原先有一啲醫療器械，如果你係從香港呢邊進口入嚟一啲零部件，再送到去河套呢邊深圳嘅呢個園區嘅話咧，原先係3到5日嘅，咁而家係1個鐘就 OK 啦。咁、當然啦，仲會有一啲即係免税嘅科研用品啦。佢哋係每個季度都會去集中報備一次呢個變更地址嘅。咁如果你冇變更，當然你就唔使去報備啦。咁、如果係有咗呢一個按季度集中報備之後咧，咁喺河套呢度通過佢哋嘅專用通道咧，係1.5個鐘就可以去即係咁樣嘅通關，你就唔使分次咁樣走去報備啦。咁仲有咧，就係話佢有啲高薪製造自行申報享受優惠咧，呢個都係全國首創嘅，即係佢可能係唔需要再事前去申報呢個免税嘅呢個措施，
1: 直接可能去到先搞呢樣嘢。
0: 係啦，佢就直接係一件自主申報，跟住過咗去啦，咁啊。呢、這個海關係進行一種事後嘅核查，咁、你核查過咗之後咧，佢嘅票就可以慳翻8個點嘅關税咁樣，而且咧就唔需要話我係喺途中要查箱，我係落地之後我先至去查驗嘅，喺呢個落地廠區嗰度去查驗。
1: 所以呢件事就係事後，反正你都已經用緊啦，咁樣咁。反正我損耗咯呢樣嘢，
0: 係啦，你就唔需要喺事前去做好多個申報，又事前又拆箱，時鐘又點樣，中途幾次咁樣，你係去到嗰度咧，你準備要用嘅時候，佢先去做一個事後嘅核查。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會有啲新興產業嘅配套嘅監管嘅，例如我哋要去搭建一啲即係咩，好似新型儲能啊，做個充電裝啊咁樣嘅呢一啲嘅基地咁樣，佢海關方面會針對佢哋好似鋰電池啊，去推廣一啲包裝智慧監管嘅，即係話你好可能喺呢個包裝上邊，佢其實就已經有個唯一性。咁、然之後咧，佢成個過程佢幫你去出呢個證咧，以前係7日嘅，而家係1個鐘就可以幫你出噶啦。
1: 全部嘢都係可能5日、7日、3日變1個鐘。
0: 係啦，呢、這個就
1: 是、1個鐘變半個鐘。
0: 係啦，呢、這個就係即係對於產業嚟講，佢哋真係用得到嘅呢一啲設備或者科研嘅產品，或者話啲高端製造嘅裝備呢方面，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利好咯。
1: 所以呢一個咧，即係要素流動啊。亦都根據唔同嘅嘢嚇，會有唔同嘅呢個安排啦。感覺咧，亦都係啊，海關咧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面啦，去提出一啲獨特嘅措施，而且呢一啲措施咧係有全國推廣嘅可能嘅。好似頭先提到嘅，深圳首創嘅一啲措施，其實而家東莞可以用啦，廣州都可以用啦，係已經做到呢方面嘅複製同埋推廣㗎啦。咁所以其實對於好多產業嚟到講係一個特別好嘅消息嚟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如果喺外貿創新方面咧，嗱頭先就係講緊話。我有好多嘅要素係要入嚟啦，咁樣樣。咁但係如果要出去啦，又有邊方面獨特嘅即係監管呢？又有邊啲即係獨特嘅措施嚟到支持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的，對，真的可以產生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唔明啊，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啊？
4: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仍然系政策解码，会有少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最近咧，海关总署就发布咗一系列咧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政策啦，同埋系列嘅创新措施嘅。咁啊，喺一开头咧，我哋都听到啦，即系张主任嘅介绍啦，可以话啦系好宏观地啊，方方面面都有顾及到嘅。而喺细节方面咯，我哋头先讲到啦，即系一啲要素的流动啦，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的互應啦，咁都有好多創新的舉措。但係咧，頭先要素流動主要就是話可能是進口的啊，即係譬如話各種嘅科研嘅物料啊，或者半導體啊咁樣樣嚇，呢一類型產業需要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從外貿嘅角度嚟講咧，更加多我哋係整好之後要走出去啦。咁喺呢方面有冇邊啲獨特嘅舉措咧？我哋跟住嚟聽下啦，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少斌嘅介紹。
8: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基础厚，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外贸发展呈现出规模稳增、结构优化、动能换新的良好态势。在我们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近年来，海关

0: 立足，走国门，促发展，直指使命，紧扣大湾区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推出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力支持外贸向新向优发展。这一次出台的若干措施，精准对接大湾区外贸创新的发展需求，在扶持新产业、催生新业态、培育新模式上持续发力。一是助力新产业做强做优，针对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系列的通关便利措施，积极支持优势高端制造出海，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比如我们针对大湾区公路口岸比较多的特点，若干措施提出，在部分公路口岸创新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对不具备检查条件或不适宜在口岸开拆检查的真空包装货物等高新技术产品，允许转移到符合条件的土地进行查验，既缩短了高新技术货物的通关时间，又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二是推动新业态的扩容提质，目前大湾区内布局了1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6个保税物流园区。正如刚才张主任所介绍，下一步我们还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再申请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那么2025年，我们对大湾区的9市外贸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海关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比如这一次若干措施就提，对中保区内企业用于保税融资租赁，实际进入中保区确有困难的航空发动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解决了大型设备难以入区等相关的问题。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汽车核心零配件的产保税再制造业务，推动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消耗，助力绿色发展。三是促进新模式创新突破，潮玩产业是我国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新的重要增长局，也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标志性的产业。大湾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乃至全球潮玩产业的核心聚区。据海关统计，我国近85%的潮玩产品，它的生产都来自东莞。那么这一点再一次凸显了东莞制造之都的作用。这一次若干措施就提出，支持在大湾区建立潮玩领域的技术贸易平抑基地，为潮玩企业出海提供海关。
1: 好的，唔该晒林司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呢一个措施一系列措施，又会翻去多式联运嗰件事上。其实多式联运其实有两个创新嘅，即系可能第一个创新咧就系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啊，我点样样货接货，货接货咁样样去到嚟到进行无缝嘅连接啦，或者系规则嘅互应方面，譬如话好似之前咁样样，香港国际机场喺东莞嘅嗰个物流园啦，咁咪可以做到话，我喺东莞就已经完成。成曬所有海关查验嘅手续，兼且係封埋箱去到直接上机啦嗰种状态。咁而另外一种咧，就係话我喺監管嘅过程当中去做到嗰种智慧化，又或者讲我喺呢一个做呢件事嘅过程当中嘅创新。就譬如话我就一铺过，我就技术上我就直接封咗箱啦，咁我中途我就唔使再另外进行查验啦。又或者讲有啲货物佢確实係拆唔到箱嘅，用好多新嘅扫描嘅工具啦，或者我一啲智慧嘅审图嘅软件啦，咁样用咁样硬件嘅设施去到做到相关嘅监管，做到话我既快亦都安全，大家亦都方便咁样。喺呢方面啦，有冇其他嘅一啲独特嘅举措？可能係头先我哋未必话真係从林司长嘅角度嚟讲，可能未有具体嘅例子咧，冇边啲例子去同我哋举例说明一下？可能我哋都未諗到嘅，但係海关做得到咧。
2: 我觉得係嗰种跨区域嘅物流协同咯，即係佢会充分咁样利用起我哋喺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话即係我哋全省嘅咁多嘅港口，咁多嘅。

0: 嘅呢一個機場等等嘅咁多口岸嘅呢啲優勢啦，然之後會同首先係省內嘅一個聯動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會同一啲好似北上廣深啊，又或者去到咩成都啊，即係其他嘅一啲空中會有啲中轉嘅航線。咁其實講到尾就係一個邏輯嘅啫，就係呢件事呢一個貨物佢只要嚟到我哋呢度啦，我哋保證佢最快咁樣去到佢想去嘅地方，唔理我哋係用船嘅，一定係用呢個飛機嘅。咁跟住咧，第二個就係我哋保證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唔會同其他嘅嘢有混淆嘅。佢一直係有佢自己一個專用嘅一個通道嘅。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全程嘅一個邏輯啦。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所有嘅查驗其實係一種順勢嘅查驗、順勢嘅監管，即係。我哋唔會因為監管而去令到佢產生太多冇必要嘅呢一種，即係滯留時間啦，又或者冇必要嘅擦傷啊咁樣。即係好似頭先都講咗呢個，可能係去到落地個廠房嗰度先至，佢本身就要擦傷啦。咁你咪喺嗰個地方驗咯。咁好似有啲咧，佢就係你前置嘅時候你理貨，咁我就喺嗰個地方，我就亦都會去喺呢、這個。空港嘅前置貨站嗰度去驗，咁
1: 即係唔需要為佢專門做邊啲改變啊？
0: 係啦，跟住咧仲有啲咧，你唔係咩船邊直提啊咁樣嘅一啲貨物咧，咁佢好可能就喺咩白名單啊，或者事前申報啊，即係會喺好多好多個地方，我用多式嘅工具，我充分調動起所有我嘅呢啲客運嘅物流嘅資源，跟住我充分咁樣去減少縮短我嘅查驗嘅時限。去做到呢一點，
1: 所以點樣樣去到話令到個效率去到提升，唔單止係查驗嘅提升，我覺得更加似係嗰種我哋從監管嘅初衷或者監管去設置環節嘅過程當中已經充分考慮到一點啦嚇，你就係既然你要做就順便做埋嘅嗰種，而唔係話哦你嚟到一定要驗，你而家開俾我驗，或者你為咗驗而專門做一個咁嘅環節嚇，令到嚇呢個效率啦，去到進一步咁提升嘅。咁但係啦，因為你高效嘅一個物流樞紐啦，咁你要做到呢一點，你
0: 我頭先突然間諗到一個詞啦，我覺得如果用一個詞去形容海關嘅呢一種監管，我可以叫佢做伴隨式監管，係咪？
1: 確實係啊，即係我唔係話我特登要做呢樣嘢，或者我特登去安排一個設施，你經過你就要經過呢一塊嘢咁樣，而係嗰種你順便做啦，嚟都嚟啦咁樣，你就做埋啦咁樣，本身你都要做噶啦。
0: 呢個對海關嘅要求好高嘅，
1: 係真係好高，因為你好多嘢你就變咗你唔係一個同一個辦公環境。或者你可能唔同嘅地方，咁海關真係要走出去，係嘛？即係譬如話，你呢一箱貨，你去到嗰度拆箱嘅咁樣樣，譬如話啲半導體咁樣樣，你
0: 呢個可以做一期用啦。
1: 係啊，真係可以做一期，就真係可以做一期，係嘛？呢一種走出去嘅服務嗱，你又發現咗一個新嘅係嘛，好好嘅題目啦，咁樣樣喺呢方面啊嚇，點樣樣去到更加便捷高效嘅流動咧？咁樣樣嚇，點樣做到呢方面嘅監管咧？咁其實呢個物流樞紐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啊嚇，你冇理由度度都有人噶喎、哦，你哋度度都有啊？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要素流動更快呢？我哋嚟聽下啦，深圳海關副關長潘楚雄嘅介紹。
2: 海關呢、一直積極支持大灣區的物流樞紐的建設，在這次出台的過程中，我們緊扣打造高能級物流樞紐這樣一個目標，持續的深化改革創新，提出了推進海鐵、水水等多式聯運試點，拓展呢空空中轉等模式，進一步提升大灣區物流协同联动的水平。我们持续推进进口口岸的数字化建设，支持口岸设施加快升级改造，加大新型智能装备的应用，为企业旅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口岸通行体验。那具体来说一是呢促进要素流通更快，我们支持口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扩展，全力配合地方推进黄冈、沙河角、罗湖等口岸承建，推动在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的进出更顺畅，人员的通关呢更无感。同时呢，我们探索配置各类先进智能的监管设施设备，比如说以深圳海关我们试点智能查验机器人为例，我们通过创新探索 AI 算法与海关监管的有机结合，大幅提升我们进口危化品、水果等的检查效能。二是呢，推动物流成本呢更低，我们深化物流一体化监管模式的改革，支持设置更多的航空前置货站，促进 大湾区的

0: 机场群等资源整合，助推货物流通降本增效。目前深圳的前海综合保税区的已落地运行航空前置货站，同时呢叠加实施我们空港智慧物流的改革，通过前置理货、智能分流、迅速监管，优化空港与前置货站卓越的衔接及海关的监管流程，推广应用智能查验理货机器人作业，实现了空港场上作业能力提升60%以上。三是的拓展内外联通共广，若干措施提出支持空空中转等模式，推动远程与中短程的国际航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截止到目前，那么深圳的机场已与北京、上海、成都等重要的机场开通空空中转航线，同时呢与广州、东莞、鄂州等城市开通陆空中转路线的近30条，同时呢为支持我们跨境电商和保税物流货物的进出口，我们充分发挥国际公路运输一单通行的这样一个通关优势，拓展货物进出的通道，进一步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今年的2月份呢，那么深圳海关保障我们大湾区首票 TIR 加保税的业务落地，进一步拓宽跨境公路物流的网络。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动若干措施落地见效，巩固提升大湾区国际物流枢纽的竞争力与辐射能级。
1: 好嘅，唔该晒潘关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啊又有一系列嘅呢一个优势啦。其实佢头先亦都提到好多好有趣嘅，譬如话佢讲得比较篇幅大嘅，就系一体化监管模式啊，就系更加多我好多唔同嘅前置货站，我就总有一个喺你阻紧，咁你就唔使话哇我特登要去边度啦咁样样。其实亦都系用咁样样分散嘅监管啦。一嚟我觉得系有两个好处，一嚟大家效率快咗啦，二嚟从监管嘅角度嚟讲，好似亦都可以做到更细致哦。
2: 嗯，冇错啦，呢个就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咁多嘅例子啊？例如我哋从一个好似蛇口港啊咁样直接去到惠州啊，或者话呢一个佛山嘅内河嘅嗰种连环亦都可以做得好快，又或者我哋同樣嘅呢一個空港嘅前置貨站對接翻我哋空港嘅智慧物流，咁啊，然之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好似東莞啊或者咩地方嘅呢啲貨物咧，直接去到深圳機場就出咗去啦。咁啊，又或者咧，即係我哋好可能係一啲智慧口岸，加上一啲直裝嘅或者即係呢種船邊直提嘅等等各種嘅類型嘅呢啲貨運，可以令到以前可能要幾個鐘嘅，就縮短到幾分鐘咁樣，所以你就會覺得成個。即係你會覺得成件事佢係做得越嚟越快嘅同時，佢其實係冇弱化到佢嗰個監管同埋安全嘅。
1: 嗯，冇錯啦，亦都諗起咗啦，即係我哋之前喺其他嘅節目啦，譬如我哋探世界講過嘅，好快就會落成啟用嘅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係一樣啦，用一地兩檢嘅呢一個模式係嘛？我既然我都要行兩次噶啦，我都要查驗啦，你既然都要咁樣過噶啦。咁不如兩邊工作人員坐埋一齊啦，你掀開嗰本簿仔一次，我一次過兩個人睇曬咪得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個邏輯係同嗰個頭先講話前置貨站嘅嗰個邏輯有少少類似嘅、你既然都要開箱㗎啦，
2: 係啊，
1: 咁不如就而家做埋啦。
2: 係好順勢咯，仲有就係嗰啲監管佢即係好伴隨式嘅、就好似我哋之前喺黃埔嗰度去採訪嘅時候，就會見到海關同嗰啲喺保税倉入。边嘅工厂系有条嗰啲专门嘅路线系用无人机，佢哋呢一批货好可能系分批次，你生产出嚟一啲啦，你就抽检系、抽检一啲，用无人机抽检一啲，送到去嗰个海关嘅智慧仓嗰边去，我唔记得个专有名词叫乜嘢，反正就送到海关专门为呢一啲即系空中嘅无人运输嘅呢一啲货物。專門有個地方嘅，而嗰個地方咧設咗電子圍欄嘅，咁啊設咗好多呢啲智慧去查驗嘅設備，咁其實係唔需要去增加好多個人手，同時咧佢又唔需要話等到我真係批量咁樣出關嘅時候先一次過去查驗，我係細水長流咁樣，一日抽檢你啲，一日抽檢你啲，並且我係通過無人機嘅設施你。咁啊，無人機冇可能中途掉包㗎，係咪？咁啊，查驗嗰度亦都係
1: 冇腳嘅嗰啲芯片，
2: 係咯。所以即係你就會覺得，哦，佢哋好聰明，用咗好多方式。令到我哋個貨物去通關嘅時候更加快。
1: 係啊，但係呢一個即係海關呢一系列啊嚇，即係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呢系列嘅舉措咧，仲有好多好聰明嘅地方嚇。一期嘅節目咧就真係講唔曬嘅。嗱，頭先咧我哋係可能。

0: 從需求嘅角度嚟到講啦，包括要素嘅流動啦、人員嘅流動啦、物資嘅流動啦，甚至無論係出口啊、進口啊，仲有喺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方面嚇、有一系列嘅舉措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粵港澳大灣區啦有四大嘅平台啦嚇。咁、呢四大嘅平台當中啦，其實唔同平台有佢自己嘅獨特嘅之處嚇、即係大家嘅需求可能亦都有唔一樣。咁針對四大嘅平台啦，同埋嚇用好大橋嚇呢一樣。其實海關都是有相對應的專門的優化措施的。具體有哪些措施呢？我們留待下期的政策解碼繼續跟大家解讀的。今天也是我們今天搵食大灣區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搵食。明天星期五下搵食大灣區會有我們的灣區 Locals 一起了解一下大灣區人的精彩生活。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了。
1: 明天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晚上八点，香港之星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伯，听他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今日播出上集。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0: 一齐走近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物，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节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流传，琴谱的传承也都更具有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节派。
1: 姚公伯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

0: 绝代表性传承人，正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咁我哋而家听到嘅咧就系姚光伯演奏嘅《流水》。
1: 姚老1948年出生喺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节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伍振平、张子谦先生。
0: 姚老近70年充满不绝，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以弹奏姚炳炎先生打谱嘅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大小琴曲数十首。
1: 他又有自己打谱的《高山》《流水》《可鸣九高》等，以及创作的《兼家吟》《连仲》等琴曲。
0: 姚光伯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亦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来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1: 他曾经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沉》、《姚炳炎琴学手稿》等书籍。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光伯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光伯，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贤徽真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3届，从2024年开始第一届。那么前两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士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弦捐真趣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两句呢，就是安是名利忘于志，此间真趣有知音。所以我们去用了此间真趣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弦徽真趣。古琴音乐其实就是弦序与徽尾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胡家，那当然我也不局限于这派姚门的情绪，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情绪，比如说查夫西先生打谱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烈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姚门这派姚门情曲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情曲，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李知音，传说中的波亚滩流水高山只有钟之琪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那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 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

0: 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天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啊。那么我谈的流水呢，比它早55年。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他把一直来的以来的写意的流水变成了写实，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流水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是正式公演第一次，也就是说，目前没人弹，我把它从古谱堆里发掘出来。
1: 那香港观众有耳福了哈，这一次将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流水。这一次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3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个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啊，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呐，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1: 是 的，
0: 对吧？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

0: 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他。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啊，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气，关注它的术，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它这个器材本身，它的特质，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它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生理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扎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他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大家都喜欢嘛，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在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呢，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博而广泛的，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不是坏事，大家要守正。
1: 您觉得古琴的正是什么呢？
0: 古琴音乐首先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单单是音响，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包含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思想，

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他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那么古今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应正，有应正才会有行正，心正到应正到行为正，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呢、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古琴呢，它讲究静，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话，它很热闹啊，节奏也很快，这样一动一静的这个反差，是不是让您在香港传授古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香港这个城市啊，也可以说为是个世界都市，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啊，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对立，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于静，在静中于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

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常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呢，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琴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山西泰国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这里养老，流水在这里汇聚，后来它成为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这里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枣树是这里的枣王，那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近两百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又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山西泰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品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品枣呢。
6: 拿住我的头
3: 啦！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黄。这个树了直径加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3: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7: 它这个上边小，底下大，跟呼

0: 品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虎皮枣。
1: 太谷虎皮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2: 在我们泰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1: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2: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谷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1: 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谷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谷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
4: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1: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4: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 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

0: 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至、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1: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古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古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2: 晋中市太古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
3: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古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古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古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古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古楼的秩序。
1: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古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古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
2: 太古古城早餐店店主吉麦菊：
4: 在太古300-400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漫步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古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2: 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
5: 在清代呢，太古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1: 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古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古县西有一处名为太古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则指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古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古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
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6: 泰国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

0: 数是混合。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温和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能够走到广漠。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连，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在太古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五开始。
2: 太古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3: 前四个号叫做公道牌，第一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二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三个号是留给孕妇，第四个号是留给婴儿。
1: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古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4: 你好，好久不见啊。
1: 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
4: 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
1: 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古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古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0: 太古、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古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古商人为主。
1: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古、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
5: 山西太谷沉常的黄土入边，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
6: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经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怎样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
2: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溪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2: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饮间，横跨溪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3: 那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吨六孔木拱廊桥，桥长 98.2 米，宽 4.7 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说，我们在研究木拱桥的时候，会将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的长度有 98.2 米，在古代能够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它亦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3: 根据它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都是单拱桥，但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例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2: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就必须保持每一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性。在苏旭东看来，这个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3: 咁对于万安桥，喺平南土生土长嘅黄敏辉有住非常特别嘅感情。佢系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嘅木拱廊桥建造世家。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通过黄敏辉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嘅介绍嚟了解一下万安桥系点样被修复嘅。
4: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 98.2 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5: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 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4: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5: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修缮。
4: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5: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4: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6: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哈，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5: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位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4: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

0: 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两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1: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0: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2: 我们家家户户都用这个酒糟来煮这些食材，我们平常都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用上，所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0: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3: 咁讲到学艺嘅经过，黄敏辉数咗下，从开始同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咗二十几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同修复木拱廊桥十几座。
4: 咁喺日常嘅研究同埋实践当中，黄敏辉唔单止注重传统技艺嘅传承，亦都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喺建造新廊桥嘅时候，尝试使用一啲新技术，令桥更加稳固。
3: 咁之前有一段时间，佢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所担忧。咁不过随住文物保护力度嘅不断加大，佢嘅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4: 2024年12月，敏捷联合申报嘅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贫艺走向复兴。
3: 黄敏辉说，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的，哪个愿意参与入来都可以，我都会去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4: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亦都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3: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将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大家感兴趣，我都会带着他们试一试怎样去建桥修桥。
5: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尘。

咁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中嚟结束我哋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录音乐的内容，首先是王库听的。为了上见证上届新风之行，
1: 今次届大老仔，咱来陪一下这届风刮过年初。
0: 出生于大山清楚的红浪代理用平均九五澳九年白领娘，以红浪小会为 IP 盲名，甲团队组织下，通过多视频甲直播的形式，帮助农民解决山边小超问题，把红浪大山当界好物件带出了大山。今次嘅长经记录，我将为你讲述红浪小会的故事。
1: 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内容将有第一双红情话、上风英雄榜，最后呢是第一强登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精彩天一点精嘅精彩节目。
1: 好，老嘅，开始今次嘅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温酷听啲，下半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前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基础。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惠，人工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商业化就业协同，特定高考毕业生的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耕种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狂热保障等各方面重点进步。农业农村部就设下最新农村调度显示，等在全国海捏小屋过九成，创界台建议海捏面积保持稳定，大山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坝正面积前应对去年超区粮应好影响，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抗蚀坝正及网盘应变技术，基本做够了应盘正盘，海捏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短线提升技术措施，加强温光水调研匹配。今年小麦每一步税收增加明显，特别是七彩外黄埔换地小麦短线比去年大幅提升。国务院成本办公室则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长久治理体系，当局的理念倡议而行动白皮书。同时，各家成本发布会介绍和改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详述长久治理倡议的时代改革、恐怖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当局参与长久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恐怖实证，进一步阐明当局关于长久治理的目标方向、往绩力点、行动规划。白皮书指出，当局始终是长久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大当提出长久治理倡议，为改革构建什么样的长久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长久治理的

0: 市道明堆提警了东国方话。长焦地理倡议直径提出，先属的国更直逼六十个国家格局自主直指天响应。白佩则强调，落实长焦地理倡议最根本嘅是坚定维护两下国嘅权威格地位，最关键嘅是多国等形势已经打定，最需要嘅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嘅是弥补和平而发展赤字。白佩则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长焦地理倡议嘅引进嘅难度，并成各国起超行动嘅路线图及时间表，起超启辟能力命运而更文明进步嘅光明前景。记者就是何创国的年一华臭黄激了解教，就是我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荒地力度，促跌向度成效。最新小举显示，就是我期间我国提出加强荒漠化综合荒地，累计完成沙化土地地理一点五至一步，节目化土地地理我猜930万步。创国沙化听到提出引擎沙库生态状况提出巨响。直至目前，我国所有土地面积提速增长者，要正视检核界呢根扩张500万步，将变为目前界呢根缩减1000万步。北大沙漠、西大沙地界土壤黄石总量加2000年下降约40%，沙库石块平均解度达11.17%，加10年再前升2.84%。如今，当各界地沙景仰者走出国门，为长焦生态地理提速贡献当国能量。奥兹别克斯坦就连力火化荒漠化皇帝积极将艾兹坚穆希迪奎纳呼。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泽切河举家界2026力嘅随垄断发布多项经营改革化开放举措，中国南面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成多端利率调控机制，成熟经过银行回购港股，到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等，将经合作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经营持续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测试加强化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助力共建宏观回归方向，加强破额硬监管、强监管，更加不易迁回改革中心，精准部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证监会将扩大其参评对外投标准实现防伪及能降低领域，无需推荐迁回产业板改革、迁回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 REITs 市场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更换对外直接投资外资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经纪机构投资者投资渠道，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由东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播的代政治界当国国子董温在兼教长颁奖仪式，就是何咩代浙江行政举行。本届大赛更吸引了来自东梅、华英等二十个国家嘅地区嘅精彩博望层同温侧边参赛。兼教长指挥侧边跨界合作对接会，以16号举办，更特性则不计意向倡议行物、意向倡议建设嘅五彩榜恩。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网库听爹》，作者系来自赵屈刚。我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直接公布中小学少字教育发展难度，会未来长江中小学推动教育少字化中心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及推荐策略，以提升学生的少字素养，准备逆境直道应对少字时代的自我而挑战。难度提出了四大发展重点，包括培育坚固少字素养而能本关怀正先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推动教育少字化中心，要会基金配套强力地区校园，推动跨界别合作，更强少字教育生态。难道造就能更低龄教育，为学界提供清晰指引，提出多项具体策略，包括定定中小学能更低龄素养学习结构，系统培育学生少字会计相关的知识、技能及正确嘅特观，强化少字会计教育，提升学生参会能力，定定少字教育界教师专业培训要求等。更等社留住上一层线扩定两名，就是学正式结拜成立。目前两名已会做近30个学期单位，往者学界留住技术研发、票中制定、耍边自走，已经落地长两雕。记者了解到，我更澳大湾区将协同推动留住扩定，澳门要定击推极将刘兰花介绍。目前澳门已实现长经高质量澳住网络学界。澳门要定击以启定立住偏颇规划研究，并强力推荐定性学理学耕作，要会持定组织制度， 香港通信社部管理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支持粤港两地嘅建议行业协会、昆阳机构到六处各自票中指定结束即次认证，电竞应用市场定影响迁到下集，推动湾区六处结束双边票中走向各自，打造固长久影响力嘅湾区六处双一创新社体。据悉，京东将以两名为依托，按揭小规模起点，大湾区两平租网，设计全福市环区三步走界路线，无数推荐更招千种乐至千人猛强食。2029年在横城横兴集比食斥极大湾区跨库壳融合即齿，打造乐至嘅古线地靓地空经济地灰海烟顶尖食应用时代市况电竞，推动湾港二沙地乐至西应平路极通城桂坊票中互战，以乐至技术互令大湾区直贴回发电。更多些能食爽一健康自贴指南就只可正式发布。指南是全国消防能食健康社协团体票中，标志着更多代各人喺一定食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喺一经济确贴收发电方面迈出了关键直播。多指南界自然额，更多些咧健康机构积极对接喺一经济发电诉求，图片形成了直播硬件下集行脉。本次会展举行了能食健康硬件直当倡议活动，更改倡议行脉直上街，少善建议下改诺贝尔奖银恩。倡议内容建构喺耶爽音乐电轨位，学界重播自走，紧求物料，开展性灵光，嘴上饮食定动定人学，将户口助力创新喺耶爽音乐转兴成钱，促进喺耶爽音乐直观发电。记者从更多些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更多些教育平均工资依依六月实施后正式启动。目前各项工资正常平稳无数，更多教育成绩及各批次教育晋升录取分数线将于六月五号左右公布。据介绍，为了严控平均质量，次强主管队传播事件三平指，应接能更低靓技术对平稳工资正常互助责任。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王库听爹的内容，所有将收听的介绍天一电影大女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电影或者是并带听爹收听现在精彩的周末内容。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街啊，
2: 天一电影大女仔。
0: 我在天夜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力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我来陪一下这个风格巨型的操。
0: 嗯，遐老一辈的爹孙呢，哈经常爱打一句口头禅，那是吃风格多个。
5: 是啊，可见到爹孙爹姑哈，风格呢正经是出咱个主角之一。
0: 嗯，现如今啊，每节已经非常之红星了。风格虽然已经成为真正养生个卡只历史之一边，但是呢，伊到海内外爹亲个食谱当中，将呢是将有直接之地个。伊呢也是两个爹孙做起个味觉扭转。
5: 到更多山头地南区，台湾农民陈仁峰来搬啊，有一位柏林澳海龟，咩叫做林恒峰？伊到五年左右呢，欢喜从事行道农业，主要呢就是种植只边境优良嘅风骨，然后呢收购了港澳地区。因只介介作家口感嘅风骨呢，让古在只海国嘅碟子下，定摄住正古味嘅家乡味道。
0: 嗯，遐林恒峰呢是汕头市强化农业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公司嘅正式基地位于汕头地南区这道店嘅台湾农民陈仁峰。遐昨年外商到黄县镇黄子呢，林恒峰答，遐是一次偶然嘅机会到香港接黄子的交流计划。
5: 嗯
0: 也时间跌对上旧二零一六年下，到香港嘅时钟，依家现在公司嘅客户呢，我直接呢去餐厅个食饭，食够三只日本嘅黄子，发现啊，这个黄子呢，只口感相当之好。
5: 其实只根只贵呢，
0: 直望住诶，日本黄子只根竟将卖够了诺贝尔奖。
5: 哈，诺贝尔奖只根嘅风骨，一碰就加起来正风骨咯。
0: 诶，就是这生意哈，这个经历呢，让林恒康感觉非常之新奇，当时呢也是。啊，志向病人哈，我隔落一个先计相机，所以呢，就隔下回呢，就系产生决定，等来继续双头从事纺织嘅正式。
5: 诶，唔系，是啲资料好嗬，但是对于人嚟讲，正风过，佢从来唔白接触过，冇经验啊，做点乜呢？正是一个先计挑战。
0: 嗯，佢昨年但系连向空格正风过时，往窗博九之界下，因为嗱嚟了解只诶，依个能射景咧。 到一九八几年嘅时阵，你很康时出生到电影库海蒙店嘅一个河面街厅。
5: 原来是出生到海边嘅。
0: 嗯，喺到一九九六年嘅时阵呢，就随街经过上头。

0: 爱欢喜啊，来去长头个正红国啊，个滴当即生意做是不是三改变玫瑰呢？啊，之前呢个滴当婚差非常多，
1: 嗯，
0: 但是林峰的认为当，伊从结婚国这件事呢，同一个路先界相机，阿是那双边两个用入威干澳大湾区来做只经营连地位，呀，行到整边农业呢，世界有力良好环境作为经济生意。
1: 嗯，遐代志呢，一七年五月份嘅时钟呢，林峰空做怀啲即生意嘅希望哈，登高。嘅县上头，依家另外嘅农会朋友合作，多电能库台湾农民上银行呢是成立了公司，并且担任公司嘅总经理，开始了以正方国嘅先嘅参加之路。
0: 其实呢也应该那是冇嘅哈，战军呢啊冇有咗作参嘅经验，但是毕竟伊之中呢就会有梦忆嘛，所以呢林峰空到回县正方国之中呢，伊就梦清楚了，更当时来方国嘅正式商业情况嘅迟啲定位。意思啊，林峰峰呢做到正个广东走了一口，伊首先呢是够好处啊，有出口者节个正式基地个学习处境，从边境个宣导啊，会不会农业个建设标准啊，以及大湾区现代农业生产个开发监测系统聊天个运营情况等，进行了了解学习。当时啊，作为一个从来唔捌啊有过作产经验嘅人，林峰峰呢也觉得啦，现代农业爱正出好嘅双边，必须呢聘请农技专家来指导，根据土壤嘅特性呢，选择优良嘅风格品种，阁下开发嘅正式呢将能够获得优质嘅双边。伊选择了国务所在地嘅地南区战斗点，这个有正式风格菜头地道土道等等嘅传统。
1: 嗯，遐到地山地区哈，以往正方国到传统，正几乎是直葵小生子哦。第二只就黄国丁，就系来晋江黄玉正式
0: 界。落差依度挖啲。
1: 嗯，就是抢差哈。但是林恒康呢，直改直正做法，夹破零钱，农业区黑人叫傻，强力了群人下集，才应即系人叫傻计。普资沙子整庙，啊，就是咱平时所大概试过硬正下，冲着呢保证住黄枝嘅要量变节，从第一步开始就会成种人更改路。
0: 一道海关直车直车，介只介帮助在内公司顺利嘅申请交流，出口正式基地被换介折节。大集团为港澳多元区采纳者收配景点线上基地名单之后呢，公司是瞄准了锦江所在正式建设界高端定位，利用台龙乡优质界所在土加疫情界 DHG 正式了诺贝尔外部第一山优良边境界四国安红国，每周呢无商量接近诺彩公斤。锦江界龙山边包装大顶杯呢，发现有双倍的糯嘴白。香港界消费者通过扫描自己糯嘴白呢，就能够采送到双边从产生正式到包装车工嘅线上全过厅，确保龙山边直营划算。
1: 嗯，喺度只线上车过当下，更正空间出嚟嘅市区银行局呢，直接街卖大请有超正灯，响啲会显示小卡要能。银行行介绍嗱，依然是根据土壤嘅特性嘅气候，开黑嘅空嘴空杯，让黄子和两黑嘅正式嘅小声。市区银行局呢，调装更屋。张昂色配内接金乌口感非常之嫩足，爽嫩清甜，淡凉适当，成就了港澳消费者欢迎界每餐食只个潮捏。
0: 在介绍时阵呢，我就脑海是当浮现出了水门的电影，身材挑秀挑秀啊，真系皮肤白当啊多红，红当多红啊，有笑话会当。
1: 一强化农业正式基地呢，是上台介绍嘅锦江鹅蔬菜正式基地，江人江木变化基地，最后嘅边境呢就腾出大概自己四季鹅下，就是自己普资沙子，可以等呢并只啲碎碎嘅自己韩国拍开了锦鹅池第一季新天地咯。
0: 林峰峰介绍啦，伊南公司呢作为双头市农业领头企业嘛，地南区甘蔗持续偏多农业商业圈抗头企业，通过自家布线玲珑公司嘅生产基地，分布于郑州、合山、沙岭、西北浦等地，以正式风格为主，兼正地道、菜头、土道，正独步呢走进直调产业园区，加领头企业，加特色农商品，加互联网融合界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带动周边贫困农户啊，导向甘蔗农业生产。
1: 嗯，
0: 伊能大落街啊，我会打造自己低回合农业，进一步呢扩大规模，把整苗嘅技术呢推广本和边界企业嘅农户，将伊能呢按照伊能嘅标准呢去正式，正式之后呢，全部商品由伊能公司回收小超，冲着 呢来多容易能增刷增修刚当补足。
1: 嗯，这个房子改现粗，这个房子补现面下。
0: 对的，这呢也是天生精兴的这个山东例子咯。
1: 嗯，今日接住咱经济界大了仔，所以你正听下旧嘅市场经济录，欢迎你继续锁定评论关注天一电视。

0: 吃起来吃水白冷。今春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建吉。宿舍大大山青树的红灯大理用平均九五欧九年买零名，以红灯小会为 IP 盲名，各同对作者爱通过多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帮助农民改革山边小超门队，将红灯大山青树的好物件带出了大山。今次的《传景记录》，我将为你讲述红灯小会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小花。
1: 记者红灯小会白领名，甲一届。

0: 按照团队来到红南县昆明市华岭北街乡梁村街文贵山高镇行拍娘。大大家台青花是昨年夜从这个春江地头直播播的变成青花饼，上到红旗的秋灯。
1: 这边风景很好，民风也很好，村长呀、书记这些都很配合我们，花的品质也挺好的，就在云南还是挺出名的嘛。我们就来这边收玫瑰花。
2: 带你进到云南最。
0: 买零两甲拍的团队到王城文贵王廖山地的拍娘之后，又赶到文贵饼加工厂拍娘文贵饼制作聊天，双鸭、棒鸭、成饼。买零两制作文贵饼的巧合可以选择食量。2010年，到昆明从事义务加工作的白灵明是小朋友喜欢的小白老师。狂爱的时钟，伊会拍摄出小视频记录生活日常。休息时间，有爱做去参加工业活动。邓宝清的一次意外受伤，让生活并不满足的家庭经济更加的困难。2018年7月，白灵明的朋友贾水亨先到短视频小超方面创业，推高伊非常有成绩，作业白灵明做在创业。
1: 当时其实也没太听懂他是什么意思，就只听懂了两个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拍视频，第二件事情就是卖农产品。对，然后就因为我本身也是农村人，就是我知道一个农产品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对，然后就也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意义的。
0: 红南小会 IP 创新人贾水亨，
3: 小女生也很乐观，很积极，也很努力，整个人也非常的正能量。我们打造的这个 IP 呢，我们是需要去到大山里面，去到农村里面，需要踩到泥土上面去把大山里面的农产品卖出大山。就是他也很认可我的想法，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了，他就是云南小花了。
0: 2018年8月份，白灵明甲贾水亨等四人到昆明接了一间朋友公司，一只村，四只院，怀揣梦想的伊人开始更新个短视频创业之路。这段时间以来，红市两人有突破。一年之后，团队把已经拍摄的一条油炸本桂花的短视频火了起来，这一下就有了几十万的播放量，涨了500万的红市。这一次的成功激励了白灵明的团队。2019年10月份，红南小会陆续发布了王末街口社系列、街山下乡、小情小情的山、爱心助农等短视频，吸引了数万网友围观。
1: 其实当时也不知道流量会有那么好，也是说想就是试着拍一下，然后就把就大拇指的一个葡萄皮削成了皮有这么长，就大概1米5，将近2米左右的样子。对，没想到播放量会有那么好，就播放量有4000万，我的妈呀，超级超级开心，然后涨粉也涨了很多，很多朋友就是问是不是练过呀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它就是耐心问题。
0: 2018年至2019年，到节能节制境界情况下，团队拍摄了近500条短视频，弹簧过30多个表演城镇，行了近800公里的路。随后到红南汤省会界合作，红南小会代表红南省参加全国界春花大赛，赢获了全国代言。白灵明又荣幸界参加2019年界长焦两省参加代表大会，成为湖滨两省代表。到短视频甲直播阶段，红南小会不仅成就了头部称霸，也成就了大学生创新就业的样本。
1: 好好想一想，就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感谢时代给我们这样一个大环境，感谢我们云南当时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然后感谢我的粉丝，就是大家愿意这么无条件的来相信我。
0: 红南小会每一条短视频的背后，是白灵明甲团队更新的努力。提在前刷彩电、爽便、收集农好流集信息、创作卡本，最后借借老叔直招的时间，组织到刷前拍摄短视频。但来用起困的同时，表现也非常之难。团队收集者挂个优秀的小伙伴时，随后该离开了。
1: 没钱，说直白点，就是你在追求梦想的前提下，肯定是要先填饱肚子嘛。每个人压力都挺大的，大家都知道，就是2年以后嘛，做不了，那就解散。一直在激励我们的就是，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
0: 意识到来源为王的团队，独步从来源输出转向定向大会。由于自身一个条件，红市两只眼镜就加留了70万，但经过自身一个直接提升，更正宗的红市捞了落来。2020年，白灵明被评选为美丽大理台红人，成为红人共产党上台推广大使、红人青年会员、全国青年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红人省昆明市青年台红人，还获得了新时代突破工匠青年网络新锐主办称号。

0: 有一段时间我很害怕自己会变，因为我身边我有见过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一旦就是一个人被捧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以后，很容易变质。其实当时我很害怕自己从各个方面会变质嘛，所以的话也一直在就是，告诉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一个卖水果的。
1: 破坏这个树哈，它很结实，果农们这些采果都
2: 是。现在该红灯小会，将红灯该农沙边从每的处变回每的河，每处搞改革。视频灯配户头地教王安界红灯小会，团地出街是一件年轻的团队背后所用安界勤劳、勇敢、有想加强体。
0: 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卖出去更多的货。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然后就知道，哎，回到家我也能挣到钱，回到家我也能够返乡创业。大家不要怕折腾，不要怕丢脸，想做什么趁年轻赶紧去。
2: 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所有你想听教解是第三方情话，我是建议天一点心，欢迎你持续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口灯收听，精彩天一点心的精彩节目。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蝶精》节目，我是景吉。来个能景吉的蝶山红尘月环节，景吉呢就能作者来了解蝶招蒲山石边界制作根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蒲山正式青石甲制作石饼的历史典故已经有900多年了。之前典故的传统不仅让蒲山石饼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也使其制作工艺日夜精进，成为咱蝶山地区乃至全国闻名的特产。蒲山石饼制作工艺到2023年入选了世界规模级博物馆。制作西饼的工艺复杂且精细，每一道工序啊都蕴含着千年的智慧和关注。本期节目，咱就甲惠水传承人张先生做陪了解，伊个是如何制作西饼啊？
4: 这位张先生呢是九品蒲山西饼制作技艺惠水传承人。
5: 张先生，你手当下的这个西呢，大概有几担啊？
6: 大概是7秒左右。
5: 咱自家遐里是毋是做固定有做西饼？
6: 是有，我做沙洋市就甲公司了白包做西饼了。
5: 遐人来介绍一下，咱做西饼自家感觉是有大概一撮布了，就你做出来。
6: 首先第一步，就咱个西来搞个青西是啥啥？第一步是要挑选了大概个牛尿以上，遐就第一步是相当爱去了一个泥，咱是地面灰刀啊，爱先去掉，把只来到一滴一条丝面是爱画出来。
5: 很
6: 多，嘿，是是，第一步就先去料子，顶过一花刀，咱叫花刀。一第二步就是爱经过一下来烤皮，烤皮手工啊，用手工咱个烤皮，用桶啊打落去，打落去下半咱个筛掉个拍，个拍，然后胎啊，咱个装个胎，只要后半是筛掉，是个是，以前拍是落是路肩甲山摊个。甲个弄好，往是来路边个拍，山山哩。现在是通过
5: 嘿，
6: 嘿是，现在就经过政府个，以前那统一起来，以前接通了这个西顶，西部，以前那能是个风山个，个山好，来是恁接通来是恁个发展，伊成立个规模嘿。
5: 有时候我通电话有砍个影
6: 个，砍个影芒，以前那是影芒，那个芒是落个黄椒，椒主要是黄椒，又有一撮大个，如果动物阿姨也袂恁接来。伊包伊只系伊来夹，伊
5: 等下
6: 之后，伊之后伊来食。咱西啊，是从冬秋节开始就开始拍，一到啊冬节就结束。
5: 啊，从冬耕落好就咪？
6: 冬耕落好，因为咱有一个好雨爪，下半有好雨爪砍掉，嘿，先来砍了。
5: 那个
6: 这个
5: 民族
6: 快
5: 乐的，拿落去下半个拍。
6: 嗯。
5: 那这就直接就沿海一个拍起
6: 来。拍个就了，直接下了好解荒。冬奥的时间就放，还半过明台伊。
5: 冬奥。
6: 冬奥。意思呢，咱无在伊无正面个方面吼，先搬过来。
5: 哦，
6: 糯米。先来上个，嘿，睇拍个光污嘛，咱叫拍个光污，嘿，正背面先。等伊做个个按纳网时，就爱来定型，又通过一个顶来捏，捏伊一个顶，意思呢，往捏是往外个，使滴只会个捏非常饱满，冬耕就比较无捏。是能吃起来就口感比较舒适。
5: 捏啊，几卡就当到另当
6: 来。是，来当捏，咩就捏黄瓜，黄瓜面，黄瓜面推，不要拖皮啊，卖去拖皮个，卖去热啊，热咗，去拖个都好，冇去拖个。有只黄鹤个啊，而家经过多次，目前那只车都会成兴，而家多次，大概是经过15日个时间，按照定下天气啊，天气好就会15日左右。就可以成为咱弄个西饼个饼香，就意思啦吼，烧起来，
5: 烧起来，
6: 哎，就烧起来，就烧起来，顶下背个。
5: 这面叫个西子呀不？
6: 像咱弄这些是属于那个西子呀，弄这个西子等于有上粉，有好个料，上西生料，这样就弄就叫做西饼。因为那等于拍到大度个搞，介伊温度降到差不多是12度个，那现在个天气较热。啊，无变上西生，一个北方伊落靠风时，伊会自动会上升个。伊之前咪咱叫西枝，但是呢伊接凉时啊，伊无咱无又收缩，会来堪伊扩大，等伊扩到一领听到风时，伊家己已经干了，咱就可以去个了。

0: 可以烧餐啊，可以途中有帮老师哦。
1: 系
0: 伊问晒温度更低，伊就爱生成点风。
1: 西边有时唔时会热，热人记得啊。
0: 哦，热人记得哦。那因为那个西边是凉的，有清热格的中会，是特别是做流西边，你去补水啊，那熬咩再会啊，只来只只个来补水，上好。
1: 大
0: 家好，
1: 放点
0: 锅
1: 是
0: 都得
1: 放
0: 冰箱，明天天。伊先咱热最好，我就那土葱拿冰箱哦，因为冰箱哦有较袂，伊个温度比较均温嘛，哎，可以土葱坚固。
1: 哦。
0: 哎，一热。
1: 哎，
0: 是热，那我个放急冻啊，伊就非常好，我放放更长个时间。
1: 我记得老囝说的时候，人个头先遐热是用个冬瓜菜个西饼来补水来食。
0: 是是是。系食了会就弄有人个系两两顿系加寿啊，咩个都可以煮咩来食。
1: 那遐里个西饼是真哩少少。
0: 大体都是如果要客来来了来就点个杯啊，一部分是通过有人来点采购啊，有去白个店个市点个杯啊都有。
1: 来了之后可不可口？
0: 诶诶是都有，诶大体就是那个要客来啊，伊来个参观，聊天诶聊天有来嘛。一个胡志聪，哎呀，我知啊，伊就爱来台南阿妹，人个拍晒电视
1: 拍，
0: 拍视频先又平，好先又平。
1: 一个就在过年遐里啊，就介有时开
0: 心过。是是。
1: 中秋后只拍晒片，其他时间你讲怎
0: 样？其他时间我有其他果子，搞起那个桂皮啊，哦，另外呀，有可以逛个其他果子。
1: 哦。诶，主要就是你啊，就开始叫晒片。
0: 是是。就是冬秋开始就该来自拍西饼，饮来自西饼个。
1: 要做这个西饼，其实几个会做团成两路，点加其他层面啦，做你做又好食嘛。
0: 哦哦，这定都是好，
1: 佢嘅事。诶，
0: 都是交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做啲经学，咁样以前啦，拍西饼做啲经学食。
2: 每一个西饼都承载着蒲山人对祖先的敬畏，甲对传统的敬受，是阳光甲时间的简单抉择。制作西饼的过程呢，是一段贴心甲祖先的对话。新鲜的西经过精心的处理之后，被晾晒到德国顶。阳光甲欢简单塑造了伊人独特的口感甲风味。经过一拍，西河对个糖分逐渐来浓缩，形成了糖分极高、营养丰富的西饼。每一个呢都是对比类极致的要求。
3: 从欢喜向国内，但还有人落卡堆。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类。
3: 两东西通南北，开地点地色向饮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版。
5: 上好英雄版，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斌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6: 听到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天节目当中，请到黄斌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沙头谜分别是之前有的。第一条是岁除上坑食药的。岁除上坑食药的。坑是行照的坑，拍高位嘅职，高位嘅职。第二条是平平安安回家来，平平安安回家来。拍红硕士，红硕士。吴老师你好，
9: 你好，吴老师。
8: 今次嘅第一条谜是在厝上坑食油碟，拍高位嘅，点样猜？
9: 哦，在厝上坑食油碟，高位嘅。嗯。啊，只系位嘅，哪只嘅白？个八大山精。
8: 啊、哦，八大。
9: 哎，等阵你个面对八大山精就错，你个面对就拍咗。伊系大名，伊系正名叫做朱达，
8: 达就是个顶个大字，不然字字，
9: 诶是，
8: 那耷拉着哈，耷拉着变脑袋啊，
9: 调调叫读作达，
8: 嗯啊，朱达，
9: 知道咪用赠送嚟遐发梦，啊生处就是指处个生部分，就个字字，上行杭州个行啊，上行行个上部分就系麦字。伊个食油滴，只个食呢爱滴够，爱滴就是爱躲过个。伊个食人呢，食人就对啊，踢开踢开字数。伊个破碗，夹帮到个白字之顶，就变做竹字。伊个食字个破碗夹出来，搭帮子个
8: 就
9: 底字，个竹字就从个底字，底字夹帮个耳朵顶，就变个大字就竹大。 好，不但山顶大家在，该是王孙哈。

0: 王
1: 松，
0: 明目清楚嘅多话代嘅是明太祖中央将对十六字珠框嘅九师宋，以直射嘅主要整粒是从事归位，以直射事不回朝廷权贵或直或直北，就直搬嘅，比如龙面啊，平时啊，就上面去嘅桥嘅都是多等我。
1: 诶，问我就做回事，之后就在做斗先哈。一食字上做讲明咪就系叫明翁啊，以前嗱嘅从字又改缩字方面嚟。
0: 是，所以我知已经偏红。
1: 我偏红，要以前算就偏红，但是而家到日之行就是从改缩嚟，哈、哦，就是就咁啦。无畏人能啦。
0: 好，那来睇第二条是平平安安回家来拍红熟丝织。
1: 拍咗桂拎，知道唔要学改食啦。平平安安就是拎你，哈、哦嗯，哦就拎就是
0: 瓜拎，
1: 或者回家来红叶就桂你就桂拎。
0: 桂拎等于红熟啊？
1: 即系桂拎就红熟哦，光叶加叶叶，即系开两毛光叶叶，光叶加。桂林呢就是那早镜等来尿的个探摩伯伯探摩兄弟就叫桂林。了叶鱼个桂林呢就叫做沙丘回梦。
0: 就是等厨。
1: 等厨啦，那叫沙等厨。
0: 嗯。
1: 那头等厨是等厨沙等厨，那沙即等厨啊。
0: 嗯。
1: 那沙等厨各地也风俗唔同哦。
0: 嗯。
1: 那么沙即所谓沙代沙即啦，叫做。兼即咁嘅吉空孖即咬字，只咬字就是叫做一等坐，三只乃二等坐，啊，呢十二只三等坐，十二只三等坐，现在三等坐，
0: 等直接，
1: 等直接
0: 往生，
1: 开始，啊，呢度接等坐，呢度等个剔拖，
0: 回到等，
1: 我那命咯，我哋好大声，啊，出面头我哋拖掉，诶，就是我那命咯，点咗咯，诶，其他都。来食食啊，都掉咗成啊，就系咁冇意思噶啦。哦，现在就掉三粒十字。啊，而家叫桂林，以前时嘅培能啊，阿培能先一谈啊，就掉叫做桂林之鳌，即系唔好即系吉熟啦。就是到即系即系三秋回梦之系咩？
0: 嗯，
1: 诶，即系
0: 就得条正食是爱吉成空。
1: 吉成户咯，哎，回来多顿哦，多顿哦，行多顿哦，早间来省清哦。
0: 是，我姨妈了，哎，这个是姨妈了，你不能吃
1: 这个。哎呀，对啊，遐无人来打，只去有食错那，那打人香火个，那只去，生了错过手，不能零落开，那不菜哦，咩嘢个？
0: 不会生个鱼藤。好，这就是今日嘅三道面，就像李凯老师嘅讲解。
2: 别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枪灯宣布。
4: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年刷白鹅作影台灯盖双灯二十倍，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4: 再会。

差，是你亲口作媒，将九妹许配于我。哦，原来九妹是你，你就是九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粉用苏汤，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冲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冲下来听家乡一个福卡卫视。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普苏腾，或者飞腾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用钱，我哋先冲下来关注到有关新能源汽车上销方面的情况。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前叫发布数据，今日五月份，我哋国家新能源汽车上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营销加速增长的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冲下来去了解一下。
5: 今日五日，我哋国家新能源汽车市场系气温回升，上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系进一步嘅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思法向我们介绍讲，
9: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今年五月，我德国家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是增长1.1%。我德国家新能源汽车的插电系统、智能驾驶、超充交付是批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是加速的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峰表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下个星期，从下关注有关我在国家新能源市场产销方面的情况过后，接下来我再从下来关注有关的深圳打造全球汽车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高铁一方面的情况。
1: 深五五时期，深圳将积极推动全新智能等规模化应用，打造全球汽车智能科技创新同产业发展高铁，一道全链条产业

师同征才强力职场，深圳正加速推动提升智能技术，从生产线走向广泛市场，成为全球人性机器人创新同应用的标杆上市。详细情况，我等老师了解一下。

0: 给他一道前沿呢，其实安排有事，村村其实只能给新年实现重建法规模化落地，从八项日常生活的家庭家务到智能制造的工厂上线，从商业服务的投篮出卖到智慧城市的安防顺感，村村基金开放将近300个应用场景。甚至一家机器人公司的小组经理林富兴给向我在介绍讲，
1: 我们调研了很多工厂，客户说我的物理空间有限，它的底盘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全向轮的，那在原地它就可以实现转圈，那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把整体的在工厂端的节奏给它拉起来，展示这些场景呢已经投向市场了，头部的工厂端实际在应用了。

0: 神入露天提所的背后是神入连宋哈尧开放合作抛团冲进神态的行业新趋势。近来见到咧，深圳企业咧正好打破技术的壁垒，面向全行业开放开发套餐。本人企神世界目前上线开发者神态社区，通过向高教持种企业让硬件创上通向底层技术，实测创建世纪，降低行业研发的门槛。吸引近来见到的神入链 P 头企业科研技术入局，充当应用神态。针对一家科技公司神高融合业务总经理李晓明，按照我讲到，
1: 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人形机器人被大量的部署，怎么智能化？需要做二次开发。我们的机器人怎么更加的开源，让大量的开发者可以被应用？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着手已经开始要做的，把具身的技术和产品去应用，大家共享共创，啊，其实就可以，我们说事半功倍。

0: 从 Tinel AI 芯片和算法到气管静脉干束器、立体传感器，再到现在高性能伺服电机，93%的产业链环节可以和深圳和周边都匹配。深圳基金把气神智能纳入20+产业集团的重点部署，发布三人行动计划，设立100亿级产业基金，对初创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研发支持，初创顺利产也得补贴政策，不断的为产业发展注入雄心动力。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张怀东今日介绍讲。
1: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供应链。深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其实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所以我们就最终就发现这边是很适合我们创业。
0: 面向未来，深圳呢会把核心南浦滩的公关 AI 同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地，一条作为重点的突破方向。未来3到5年，深圳有望可以实现机器人规模化商用，核心技术持续可控后，实现全球的亮炮。按照规划部署，深圳会持续加码气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建设，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前人可创指引，不断地打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大厂，致力建设全球气身智能可创和产业的集体交替。

0: 中国科技工作者智库专家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陈光昌今日介绍讲，
1: 深圳应该是国内乃至全球在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落地的整个全链条能够最快打样、最快出硬件产品、最快把人工智能和相关的产业链做集成的城市，加速产品的迭代，实现产品从研发走向市场，我觉得这是一种集成创新。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讲座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0: 舌的香烟。
1: 来自西海的客家香烟，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2: 西海客家。
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接下来，丁阿丁、婷婷、生烟来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3: 头人不爆发啊，是广东省梅祖师太仆人传统的当讲的食品之一。当天人呢，按揭是八宝饭蒸。八宝饭蒸的味道清甜、甘香、可口，使人回味无穷。食过呀，甜不用撇。后来呢，本列入太仆人饮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接下来，我们就听下听听阿桑姑来去分享一套客家美食。
4: 讲到诶，头年八宝饭蒸呢，其实佮也喊做头年八宝糯米饭蒸，有100多年的历史诶，系以其清甜可口的味道，散发甜甜蜜蜜一种美好的意义啊！吼，披诉到当地乡亲等人的中意，甚至当地人结婚还做生意，一道做好事吼，一道食谱当中以天爱摇的一道菜。今天你记见喺出江省比当天习俗，一风俗你好还流行到的潮汕地区。系太仆当天经营一家餐饮店的店主老陈向我哋介绍。
5: 其实反反正就是百多年咯，等于挨接落挨你做就你店你做就做30几年咧。其实我的童年啊，就做嗰啲喜事啊，还有做生意啊，每铺诶要行人来啊，都爱用你嘅饭蒸，你嘅饭蒸系美味饭蒸，呢种饭蒸嘅美味饭蒸，即系可以比较甜甜咩咩嘛。做好事啊，我哋就每张台就爱要热饭，像我哋做物计好事都要出你嘅饭蒸。
4: 几讲啊，吼，喺太仆人咧头人阵要听过忠诚诶，四态相似。先冇问你咩嘢相似啊，吼，都有自家拿手的小食。久而久之呢，又成为诶相似一种符号。比方讲，陈乡的主打小食系糯米饭蒸，汤乡的系九门肉，国乡的系五香素肉，中乡的系卤米片。不过虽然时代发展到的今下吧，吼，一种界限呢，已经是基本被打破的。但呢，一道小食就成为一种传统，并一直延续传承下来的。讲真，诶，八宝饭蒸的话，佮从泡面到芝神呢，是要20多个钟头。首先系挑选松蛋的糯米同到五花肉，先把糯米呢用水泡好。蒸熟，焖糯米饭的时候呢，系要十分注意掌握好的火候，而且呢，诶饭粒吧吼，佢熟透嘅要完好，唔会烂皮。蒸好之后，等不用冷嘅，再把诶蒸熟诶糯米饭啊吼，分好等陈皮、拍糖、搅拌均匀，再油呢铺有三层肉，还有洁饼、冬瓜条嘅瓷温度嘅，把锅呢呢。用啊锅来度的蒸，而且蒸到给糯米变成密密的透明的黄色，然后就差不多哟。等到熟的时候呢，再把饭蒸了后，诶倒开啊锅呢，放到盘里度诶就可以。吃起来诶，八宝饭蒸呢系味道清甜、甘香、爽口，食之后回味无穷。餐饮店的老板老陈向我哋介绍为八宝饭蒸的做法。
5: 你饭蒸上，而且嗰啲绿色产品咧，冇落添加剂物嗰啲冇。其实啊，你饭蒸如果系放开来，就睇到升起咗啫。诶，大概就加热，微波炉加热3分钟就好食。啲杯就叫五花肉、诶洁饼、瓜条、甜糖、陈皮、

0: Naomi 拍糖。
1: 每种是有人来家都会做客，头两年然后都会请客人品尝的糯米饭阵。店主老陈发给我来的哦，他今天米半年而挣200多元的饭阵。每种是到会过年过节，给饭阵和冬天也好，就东北饮酒，到那里还消亡到全国各地。
0: 北京、上海呀、蒙古、香港那天都是游客，会转潮汕、饶平的冲房啊来好多，一个挣225嘛。工人出嚟，佢营业都卖几百万咯，几百万利息。哎呀，我点样就要嗰啲我一子啊，就点样就要学识做啊，会就叫跟人下去啊，系传统嘅东西嘛。
1: 要叫诶客家饮食文化吧，系泰埔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泰埔呢有小食，大概是200多种。一道大部分从海外泰埔面食呢，每一套面米也好，都会使人感觉到客家源远流长嘅历史，体会到浓郁嘅客家民俗文化特色。更加可惜系，参泰埔嘅泡饼、笋板、鸭松羹、珍珠板一道。几十项蜂蜜小食了后，一本评为广东客家十大名菜。泰埔经过广东评饮协会直升国家级的专家认定，是正式被冠名的广东客家美食名人安样称号。结束呗，头先介绍到的八宝饭阵之外呢，今天的节目吼，还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几样泰埔有名的客家美食：酸盘子、笋板、捞粗板。酸盘子呢是一套客家传统的小食，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作主食。莫小看一套菜哦。我做到既弹又爽滑，而且呢，烧色同那冷色各有各的味道，其实并没一件容易的事情。酸盘子呢，是用木薯粉同芋头淀粉为主要原材料制作而成的。制作的起身难点呢，就在于搅拌材料时候温度的把握。给我做一道菜的时候呢，是以香油、葱、蒜蓉炒香。注意和喜欢的时候的调料十分重要。笋板呢是客家小食当中最典型的带有浓厚的中原饮食文化洛阳的蜂蜜小食。客家祖传然后从其在千世当中漂泊，对食虽然不十分讲究，不过呢，对于一种根深蒂固和始终如一的延续中原饮食文化的习惯吼，也只是有的一种传承。泰埔的笋板呢，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当时一种贫困艰辛的环境当中，创造出的在精神上同口味上相似的客家美食。佮在千百年来也好，饺子其实作为一种伙食的食品啊，系受到泰式家中意。以此一种食饺的习惯都会流传到今下，特别在过年的时候，他这个都会食饺的，寓意嘛吉祥，以此祈求娘心。客家小面呢是从中原传承到南方天际，也是带着一条中原的饮食习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包饺的。不过你天际到南方，先往买的时候，当时会蒸刀的时候，当天是唔生小麦。故所以也摸唔到把包饺的一条面粉来做饺皮，聪明呢，客家人把当天种植的芋头、木薯一条呢，就制成淀粉做面皮，用当天生产的竹笋、香菇同到牛料，变同呢形成号称饺的安样版的笋板，以作为节日伙食的食品。安样呢，笋板也就成为久负盛名的客家小食。老粗板呢，台湾的客家乡亲也喊米丝木，或者是米台木，也有欢迎的吼。本期写在国牙子的名哎，喊做珍珠板。也会主要原料呢是粘米，做法呢就是冷水。

0: 你浸泡诶，沾米搅到中头之后吼，流起来滴滚水之后磨成粉，然后再用滚水去调火搅拌，反复诶油菜诶到差不多淡粉的时候呢，我就拆成团，然后再用铁子诶前空板擦加把火锅台烘，把个板团然后阿把火诶板擦烘用力来来回摩擦。按照你就可以拆出每条一到两寸的板条，叠到大下锅的度诶。等到给板熟诶，沸锅面的时候你就捞起来，诶，将冰啊冷水带回去浸泡。冷了之后呢，再捞起来冷走来就可以撇用诶。熟的时候呢，煮或者炒都可以。再撇上肉末、葱花、胡椒一条佐料，可以讲哇，相当的秘密哦。其他泰普人以西河一带的珍珠板是最出名的。大家相信，如果真的人想买住泰普，就一定爱品尝泰普的美食，就一定爱到泰普人的美食街，是敞开人家肚皮来，哇，认真的品尝，相当的惊艳哦。
1: 听众朋友，今日咧客场内嘅内一板块就先同我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喺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到下来便送出一首歌嘅，歌嘅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5: 诗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系阿松姑，
7: 我系家乐，接下来啊系那个李聪嘅时间，我哋听下嚟一听家乡嘅歌和客嘅戏。
4: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客家乡亲，今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本称为是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声。可以讲客家山歌呢，是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浅浓放达的一种歌谣。就客家山歌的内容同性质来讲呢，其实它地方可以分为三种诶。一种呢是属于一种自我陶醉或者自我发泄，唱的时候呢唔一定有对象，有时候可能系自己一个人单独随客位啊，用哼唧唧啊，用来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第二种呢属于系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或者用同学的字喊调情的一种山歌，而呢是客家山歌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讲是客家山歌的当中的客家情歌。第三种呢，用文字上来讲，就是属于一种戏谑性的歌谣，或者讲是属于一种撩人呢、讽刺人的一种山歌。就是南吴一方啊，和一种戏谑的态度，哎，或者一种讽刺对方、或者撩对方的那种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山歌。对方如果有反应呢，就会以山歌啊讽刺佢，或者系话撩转佢去、反击转佢去，用山歌的形式哎来对唱转去。如果对方系无反应的话，佢可以啲的，佢系一只可能系老实的。我本人识不到欺负得到你，又或者其他一只唔少创山歌人，佮创山歌人就可能会更加的风险起来哦。客家乡亲，佮接单下来以后，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阿哥有担上来行》。唔同嘅是呢，呢首山歌属于头先讲到的三种类型当中的那一种呢？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传统的客家山歌。接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呢，喊做《安叫唔甜甘心肝》。诶，从个歌名当中一听啊，吼，就可以猜得出了吼，一首歌嘅呢系传统的客家情歌。诶，唔甜甘心肝，上面就好像诶，吼，嘅安叫唔甜甘呢嘅甘头之后有麦嘅花。相同心肝讲的哦，接下来我们就从歌声当中听下来去分享一下。

0: 身是行船买来酒，天船长的树干来。
1: 客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客家山歌，呢系一首传统的客家情歌，喊做《恩叫唔甜真心干》。嘅两个人真系面古好哦，又到嚟离别的时候，接下来就阿嬷送阿哥嘅哦。嘅接下来听下分享到的一首客家山歌，呢系由王凤英演唱的《送情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石的童谣童言。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可以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易子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狐狸同面具》。
1: 大家好，我是易子飞，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哼。狐狸和面具。狐狸走到爷爷的屋卡前面，仔细看了下所有家当之后，发现了一只制作怪精致的妖怪面具。丑八怪拿把树对我讲：“哎，是卖人的头啊，可惜就没脑的哟。”这只故事讲的就是身体高大、没思想的人。

0: 分享诶，有搭讪诶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由小朋友为我哋带来诶有搭讪诶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群贪鼠娘》。
1: 群贪鼠娘。群贪鼠娘，举台风长，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蛇枪三夫，上山砍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真就暗将，有人直直唔离间房，枕头线米直在龙香，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唔有肉靠唔甘上，做得好好金风雅人，我是只唔一个一座，只识攀米无谷无香，年下来都是山上凉，冷肉快存枕头阴江，纷纷嘻嘻暗吹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台桥茶米唔一样样，唔想老公独居上床，一旦斧头真的闪亮，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2: 全江苏娘几台空床，石头蛇面开水慢个，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面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枪衣裳，中餐康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真就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枕头线面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实衣裳，有唔有肉口唔干爽，做得好好金风雅人，我是只唔一个衣裳。只是攀米无谷无空，年客来到世上爽凉，冷肉快存枕头阴凉，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桥采米唔因也娘，唔想老公独自上床，家庭夫妻真真善良，有人好吃万福无疆。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要搭啥个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的是歌谣呢，喊做《西衣帽》。

0: 听众朋友，爱石头呢，四海客家脚村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汇聚之地，
1: 温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啊，今日系农历嘅5月初4，听日就系端午节啦。咁喺呢度咧，主持人肥光仔代表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首先预祝大家端午安康吓。咁啊，首先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叹世界啦，同埋韵味岭南节目，以及系央视频道啊，推出咗端午吹游大湾区嘅融媒体节目，聚焦大湾区内嘅特色民族、美食、龙舟赛事同埋非遗等嘅元素。今期节目我哋端午吹游大湾区会同大家邀请到一位大咖嘉宾作客，聚焦正在进行时嘅广州市天河区2026撑得起全球踏水节啊，系一个龙舟嘉年华嚟噶。咁另外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1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咁啊，听日啦系2026嘅端午节，喺尾段会同大家分享翻啦香港同澳门嘅盛大龙舟竞渡相关活动噶吓，咁方便大家如果听日去到澳门同香港玩嘅话啦，可以去撑撑呢个龙舟竞渡。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讲到呢度，我哋放个片花，走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0: 今日嘅端午吹游大湾区咧，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吓。听日就系端午啦，咁所以岭南各地嘅龙舟赛咧此起彼伏啊吓。咁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边。广州市商务局的副局长吴炳祥是围绕端午和暑期期间广州推出的特色主题促消费活动展开介绍，是进一步吸引市民游客，激活消费市场。他表示端午和暑期是全年消费的黄金期，主办方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当中的同船岛、次元站和美食城这三大场景，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端午的前后，广州将会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的重磅赛事，是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睇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这样的消费链条。其中广州市天河区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踏水节，水上龙舟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轮番登场。而广州的海珠区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城区，集结各类的非遗摊位和民族展示。而广州的荔湾是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到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今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广州市天河区2026撑得起全球踏水节的承办方得起文化的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加盟节目，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这么精彩的活动。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环节了。
6: Oh, yo, yo.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主持人肥光咧嚟到咗广州天河区嘅猎德呢边啦吓，咁啊呢边啦，从6月17号一直到6月21号，一连几日啦，会有一个哇好重磅推出嘅撑得起全球搭水节。嗱，今日咧嚟到现场就系采访到呢个搭水节嘅。相关嘅负责公司啦，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同佢一齐饮茶，听听佢有啲咩亮点，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首先同李生打个招呼先啦，李生你好啊，
2: 诶、hey, 你好，肥光，
1: 系、hey,
2: 你好你好，
1: 冇错。嗱咁啊，今日见到你咧都着到成个要爬龙船嘅朋友咁样啊。最近咧我见到咧喺猎德各个地方啦，都为咗呢一次嘅全球搭水节啦，做紧啲准备。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呢、这个搭水节。是第几次搞？我记得我2025年去年的时候都听过猎德搞紧呢个活动，但我当时冇嚟啊。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好嘛？
2: 好，好，好。嗱，咁你叫肥光啦，其实好多人都叫我猎德大少。
1: 系，
2: 系啦。
1: 咁叫你大少啦。
2: 系，都得，系啦。大家好。
1: 系。
2: 搭水呢其实是撑得起呢个活动，是今年第三年，第三年做。咁點解我哋會今年撐得起會 X 咗一個全球搭水節呢？咁、全因係因為上一年呢，我哋出咗一個文創產品，佢係拖鞋。咁、拖鞋呢，我哋實情喺拖鞋上面印咗兩個字，一個係有竹字旁嘅搭字，搭水個搭，咁啊搭住龍舟水。第二個呢就去掉咗竹字旁。咁咧就嗰個搭咧就係搭水，喺廣東人入面咧搭水即係有錢嘅意思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就喺上一年做完呢個搭水拖鞋之後咧，就索性將呢個搭水咧變成一個文化節，並且係全球性嘅，所以就開咗呢個叫做全球搭水節啦。
1: 冇錯，咁啊我哋廣府人咧以水為財啦嘛，咁啊一嚿水搭水啊，咁啊所以咧嚟到搭水節，咁啊大家啦可以係踩住龍舟水啦，搭住龍舟水，並且可以咧就係以後就順風順水又搭水咁話啦。
2: 係啦，
1: 咁其實呢個都算係富含咗我哋廣府特色嘅一個方言元素融入去呢一個活動當中。咁呢次活動有冇一啲相關嘅創新？因為頭先講到咗有三屆咁耐㗎啦，咁每一屆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啦，係咪咧？
2: 係冇錯，咁咧嗱，我哋第一屆講翻第一屆開始啦。第一屆開始，我哋團隊應該算係將依、這個龍舟嘅傳統文化正式將佢品牌化、IP 化同埋商業化，係啦。咁咧就有咗第一年之後咧，我記得當時我哋就同某品牌啦做咗一個設計，咁就係話喂，不如你做個碼頭啦。咁啊，跟住再揾你嘅嗰啲幾個福蛙上埋隻龍船度一齊去做啲共創啦，咁，咁嗰一年咧就出圈啦，出圈之後咧就嚟到咗第二年，第二年之後咧，我哋就想將一啲內容玩得更加出彩，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喺文創產品上面落手，就出咗一個搭水拖鞋啦，包括第二個我哋咧就將我哋平時只有村民福利可以食到嘅龍船飯，做咗1060位，接待咗10070位嘅客人啦，係啦。咁跟住呢就嚟到咗第三年啦。第三年我哋會將每一年嘅內容繼續疊加。咁今年呢我哋繼續深挖我哋嘅本地文化，無論從我哋嘅一啲粵語廣告大牌啦，嗰啲碟啊、豬啊、等等嗰啲粵語搭水啊，呢啲文化咧，全部會同我哋嘅品牌做融合，同我哋嘅傳統文化做融合。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會喺今年入邊咧，會將一啲傳統文化嘅內容啊，會用遊戲嘅方式去展現出嚟。例如話，我哋嘅呢個廣東人好中意封利是俾對方嘅時候，好客氣去拒收依封利是啦。當拒收利是嘅時候咧，
1: 搣咗嗰個角落係咪啊？
2: 係，你依個係其中之一。第二個咧就是、當你拒收嘅時候咧，啊，你要發現啲老人家好似喺擂台上面打交咁嘅喎，即係好似拳擊咁喎，
1: 即係詠春咁樣雲手。
2: 冇錯，雲手。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將依、這個塞利是咧做成咗一個比賽，係啦。咁第二個咧，廣州人都超噶嘛，好悠閒啊嘛，所以咧，我哋咧就做多咗一個咧，就著住拖鞋嘅摁腳比賽喎，係啦。咁啊，除咗依啲之外咧，我哋仲有我哋嘅龍船嘅 婚禮啦，我哋嘅獵德龍船嘅招親啦，同埋相親啦，係啦。咁第三個咧，我哋仲會有我哋嘅一啲學子嘅旗開得勝禮。點解會係旗開得勝啊？因為其實端午節喺正高考後，但係又未放榜，呢個時候最需要嘅情緒價值，所以我哋就會頒授呢個龍船旗，祝願啲新生學子旗開得勝。
3: 明白。即係相對於往年嚟講，即係可能第一年咧，淨係搞龍舟嘅啲相關比賽；第二年咧，入咗啲相關嘅文創；第三年咧，聽你咁講嘅話咧，要加啲情緒價值落去咯。
2: 係冇錯、啊，
3: 即係唔單止食飯，或者唔單止咧玩遊戲咁簡單。因為而家嘅現代人啦，特別係啲後生啦，你滿足到佢情緒價值咧，基本上就搞掂曬㗎啦，就真係搭水㗎啦。佢唔理係咪搭水，只要係順風順水 OK 啦。
2: 又掂水，
3: 冇錯啊。咁其實呢個我聽落去嘅話，就相對於廣州其他地區嘅啲龍舟活動嚟講嘅話，有個差異化咯，即係等於相對嚟講更加年輕化。因為我都曾經去過廣州天河珠尊嗰邊，我起過嗰條烏龍宮添嘅，即係雖然我唔係村民啊，但我做採訪嘅時候起過。咁喺你哋嘅搭水節嗰度，會搞啲點樣嘅同其他嘅龍舟活動？因為而家成個嶺南都搞緊龍舟活動啦，有啲咩差異化你覺得啊？
2: 嗱，首先今年咧，我哋會因應住每一年嘅時節去做一啲變化，同埋做一啲差異化嘅。咁今年咧，其實就遇上咗龍舟，遇上咗世界盃啦。
3: 冇錯，
2: 係啦。第二個咧就喺龍舟呢個端午節嘅公眾假期入邊咧，佢其中有一日又遇上咗父親節啦。
3: 係。
2: 咁所以咧，無論從龍舟或者係足球，又或者係父子，都主打一個傳承。係啦，所以我哋今年咧就會用傳承去做一啲差異化嘅內容啦。例如我哋咧而家喺招商方面，我哋都會要求一啲品牌咧做一啲相關嘅活動。譬如話好似高考學生考完之後咧，佢哋會請一啲優質嘅一啲老師過嚟教你填報志願，等你一代一代傳承落去，能夠考到更好嘅學校啦，跟住報到更相關嘅專業啦咁。第二個咧，我哋咧又會同其他品牌聯合咧做一啲水上嘅足球比賽，
3: 水上足球比賽，
2: 水上嘅龍舟足球，
3: 我好有興趣。你又要爬龍舟，又要踢波，你嗰條龍舟咁窄嘅話，點踢波先啊？
2: 嗱，我哋而家係準備做一個龍舟嘅拔河比賽，咁會過龍門，亦都會用埋足球融埋一體。咁具體咧點玩咧？喺6月17日到21日。嚟廣州獵德就會睇到啦。
3: 哦，即係先放個包袱先，
2: 賣個廣告仔先，
3: 賣個呢個廣告先啊。OK， 咁啊，所以今年嘅話，即係撞正，好似學你話齋咁樣啦。世界盃咁啊，水上足球賽我未睇過，呢個真係差異化發展啦。咁另外咧，仲有父親節，
2: 父親節
3: 再加埋高考，即係可能相對唔同嘅人群啦，比如話熱愛足球嘅朋友。可能係屋企咧，就係平時爸爸冇咩時間照顧小朋友嘅朋友，都可以帶嚟做親子。
2: 冇錯，
3: 啱啱考完高考嘅啲學生朋友都可以嚟參與活動。咁所以我聽落去嘅話都好吸引嚇。咁為期5日嘅時間，6月17日到21日，會有啲點樣唔同嘅板塊？因為我頭先行過嚟採訪嘅時候咧，我見到成條河涌啦，都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佈景，或者係唔同嘅板塊。有冇分開唔同嘅板塊同區域同大家介紹下？
2: 有嘅，嗱，首先第一個我哋咧，呢、這個獵德龍舟賽啊，佢嚴格嚟講叫獵德龍舟招景，咁呢個招景咧，我哋咧會係喺端午節正日上午咧就哇138條龍舟以失船嘅形式呈現喺 CBD 嘅中央，
3: 138條，佢係嚟自廣州邊個地區嘅先？
2: 各村都嚟串門，咁我哋就等於招親上門，咁啊迎賓啦，
3: 冇錯，即係你哋招景，佢哋應景，
2: 應景，冇錯啦。咁咧就上年嚟講咧，現場就嚟咗210,000人。咁今年咧，我哋就發現，即係210,000人睇完龍舟之後，應該做啲咩咧？咁我哋就開始同周邊嘅商場進行咗一啲聯手，包括推出咗一啲 啊，我哋政府大力補助嘅一啲消費券啦、優惠啦，咁、商場亦都俾咗好多嘅一啲免費停車啊、食飯打折啊、買嘢打折嘅一啲優惠啦，咁、將啲人流咧全部一齊咧去到周邊嘅商場進行聯動。咁、而我哋咧獵得只係一個主場，我哋仲有幾個唔同點嘅分會場進行打卡。第一個就係我哋 IGC 嘅西南

0: 我喺早上啊嘛，咁我哋就哇呢個龍船波就踢得精彩啦，
1: 係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0: 係甚至三個都出嚟，
1: 係啦咁啊，所以聽落去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一個生態鏈啊。即係佢唔單止淨係我哋講端午爬龍舟啊，咁啊按照你哋嘅話係用咗個企業同埋市場化嘅角度去做呢一次嘅龍舟比賽活動，亦都係因應而家文旅融合啦，再加埋融入唔同嘅節慶啊、唔同嘅時間節點嘅話，呢個一個商業嘅思維，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可持續發展，即係為咗呢個活動可持續發展要做嘅嘢咧？其實講
0: 係嘅，冇錯，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咧。落嚟廣州啊，都準備會有呢個龍超，龍舟超級聯賽，
1: 龍舟超級聯賽，而家越超越 BA， 而家龍超啲，即係準備緊㗎啦，
0: 準備緊啦，係。咁但係咧，龍超呢件事咧，我哋咧就定義唔單止係超級聯賽，
1: 係，
0: 佢仲係一個超級嘅文旅場景，以及超級嘅消費場景，所以其實喺獵德咧，我哋就逐步開始咧，就已經有啲。呈現出嚟㗎啦，即係包括我哋嘅消費場景啦，包括我哋嘅文旅場景，都會喺端午節前前後後將時間軸拉長，將呢個消費刺激消費嘅呢件事亦都拉長，去帶動文旅刺激消費。
1: 即係龍舟嘅初型，初型就喺呢度啦，
0: 係啦，
1: 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多謝曬啊大少嘅分享先啦，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啊，播翻首叫《端午龍船景》啊，就係東山少爺唱出嚟嘅啊，咁啊，希望大家咧百果爭流，喺6月17至21日啦，嚟到獵德參與呢個撐得起全球踏水節。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再請阿大少同大家一齊傾傾偈。我哋介紹龍船飯，因為我知道今年你哋都會有138元一位嘅龍船飯嘅這個算是類似文創，我咁覺得啊，三百人再傾過嚇。
0: 好。

呼喊齐座位，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腊味香，阿嫂穿边忙煮饭，阿哥带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今日啦系嚟到咗广州嘅猎德村呢边，系邀请到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同我哋分享下啦。系6月17号至到6月21号啦，撑得起全球搭水节嘅相关情况啊。诶、哎，阿大少你好啊。
2: 系你好，观众朋友好啊。
1: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关注翻视频号啦，叫做猎德大少。嗱，睇睇啦，里边一啲同龙船文化同猎德龙舟文化相关嘅一啲短视频啊。嗱，咁我哋关注到咧，每年嘅呢、這个猎德嘅呢个龙船嘅嘉年华咯，我可以讲啊。大家都想参与嘅就系食翻一餐龍船飯，因為唔係咁多人係有機會食到嘅。因為我曾經去過一啲村落啦，豬村啊、等等啲地方啦，食龍船飯嘅話你要訂先嘅。如果你唔係當地嘅村民，你可能冇資格去訂，因為食嘅時候要去到祠堂食。咁但係好似從2025年起咧，你哋係將呢個龍船飯一位位係可以銷售俾公眾朋友，同埋之前你都講到一個數據啦，2025年係賣咗1060位，
2: 嗯，
1: 啊咁一共有1700人係參與其中嘅食龍船飯。今年又點樣啦？
2: 嗱，更正翻嚇，係10070人，係啦，就好似演唱會咁食龍船飯食到。
1: 係，
2: 咁今年咧，我哋依個龍船飯就變得更加有價值啦。
1: 係，
2: 我哋出咗句廣告，
1: 嗯，
2: 啊，叫做僅獻給3000位影響 GDP 嘅你。
1: 哦，咁樣係啦，即係今年呢個人數有限制喎。
2: 有人數限制啦。咁點解人數限制呢？因為今年咧，我哋都想轉個地方。
1: 係，
2: 主要咧就係今年白雲區龍舟賽啊，又揾到咗我哋團隊幫手做運營。咁我哋就話，喂，不如今年呢個千人。千圍萬人龍船宴，放喺白雲湖啦，玩玩佢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就獵得依邊咧人數限制，就僅獻給3000位影響 GDP 嘅你，你又要手快，又要影響到 GDP， 咁你又有資格食啦。
1: 係有資格嚟到 CBD 啦。
2: 有資格食啦，係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定價咧，每位咧138元。咁咧就送搭水拖鞋，送搭水拖鞋，一圍咧就10人，就送10对搭水拖鞋。咁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市民朋友嚟體驗。咁另外咧，因為嗰個廣州市商務局啊，對我哋依件事情亦都非常之支持，所以咧政府咧就出咗依個消費補貼。咁喺白雲區咧，基本上以60元一位就可以食到呢個搭水龍船飯，並且有拖鞋贈送。
1: OK， 明白。咁啊，所以我見到好似除咗拖鞋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張龍船飯嘅飯局卡係嘛？
2: 係
1: 啦，嗰張卡我哋做乜嘢？
2: 嗰張卡就係證明你影響咗 GDP 嘅，
1: 咁樣即係俾翻張收據你啊，有一張證明你啊。咁即係等於今年喺獵德食飯嘅人得3000位，咁但係喺白雲區嗰邊喺白雲湖食龍船飯嘅應該唔止白雲湖咁大係咪？
2: 過萬人可以過嚟，過嚟一齊去體驗，係啦，
1: 係
2: 價格更優惠，更優惠，人更多。
1: 係咁講到龍船飯嘅話咧，我都食過嚇，咁啊。最中意食嘅當然咧就係龍船比賽之後佢哋嘅獎品就燒豬啦、太公分豬肉啊，呢個肯定有紅皮脊壯之意啊。咁當然仲有龍船丁等等啦。咁其實龍船飯喺獵德或者係喺今年嘅白雲，會唔會因應喺地域嘅唔同，都有啲唔同嘅嘢考試？

0: 嘢入到去，有或者有啲唔同嘅寓意。因為我都曾經喺香港食過龍船飯，因為我喺香港嘅大澳龍舟湧，佢哋喺海邊嘅，佢嘅龍船飯就唔係好似我哋啲河湧嘅龍船飯咁樣咯，佢哋食海鮮嘅，或者啲主食咧就係食餐包同埋炒面咁樣嘅，即係相對唔同嘅嚇。各住鄉村各住嚟，喺連德同白雲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巧妙嘢咧？
1: 會有唔同嘅。首先第一個咧喺我哋講嘅呢個青青綠綠嘅青菜上面呢、就已經有唔同啦、白雲呢佢哋係有佢哋專門嘅農業去供應呢啲青菜、全部由白雲區生產、第二個呢我哋而家雖然菜單未定、例如大家成日聽嘅白雲豬手啦，
0: 嗰啲都得食。
1: 呢啲係咪可以考慮放上去呢？咁呢個我哋會喺落嚟嘅呢段時間去考慮一下。咁我哋肯定咧都希望可以做到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嘅特色，將佢嘅特色深挖出嚟。係啦。
0: 咁獵德有咩特色呢？其實
1: 獵德咧，梗係食龍船丁啦。龍船丁呢個咧就講起身有段故事嘅。點解要食龍船丁呢？係因為其實唔係淨係獵德，好多個地方以前啊，都經濟相對落後嘅時候咧，龍舟文化一直傳承落嚟，佢都係要每年都過端午節噶嘛。過端午節嘅時候咧，好多村入邊嘅扒手排完龍船之後咧，咁村度都要安排大家食飯。以前經濟冇咁好嘅時候咧，就好團結嘅，每家每户啊都會將自己屋企僅有嘅一啲食材貢獻出嚟，俾到村委會，然之後咧，佢哋就會喺村入邊請啲婦女出嚟，將呢啲食材全部切成碎粒丁，跟住就炒佢一大鍋，然之後就分派俾啲龍船嘅一啲扒手去食。呢種傳統習俗咧，慢慢延續落嚟之後咧，就會變到而家寓意住身體健康啦，跟住添丁添福啦咁。咁喺獵德村，其實而家開始觀眾朋友們，而家開始咧，每日下晝大概4:00到6:00，喺我哋獵德村廣場咧，都會免費派送嘅，係免費喎，大家都可以過嚟體驗啊。
0: 免費即係自己攞飯盒過嚟，
1: 自己攞飯盒過嚟，
0: 咁然之後就可以領翻一份龍船飯走。
1: 係啦，攞翻一份我哋嘅龍船丁。
0: 係，從即日起去到幾時咧？
1: 即日起到端午節嘅前一日，即係講緊初四啦，6月18日。
0: 明白嚇。咁其實我都了解過啦，喺澳門啦，會有一個漁行聚龍節，係國家級非遺嚟嘅，農曆4月初8，佢哋都冇龍。头龙尾嘅系冇嘅，系龙船头同龙船尾，咁所以佢喺农历4月初8都会有龙船头长寿饭，喺澳门嘅红街市等多个街市系免费派发俾大家嘅。咁有斋啦，咁另外唔同嘅街市亦都会有一啲有肉嘅龙船饭咁样，都系希望大家食完之后丁财两旺。咁所以我希望呢个都系一个寓意，同埋将呢个故事有一个美好嘅延续咁样啦。嗱，讲翻呢个文创方面啦，我觉得你哋售卖一个一位位嘅龙船饭。是一個文創產品，我覺得如果是飯果食完之後，我就算拿住那張卡或者那張收據或者那張的紀念卡搭水拖鞋都 OK， 但是朋友真的想帶更加之多的文創回去，往年或者今屆會不會有一些更新的文創跟龍船文化相關，又有寓意，又可以帶給他們情緒價值的文創帶到走？
1: 有的，首先第一個我們會有最傳統的一些冰箱貼啦，冰箱貼我哋咧會主打個氹氹轉菊花園，阿媽帶你睇龍船
0: 啊，廣府同業，
1: 所以咧我哋會喺龍舟上面做咗一個識轉嘅船長，係啦，咁啊幾有寓意嘅依、這個。第二個咧，我哋咧都會出咗一啲文創嘅衫啦、襪啦、以及帽啦，係啦。咁帽咧仲係百變帽貼啊，我哋會有魔術貼去不斷更換同龍船相關嘅一啲帽標，例如扒仔啦，例如船長啦，例如我哋嘅龍頭啦，例如鼓啦，都會可以喺帽上面去更換。
0: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嚟到現場咧，參與完呢個嘉年華咧，都可以選購噶。咁其實天河作為呢個 CBD 廣州核心，喺呢度舉辦呢個咁大型嘅消費嘉年華啦，會唔會相對嚟講有少少壓力嘅咧？因為佢屬於市中心，可能位置又唔算太多，因為你講到又爬龍船最闊嘅河道可能喺車陂嗰度咁你頭先講到端午當日百幾條龍船喺度齊聚嘅話，都好虛撼，但係又塞車嘅喎，會唔會又有交通又要處理啦，消費又要處理啦，人群又要處理，有好多嘢要做，因為我見到你最近都好忙。
1: 係，咁其實每年端午節咧都係一個大節慶啦。 所以其實我哋團隊

0: 基本上都要用到2到3個月去完成呢一個項目嘅。咁你話壓力梗係有㗎啦，但係有壓力先有動力啊嘛。係啦，所以咧，其實喺過去幾年入邊咧，我哋都基本上將一啲關鍵嘅問題都解決曬㗎啦。所以而家已經進入咗一種比較平穩嘅一啲階段。所以大家嚟到現場嘅時候，都會感覺到比較有秩序啦。我哋嘅安全亦都可以做得比較好啦。係啦，所有嘅一啲疏散啊、消防啊，我哋都會保障。都做得非常好嘅。
1: 咁之前你講到咗希望有3000位可以影響呢個 GDP 嘅你嚟買呢個龍船飯。而家賣成點啊？因為5月20日就可以開賣嘅咯。今年名額咁少嘅話，而家賣成點咧？
0: 而家就你問呢個問題就有啲遲啦。
1: 係，
0: 因為基本上開嘅嗰一日3個鐘內就已經結束咗啦。
1: 哦，即係秒光啦！
0: 秒光啦！因為其實佢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一啲預熱。
1: 明白。咁啊，所以基本上明年請早啦。
0: 明年請早。
1: 係。咁講到話呢個搭水嘉年華或者係全球搭水節啦，都係端午期間先搞嘅。咁相對嚟講有一定嘅局限性啊。我講時間方面局限。咁獵德。我哋講到文旅融合，我哋亦都唔會淨係希望喺端午先至有嚇，會唔會有啲相關嘅諗法，以端午期間嘅呢一場活動為借鑑，搞更加之多相關嘅文旅融合嘅活動，令到佢變成常態化咁樣咧，即係每年啊各個季節都會有。
0: 呢個係我哋考慮範圍嘅之一啦，
1: 係
0: 第二個係我哋其實亦都係已經有啲動作，包括我哋團隊喺今年嘅港交會。秋交入面咧已經開始將龍舟文化融入啦，所以喺秋交會喺我哋嘅春交會入面咧，做咗一場以龍舟文化為背景嘅食在廣州嘉年華，係呈現咗喺今次嘅港交會嘅嗰個主會場嗰度。咁我哋務求咧就係希望更多嘅外國友人喺感受到廣州飲食文化之餘，仲有佢哋嘅傳統文化。
1: 真係，所以我見到而家咧佛山蝶教嗰邊啦，搞緊嗰個比賽，都邀請到好似新西蘭隊啊等等，唱住毛利歌啊嘛嚇，反正喺現場都好虛撼啊！如果有啲外國人嚟參與嘅話咧，金髮碧眼朋友一齊嚟爬龍船，呢個真係中西文化嘅碰撞啦。
0: 係啦，冇錯。
1: 係最尾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對於即將會前嚟打卡嘅市民同遊客啦，你最希望嘅係大家喺呢次搭水節當中收穫到啲點樣嘅端午體驗同文化感？
0: 係啦，咁最尾講講啦，我哋咧希望能夠嚟前嚟嘅市民能夠感受到我哋而家嘅傳統文化節慶啊，越嚟越有活力，越嚟越年輕化。因為其實我係咁樣認為嘅，當傳統文化要去延續嘅時候咧。你必須要等我哋嘅新生代容易去接受呢一種傳統文化，所以你要用佢哋喜愛嘅方式去延續呢種傳統文化，咁佢先至係可以令到呢一件事可持續發展嘅。
1: 即係對於佢嚟講係有價值
0: 嘅，有價值嘅，
1: 冇錯。係咁，我見到你哋都會通過視頻號獵德大笑啦等等嚇嚟進行呢個龍船文化嘅宣傳。呢、這個新媒體帳號未來會唔會有啲規劃咁樣啊？佢會變成一個點樣嘅帳號？同大家淨係宣傳龍舟文化，淨係宣傳獵德，定係會有更多嘅諗頭咧？
0: 其實喺我成立呢個號嘅時候咧，首先表個態咧，從嚟冇諗過要將佢商業化，又或者係要喺上面做直播、做網紅，冇諗過。佢如果要爆，佢係一件自然嘅事。但係我做呢個號嘅初心咧，就係希望講好獵德嘅故事，跟住將傳統文化嘅故事同我哋嘅身邊嘅朋友，乃至擴散到去更大圈子嘅朋友，能夠了解到我哋嘅一啲文化。因為其實過去咁多年，獵德可能通過一個改造啊，有一個華麗嘅轉身之後，大家對獵德村呢個名係有啲誤會嘅，大家都會覺得佢哋係土豪，係啦收租著拖鞋，但其實收租著拖鞋都係祖祖輩輩留落嚟俾我哋嘅。即係佢哋嘅耕耘，令到我哋今日有今時今日咁嘅福氣。但我哋後生嘅一輩咧，其實都係非常努力去持續發展我哋嘅依條村嘅。所以咧，我就希望通過我哋嘅號咧，可以傳遞更多嘅正能量。係啦，依、這個亦都唔單止係廣州，即係唔單止係獵德精神，亦都係廣州 精神。
2: 嗯 ，OK，
1: 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关注翻呢个6月17号到6月21号啦，喺广州猎德啦举办嘅撑得起全球踏水节。咁啊，今日都多谢晒。

0: 系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先生啦，做下我哋韵味岭南，同大家讲咗咁多相关嘅亮点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亲身参与啦，买唔到飞都好，都可以嚟睇睇，睇下我哋食龙舟饭食啲乜嘢啊。OK， 多谢晒你，李生，
1: 好，下次再会，欢迎你，
0: 好，下次再会，好，
1: 拜拜，拜拜。

0: 好嘅，再次多谢晒德喜文化嘅创始人李长志吓，聂德大少啊，多谢佢嘅加持。咁2026撑德喜全球搭水节喺6月17号一直去到6月21号啊，咁正在进行时，地点咧位于广州嘅聂德村，有兴趣朋友啦，不妨去睇睇啊，点样去龙舟踢波啦，着人字拖摁脚比赛啦，咁仲有塞利时比赛等等呢啲咁趣味又吸引年轻人嘅活动啦。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

0: 嚟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叉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8: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8: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8: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8: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1集嘅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啊，都觉得武则天嘅野心超然若揭，真系傻哥都知噶啦。咁但系喺当时嘅大臣心里边啊，虽然都知道太后一直执掌大权，但系从来冇人会想象得到武则天咧，竟然有改天换日之心噶噃。所以宰相裴炎同刘伟之啊，捧咗李旦上台，都系希望皇帝系自己有，可以扩大自己影响力嘅啫。吓、啊，殊不知武则天啊借机上位，到呢个时候咧。大家先如梦初醒，哇！原来太后唔系想垂帘听政，而系想自己做皇帝啦。咁啊，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嘅时候咧，有人啊率先跳出嚟挑战天后嘅权威啦。嗱，咁开讲咧又话书生造反啊，三年不乱啊，朝廷里边啲文臣个个勾心斗角，讲啊天下无敌嘅啫，做啊有心无力嘅，真系要搞起事上嚟咧，都系要靠武将先得。嗱，边个造反呢？造反嘅人啊！乃名将李绩嘅后人英国公李敬业，佢喺扬州打起旗号，话康扶唐室，拥护中宗，讨伐武士。十几日之内咧，就招集咗十几万军队，一时之间系声威大振。佢又请好朋友骆宾王咧，为佢啊写征讨武则天嘅杂文啦。呢篇啊就系名流千古嘅《代李敬业全集天下文》啦。文中啊。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嘅名句，睇到武则天都话：，唉，咁嘅人才唔能够为国家所用，系宰相嘅过错啊！不过呢个时候啊，武则天虽然大权在握，咁但系咧就未正式夺位称帝，名分上仲系皇太后，你去讨伐佢咧系有啲师出无名嘅。而武则天自己亦都知道啊，呢一仗打嘅就唔仅仅系军事实力，仲有人心，所以咧。佢系特登派李氏宗亲皇叔李孝日为扬州道大总管讨伐叛军，意思啊呢个系保护大唐李氏嘅战争师出有名。而李敬业呢个人呢就有啲自大才疏噶吓，佢阿爷啊犀利啦，咁但系佢呢个孙呢麻麻地嘅啫，带住临时招募嘅十万大军唔去讨伐洛阳，走咗去金陵占地盘噃，结果冇两嘢啊就俾李孝日打败咗，咁败退途中呢系俾部将杀咗。嗱，咁叛乱就平定咗啦，但系武则天就知道啊，人心未定嘅，就算自己大权在握，但系仍然都不断会有李唐嘅支持者出嚟挑战佢嘅权威嘅，咁点算呢？点样令人心安定？点样令大家唔敢反对自己呢？嗱，为咗更稳定咁掌握权力啊，武则天发起咗一场震动天下嘅政坛大清洗。首先呢，佢就建立咗鬼检制度。设同轨收集天下民情，号召大家告状，而且对于告状嘅人大家封赏，诬告都可以免罪嘅。咁一嚟 无数心术不正的人就

子上位洁身自爱的人呢，就人人自危。自此之后呢，天下间只有两种人嘅啫，一种是告密的人，一种是被人告的人。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划分为被人告的人同埋准备被人告的人。咁总之呢种情势之下呢，劣币驱逐良币，朝廷上边啊，全部都是啲打小报告上位的人。咁难得嘅武则天呢，又精力旺盛到极，经常啊亲自同啲告密者面谈，只要合佢意啊，唔单止盆满钵满，更加有机会平步青云添。咁咁一嚟啊，人人自危之下，就冇人再够胆挑战最高权威啦。斗落去嘅全部都系品格高尚之辈，而攣上嚟嘅咧，全部都系跳梁小丑，咁自不然亦都冇强神镇主之患啦。嗱，鬼检制度之下，人性嘅黑暗面咧，可以讲系暴露无遗嘅。人同人之间嘅信任，乃至系人性嘅尊严啊，都被践踏喺脚下。高洁之士，除咗用死亡保护自己最后嘅尊严之外啊，似乎再都冇其他出路啦。咁当然，世事啊总有啲例外嘅，可以令人睇得一线曙光。例如狄仁杰咧，就系例外之一啦。咁关于佢嘅故事啊，我哋后边都有机会讲到噶。除咗鬼检制度之外啊，武则天仲大肆任用酷吏，清洗各种反对势力。咁历史上著名嘅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等咧，都系出自呢一个时期。嗱，酷吏嘅作用啊，其实啊唔仅仅在于消灭敌人嘅，要消灭敌人啊几唔容易啊，系嘛？酷吏嘅真正作用啊，仲在于破坏法制嘅正常运行。咁大家知啦，唐代初期啊，系中国历史上少有嘅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同埋程序正义嘅时期。当年唐太宗亲自任尚书省嘅首脑，以门下省设制皇权，又以谏官辅助朝政，呢啲制度建设同观念咧，喺初唐可以讲系深入人心嘅。咁呢啲制度啊，对于维持公正、限制权力咧，有相当紧要嘅作用。但系对于大权在握嘅武则天嚟讲，呢啲制度咧，简直系绑手绑脚，非常之讨厌。所以以酷吏治天下，就冇呢种麻烦啦。酷吏都是主人的恶狗，放出去就自不然会咬人的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是吧？而制度的破坏啊，令到武则天的权力可以无拘无束，通行无阻，亦都令无辜的人啊，没办法找到保护自己的武器。酷吏和儒生士大夫不同吧，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理念的，脑里面只有利益或者是权力欲的，只是知道主人要咬哪个，他就扑埋去咬哪个。不论是当朝宰相定开国元勋，撞在他们手上边都是屎路一条的。而武则天的第三个做法就是大兴造神运动了。虽知他是女子之身，现在要做天下之主，古往今来都未见过的。要令人心摄服，除了要令神下惊之外，还要令老百姓敬重才得。于是啊，呢段时间不断出现很多长睡啦，例如天上出现嚿点样点样嘅云啊，边度边度出咗块石头啊，上面刻住女主武王嘅传说啊，仲有鸡乸唔生蛋，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啊，咁诸如此类，总之古灵精怪层出不穷。反正啊，只要天后喜欢，你话太宗皇帝其实系女仔扮嘅，一样啊赏赐你三百两白银。武则天仲下令啊，修建明堂，修万丈神宫。以飞凤为顶，力压九龙。总之呢，佢要话俾全世界听，老娘我要做皇帝，你班友话吹我唔涨㗎啦，乖乖地听话呢，我放你一条生路，若然唔听话呢，就攞你条命。咁不过武则天嘅大清洗呀，主要呢仲係集中喺官僚层面，就基本上唔会动员平民百姓嘅。咁当时啲老百姓除咗少数积极分子之外呢，一般对于政治嘅参与度亦都唔高嘅。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啊，虽然政治气氛比较紧张，在军事上呢亦都遇到不少挫折，咁但是社会生产力就冇遭到好大嘅破坏嘅。而呢一场大清洗啊，亦都有另一方面嘅收效噶噃，就是对高门大族嘅打击啦。唐朝初期啊，虽然高门大族嘅影响力呢就已经比唔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咁但是仲系保留住相当大嘅实力嘅。而呢啲高门大族，无论从政治利益上定系从理念上啊，大部分都对武则天持唔认同嘅态度嘅。咁为咗打击呢啲反对佢嘅士族，武则天啊大开科举之门，
令到更多寒门之士

0: 可以参与到朝廷之中，一定程度上啊，亦都系人才选拔拓宽咗道路嘅。而且武则天呢个人呢，有爱才之心，亦都有识才嘅眼光，所以虽然用嘅人啊，难免有一啲趋炎附势之徒，但系亦都不乏真才实学之辈嘅。呢啲人为后来嘅开元盛世呢，亦都打落咗一定嘅基础。总之啊，武则天以一场宏大嘅运动为自己登基做好晒准备，然后又大力清剿李唐嘅宗亲，所有反对武则天嘅人，一系就喺天堂睇戏，一系呢就只能喺肚里面自己打鼓啦。咁终于啊，扫清所有障碍，自称圣武神王嘅武则天改咗个名叫做武曌，呢、这个曌呢系佢自己作出嚟噶，取日月凌空之意，以周为国号，改历法，做新字，正式宣布呢登上皇帝嘅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亦都系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性皇帝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隋唐盛世》。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嗱，日系6月19号，系端午节假期嘅正日。咁啊，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预告一下，听日喺香港啦，同澳门有啲点样嘅龙舟竞渡相关嘅文化活动恭候，方便各位听日啊落港澳嘅朋友啦，计划一个好嘅行程。嗱，首先去香港睇睇，今年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啊！全香港分了传统的渔村非遗巡游、各区本地竞速赛和维港国际龙舟节这三大板块，全部活动免费入场观赛。第一个传统的有国家级非遗大澳龙舟游冲，在6月19号全天在香港西区的大澳水乡棚屋水道会有独特的仪式，不以竞速为主，有三艘传统的木制龙舟搭载神像，沿住河道巡游，家家户户居民在棚屋岸边会有祈福仪式，保留了百年的渔村原始端午习俗，人民氛围浓厚。看完这个传统，去市区看看，在香港的全区会有竞速龙舟赛，例如是在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地点在赤柱正滩那边，有欧陆风情沙滩赛场，再配套龙潮 Dragon Beat 沙滩日落 Party DJ 演出，美食市集是后生游客的首选。另外在位于香港沙田城门河附近的沙田龙舟竞渡，河面相对开阔，没什么遮挡，对于亲子好友好，周边商场配套都很完善，适合在大小朋友的你。还有在香港的大埔海滨公园会有大埔区龙舟竞渡暨嘉年华，那边滨海长廊观赛同步设置亲子摊位小食嘉年华。还有一个是香港仔龙舟竞渡大赛，地点在香港仔海滨公园，那边会有渔港风情，有本地的渔民队伍参赛，市井烟火浓厚。另外同日端午当日，在香港的柴湾、西贡、常州、观塘、屯门和鸭梨洲避风塘都有社区的小型龙舟赛，以本地街坊的队伍为主。另外还有一个重头戏，刚才讲到了今年是香港国际龙舟节50周年金禧盛典，所以从6月19号一直去到7月1号，13日的长档期横跨到回归纪念日，在香港的尖沙咀海滨会有龙舟嘉年华活动，里面会有 VR 沉浸式爬龙船、非遗手作、啤酒美食街、乐队 live 表演，还有免费的端午冰种派发，傍晚还可以欣赏维港的海景夜景。所以香港在今年的端午开始，一直去到回归纪念日之前，都有相关的龙舟。

舟活动啊。嗱，睇完香港，去澳门睇睇。今年澳门嘅龙舟活动咧，以文旅融合为特色，系将体育竞技同埋非遗体验咧紧密结合。喺端午当日啦，喺澳门嘅南环湖水上活动中心同埋南环雅文湖畔啦，会有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咁赛事方面咧，吸引咗海内外超过180支嘅队伍参加，其中澳门本地嘅代表队有137支，系会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嘅标准龙同埋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而今次仲首次邀请珠海横琴嘅队伍咧参与，旨在加强琴澳交流。另外仲有好多配套活动，例如艺文 party 啦，联动澳门特区文化局嘅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 喺南环雅文湖畔咧举办嘉年华。另外仲有文化体验，设有葡萄牙土风舞表演啦、舞醉龙展示、龙舟吊饰手作、喀斯法郎杯垫制作等嘅非遗体验项目。另外仲有巡游表演，系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嘅艺术团队巡游，融合拉丁舞同埋现代流行舞蹈，演绎传统龙舟文化。所以咁精彩嘅活动咧，喺香港同澳门，听日端午正日系恭候阁下。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听日端午啦，喺呢度我代表韵味岭南祝大家端午安康，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阴霜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了今宵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

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对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

亦都系咧只女歌手邓咏之嘅成名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05年12月发行嘅专辑《Vance 二》当中噶。好啦，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

刚刚听到这首歌《真情流露》，这首歌是学友就是《真情流露》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之一，是改编自日本组合南方之星的《女之六人聚》，由林振强填词，桑田佳佑就是作曲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伍佰演唱，带来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曲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嚟嘅倒数。

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宗岳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樹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咁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乜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呢，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也是就是无线2005年上演的电视剧《酒店风云》的片尾曲来的。别怪他可以说红极一时，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的花师奶亦都是经常就是唱这首歌。其后这首歌更加被就是杨秀慧翻唱为就是女声版的。我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郑希怡演唱的《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份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子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㗎。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是、作词，李思聪作曲。收录在咧就学友1995年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啊。咁啊，1995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8月，这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呢就 Horan Chan 呢就作曲的，由呢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呢就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是呢就女歌手邓咏之的成名曲来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Vans 2》当中的。好了，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明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啦，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顺荣作词，周全红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曲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話。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鄧紫棋帶嚟嘅倒數。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中樂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树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咁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咁啊，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咁亦都系啦，就系无线2005年上演嘅电视剧《酒店风云》嘅片尾曲嚟噶。别怪他可以话红极一时啊！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嘅花师奶啦，亦都系经常啦，就系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后呢一首歌更加被啦就系杨秀慧啦翻唱为啦就系女声版噶。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希怡演唱嘅《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子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謝各位繼續收聽我哋嘅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我係譚其川。咁啊，我哋嘅音樂節目咧，亦都會喺大灣區之星咧，以及香港之星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有學友演唱嘅《一千個傷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華咧就係作詞，李思聰作曲。收录在就学友1995年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啊。咁啊，1995年呢首歌亦都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我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首歌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五月份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喺制作专辑《不散不见》嘅时候咧，李荣浩担任咗好多首歌嘅吉他手噶。莫文蔚因而咧发现佢独特嘅音乐魅力，因此咧喺2017年啊，李荣浩喺红磡体育馆咧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嘅时候咧，莫文蔚咧就向李荣浩咧就邀歌嘅。咁而莫文蔚并冇咧就系俾李荣浩任何嘅创作方向同埋限制，等李荣浩咧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咗呢一首《慢慢喜欢你》噶。2018年嘅八月份，呢一首歌亦都啦获得咗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陈小春演唱嘅《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了由蒋静带来的歌曲《一颗星的夜》，以夜入边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道路上的坚持和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似夜入边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亦都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中有太多美好嘅事物，佢哋似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似星星一般难得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是逆流而上的勇气，是同星星一样闪亮的美好一切。跟着来听到牛奶咖啡演唱的歌曲《星星》，在纯净的声音里面寻找那颗属于你独一无二的星星。

0: 刚才听到了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意象，展现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亦能在黑夜中散发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一首逃跑计划嘅励志歌曲《闪光的回忆》。佢哋嘅歌总是不乏星神同光亮，令大家感受到洒脱同自信。呢首歌教俾我哋点样从伤痛中走出嚟，又点样将曾经嘅伤痛化作闪光的记忆。如果你亦都中意嘅话，咁就一齐随住歌声唱起嚟啦！

0: 一个在西，
1: 一首融合了说唱和 R&B 元素的流行歌曲，来自艾熱和李佳龙演唱的《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的演唱，营造出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以星球坠落为意象，表现爱情的降临犹如星星降落一般美好而震撼，传递出珍惜爱情、坚守爱情的主题。

即将听到一首老歌，来自郑智化的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却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象征。当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感到迷茫挫折的时候，这首歌就好像一颗璀璨的启明星，洒低了希望的光辉，让他们重新找到方向。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

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一提到星辰，我哋往往会谂起大海。咁呢两个象征广阔同遥远嘅宏大意象，当佢哋碰埋一齐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呢首大气磅礴嘅经典歌曲呢？冇错，头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系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嘅歌曲，嚟自黄霄云嘅《星辰大海》。相信佢传递出嘅嗰份坚定嘅信念同美好嘅力量，可以令你深切咁感受到前方仲有更多美好喺度等待住我哋。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星星一样闪亮。跟住落嚟听到单依纯嘅歌曲《星星》。

0: 周杰伦的《星情》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曲，简单明快的吉他弹奏勾勒出轻松愉悦的氛围，远如诗篇的优美歌词充满纯真的幻想，不单只是充满了青春的自由和活力，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听到系吉克隽逸带嚟嘅歌曲《妈妈的星》。

轻声，柔美嘅音符同舒缓嘅旋律，就好似儿时妈妈嘅怀抱一样温馨宁静。歌词中嘅阿加鲁系不要怕嘅意思，刺激咗妈妈喺背后对我哋嘅鼓励同守护。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呢段对童年回忆嘅追溯同对母亲嘅深情告白。

仰望星空是一首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心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透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等我们在歌声的共鸣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和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跟住落嚟分享俾你嘅系法老同阿达娃合唱嘅一首嘻哈风格嘅歌曲《星空最爱曲》，以星空为背景，以爱为主题，叙述咗一段简单美好嘅爱情故事。唔单止带领我哋进入到一个充满浪漫同梦幻嘅音乐世界，亦都通过音乐等我哋感悟到爱情入边嘅美好、思念同执着。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

0: 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4: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13: 咱家己咱的掌握，
12: 天爱别人。
1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

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斯演唱的《仰世而来》，他在歌中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态度，尽管舒适圈的温度令人眷恋，尽管前路或者会孤独彷徨，但依旧要为那一缕阳光迎风而上，肆意生长。人生就好像一片旷野，而不是无尽的轨道。每一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路瑜。今日节目的音乐主题是自在摇曳，生生不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吸取治愈又洒脱的能量。继续听到有马天宇演唱的《生生》。

风吹麦浪来自李健的演唱，听到这首歌会令我想到麦子温暖的金色，闻到啱啱出炉的烤面包的香味，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清澈，天高云淡，

0: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听到嘅系苏运莹演唱嘅并创作嘅一首歌《你拥有的是现在》。仔细咁听，你完全会感受到呢个一定系一首爱生活嘅人先至可以写出嚟嘅歌。从眼前嘅生活剪影到自己嘅内心世界，苏运莹用佢好似阳光一样温暖嘅声音提醒我哋，要更加善待自己嘅生活，唔好过多咁去执着于过去同未来，着眼当下，体味幸福。继续嚟听有张艺兴嘅演唱《做自己的太阳》。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we'll be here.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吉他同弦乐一齐烘托住无不二嘅声线，形成温暖嘅氛围。啱先听到嘅歌曲《城市傍晚》系一首典型嘅无不二写实主义嘅作品，创作灵感就嚟源于无不二透过车窗所见到嘅嘢，汇成一片斑斓嘅车流同人海。佢话傍晚系一日快要结束嘅时候，令人联想到失去同遗憾。不过同样啊，傍晚亦都通往听日，佢亦都会带嚟希望。继续听歌，呢一首歌嚟自苏打绿嘅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老余。自然界里面有一种令人惊叹嘅奇妙现象——极光。因为眼睛睇到嘅颜色系绿色，所以亦都叫绿光。啱先你听到咗孙燕姿以此为名嘅作品，呢一首《绿光》，高亢脆弱嘅旋律搭配精心编排。开头嗰一段前奏充满异国风情，令人耳间一亮。中间夹住一段舒缓嘅节奏，增强咗音乐嘅层次感，散发住一种令人难以抗拒嘅热情啊！跟随住歌曲，期待住一个幸运同一个冲击啦。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志在摇曳，生生不息。继续嚟听有动力火车911演唱嘅一首歌曲《亲少年》。

0: 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好了，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周深演唱嘅歌曲《追赶春天的人》。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多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今日就是端午节了，
5: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在2006年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就将端午节列入了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4: 是啊，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它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下，端午节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之一了。
5: 根据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的介绍，端午节的起源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候，最早就是祭祀这个天地的，是古人对天地的敬畏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古先民是以龙为图腾，并且选择在端午来进行拜祭。端午节在当时其实就是拜祭龙祖的一个节日来的。
4: 但是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的诗词已经是广泛深入人心了。因为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5月5号跳汨罗江自尽，后来大家都是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的。其实呢，这个只是其中的内涵之一来着。
5: 我们首先来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的介绍。
6: 真正起源的话，其实我可以讲是追溯到上古时候的。作为端午节来讲，最初的呢就不是说只是纪念屈原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其实最早是祭祀这个天地的，古人对这个天地的一种敬畏而这个举行一个这个仪式来的，就是拜祭天地。咁啊，可以讲喺呢个易经度有讲啦，好似苍龙七星啊，即系喺端嗰日咧就肯定正南方。正南方嘅话咧，亦都系全年最中正嘅时候。所以嚟讲咧，就喺端午时候祭祀咧，系对天地最敬畏嘅一个时刻嚟嘅。而家大家以为端午节就系、好简单啦，就系纪念我哋嘅屈原啊，呢位我哋嘅民族英雄啊。咁其实咧，只系其中之一嘅内涵嘅啫，因为屈原喺呢、这个东周时候，即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咁大家都知道个故事啦，我就唔喺度多讲啦。
4: 唔该晒龙东江老师介绍。端午节咧，除咗有人文色彩之外咧，佢仲系纪念英雄啊，杰出嘅历史人物噶噃。除咗屈原之外咧，其实仲有其他人物嘅，其中一位就系伍子胥啦。好啦，我哋再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介绍。
6: 呢、这个端午节咧，除咗有人文色彩之外咧，喺呢个纪念英雄啊，纪念我哋嘅杰出嘅呢个历史人物咧，除咗屈原之外咧，仲有其他两个噶。屈原系楚国人啊嘛，即系楚国就系我南方啦吓，譬如我哋湖南、湖北啊，我哋广东地区系叫楚国啦。蛙龙船啦，同埋席种咧，我哋南方人系过呢个纪念屈原嘅呢个节庆嘅。咁但系喺上海啊、吴越嗰边咧，因为吴王夫差同埋呢个越王勾践呢个故事大家知啦。咁啊，伍子胥咧系夫差嗰边嘅大臣。咁佢一再劝诫夫差咧，要注意越王可能会复辟啊，因为当时吴王收复咗越王啊嘛，点知咧就冇受到呢个接纳，咁啊有咗越王勾践啊，卧薪尝胆呢个故事啦，咁啊结果真系唔听伍子胥嘅呢个建议，仲将伍子胥喺五月五号咧就赐佢一死，赐咗佢自杀之后咧，就将佢个尸体咧抛入咗呢个江嘅长江嗰度。

0: 後來咧就卒之俾呢個越國復國滅咗吳國，咁好多嗰啲後人咧覺得啊呢、這個伍子胥的確係個忠臣啊，當時如果聽咗佢講咧，啊吳王咧亦都唔會被滅國啦。咁為咗紀念伍子胥啦，所以吳越即係譬如上海啊、蘇杭嗰帶咧就係、是、紀念伍子胥嘅啊。咁呢個一個又係端午嗰日咁啱。
1: 嗯，多谢林东江老师。嗱，端午节系承载住厚重嘅历史文化，蕴含住丰富嘅人民精神。林东江老师咧，佢仲介绍讲到，其实端午节咧仲系纪念孝女曹娥嘅、哦。我哋再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林东江老师嘅分享。
0: 咁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纪念呢个曹娥嘅、哦，孝女曹娥。
1: 哦，
0: 孝女曹娥系边个呢？传说古时候呢亦都系有个孝女叫曹娥，咁佢父亲呢就不慎跌咗落江，就几日几夜难唔到，咁呢个曹娥呢为咗孝心啊，表示孝心呢，隻身跳落水度去救佢父亲，即系搵佢父亲嘅返嚟啦，咁点知佢都自己都即系溺亡咗，咁后尾呢后人为咗纪念曹娥呢呢个孝女啊，亦都喺江边起咗个曹娥庙，将曹娥呢个孝女嘅形象呢亦都深入人心啦。咁亦都喺5月5号呢日呢进行呢个纪念曹娥嘅呢个这个故事嘅。咁亦都系端午嘅纪念呢、这个即系我哋嘅先贤人物嘅一个代表之一啦。端午记录嘅人物唔止佢三个嘅，但系佢呢三个呢传颂得比较深刻，而且有历史记录嘅。伍子胥大家都好明白啦，的确系有呢个历史人物嘅。
2: 唔该晒龙老师吓。
1: 端午节系起源于上古嘅先民扎吉人祭龙祖嘅，系注入夏季时令去病防疫风尚，而将端午视为恶月恶日，系起源于北方嘅中原，附会纪念屈原等历史人物。咁端午风俗嘅形成，可以话系南北风俗融合嘅产物。
3: 端午节爬龙船，端午节有好多习俗噶嘛，譬如话饮下桂花酒啦，食下粽啦，
1: 仲有咧就喺屋企度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共享天伦之乐啦。
3: 当然咧，亦都可以系食下啲艾糍啦。
1: 啊，你讲到艾糍咧，我就谂起客家地区啊，佢哋好中意攞嗰啲艾咧，呢种艾叶，将佢中成粉啊，咁样捞埋啲相关嘅材料，做成嗰啲糍粑，哇，好正豆啊！
3: 系啦，里边加啲花生啊、芝麻啊，听讲咧女士咧食完特别好嘅，咁啊男人都中意食啊，其实
1: 啊，其实男女都啱嘅。总言之就系食过之后咧，就唔单止啊一饱口福咧，仲系对身体好好添啊。
3: 系啊，嗱，其实我哋国家咧端午嘅起源啊，可以一直系追溯到先秦时代噶噃。
1: 系啦，咁作为呢个源远流长嘅大嘅节庆，其实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时代或者唔同嘅民族咧，都有一啲唔同嘅风俗习惯嘅。
3: 其实无论咩风俗都好啦，都系同端午呢个天气啊气候有关嘅。
1: 系，
3: 事关大家知道咧，农历嘅五月咧气温好高噶啦嘛，呢段时间我哋几热啊，咁为咗身体健康咧，需要用各种方法嚟降温嘅。于是啲大家咧就会用好多方法啦，譬如有啲咩方法呢？
1: 譬如用一啲中草药啊嚟到系沐浴啦，又或者系饮红黄酒啦，
3: 可以身心平和和谐吓。嗱，食粽咧就系一个好传统、好传统嘅习俗嚟噶啦，就好似8月15日食月饼噶嘛，
1: 系啦，端午节食粽已经成为咗我哋中华民族一个影响好大嘅，同埋覆盖面最广嘅民间嘅饮食习俗之一啦，嗬。
3: 而且仲流传到朝鲜啊、日本啊，同埋东南亚好多国家都会食粽啦，而家。
1: 系啦，伟斌，你知唔知啊？我喺网上咧系买咗两大箱嘅粽嘅。
3: 哇！网上买啊？
1: 系啊，网上买啊，因为我谂住分俾隔篱邻舍噶嘛。
3: 你应该买啲粽叶嚟自己包粽噶嘛、
1: 啊？自己包啊？可能要你帮我先得啦。
3: 冇问题。嗱，其实讲到包粽咧，我细细个时真系咧同我婆婆啊一齐包粽噶。嗱、啊，粽嘅主要材料其实好简单噶啫嘛，啲材料就系包括啲米啦、馅啦，同埋粽叶啊，就呢三样嘢嘅啫。其实
1: 讲起身就容易啦，咁做起身好难噶。
3: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古老当时兴啦，咁啊可以咧，重温下呢啲传统习俗啊。大家喐下手啊！大家一齐嚟试下包粽，话唔定都好有乐趣噶噃。
1: 嗱，讲到粽咧，形式多样啊，品种繁多嗬。咁譬如有咸嘅咧，有甜嘅咧，有碱水粽啦。咁而且咧，佢嘅形状嚟分啊，都有好多，又有长条形嘅啦，又有三角形嘅啦，又有大大墩嘅啲，好似果晶粽嗰种咁嘅形状噶啦。
3: 系啦，而且馅料都好丰富噶吓、以前咧就中意系落啲豆啦，而家就唔系啦。哇，而家各种各样啊，咩鲜肉啊。咸肉啊、火腿啊、蛋黄啊、豆沙排骨啊，物种乜都有啊，真系。
1: 我最中意咧蛋黄里边再放啲冬菇啊，

0: 仲要最紧要放一撇肥猪肉。
1: 系啦，肥猪肉咧平时又唔中意食嘅，但系放到粽里边咧就觉得特别好味吓。
0: 你有冇感觉咧？放咗肥猪肉同蛋黄嘅粽心入边啊，咬落去一挤嗰啲肥猪肉挤晒出嚟，哇！真系好香噶。
1: 系啊，嗱，我哋广东嘅粽咧可以讲系南方嘅粽嘅代表嚟噶啦。外形好别致啦，正面就方形，后边系夹起一个尖角噶吓，就好似个鋸一样噶吓。咁除咗话鲜肉粽啊、火腿粽啊之外咧。仲有用咸蛋黄，即系啱先晓华话嘅最中意食嘅蛋黄粽啦。
0: 系啊，咁而且咧，我仲谂翻起身啊，之前咧曾经喺北京啊食过粽嗬，咁佢哋好中意一啲里边咧放啲蜜枣啊、莲蓉啊、豆沙啊，即系啲甜粽噶、哦。
1: 系啊，咁而我哋南方人食粽咧，我就觉得咧会更加多嘅口味啦，同埋而家啲商家咧都好识啊，仲推出嗰啲咩粽啊，鲍鱼粽啊，或者系一啲水果粽啊，系咯、
0: 啊，等等等等，总言之咧系应有尽有，我仲食过人心粽添、啊。
1: 哇，犀利、啊，够补、啊、真系。
0: 可想而知咧，而家人们嘅生活水平提高咗啦，物质丰富咗啦，其实只要谂得出嘅都可以攞嚟做呢个粽嘅馅料。
1: 不如听下龙东江介绍下广东人过端午节嘅习俗啊。
0: 好啊，
2: 其实而家我哋而家广东地区咧，而家就好时尚讲嘅叫系大湾区啊，端午嘅习俗咧就好有代表性，即系代表咗岭南嘅呢个过节嘅方式嘅。
0: 系咯，
2: 端午节可以讲系咁多中国传统节日里边咧，系最多称呼就系呢个节噶啦。有二十几个称谓咁多嘅。
0: 有咁多咩？譬如叫端午节啦，
2: 系啊，
0: 仲有
2: 龙舟啦，系啊，仲有个端阳节啦、重五节啦。或者是天中节啦，仲有个玉兰节啦、女儿节啦，
0: 又叫女儿节咩？
2: 诗人节，
0: 哦，
2: 系啦，五月节咧，其实端午系一个好毒嘅一个月嚟嘅，即系我哋以前讲系五毒俱全啦，其实咧就唔止嘅，有九毒嘅，因为呢个天气啊湿热啊，好似啱啱落完暴雨又出太阳啊，一个蒸煮模式咧就，所以使到好多嗰啲毒虫啊。就喺度生长，即係佢啲由天气造成啲毒虫会身体上会产生种毒素。所以呢段时间呢又讲返我哋嘅习俗啦，回返我哋嘅习俗啦。点解好多地方呢会挂呢、这个叫艾条啊。挂艾条飲红黄酒避呢个毒嘅。即係佢点解会有呢啲习俗呢就因为佢係用嚟驱毒嘅。举个例子啦，就係、广陵地区啊，食嗰啲艾糍啊，因为广陵属于肇庆嘛，亦都属于大湾区啊。咁啊，食得艾糍咧，嗰啲艾条，即系用艾草做成嘅糍粑，咁啊又可以食咗落肚咧，又可以填饱肚啦，另外可以驱逐毒气啦，系嘛？咁另外仲有一个惠州咧，亦都食个灰水粽，惠州亦都我大湾区啦，系嘛？
0: 冇错。
2: 灰水粽，咁呢个大湾区嘅呢个惠州灰水粽，咁深圳咧个马拉溜又系将个咸水粽挂喺条颈度，因为咸水粽咧佢亦即系叫做驱邪驱毒咁嘅意思啊，系嘛？
0: 粽挂喺条颈。到呢个习俗系古时候嘅系嘛？
2: 系啊，佢呢个系传统嚟噶。佢从五月初一啊，就个妈咧就将个粽咧就挂喺细路仔嘅颈度，因为小朋友唔懂事，就惊佢乱走，又会碰到啲毒虫伤害啊，咁挂住咸水粽喺度咧，咁佢咧就可以讲系一个驱邪，即系叫做系避开啲邪啊，即系喺种啲咁传统嚟嘅。呢个系深圳地方比较多啲。即系每个地方都有个特色噶嘛，咁惠州咧就烧艾条啦，惠州烧艾条比较多。咁其实咧嗱，到中午讲端午咧就呢个中午午时咧就特别讲究嘅。咁好似喺封开地区咧就系中午要煲个午时茶嘅。
0: 午时茶。
2: 即系中午煲，喺午时煲完之后午时要饮。咁要清热解毒。防病啊。咁你午时茶咁，仲有咧就打午时水喺惠州嘅时候咧，就中午井里边打水，打水咧就系等小朋友冲洗，即系身体上面生嗰啲热痱啊。呢个午时水咧就好有呢个功效嘅，到中午先有呢个功效嘅。从化地区咧就会将呢个端午嘅午时水咧就煲滚佢，然后咧就攞啲符啊烧落去之后咧就洗啲符水啊。洗完手之后呢就将啲烧咗嘅符水呢就倒喺个地下，即係叫做送灾难。即係叫做中呢就做呢几件事嘅。咁呢个系各方地方嘅呢个特色啦。
0: 到中午嘅时间。
2: 中午所以端午端午

0: 未讲五，
1: 哦，
0: 就对五咧就非常之讲究，因为古时候数字嘅五同中午嘅五系同音嘅，
1: 系
0: 啊，所以我端午点解农历初五月初五系两个五啊嘛，
1: 嗯，
0: 其实要讲系五月初五，特别系中午嘅时间咧，呢、這个端午嗰、那个呢、這个时候系最好嘅，即系驱邪消毒最好嘅时间，系啊，佢啱好阴阳交替，
1: 系
0: 啊。因为中午咧，佢系可以讲系十一点到一点，呢个系五啊吓，午时啊，午时咧就啱系十一点到十二点，就啱系阳气最足嘅。
1: 系，
0: 但系十二点到一点咧，啱好就开始进入呢个阴气噶啦。
1: 哦，
0: 即系阴气之始啦啊，所以佢啱好阴阳交替嘅时候咧，啊去做呢样嘢咧，就对呢、這个对健康啊各方面啊会有个保障咯。
1: 哦，啊，
0: 所以点解选中午嚟讲呢个？文化上面阴阳行呢方面呢就非常有关系嘅。
1: 喔。
0: 係啦。咁再讲返个龙个文化啦，因为端午呢有爬龙舟啊。爬龙舟呢同埋龙舟水呢，广州就好鍾意龙舟水嘅，因为我哋以前喺珠江边武兰嗰个围堤嗰时候呢，啲珠江水即係龙舟水爬龙船之后，啲水打上岸呢，我哋争住落去洗下脚啊，洗下手啊，咁即係摸摸龙舟水啊，係咪？咁呢个即係其实有个好运气啦。咁另外除咗龙舟之外呢，仲要拜龙母嘅。拜龙母呢，我哋广东即係就係肇庆嘅特庆啦。啊，一到呢个端午嘅时候呢，就要拜龙母嘅。即係舞龙舞狮啊，去拜龙母亦都係祈福嘅一种形式囉。
1: 咁端午节前后后呢，要爬龙舟啊，赛龙舟啊，呢个习俗又係点样演变而成嘅呢？
0: 其实呢爬龙舟呢，就即係纪念屈原之前嘅都有㗎啦。唔一定话即係屈原嗰阵时先叫爬龙舟嘅。爬龙舟喺好多地方有习俗呢，其实一到端午嘅时候爬龙舟係一种即係大家互相去拜会嘅一种方式。因为喺广东地区都系河网密布嘛，系嘛？我哋以前系冇车啊，亦都马车都系有钱人家。咁嗰啲农即系叫做系农民啊，或者系嗰啲平民百姓点办呢？就开住啲即系划住啲艇仔啊。
1: 嗯，
0: 划住艇仔咧，到你条村拜会，跟住咧你隔一段时间又开翻又划翻艇仔过嚟我哋条村、大家回访，呢种系一种习俗礼仪嚟嘅。
1: 系
0: 啊。咁久唔久之呢就变成一种竞技运动、啊变咗啦啊你咁你挖过嚟拜访同埋我过嚟拜会回访呢，就虽然礼仪上面呢即係唔符合年轻人嗰种即係嗰种个性啊比赛嘛，一种竞技。咁后咪先有一种龙舟赛嘅一种竞技比赛产生啊。所以呢个过程係非常漫长嘅，佢就係一种龙舟文化呢，就是唔单止系纪念屈原啊等等佢嘅意义，实际上亦都系我哋民间嘅一种，按照姚家讲系嗰种体育运动咯，同一个习俗演变成一种体育运动啊，所以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2: 听过咗龙东江老师介绍广东人过端午节嘅习俗之后咧，嗱、呢个端午节大家就谂一谂，可以有啲咩习俗大家可以过一过啦。
1: 咁我諗呢，除咗食粽之外呢，其实喺屋企听下曲都几好。我諗起之前慧斌你咪曾经唱过一曲叫做端午节爬龙船嘅。
2: 係呀，我哋几位主持人演唱嘅端午节爬龙船啊。爬龙船呢真係传统习俗嚟嘅、我见到网上啲人好有创意喎、咁自己呢攞几张凳呢排排坐咪当係爬龙船咁喎。
1: 咁搞笑
2: 呀、啊。
1: 啊，不如实实在在啦，听返首慧斌同几位主持人共同演唱嘅呢个曲端午节爬龙船。
2: 好啊，送俾大家。
1: 咁呢一支曲咧，系由马国华老师创作，分别有林伟栋、伟斌、钟文星、郭权、陈品潮等呢几位电台 DJ 演唱嘅、
2: 好，我哋一齐嚟欣赏啦。

0: 哇！听住伟斌有份演唱嘅呢曲《端午节爬龙船》啊，我嘅脑袋入边又回忆翻啊，过往咧早几年啊，去到珠江边睇人哋爬龙船嘅嗰种情景啦。
1: 咁啊，确实系啦，因为喺岭南嘅村里边啦，嗬。好重要嘅習俗咧就係爬龍船啦。我仲記得咧，以前喺番禺好多嗰啲村落裏面啦，嗬，特別旁邊有一啲河涌嘅村落咧，就好中意搞呢啲龍舟節嘅活動嘅。
0: 係啦，其實端午節爬龍船咧，已經係成為一種係非常之大嘅節慶活動嚟嘅。咁而且啊，賽龍舟、爬龍船咧，仲有好多嘅講究嘅。
1: 係啊，佢哋通常咧就會邀請隔離村啦，同埋啲親戚朋友咧一齊嚟歡度呢個節日嘅嚇。當地人咧稱為招景啊嚇。
0: 所謂招咧，即係話邀請啊、請嚟咁嘅意思啦，係咪？
1: 系啦，咁啊，相对应嘅活动咧就系趁景，即系会比如话我俾人邀请过去，我就去趁景，好似趁虚咁嘅意思吓。
0: 系
1: 系啦，
0: 咁趁嚟参加趁景嘅客人咧，一般都会带上一啲礼物啦，而且咧最得意嘅就系大部分都会撑住个手龙船而嚟嘅。
1: 系啦，咁即系话以前咧都系珠三角地区啦。河網交集啊嘛，所以咧就會攞龍船作為一個交通工具嘅，並且會將禮物咧就掛喺呢個龍舟頭上邊啦。
0: 唔怪之得啦，早幾年喺睇龍舟賽嘅時候咧，通常見到啲龍頭上硬係會掛住一包一包嗰啲，當時我都唔知係乜嘢，原嚟係禮物嚟嘅。
1: 冇錯啦。咁以前啲人咧就中意嚇到岸之後將禮物放低啦，然後就挖翻呢個龍船咧翻屋企揚長而去噶啦。當然有啲咧就會上岸咧。去祠堂度食翻一餐嘅龙舟饭嘅。
0: 哇！你讲到龙舟饭呢样嘢咧，其实喺珠三角一带咧都几有讲究嘅。
1: 系 我都食过几次龙舟饭噶。哇！虽然话咧啲菜式吓麻麻地，讲真啦，毕竟都系大锅饭煮出嚟啊嘛。咁但系就食嘅气氛，食嘅热闹。
0: 系咁通常都有成几十围台啊，甚至乎过百围台嘅。如果系大村落嘅话，
1: 系啦，关键咧就是当地嘅行政村嘅村委嘅重视程度啦。比如话好似瓜岭村啊，龙舟饭咧做得好热闹噶吓。一般咧都系祠堂度举办嘅。讲白咗咧就系、是炒饭啦，里边有啲。鱿鱼啊、木耳、虾米、糯米饭等等，都系属于高热量、好襟饱嘅大锅饭嚟嘅，冇咁容易饿啊嘛。
0: 喂，我又喺度谂一个问题咯，伟斌，你话真系咁多人一齐食饭，喂，煮嗰餐饭啊，都几拗搞下噶。
1: 佢哋通常咧系会有啲外包服务嘅，即系请一啲出边嘅团队咧过嚟带埋锅啊、带埋餸啊过嚟煮噶嘛，现场煮俾你食嘅。
0: 哦，仲要带埋锅、带埋啲架撑嚟系嘛？咁啊，食完之后咧要洗嗰啲架撑都几拗搞咯。
1: 當然係啦，但係呢個都係一種工作嘅產業嚟嘅，我覺得係。
0: 呢個過程好熱鬧啦，大家喺埋一齊炒龍船飯，然之後食龍船飯，再洗龍船碗咁樣話，可能逃過熱鬧咯，我感覺係。
1: 冇錯啦，喺廣州咧，唔少注重呢個秉承傳統嘅村莊咧，都會有呢個起龍嘅傳統習俗嘅嚇。
0: 我哋嚟聽一聽啊，廣府民族文化專家梁茂老師介紹一下端午節廣府地區食龍船飯嘅習俗啊。
1: 好啊！
2: 据相关历史记载，应该我哋食龙船饭有接近200年。咁啊，好有钱嘅人都好咧，就攞只钵，有啲人攞只碗，咪攞啲饭，攞啲饭诶俾边个食咧？俾细路仔食。细路仔食过龙船饭咧，快高长大。龙船饭咧有好多佢基本上嘅一啲要求，一个咧就上菜都系双数。

0: 其實通過食農船飯一個生活的交流，又是一個勞動的交流。通過農船飯就體現到我哋中華民族團結奮發嗰種精神風貌。
1: 是啦，正如梁茂老师介绍的咁样，食龙船饭已经成为了广州地区又乃至系珠三角一带每一年的端午佳节必备的一个项目。
2: 嗱，广东省技术能手中式烹调技师郭石文同我哋讲啊，龙船饭的烹饪有很多技巧同埋要求噶噃。
1: 系嘅。
2: 再听下广东省技术能手中式烹调技师郭石文同我哋讲下龙船饭的制作啦。
3: 我哋呢度傳統龍船飯咧，即係一般咧就有燒肉啦、雞啦、瓜酸啦、龍船丁啦、蝦啦，仲有一啲冬瓜炆嘅五花肉啦、青菜啊，做法咧都係以炒啊、炆為主，一擺擺好多圍啊嘛，所以煮好出嚟一上菜啊就係咁噴，一碗一碟，一碗一碟咁樣就快咯。我哋呢個村爬龍船去到另外一條村，一落船就有龍船飯食。啲人啊，係有個龍船丁，係咁爬飯，係咁爬飯。主要就有個蘿蔔口啦，咁啊鹹噶嘛，係啊，因為可以補充體力啦，係而且成日濕水，係嘛，咁咧會驚佢寒啊、濕啊咁樣，咁就會配有啲辣椒啦，咁樣就驅寒啊、去濕咁樣咯。烹調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將呢個蘿蔔丁因為比較鹹啊嘛，做法咧先用啲鹽水。咁樣浸浸佢，因為鹽係有滲透作用噶嘛，所以你用啲鹽水浸咧，可以扯翻佢啲鹹味出嚟嘅。頭個丁啦嚇，嗰啲就飛水啦，咁啊加埋嗰啲辣椒丁啊，嗰啲都係飛水啦。嚇，然之後就起鍋一齊炒咁啊 OK 噶啦。廣東人即係講求不時不食啊嘛，咁咧五到六月咧就係白瓜上市嘅時候，咁樣咧。咁我哋就會通過用白瓜嚟用啲白醋嚟醃製佢啦，咁做成一個白瓜酸，即係龍船菜咧，裏邊就係一碟白瓜酸咁樣嘅，唔係炒嘅。咁我哋喺我哋呢邊咧就改良過，就用蘿蔔係燒製噶嘛，係嘛？蘿蔔瓜酸浸咗個酸嚟炒浮皮同埋一個蘿蔔，即係增加咗佢風味咯。年輕人咧就中意有儀式感呢樣嘢啦，係嘛？所以咧就我就喺設計呢個菜式當中咧，設計咗呢個龍船呢個器皿啦，盛載佢呢個器皿。咁上面咧用翻我哋傳統嘅公雞碗啦，裝翻啲菜式，咁樣咧睇落咧就喺一張台上面咧就好似有啲菜龍絕感嘅感覺，即係增加咗佢個儀式感咯，咁樣。即係我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品嚐到呢個龍船飯咧。即係可以感受到端午呢個濃濃嘅節日氣氛啦。
1: 哇！聽完咗郭石文嘅介紹啊，令到我哋咧對呢個龍船飯當中嘅菜式啊，佢嘅烹飪咧，亦都有深一層次嘅了解喎。
2: 係啦。
1: 咁想象一下喺食龍船飯嗰日啊，大家隔離鄰舍，甚至乎成為村嘅人啊，坐埋一齊拉下家常啊，咁樣交流下生活嘅心得體會啊，咁都幾有意思嘅喎，嚇。
2: 係咯，傾下閒偈啊嘛，同時咧都體現咗我哋中華民族啊團結奮鬥嘅精神風貌。好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

0: 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Yo, yo.

0: 世光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光姐 ，What's up？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时间啦，不如同你一齐听古仔啦。
7: 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52站。
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上一回我哋讲到啊，武则天大面积咁扫除李唐嘅亲族，又大兴恐怖特务政治，扫除咗所有反对佢嘅势力，终于成功登基，成为旷古匿今嘅女皇帝啦。嗱喺武则天登基之初啊，为咗巩固地位，仍然都大力咁使用酷吏对政坛进行清洗。咁不过武则天呢，协助高宗治国多年，对于国家嘅统治，对于官僚嘅使用啊，几乎可以讲系炉火纯青。佢又好明白要稳固地位，就要用啲酷吏扮癫狗去咬人。但系如果要国家稳定发展呢，就一定要用翻啲有实干能力嘅官员去运作国家机器嘅。武则天嘅头脑一直都好清醒嘅，佢奉行绝对嘅实用主义，知道咩人啊摆咩位，酷吏呢就攞嚟治人唔系治国嘅。而治国嘅人才啊，虽然要受到酷吏嘅限制，令到佢哋唔敢反对自己，但系呢又唔可以俾啲酷吏扫清晒噶噃。否则国家冇人治理，所以到咗武则天坐稳龙庭，政局逐渐趋于稳定嘅时候咧，佢嘅施政方针亦都越嚟越缓和，大部分嘅酷吏啊都逐渐失宠，最后咧基本上系杀清光。武则天后期作为治国之人同埋酷吏嘅代表人物咧，分别系狄仁杰同埋来俊臣。嗱，来俊臣嘅事迹就唔系好多吓，最著名嘅就莫过于请君入瓮嘅故事啦。而狄仁杰咧，就被视为东方嘅福尔摩斯，好多人叫佢做神探狄仁杰，咁啊连戏都有得拍噶啦。

咁喺历史上嘅狄仁杰又系个点样嘅人呢？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位传奇嘅人物。咁顺便中间呢，亦都会穿插一啲来晋臣嘅事情，大家亦都可以从中体会一下武则天嘅用人之道啊。喺隋朝嘅大业三年，出生喺并州太原，亦就系而家嘅山西太原啦。武则天呢，亦都系并州人，佢乡下汶水县啊，同狄仁杰嘅老家太原相距只有百几里嘅啫。咁一定程度上都算系同乡啦。狄仁杰后生嘅时候呢，去长安应科举，好顺利就通过咗明经科嘅考试。中举之后啊，就外放咗去汴州，做咗个判左嘅小官，咁大概啊相当于副市长嘅秘书咁上下啦。喺呢个期间啊，狄仁杰就遇到佢第一位伯乐阎立本。嗱，阎立本呢个名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多多少少有啲印象嘅，咁啊应该系历史课啊教过吓。阎立本系唐代好著名嘅画家嚟嘅，咁不过咧，亦都系一位政治家，后来曾经拜相添。佢对狄仁杰嘅评价就好高嘅，周围咁同人讲话狄仁杰咧系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咁呢个名声一传出去啊，再加上阎立本嘅身份，即时令到狄仁杰咧就名震天下。后来连皇帝高宗啊都知道有狄仁杰咁一个人才。中国古代嘅人才选拔，尤其系唐朝啊，除咗科举考试之外，亦都好重视推荐嘅。好多著名嘅宰相咧，都系以推荐人才出名嘅。狄仁杰可以得到阎立本咁推崇，咁自不然系身价百倍啦。果然过咗冇几耐啊，佢就步步高升，先系做咗并州都督府嘅发草，后来又升任大理寺丞。咁大理寺咧，系当时司法嘅最高机构。咁差唔多而家最高法院咁噶啦，大理寺丞啊，系大理寺嘅第三号人物。咁上边咧有大理寺卿同埋大理寺卿嘅副手，不过实际嘅工作咧，大部分就系由寺丞负责嘅。喺担任大理寺丞呢段时间里边啊，狄仁杰啊政绩惊人啊，短短一年时间啫，佢就将沉积落嚟嘅一大堆案件全部都清理晒，其中涉及人数咧达到17000多人，居然冇一个唔服佢判决嘅。无一例上诉，咁当然啦，当时嘅民众法制水平就好低嘅，识得上诉我估计都唔多吓。咁但系判决咁多案件，完全唔引起纠纷嘅，亦都可以睇到咧，狄仁杰喺司法方面嘅功力系几咁深厚啦。咁不过狄仁杰受到高层嘅关注咧，就唔系因为佢工作能力强吧，而系因为另外一件事。喺宜凤元年啊，有两位将军，一个叫做权善才，一个叫做范怀义嘅。受命监工一项工程，咁呢项工程咧需要好多木材嘅。两位将军奉旨开工，就对手下啲人话啦：你哋要木材就去斩树，我哋奉旨开工，斩到边都唔怕嘅。咁手下啲人就出力咁斩啦，唉，一个唔小心咧，居然就斩到去太宗陵墓嗰度，将超陵里边一棵柏树啊斩咗佢。咁中国啊自古以嚟都以孝治天下嘅，老头子陵墓啲树都斩咗。咁啊，与高宗嘅孝名有损嘅噃。高宗李治知道之后啊，大发雷霆，岂有此理！我老豆啲树都敢斩，天下人咪话我不孝，嘿，你两条友靠害嘅，拉出去斩。咁当时在场嘅文武官员见到皇帝大发雷霆，就冇人敢出声劝佢噃。眼睇住呢两位将军小命不保，狄仁杰啊挺身而出噃。皇上请息怒，根据律例啊，呢两个人唔应该杀嘅。应该判免职流放。李治一睇，系原来系个小小嘅大理寺丞，心谂大理寺两个领导在场都未出声，哈！你咁嘅寺丞仔走出嚟讲嘢，嗱，咪睇李治咧喺历史上出咗名嘅性格比较软弱吧吓。做皇帝做耐咗，发起烂渣上嚟都唔系讲笑嘅。佢啊兴头未过，系都想斩咗两条友，就话啦：佢哋两个连先皇陵墓啲树都斩，咁岂不是大不敬？陷朕于不孝，咁唔系犯上之罪咩？咁嘅罪名都唔杀得，一定要杀。狄仁杰啊，不慌不忙吧。皇上虽然系万乘之尊，咁但系讲到法律呢啲专业嘢咧，吓你又唔够我熟噶啦。根据大唐嘅法例啊，呢两个人应该判免职流放，唔会搞错嘅。使唔使我攞文书过皇上睇下？高宗啊激气啦，岂有此理！我系皇帝，我讲咗算。佢两个陷我于不孝，一定要杀。狄仁杰啊，仲系死顶住噃。太宗皇帝制定大唐嘅律例，系为咗嗌后人遵守嘅。
如今呢两个人按法律规定

0: 边个处死，皇上就系都要杀，咁岂不是置先帝制定嘅法律于不顾？唔通咁就孝顺啦咩？呢番说话窒到阿李治啊，当堂冇声出。咁但系窒到皇帝冇声出咧，就唔系攞彩噶噃，分分钟冇命噶噃。好在狄仁杰呢份人咧，亦都好精灵噶吓，见窒住咗皇帝啦，马上担翻堂梯俾皇帝落嚟。佢又话啦：自古以嚟咧，犯颜直谏就最难嘅。不过其实遇到暴君咧，直谏啊当然难啦，但系遇到尧舜咁样嘅明君，直谏就好容易嘅啫。如果皇上为咗一棵柏树杀死两个将军，千年之后后人系点评价皇上呢？神劝皇上唔好杀佢哋，都系为咗皇上你明君嘅名声嘅啫。李治听咗咧，条气就顺翻好多。呢、这个时候旁边嘅武则天亦都出声帮忙，咁两个将军咧先至免咗死罪。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噶啦，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又做紧三个戏。
1: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4: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好甜啊！

0: 嗱，节目嘅前半段咧介绍过端午节，咁而龙舟竞渡咧，哇就系端午节嘅传统习俗之一啦。
1: 咁啊，龙舟其实就系船上边画住龙嘅形状，或者系做成龙咁嘅形状嘅船，咁所以叫做龙舟啊嘛。
0: 嗯，系啦。嗱，咁啊，龙舟咧呢个比赛咧可以分为咗起龙咧、游龙、竞赛、收龙等几个环节噶。
1: 嗯，
0: 爬龙船咧系我哋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嚟嘅，系一种咧多人嘅集体蛙桨嘅竞赛啦，多数咧喺节日里边举行嘅吓。韦斌咧就买咗一个文创产品，呢个文创产品咧其实系一盒种嚟嘅，但系个盒种系长条形嘅。原来呢个咧佢喺长条形嘅盒嗰度画成一个龙身咁样样，再俾一啲拼图你 DIY 之后咧，我可以将个龙头龙尾拼出嚟，就变成一个咧可以摆嘅一个龙舟啦。
1: 哇，真系好有创意喎！吓，而家啲人做生意真系认真犀利啊，咁就吸引到眼球啦。
0: 系啊，
1: 嗱咁讲翻啱先个讲嘅龙舟嗰个头咧，其实系好有讲究嘅。咁每一个村嘅龙头都唔一样嘅。
0: 龙舟竞渡喺我哋国家南方一带咧都好流行噶。
1: 嗯，咁传到国外之后咧，就受到咗各个国家人民嘅喜爱啦，并且形成咗国际嘅龙舟比赛，真犀利啊，国际化啦已经。
0: 所以话爬龙船咧，唔单止系一项体育娱乐运动啦、
1: 嗯，
0: 更加体现咗咧我哋国家悠久传统文化继承啦，同埋我哋嗰种集体主义精神啊。
1: 嗱，讲起赛龙舟，中国文华奖牡丹奖嘅获得者梁玉荣荣姐啊，曾经演唱过一曲粤曲《赛龙夺锦》啊，唔知慧斌你有冇记翻起呢件事咧吓？
0: 哇，当然有啦，印象好深刻吓，呢、這个咧就好应景嘅作品嚟噶吓。不如听一听荣姐介绍先啦。
1: 好啊，
2: 呢一首曲咧系用我哋比较著名嘅一首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去填词嘅一首作品，是蔡显芬老师填词，汤海璇老师配器的作品嚟嘅，咁应该有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噶啦，
1: 系，
2: 咁呢一首作品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因为每年嘅呢一个端午节咧，爬龙舟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好多群众都会攞嚟唱啦，或者系喺爬龙舟嘅现场咧，就系、是、播放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好啱呢一个气氛啦，同埋好啱呢一个主题啦，因为成首曲无论从呢一个旋律同埋唱词，都系好符合呢一个节日嘅呢一个气氛，佢系通过呢一个赛龙夺锦。呢一種比較積極向上而有氣氛嘅呢一種旋律嘅節奏，配合唱詞，去構造咗一幅活生生嘅一幅爬龍舟嘅一幅畫面。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曲。首先就係佢係一首好啱呢一個節日氣氛啦。另外係好積極向上嘅一首作品啦。係啊，咁第二咧就係、是、呢一首作品表达咗一种家国情怀，因为大家对于呢个端午节咧都系好重视嘅。每年咧每个地方，特别我哋广东啦吓，我哋广东好多地方咧都系会有爬龙舟啦，咁啊表达咗呢一个我哋中国人民群众咧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呢一个传统嘅节日嘅呢一种重视嘅。第三咧，我就觉得呢一首作品，佢系表达咗一种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啊、刻苦耐劳嘅呢一种中华民族嘅呢一种民族精神
1: 啊。
2: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曲系具有特别嘅意义嘅。
1: 你觉得呢一首曲最大嘅亮点系乜嘢？同埋演唱嘅时候，你会侧重于喺边一方面嚟到凸显呢一首歌嘅特点呢？
2: 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感的。因为爬龙舟是需要是大家团结一致的那种力量。而这首作品呢是表达到这种大家团结一致的这种力量的这种感觉的。即 我自己演唱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振奋，能够很快地进入到这首曲的内容和这个旋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演唱的时候，我是完全融合到入去这首曲的。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曲係其實好多年噶啦，已經
1: 係啊，
2: 都係都係喺度傳唱緊啦。咁、每逢呢一個一到端午節咧，一到爬龍舟咧，咁大家又諗起我呢一首作品。
1: 旋律啦，俾你留低最深刻印象嘅係邊一段咧？
2: 邊一段啊？後尾嗰段。
1: 哦，
2: 我就覺得因為《賽龍奪錦》本身呢一首曲。它是一首很經典的一首傳統的廣東音樂、所以這首曲在廣東音樂史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曲，
1: 是的，
2: 因為它真的、很有氣勢，特別一開場的時候、其實這個旋律大家都很熟悉，聽到

0: 即其实呢两句出嚟，大家已经系家喻户晓，所有人都听过噶，
1: 相当有气势。嗯，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时候，都系攞呢一首《彩虹夺锦》作为我哋嘅开场音乐，
1: 嗯，
0: 即系要打响头炮，就系用呢一首曲嘅。
1: 哇，听到荣姐回忆嘅自己当时系演唱呢一曲《彩虹夺锦》时候嗰种好激动嘅心情啦，同埋咧经过佢咁样一描画之后，哇，嗰种赛龙舟嘅现场嘅场景又浮现喺我哋大家嘅眼前啦。
2: 嗯，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马上嚟听听梁玉荣演唱嘅《彩虹夺锦》。

0: 哇！听到荣姐演唱嘅呢曲《赛龙夺锦》啊，系咪相当之有气氛？系咪似乎置身于系赛龙舟嘅嗰个情景当中呢？
1: 嗯，冇错啦。其实咧，龙舟竞渡呢种比赛咧，更加多系为咗荣誉而战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友谊更加重要咯。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系嘛？
1: 咁啊，而家咧，我哋都讲到啦，其实好多爬龙船嘅时候，你发现咧，好多年轻嘅身影，即系话呢种传统文化咧，都会系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嘅。听翻一首儿歌啦，听小朋友佢哋细细个系点样理解爬龙船呢样嘢嘅？
0: 系，一齐嚟听爬龙船。
1: 好啊。

0: 惊喜传递到俾我哋嘅一个信息咧，就话爬龙船呢一种传统习俗系有人传承，一代传承下一代，嗬？
1: 系啊，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嘅传统节日咧，承载住厚重嘅历史文化，蕴含住丰富嘅人民精神啊！咁啊喺我哋今期节目当中咧，即系感受到下中华文化嘅源远流长同博大精深噃。
0: 嗱，喺端午节呢一个特别嘅传统节日入边，有好多嘅风俗，但系亦都有一啲避忌嘅、哦。譬如喺端午节嘅时候，朋友们啊或者系亲人们之间互相问好祝福，就要讲系端午节吉祥或者系端午安康。咁点解呢？
1: 这个时间呢，再来听听啊，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介绍啊。
2: 端午节咧系为咗纪念我哋嘅英雄人物，系比较庄严同埋悲壮嘅，
0: 冇错
2: 啊。咁大家开心之余咧，就只能够互道安康。
0: 系、
2: 端午吉祥或者端午安康，呢个系最正路嘅一个问候语。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种传承嘅。亦都即系为咗纪念我哋嘅先人英雄啦，我哋表示一种敬意。
0: 系嘅、学到嘢啦。咁喺度亦都祝大家系端午安康。
1: 唔该晒龙东江老师介绍下，可以讲咧端午节啊，细细个就喺小朋友嘅口中咧传唱住噶啦，就好似《氹氹转》《菊花园》里边咧都会唱到啦。五月初五系龙舟节，
0: 阿妈叫我去睇龙船。
1: 系啊，所以细细个咧，小朋友就知道爬龙船，知道端午节噶啦。
0: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重温一首我哋细个嘅时候非常之熟悉嘅童谣作品《氹氹转》咧。
1: 伴住呢首《氹氹转》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啦噃。
0: 好嘅，咁亦都约定各位，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2: 有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嘅叹世界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咁今日嘅叹世界咧就正值系呢一个端午嘅假期啊，咁欢迎大家啊，即系端午节啊，继续同我哋一齐叹嘅。讲起咧，即系端午假期咧要叹世界啊，大家有冇谂过咧？将广东吓变成一个目的地咁去看待咧？当然我哋大湾区人啦，即系无论香港嘅朋友定澳门嘅朋友啦，可能经常吓都会去广东玩啊咁样啦。咁我哋自己如果生活喺广东嘅朋友，我会觉得呢度系我屋企啊，我好少话会真系当我屋企系一个去旅行嘅地方咁样去到看待嘅。咁点解吓？头先我会话啊，不妨吓呢一个端午假期，将佢当成系一个旅游目的地咧。系因为最近咧真系多咗好多唔少嘅呢个政策嘅措施啦，亦都有好多丰富嘅活动等紧大家啊。嗱，最近咧广东嘅文旅啊吓有一系列嘅活动嘅两大主题，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同暑假当然来广东啊吓。咁两大主题活动啦，喺最近啦就喺广州同步发布嘅，咁啊成个广东省嘅文旅系统啦，亦都系亮出政策嘅组合拳啦。无论系龙舟嘅竞渡啦，有好多新嘅场景啦，定系一啲滨海度假嘅精品旅游线路啦，定抑或咧系省级文旅消费券吓，到各个平台嘅专属红包雨，可以话咧系覆盖你食住行游购娱吓未来呢一段时间，无论呢三日嘅假期啦，定抑或之后嘅暑期吓，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啊。
3: 冇错啦，而且我身边已经有唔少个朋友已经约咗我啦，就话你喺端午期间咧，排咗一张咁样嘅消费地图，同埋嗰个龙舟赛嘅活动地图，咁啊俾到我就话，我哋其实今日可以去边度，听日可以去边度，
2: 跟住玩就得噶，
3: 跟住玩得啦，所以有个追人朋友真系好开心嘅。
2: 冇错啦，所以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咧，就所有环节都打通啊吓，就同大家咧就一齐吓用一期嘅节目时间啦，讲下吓广东省端午同埋暑期吓有一系列促消费嘅手段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先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两大系列嘅主题活动分别系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来广东啊。
4: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今年的端午与暑假呢，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商务、省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统筹全省资源，推动省市联动，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活，切实扛起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两大主题活动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享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龙舟盛宴。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赛龙舟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我们将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牌，让百舸争流成为夏日广东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今年我们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 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周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

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六月到七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二，暑假当然来广东，赴一程山海相拥、学游兼备的活力之约。暑假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假的高峰期。今年我们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第一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林岛等滨海目的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第二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我们重点围绕着10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学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三，政企协同，惠民让利，送一份诚意满满、干货十足的消费礼包。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牌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8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价值。

0: 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佢头先都提到啦，更加重要嘅系一种全民参与啦，同埋咧端午假期啊，即系短短三日嘅时间，但系系列嘅活动咧，其实系会一路同暑期嘅旺季去到做一个无缝嘅衔接嘅。Hugo，你系点理解即系将两个节夹埋一齐搞嘅呢一种概念嘅咧？
2: 我会好欣赏呢一种融合，因为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话文旅呢件事佢系加任何嘢嘅，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咧，文旅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即系。好似系支架咁样嘅嘢，去令到好多嘅嘢包入嚟，佢系一种深度融合嘅模式。咁例如啦，我哋而家咧就会将我哋个文旅啦，加埋我哋个文化啦，龙舟文化、龙舟菜等等。咁仲会有啲旅游带动同埋体育方面嘅呢一啲嘅加入啦。同时咧，政府同埋市场系同时去发力嘅。见到政府方面3000万嘅呢个省级嘅文旅消费券啦，同埋一啲票根经济嘅奖补资金啦等等。咁令到话即系唔理系政府端又好，市场端又好，一定系我哋嘅商家平台等等，即系大家嘅嗰个优惠可以叠加嘅，令到大家会喺度玩得开心之余，都系玩得好着数吓。咁另外咧，我会见到湾区好有特点嘅研学，即系可能喺暑期好多个家长都会关注到研学活动啦。咁究竟广东应该打咩出去咧？我觉得今次打出去嘅呢个科技研学吓，系我自己个人最关注嘅，就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打非遗嘅文化嘅呢一种研学，去打咩手工体验啊，或者山水啊。但系科技呢样嘢咧，我就真系觉得系我哋大湾区嘅一个优势嚟嘅。佢有好多好多嘅工厂系可以放开俾你去睇一啲咩黑灯工厂啊，仲有啲智能制造嘅车间啊，仲有啲可能系无人机啊、AI 啊呢一啲嘅元素。你可能啱啱喺嗰个龙舟赛上面睇完，转眼你就可以去佢嘅工厂去进行一个更加深入嘅研学。呢件事真系可能大湾区先做得到咯。
1: 因为其实好多产业链啊、生态链啊本身啊就喺呢个大湾区啦咁样样。除咗话呢个文化感觉系一个引流嘅入口，譬如话小朋友咁样样吓，先等佢可以龙舟赛里边你见识到一啲传统龙舟赛事要多咗好多机器人嘅元素咁、其实家长稍加引导系嘛，你想唔想睇下啲机器人点整噶？你想唔想睇下机器人佢平时点做嘢噶？佢喺边度嚟噶？咁样样吓，即系其实好简单一个你引发。咗小朋友嘅呢个兴趣之后，后续嘅好多嘢啊，吓，即系呢啲路线啦，即系包括文旅嘅部门啦，科技嘅一啲企业啦，相关嘅研学嘅机构啦，都可以同大家安排好咯。
2: 冇错，而且咧，我哋大湾区仲有一个跨境嘅优势咧，好似琴澳嘅呢一个一程多站啦，又或者系深港之间呢个跨境嘅便利啦，包括呢个港珠澳大桥嘅一个本身就系一个景点咁样一个设置啦，会再加上我哋今次见到即系粤港澳三地都有。自己嘅龙舟菜，我觉得龙舟加埋呢一种联游，亦都可能系大湾区俾到大家嘅一个端午假暑期嘅好好嘅旅游礼物啊！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点样可以做到一程多站咧，一点多地咧，或者你同样嘅一个元素啊吓，即系你睇下最近除咗广州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咁澳门其实举行紧啦，咁香港更加系一个龙舟节添，会一路持续到7/1嘅咁样，所以成件事亦都感受到话咧，同样系龙舟。文化或者同样是岭南文化，大家啦同根同源咁样啦，但是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分别去到感受，亦都可以感受到咧个中嘅唔一样啊吓。咁作为咧好受大家欢迎嘅一种群众嘅赛事咧，其实本身啊即系龙舟嘅活动都好热闹嘅。咁今年啊全广东省嘅龙舟赛事有边啲特色同埋亮点咧？嗱，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有探世界嘅。

0: 在夏天。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4: 哇，讲起啦，端午咁多嘢玩啦、啊、吓、啊，即系我哋头先咧，即系听完咁多嘅一啲介绍之后咧，都会觉得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啊吓。嗱、啊，除咗话啦，会有科技嘅元素系融入咗之外咧，其实本身暑期啦，同埋端午咧夹埋一齐玩咧，已经对于游客嚟讲都好多惊喜噶啦吓。咁、啊、我哋讲翻呢啲传统嘅活动啦，咁啊，如果啊真系大家要端午嘅活动要搞出新意思，仲有边一啲咧？咁啊，头先讲咗啦，其实从顶层设计方面嘅观念上面吓，将两个融合埋一齐咧，其实都几创新嘅。咁啊，如果你话传统啲嚟讲，净系端午前后龙舟赛事有边啲嘅亮点咧？我哋先嚟听下啦，广东省体育局嘅副局长张东锦嘅介绍。
6: 端午赛龙舟是南岳大地延续千年的民俗盛事。那么大家常说，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东。在去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广东龙舟队取得了六枚金牌，实现了全项目的满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广东为班底的中国国家龙舟队又取得了五金一银的亮丽成绩，显示了广东龙舟的强劲风采。那么我们广东每年的龙舟赛呢，从2月2的龙抬头起幕，端午迎来高潮，延续到11月。特别是年底的中国龙舟大奖赛，是全国顶尖选手巅峰对决的收官之战。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6月、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轿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

0: 州，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当然端午和暑期，如果您来到广东，随处可见锣鼓喧天、赛龙夺景的热闹场景，也可以亲眼目睹到广东民间高手叹为观止、令人叫绝的高超技艺。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广东人民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当然了，广东群众赛事活动也是异常的火爆，体育城市联赛劲头强劲。截止到目前，粤超已经举办了49场的常规赛，粤 BA 已经完成了100场的常规赛，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火爆全网。端午和暑期，粤超呢将举办51场的常规赛，粤 BA 呢则是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最后时间啊，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竞赛将更加激烈，赛事将更加精彩。所以热诚地欢迎海内外的朋友到广东体验式、沉浸式体验赛龙夺锦、城市对决的激情，感受岭南文化千年底蕴和全民健身的蓬勃魅力。
1: 好嘅，唔该晒吓张副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啦。咁今年咧就真系讲紧话系塑造一个品牌嘅形象咁样吓。可能以往我哋就活动做活动吓，活动做咗好多年，每年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系将一个活动变成一个品牌，晓露你觉得个中系争啲乜嘢，会多咗啲乜嘢咧？
2: 我觉得以前我哋好可能喺呢一个龙舟赛上边咧。好少可会将我哋跨境嘅呢个优势系打出嚟嘅、而今年呢即系会令更加多人见到大湾区有跨境嘅优势，我哋起码系全国唯一可以实现我哋龙舟赛事加跨境消费加三地联动嘅省份啊嘛，其他地方系冇呢啲嘅
1: 系
2: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呢一啲唔同嘅龙舟赛系向大家去展示，好似喺蝶教咁样就好传统嘅，即系咩跪爬啊，仲有嗰啲小朋友都识嘅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睇起身就会觉得哦，系好接地气，同埋令到我哋可能睇身好热。熱血嘅嗰種感覺，咁去到香港咧，你可以見到嗰啲好國際化嘅，係咪？
1: 係啊，
2: 即係好多其他國家嘅人都一齊嚟咁樣。
1: 今有印尼啊，咁樣第一次參加咁樣，跟住有加拿大嘅龍舟隊嚇、加拿大啲河嚇呢、這個 season 得唔得㗎？
2: 咁可能有嗰個咩旱地龍舟咁樣
1: 咯。係啊，
2: 咁跟住咧，好似喺廣州、深圳咁樣啦，又會加啲無人機嘅元素啦。咁包括廣州，大家都知道可能龍舟上邊會有啲比較。知值钱嘅装备系咪？
1: 系啊，你知啦，成船都系防冻咁样样。
2: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难得嘅广州先至有嘅呢种赛龙舟嘅氛围。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其实我哋可以将呢件事系联动咁样打出去。咁同时咧，亦都系我见到好多个人就去做咗好多好得意嘅周边啦，令到大家咧就系我睇完佢之后，我仲有嘢带得翻去呢一样嘢，先至系话我将呢个 IP。转化成为一种记忆，转化为一个旅程当中好难得嘅一个纪念品，咁啊，所以先至会导致到大家而家就系、我 再去睇龙舟嘅时候，佢唔系一个简单嘅传统民族啦，佢系我一段好独特嘅旅行嘅记忆。
1: 嗯，既然系独特旅行记忆啦，其实个中好重要嘅就系一啲消费嘅体验啊，吓，即系体验式嘅消费啦，即系你自己有得动下手啊，有得喐下，甚至有餐龙船饭食下咁样，你觉得自己系有参与其中嘅。咁但系头先晓。

0: 都提到一点啦，好重要啦，就係龙舟呢一样嘢啊，你要体验呢一种文化呢，粤港澳三地啊，確实亦都只有广东可以做得到，係咪先，即
1: 係三地
0: 协同有跨境咁样啦。咁喺呢方面呢，其实唔淨止係文旅嘅协同嘅话，其他方面仲可以点做呢？
1: 我觉得仲可以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供应链制造业方面嘅一啲协同啦，例如设计係咪可以係搵返呢个香港方面嘅设计啦，咁跟住你去生产嘅时候搵返我哋东莞呢边嘅生产啦，即系举个例子吓，咁啊，然之后咧，我哋再可以，即系呢个系龙船嘅文创方面啦。咁啊，如果去到话即系龙舟赛方面嘅呢啲选手，系咪嗰啲蛙奖嘅嗰啲奖可以喺我哋一啲可能专门去做呢类型嘅产品
0: 碳
1: 纤嗰啲去做？咁啊，然之后好似系呢个龙船本身，系咪佛山嗰度个船木会好啲咧？咁啊，又或者系我哋如果要去设计大家嘅队服啊，系咪？香港澳门方面都好好呢，仲有我哋可能喺文创嘅啲包装啊，又或者係啲招牌路牌嘅呢个指示方面啊，係咪澳门都可以做得好靚呢，加埋我哋非遗嘅元素，甚至仲可能有地方嘅特色做出唔同嘅版本呢，咁样。跟住因为你唔同嘅版本嘅路牌呢，可以去令到大家一程多站联游嘅时候去打卡㗎嘛。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种协同囉。仲有呢，就係我觉得系消费方面嘅协同。因为每一年呢都会发好多嘅呢、這个分时间段啦，呢一种优惠券啦。而今年我哋就会见到，应该话从去年开始我哋就见到呢一啲优惠券其实系港澳的居民，包括我们入境旅游的外籍的游客呢，都很方便地在我们一些线上的平台上面去买得到和可以用得到。这个也是我们便利这个入境支付方面是取得一个很好的成就啦。所以就因为有这么多的政策，有这么多的手段，才可以形成这种消费的协同，是令到大家的旅游体验是更加之舒服。
0: 没错，刚才 Hugo 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的文旅消费券啦。咁今年咯，你文旅消费券，你既然话端午同埋暑假系夹埋一齐做嘅，咁所以咧，系点样去到发放呢个消费券咧？咁端午冇理由净系发三日噶，咁吓呢三日你冇理由用晒噶，咁具体系点样做？仲有边啲优惠同让利措施咧？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副厅长赵红嘅介绍。
2: 今年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坚持政府补贴、平台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原则。除了发放省级的文旅消费券之外呢，我们联合在线的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举措，形成叠加的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程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的享受优惠。比如这个携程在六月初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三折起。美团呢在端午期间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今年呢，我们厅联合省财政厅已经出台了专项政策，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在接下来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 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

0: 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吓，咁啊，如果啊即系大家咧想领到吓相关嘅呢一个优惠券嘅话咧，可以往前睇一睇吓，回听翻吓，我哋俾啲时间大家沉淀一下，消化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有叹世界嘅。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叹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广东文旅啊，即系端午加上暑期一系列嘅文旅政策组合拳。咁嗱，头先讲咗啦，其实将呢一个观念上啦吓，端午同埋暑期夹埋一齐做系一种创新啦，然之后咧喺传统嘅活动当中啊吓，亦都有咧唔一样嘅体验俾到大家，利用好咧粤港澳可以协同嘅呢一个优势嘅。嗱，头先啦喺上一节嘅最后啦，就请到啦赵副厅长啦，同我哋一齐讲咗啦，关于啊吓，即系一啲专属嘅促销活动啊，相关嘅票根经济嘅惠民措施啊，咁具体嘅做法系点样样嘅。咁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翻啦相关嘅一啲安排啦。咁要去做一个即系消费嘅时候系嘛，要出去玩嘅时候，咁啊记得啦。要领到相关嘅券包啊，成3000万嘅呢个奖宝噶，咁样样吓，即系唔攞咧就白唔攞啦，咁样样。咁先讲下啦，呢个专项嘅奖宝金啦，咁其实好多嘅省份，佢哋做节咁样样都会有专项嘅奖宝嘅。不过呢啲专项嘅奖宝可能唔同嘅地方发放嘅方式会唔一样。咁睇翻今次嘅呢一个政策，广东喺发呢3000万嘅专项奖宝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同其他地方唔一样嘅独特嘅举措咧？
5: 咁首先同大家即係可能係先大概介绍下咩係嗰啲省级嘅专项奖宝先啦。即係呢一个可能好多人去到一个地方玩嘅时候呢，佢会去搜优惠券嘅。咁有啲人呢就搜到个优惠券就发觉只适用于某个门店又或者係某个地区。咁省级嘅呢个专项嘅奖宝呢其实就全省通用嘅。咁可能呢你喺呢一啲商家佢喺唔同地区唔同地市嘅呢一啲分店里面都可以用啦。咁呢个就係专项嘅奖宝，并且呢一种係一种即係引导嚟嘅。你好可能係一个200-50啊咁样。其实呢个成本呢就唔单止係政府喺度出，咁其实商家啊等等平台方面亦都会有一个即係一起去出呢、這个促销，去造成呢、這、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更加之惠民嘅呢个结果嘅。咁对比返即係其他嘅省份，广东嘅呢个资金嘅使用有咩亮点呢？我觉得最大个亮点就係从去年开始去探索嘅呢个入境同享优惠嘅，
4: 唔再分3、6、9等啦。
5: 系啦，就系、是你唔系话我一定要一个点样咩身份证啊，又或者手机冧啊，先至可以去领到。你只要喺呢度要使用。跟住你當然啦，你入嚟之後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即係電子支付嘅手段啊嘛。只要開通呢一啲手段嘅，你都係可以喺佢哋各個支付嘅平台上邊去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叫做係唔單止面對我哋本地居民，面對其他外省嘅遊客，我哋係面對全球嘅即係入境嘅遊客。當然啦，仲有我哋時不時都會過嚟嘅呢個港澳嘅居民啦，係咪？即係呢件事係令到大家係更加之方便咯。
4: 冇錯啦。頭先咧，其實即係趙廳長啦，仲提到一個咧，就係票根經濟啦咁樣樣。因為之前啊嚇我哋喺度搞緊呢個越超越 BA 嘅時候啦，要詳細聽下我哋嘆世界節目啦。其實嗰邊講文旅嘅內容可能會比較多一啲嚇。我哋都探討過幾次關於呢個票根經濟其實點樣樣去到做啦，或者有邊啲創新嘅舉措嘅咁。咁今次嘅呢一個政策包啦，針對翻端午同埋暑期嘅票根經濟啦，又有邊啲唔同嘅打法咧？
5: 今次咧会系一个即系你喺景区门票啊、高铁票啊、机票啊，或者系演唱会门票啊、赛事门票等等，都算喺呢个票根经济入边嘅。咁所以咧就系只要你过嚟玩啦，你有购票嘅呢个记录啦，好可能你都可以去揾到相关嘅呢个活动吓。并且咧佢呢啲活动咧，你都可以喺即系一啲相关嘅平台上边去揾到，好可能系你喺某一个 OTA 平台上边去 book 某一個景區的門票的時候，你發覺你買了另外的一場比賽的門票，你再去買這個門票的時候，它就可以優惠了。即它就不是以前那種單一購買的感覺，而是令到你覺得好像我所有的行程被串連起身了，那種連式的體驗咯。
4: 是啦，連式體驗即是我覺得這個詞用得很好。我可能一個消費原本是單項單項的，沒有將它串起身的，現在可能是你一個消費，你然後那個消費之後，譬如說你看完場演唱會，你那個票根你又可以有其他的優惠，有其他的 coupon 去引導你進行下一項的消費，而下一項的消費可能又引導你有其他的這個消費去到這樣進行聯動的。那麼講起話即是可能票根經濟就即是學生啊、成年人啊咁樣會用得多啲啦，即係大家可能去睇演出啊咁樣會多少少嚇。咁啊，但係對於啦，即係年輕人、小朋友嚟講，最重要咧就係研學啦。咁啊，家長都希望啦，喺呢個暑期啊安排到小朋友可以放個電啦，咁啊放電之餘咧，仲有嘢可以學啦。有嘢學之餘咧，仲可能唔使自己咁操心啊，咁樣唔使點樣特登安排啊。之餘咧，如果有埋優惠就更加好啦。咁樣咁喺呢方面咧，喺廣東又有邊啲一系列嘅措施，有邊啲考量同埋安排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赵红副厅长嘅介绍。
6: 游学呢，是我们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

0: 重头戏。那前期呢，我们联合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的，根据我们广东的研学的这些资源呢，已经打造了系列的研学旅游的产品。那这个暑假呢，我们重点是围绕着十大游学主题，策划推出了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让青少年呢能够在行走当中学知识、长见识、悟文化、立志向。在人文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乔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在科技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关蒙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弯曲的智脉。我们诚挚地欢迎全国的青少年朋友暑假来广东，在海边踏浪，在古城寻根，在工厂探秘，在湾区逐梦，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收获满满的夏天。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佢都真系重点去到讲咗一种科技研学嘅内容啦。咁样，其实介绍咗咁多嘅研学嘅路线啦。头先Yulu你又提过啦，我系对于科技嘅呢一啲研学咧，系最关注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产业嘅角度嚟讲，唔净止系家长角度啦，即系当然我哋自己好想参与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将佢引流下，即系变成一种全国各地嘅家长同小朋友都要嚟广东去参与呢一种研学，你觉得独特嘅优势喺边度，或独特嘅吸引力喺边度咧？
2: 我觉得广东嘅研学嘅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呢个科技嘅研学咧，主要都系去睇一啲即系科技企业噶嘛。但系科技企业佢其实系行行业业都有嘅。即系以前我哋就会觉得，即系可能系啲咩电子科技啊嗰啲先叫系。但系你如果喺大湾区入边，即系成日都会去一啲企业，你就会发觉佢哋行行业而家都可以做到非常之高精尖咁样嘅，好似咩服务机器人啦、工业嘅机器人啦，
1: 好细分啊，
2: 好细分啊、你甚至系做生物医药嘅嗰啲咧，你都可以去睇翻佢黑灯工厂入边嘅嗰啲无人车间，即系装备啊，又或者系点样，佢哋系点样去完成进行呢个分拣嘅，仲有路线嘅规划啊等等，佢恨不得将成个应用场景系复制出嚟俾你。咁、如果呢个场景系复制出嚟又摆喺工厂嗰度，咁小朋友咪就可以喺体验中去学咯。咁、其实你就会觉得制造业咁多大类入面嘅每一个，你都可以去变得好高科技嘅。
1: 所以有样嘢就系广东独特嘅优势。从晓露头先讲啦，首先第一个总结起身就系佢品类好齐全啊，即系无论系乜嘢嘢吓，万物皆可在广东做咁样系嘛。另外第二样嘢就是各种的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数字化水平事实上是很高的，
2: 给
1: 到大家无论是视觉上的冲击，或者可能你接触到的产品本身没什么科技的含量，一支水这样是吧，个都说自己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样那么简单，那它是不是真的搬运那么简单？不是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用了很多科技的手段，可能都会刷新到小朋友对于自己日常生活很多产品当中的认知。那其实再加上呢，即本身即是整个大湾区如果连埋港澳嚟到睇嘅话，亦都有一啲互补嘅优势喺度啦。
2: 冇错啦。咁之前都有讲到啦，我哋嘅跨境非常之便利啊嘛。咁所以可以 一程度。

0: 多站啦，呢个一程多站唔系单止旅游嘅，研学都得嘅。咁好似喺横琴呢度咁样啦，佢会有好多呢啲琴澳嘅文化交流平台啦，又或者会有一啲澳门设计横琴生产咁样嘅一啲企业啦，都可以去观摩，都可以去参观嘅。所以其实都有非常之广阔嘅呢个门类去俾到大家，再叠加埋我哋呢啲跨境嘅便利性咧，好可能即系你一日就可以睇埋两个你以前会。觉得吓、啊、跨境点、睇得到啊咁样嘅嘢，你甚至好似喺河套嗰度咁样，你跨境实在系太容易啦，系咪？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本身你过关嘅呢一个过程都可以做一个研学啦吓。其实你过关过程当中，你嗰啲吓一站式嘅嗰啲吓即系通道啊嗰啲，其实都好有科技嘅元素吓。你真系去了解咧，诶所有嘢啊，万物皆可学嘅。咁啊，而除咗话研学之外啊吓，即系食住行游购娱，其实摆喺第一位嘅就系食啦。都话食在广东噶啦，咁喺呢方面。有哪些的举措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2: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1: 咁先讲下啦，即系上一节就预告咗啦，咁今日咧会讲下咧呢一个餐饮消费方面吓，会有边啲具体嘅措施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先听下啦，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恩嘅介绍。
3: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300亿元。端午和暑期期间呢，我们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购物。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一是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报废登记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

0: 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购买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补贴15%，最高500元。二是将更多代表新智生产力的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新增6类智能产品补贴，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死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目前广州、珠海、佛山、韶关、河源、惠州、东莞、中山、湛江、茂名、潮州等11个地市已按省统一部署启动了自主补贴品类的活动。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单独制定并实施地方自主补贴类政策，下来其他地市也将陆续启动。后续我听将继续根据商务部的指导意见，稳妥有序增加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方面，一是全省统一开展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汽车购新补贴，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5000元；电子产品购新补贴，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定额补贴500元，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错位互补。汽车不换旧，仅购新，单价超过6000元的上述电子产品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参与到广东优品购的活动。二是各地市自选特色优品发放消费券，各地市可结合本地的优势产业发放特色优品消费券。目前深圳、佛山、韶关、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肇庆、潮州、揭阳、云浮等15个地市已经上线地市特色产品31类，包括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生活电器、智能厨房电器、家具、卫浴、智能安防、死老化家居、智能家用娱乐设施等。接下来更多地市将陆续上新的特色优品。除此以外，今年4月我们印发了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首电首发业态蓬勃发展。今年已有3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我省开设首店，目前红遍全国的张雪机车华南首发旗舰店即将在南沙环宇城开业，深圳将开设全球首个小马宝利冰雪世界，佛山将开设首家机器人 6S 展销体验中心。首店首发活动精彩纷呈，欢迎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消费。
1: 好嘅，唔该晒啊吓，咁啊讲翻啦，真系要有得食，有得玩吓，有得睇，有得奖吓。咁讲又好似咩着数啲，各位游客都已经攞晒啦咁。但系有样嘢必不可少嘅，就系所有呢啲场景，基本上咧可能都系大家哦朝早玩够啦，夜晚发生噶啦咁。咁喺讲起夜间文旅消费方面啊，一路以嚟吓，即系广东啊，或者讲成个大湾区啦，数字都好可观嘅。你系点样睇话即系夜间文旅消费嘅呢个爆发，同埋嚟紧吓即系大湾区嘅夜间嘅文旅消费点样样可以更进一步呢？
2: 广东嘅夜间消费，我觉得喺佢呢个夜间消费或者话夜经济呢个词未提出嚟之前，我哋自己嘅身体力行咁样去实践紧呢一个
1: 宵夜文化，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好可能好多嘅广东人出到去其他地方玩或者出差，最唔习惯嘅就系冇
1: 夜晚冇嘢食嘅，点解呢个地方我饿啦？
2: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好清楚嘅就系、是，我出到去发觉其他地方系有饭店。 嘅。
1: 係啊係啊，
2: 即係呢件事係我當時好難去適應嘅一樣嘢。
1: 唔係幾時都有嘢食。

0: 嘅咩？
1: 係啊，咁所以廣東佢就有個天生嘅優勢喺度，因為大家對於愛爾夜經濟，我幾夜都有嘢食呢件事係好習慣嘅，習以為常嘅。咁第二個咧，我覺得仲有就係可能白天太熱啦，所以其實活躍嘅時候都係喺夜晚。咁既然有咗一定嘅人群嘅基礎，咁啊咁多人夜晚先出嚟，咁你就要去滿足嗰班人嘅需求，所以咧就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場啦，佢哋開咗夜場，係包括博物館啊一啲公共服務嘅空間啊，佢哋都開咗夜場。咁啊，其實我覺得就係個雙向嘅促進咯。你有咁多嘅玩嘅嘢喺夜間開放俾大家，大家就知道話哦，我除咗食之外，我夜間仲係可以出嚟逛嘅。咁啊逛下逛下又肚餓啦，咁啊又去買啦。
0: 系啦，所以有样嘢咧就系供给方面下不嬲系强嘅咁样样，但系有供给啦，更加重要嘅系有咁样嘅消费力啦，咁样样吓市场咧先至可以咧持续咁样去到进行运转，而且咧喺政策面亦都提供咗好多咧唔一样嘅条件吓，好似好简单咁样样，咩港珠澳大桥廿四小时通关啦，咁你真系肚饿嘅，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朋友系嘛，即系半夜，哎呀我想去珠海食海鲜啊，咁咪坐金巴咪，咁其实唔系冇可能噶，同埋呢啲嘢咧对于游客嚟到讲啊，甚至可能一个都几独特嘅体验嚟嘅，
1: 冇错、
0: 啊，半夜啊。唔住酒店啦，好肚饿啊！我哋跨境去食个宵夜啦，咁样嘅唔系冇可能发生嘅。
1: 系啊，仲有而家有啲社交平台嘅普及啦，所以就越嚟越多嘅人佢哋会发攻略噶，就系话你好可能喺某一间店，佢只系夜晚十一点或者话十二点佢先会开嗰间店嘅食材非常之新鲜，所以咧就引到越嚟越多嘅人系俾出嚟嗰种跨境嘅攻略，你可以系从边度出发，咁啊用咩交通工具去到边一。道咁样，即系越嚟越多人愿意嚟到广东去参与广东嘅呢个夜间嘅消费、夜间嘅旅游体验，然之后分享俾越嚟越多嘅人。咁我哋同时都见到，甚至有一啲算系半官方嘅平台啦，咩行业协会啊，又或者系某一个商场嘅嗰个工号啊，佢哋会去发夜经济消费地图啦，仲有我哋呢度嘅点样嘅。即系 AI 去导赏啦，诸如此类嘅呢啲工具，令到大家你哪怕第一次嚟，你都可以去有得选择咯。
0: 冇错啦，提供更加多嘅选择俾大家啦，令到大家啦喺有选择之余啊，你每一个选择亦都可以享受到实惠，而且咧有更加好嘅消费体验啊，感觉咧亦都系咧呢一个文旅政策包当中咧政策赋能啦，俾到吓行业啦，同埋俾到市场咧更大嘅一个信心嘅，亦都期待啦嚟紧。包括端午的假期以及下呢个暑期啦，这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广东文旅可以再创高峰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
1: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被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抱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5: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2: 香港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
5: 伊朗称